0: 284。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噶，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窝对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坏车就拖走咗。咁公主道去沙田啦，近住培正道桥底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接近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咁暂时狮子山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未有车龙噶，因为由于受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影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东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占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晨光大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2: 早晨，各位
1: 陳
2: 哥聽眾大家好啊。
1: 是，咁啊立即睇下呢夾晚美股呢爭啲喎，咁啊幾大指數都跌啦，啲油又夾上去啦，咁啊大家就有啲驚嗰個加息嘅陰霾啦。不過火紅火熱就又有新手機推出啦，部接機去到20000多元啦嘩，好多 issue 啊，好多題目呢同 Dicky 去傾去講，或者呢等你去分析啊。咁啊逐啲逐啲交晒俾你講喎，好唔好啊？唔該晒。
2: 哇，都唔知講邊樣先好啊。哦，嗱，你又講到個美股，又講到呢一、這個即係話大息，又講到油價，仲有呢一、這個新手機。新手機亦都唔係淨係得蘋果一個有啊，之前仲有小米同華為。嘩，真係呢近期呢我哋金融市場焦點呢的而且確就係好多啊，逐樣嚟啦。咁當然啦，就講到蘋果，咁啊9月9號呢一個發布會，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市場好關心嘅一個焦點啦。咁話曬點講都好啦，即係大家都會期待就係話蘋果最終呢都會推出呢一部接機，咁同埋呢亦都係新 CEO 啊 John Challenges 咧，亦都第一次咧，就係化身成為呢一個就品牌產品嘅呢一個介紹兼代言人嚇，即係佢就出嚟講啦。咁我諗幾大嘅焦點咧，就係過去嘅呢兩三日，咁其實接連三都係有好多啲手機品牌嘅發布會嘅，有華為、小米就同一日啦，兩日前啦，跟住就到咧九月九號就係蘋果啦。咁當然我哋香港今日十號啦，咁亦都已經睇曬所有發布會嘅內容資訊，睇埋片啦，亦都咧睇埋啲即係測評啦，因為話曬咧對於一啲即係最新嘅潮流換物，尤其是手機咧，我都好關心。嗱，究竟係兩接好啊，定係三接好啊，定係其實唔接好咧？嗱，即係好視乎大家觀點與角度啦。即係我哋做金融嗰行咧，就有陣時真係好怕咧，即係接埋嘅手機嘅，因為即係咧唔係幾好意頭。咁但係咧，我哋撇除呢啲迷信嘅講法咧，咁啊的而且確又係嘅噃。喂，接一接。真係攤得開佢，哇！咁又即刻咧個畫面啊大啲，咁仲有啦，即係唔係歐你啦，即係我呢啲年紀開始，即將咧亦都開始慢慢會有一個即係老化嘅問題咧，咁又成日要做節目啦，咁所以啊要睇住啲資訊啦，咁啊啲字大隻少少，畫面屏幕大啲咧，咁其實當然都係正面嘅。咁但我諗嗱幾個關鍵點咧，就係話睇完呢幾日咧，即係接連三啊嚇，頭先都講到三大嘅一啲品牌。嘅新嘅接機有兩接嘅，有三接嘅咁樣。咁我諗其實個關鍵點就係唔係話接得越多越好嘅，咁亦都唔代表接係一定好好唔接嘅。咁但係對於蘋果嚟講咧，我就留意到一個幾明顯嘅情況啦。其實即係過去 iPhone 面世廿年到現在都係，佢哋唔急於係第一個推出一新嘅一啲嘅潮流換物，又或者新啲技術嘅。譬如話好多年前嚇，即係我講嗰、那個即係由呢一個指紋識別到到人臉識別，咁到接機，咁佢永遠啊所有呢啲新嘅技術咧，第一次推出咧，肯定唔係佢哋。甚至乎他們會很遲先做這件事。咁當然其實有幾個概念嘅，第一就是話，如果在個市場度真係做到成熟咗啦，知道有需求啦，同埋咧亦都製產品係更完善啦，咁你先至出咧，咁好可能咧你就可以唔需要去搶頭啖湯，但係可以食住市場開始對於呢種產品有需求嘅時間咧，就食住個勢就搶埋人哋個市場份額翻嚟。呢個係即係蘋果向來都即係做得好，亦都做得到嘅呢件事。咁同埋亦都關鍵咧，就係話即係究竟呢一個新嘅產品會唔會係搶去咗或者係佔去咗即係市民大眾用手機一個絕大的份額咧，咁我個人嚟講，我就相信唔會，因為如果會啊，就個個都接緊機啦，係咪先？即係之前亦都好多嘅品牌，韓國嘅啊、內地嘅，都已經推出咗唔少款式，亦都有啲推陳出新添啦。咁當然啦，就呢個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就喺即係公布發布會之前咧，通常股價就炒定先。咁啊，發布會咁啊，同市場預期冇咩落差都好，差唔多都好，大家睇到小米又好，大家睇到蘋果都好，都係有啲即係輕量嘅。獲利回吐嘅，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客觀理性嘅狀況。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到即係蘋果公司咧，值得要留意咧，就係話成個產業鏈啊，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蘋果嘅產業鏈咁有好多公司噶嘛， 咁亦都不乏有部分嘅公司咧幫佢哋做產品嘅咧，亦都係講緊係一啲就係喺香港上市嘅公司，當然亦都有啲美國噶啦。咁當然時間關係咧，亦都唔想全部話題今日去晨光度淨係講呢個即係智能手機，咁咧仲有美股其他話題。咁所以咧，即係收尾簡單兩句咧，就係話對於個別嘅公司嚟講，有辣有唔辣啦，有人歡喜有人愁嘅。因為咧，例如 modem 咁樣啦，即係手機 modem 啦，咁後來即係不嬲都係用呢個高通啦，即係 Qualcomm 啦。咁但係而家咧，好明顯啦，佢哋自己咧已經有個自發，即係自己研發嘅呢一個嘅即係 modem， 咁亦都已經係佢哋第二代啦，係 C2 啦。咁所以估計咧就係話即係 Qualcomm 嘅產品咧，可能有機會慢慢淡出。而家唔係即時唔幫襯佢，唔用佢嘅供應，但係咧可能咧嗰個嘅佔比咧，慢慢慢慢咧，亦都會有機會減少。咁同埋咧，亦都講緊最關鍵就係個心臟啦，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晶片。咁而家講緊已經係兩個納米，咁亦都係講緊台積電嘅一個好勁嘅技術，就係 A20。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即係而家講緊華為嘅鋪定率啊，係咪真係跌層好多之後係可以令到唔需要用極紫外光光刻機都可以做到同樣嘅技術呢？我覺得都係真係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先去追得到呢個技術嘅差距，因為你追緊嘅時間，但人哋都可以繼續放飛，繼續再跑快啲。咁但好啦，即係呢一個科技星期四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快速先要講講個美股，因為
1: 全方位啊。其實 Dicky 你頭先講，即係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唔係淨係接收到啊，有部手機出如何如何接定係鏡頭定芯片點點成成，其實講緊個產業鏈啫，亦都唔帶任何嘅宣傳喺當中啦。不過美股方面真係要交俾 Dicky 咧，詳細幫我哋睇下啦，唔該你。
2: 是啊，咁啊，讲到咧个美国股市咧放完个礼拜一嗰个劳动节假期之后咧，连续几日咧都系脚底软软咁嗰只嘅，寻日咧亦都系继续咧有一个下跌压力啦。当然啦，即系喺过去嘅一两日，咁我自己嘅个人嘅睇法都会觉得，无论美股又好啦，港股都好，都可能会继续有啲回吐嘅压力嘅。咁源自于咧其中一个几关键，亦都系即系搞咗好耐都解决唔到嘅问题，就是、第一就系、是、地缘政治局势嘅风险啦。咁当然啦，即系美伊戰爭可以話用越演越烈嚟形容啦嚇，喺呢一秒鐘長話短説嘅話，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國際油價咧就持續就飛升啦，咁啊報油咧已經上翻$100啦，唔好忘記嚇，打仗前咧即係50-60五啊零嘅咋嚇，咁跟住咧就最高去到$120回翻啦$90，再衝$120，跟住回翻落$60-70。而家又上翻$100，咁即係話而家呢一秒鐘咧，國際油價高企咧，其實都影響緊相當多嘅環節嘅，包括就係話而家全球各國好多央行都係磨拳擦掌啊，等咧加息嘅啦，問題係幾時嘅啫？咁啊，甚至乎即係講緊內地都好啦，即係經濟數據其實而家即係之前就話喂有通縮，而家冇啦，即係 PPI、CPI 都係通脹嘅啦。咁但係那邊雙就係話，當經濟啊，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話失速啊，要加大力度去即係刺激經濟啊！全球各國嘅央行而家都係即係無計可施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通貨膨脹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咁加息亦都係問題時間嘅一個情況嚟嘅啫。咁當然啦，即係聯儲局派喐十，究竟喐唔喐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我個人都係傾向相信咧，其實咧加唔加都好，其實都係利淡個美股嘅。這個都係我過去呢兩三日喺即係唔同嘅訪問啊，或者自己嘅啲直播啊，都係講緊呢個概念，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加，咁呢個就市場預期咗，但係會變成負面消息，因為市場冇完全心理準備。你淨係睇個期貨市場就知啦，因為大家而家真係5-5或者係4-6咁樣去估究竟加唔加息。好啦，但係最後唔加，點解唔會係利好呢？因為好簡單，就是、如果今次唔加，下次加緊㗎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會認為啦嚇，即係仲有一個禮拜都唔到，咁啊聯儲局下一次嘅議息會議結果就會公布。但係咧有別於過往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即係講緊由 Ben Bernanke、白南克到耶倫，到啱啱退休嘅鮑威爾。基本上咧都係善於管理市場預期，而而家嘅喐十咧就話俾你聽，你唔好諗住我會管理你嘅預期啊！你哋嘅預期你哋自己做嘅，我係唔會講一啲前瞻性嘅陳述。咁所以就係開會前咧，市場都係冇一致嘅共識。咁呢個咪就係導致到金融市場波動，甚至乎會有一定程度沽壓嘅理由咯。咁再者唔好話忽視咗另外一點，就係話即係頭先都講睇。 通脹，咁跟住亦都講緊加息預期，咁亦都因為咧呢個兩個緣故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債息甚至係長債債息咧就持續高企嚇，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無論係伊朗點樣去反擊，甚至乎即係對於一啲即係荷蘭國家嘅一啲嘅即係話軍事嘅一啲襲擊嘅行徑啊，咁美國亦都加大力度就襲擊伊朗啊，咁總之咧就非常複雜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嘅變化，咁喺呢一秒鐘咧都係難以避免，咁所以無論你話喂，即係頭先你講有好多啲大型發佈會又好啊，又或者 Meta， 咦唔係喎，有個新嘅人工智能 AI agents 代理 Muse 喎，咁佢個股價都升。咁但都系嗰句啦，即系就咁靠个别嘅科技股嘅一啲个别嘅消息咧，都唔足以撑起成个股市。毕竟国际油价布兰特期油又再次升翻去$100楼上，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心理警戒线嚟嘅。
1: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去分析啦，港股呢方面就相对平稳啦，但平稳呢唔係向上啊，平稳呢係叫做呢冇乜力量啊，特别係成交方面啦，亦都唔係好支持到啦。恒指琴日要跌啊，跌42点啦，成日嘅波幅入面呢应该都唔超过200几点啊，压上压落咁样啦。咁大家都睇嚟观望住外围市况或者投资气氛嘅变化啦。咁港股方面 25274, 咁 ,25000 点楼上守得住，但是往上去看又好像没什么力量，那今天有没有机会穿一穿，那交给 Dicky 帮我们分析港股方面的情况，麻烦你。
2: 究竟是向边边穿呢，这个才是个关键。那我昨天在我自己的个人平台一些即直播呢，我就讲说好大机会呢恒指是越杀牛精，那这个就是我近这两日的看法来的。那当然啦，如果你说在现在这一秒钟呢，我们就这样讲这个恒生指数夜期啦，那其实已经跌穿了25000啦，那就是说呢看来呢就要杀三两格呢一些看好的牛精。那我们讲的杀牛精意思呢，就是说跌到去强制收回区域，咁而呢啲产品就会被强制收回，咁啊基本上咧都好大机会泡汤噶啦，意思系咁。咁我谂嗱，过去呢段时间咧，即系其实港股嘅波动性咧就越收越窄嘅。欧头先讲嘅重点就成交金额咧亦都越嚟越低迷。咁好明显啊，就系第一就冇方向，咁但系第二咧其实系有冇方向嘅情况之下咧，都系相对地偏远一啲嘅，即系话又系应验咗传统嗰句说法好老土。但真係啱嘅，就點解十個牛皮咧，真係九個淡嘅，即係話你成交金額開始越嚟越疏落啦，跟住咧個指數波動性係越嚟越低啦，咁其實咧都係開始即係冇乜力，咁跟住咧就通常都會係向下或者係偏軟，甚至乎一個向下趨勢嘅機會嘅咁。咁我諗而家喺呢一秒鐘啦，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即係當外圍咁，尤其是而家地緣政治嘅局勢、債息嘅變化、長債嘅知識高企咁，同埋亦都未來如果你話美國真係開始加翻快個加息嘅步伐嘅話，咁我哋香港嘅即係大選銀行第一次唔跟啫，加多兩次個 P 都要跟住喐㗎啦，係咪？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即係集中講，你話哇，即係整體嚟講即係內地由即係消費物價同生產物價啊，到近期經濟嘅表現啊，以至到啊國務院總理李強亦都即係講咗好幾樣，包括刺激消費啊，又或者係基建嘅一啲相關嘅一啲投資啊，咁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叫做係即係有一啲正面嘅一個嘅即係信息嘅傳遞，即係話都係都好關心嘅，都係會通過呢啲嘅措施去希望咧可以即係挽住呢一個即係經濟增長嘅步伐，唔好等佢慢落嚟咁等咁樣。咁理論上咧即係只能夠講係都唔係負面嘅，咁但係咧就真係你話有冇一個好大嘅動力啊，可以真係令到個市場係有一個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真係唔係好見得到啦。咁跟住就都值得講嘅就係話，咁呢段時間咁其實當大家會睇到呢一個港股係冇乜方向嘅時間，今日都可能跟夜期會有機會考驗25000邊緣嘅時間咧。咁亦都咧以日前嚟講咧，北水都係咧有淨資金嘅流入嘅37亿几嘅。咁而咧終於咧就見到佢上榜啦，就係只百度啦。咁亦都咧喺北水淨買入裏面嘅股份咧，百度就排第一嘅。尋日嚟講，跟住先至係中海油同阿里嘅。咁賣得最多嘅咧，反而就係信達生物智普同石藥。咁我諗即係百度，可能大家都知啦，即係今個禮拜一開始咧，其實就已經成為咗即係港股通嘅 重目標的，因為他們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啦，咁亦都因為咧五日十大咧就即日就唔知嘅，咁但係咧如果睇嗰個累積持倉咧，咁就要 T 加二嘅，即係講緊我哋點樣通過睇所謂嘅北水嘅資金嘅流向啦，咁所以咧就真係佢入咗去即係榜首啊，今次嚟講啊，咁都反映得到，其實咧即係剛剛入去港股通嘅呢啲大型嘅新股咧，都係受到北水嘅青睞，咁所以有望啦嚇，即係以百度嚟講咧，都除了可以說疲極泰來之外，亦都相信個股價有機會都進入佳境的。而即係調翻轉頭講，港股雖然咧即係呢段時間都係即係表現就無甚了了啦，今日仲可能跟住外圍，甚至夜期可能會低開啦，就所謂殺下牛證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總的來說咧，其實你話有冇個好大嘅回落嘅風險同下跌嘅壓力咧，我又睇唔到。暫時我覺得就算殺到兩萬五都好啦，我諗再望低少少去到24,700啊，24,800啊，咁恒生指數嚟講咧，這個水平咧亦都開始會有支持。咁但我會覺得咧，即係畢竟頭先都講咗好多啲外圍嘅一啲不同嘅因素，即係由地緣政治嘅局勢，由咧呢一個鬱十新時代嘅聯儲局完全冇透明度，完全咧令到市場係即係進退失據嘅狀態之下咧，咁其實咧呢啲嘅變化咧，我哋都要留意，同埋都值得要講多一句，就係話即係嚟緊我哋要睇聯儲局，唔係淨係佢今次加唔加息咁簡單，係要理解一下，就係話成個遊戲規則同個秩序會唔會已經有一個好徹底嘅變化？即係話將來係咪仲有點陣圖啊？咁究竟個聯儲局主席會唔會點佢嗰點落去啊？定係佢會 skip 咗佢啊？定係甚至乎冇咗呢個圖啊？甚至乎開會嘅次數啊？呢一個即係我好睇重嘅The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係呢個所謂經濟評估報告係每隔一次會期會公布㗎咁。哇！呢啲咧即係全部都係有好多嘅變化，咁所以只能夠講咧，就中文有四個字嘅啫。就唔使二十分鐘嘅四個字就拭目以待啦。
1: 係咁啊，但係頭先咧嗰二十分鐘亦都俾我哋好飽滿嘅一個咧晨光嘅財經早餐啦。咁啊，多謝咧幫我哋主理人啊，有咧我哋盈立證券啊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個股分析有冇持有咧？
2: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好多謝你啊，聽我哋再傾啊。
1: 好，一於咁講，聽日再傾，拜拜，
2: 拜拜。

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啊，以出之嘛。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日间系干燥啲嘅，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6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日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回来本港，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5点，跌56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92.24美元，卖出4,393.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帝恩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慢车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子道西噶，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一带咧仲系车多。咁另外南地交汇处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上水落翻上水嘅支路系近住桃园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大车多啊！就系南地交汇处啦，去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啦，近住桃园围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咁头先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啦，去新墟方向啊，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水桥段，近住广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费边个费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DJ 嘅 Howie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咗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中文歌曲龙虎榜
1: 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3: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4: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他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对我哋讲非常之重要，每个人都适用咧，就系关注我哋嘅精神健康啊。有冇
3: 睇到？平时点样？
2: 我
3: 一时时啊，段时间压力大咧，夜晚真系瞓唔到觉嘅。咁啊，真系要用好多方法，听音乐啊，跟住热敷眼睛啊，跟住又浸脚啊。咁即系当嗰段时间咧，压力过咗之后咧。咁你就瞓得翻，但系咧你要急速咁样帮自己睡眠到咧，都系重要啊！两位拍档啊，我想讲下呢、這、一个近排我睇咗一个新嘅研究咧。咁通常你瞓唔着啦，譬如三四点夹咗起身啦，跟住啊瞓唔翻，咁你就好想自己瞓翻啦。咁原来咧，即系有个新嘅心理研究报告咧，就系话咧，你越想自己瞓翻，越瞓唔到。好多听众都试过啦。咁你应该点做咧？就系、是、咧，做尽一切，你觉得？你想喺嗰刻做嘅嘢，譬如你真係着返灯啦，着返灯先啦吓，鍾意玩手机就玩手机，煲剧就煲剧，煲到自己真係攰，你又瞓。
2: 係。
3: 原来呢人呢，即係个研究报告係咁样讲，人呢你好想瞓呢，你一定瞓唔到。当你呢做緊一啲唔想唔关瞓觉嘅嘢嘅时候呢，你可能就會想瞓翻啦，即係咁樣，你要呃自己嘅大腦啊，意思係。
2: 我之前都有聽睇過一個類似你呢個研究，就係、是、話如果你越強迫自己瞓咧，反而係越難瞓，因為你個大腦咧會覺得有啲嘢會發生，佢會保持咗警惕心，
3: 係啊，
2: 所以就瞓唔到。
4: 佢仲喺度一個進行緊任務程式嘅一個運作噶嘛，所以佢好難瞓。
2: 係啊，反而話俾佢聽，我今晚咧我唔瞓噶啦。如果你唔瞓嘅話，唔緊要啊，咁我做其他嘢，佢就警惕心會下降。
3: 下降咗，你呃咗佢，就有機會瞓到咯。但係點解咁樣講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你瞓得到咧，你情緒就健康噶啦。即係好多朋友仔其實，喂，睡眠不足或者睡眠有問題或者有困擾，咁你咪開始情緒差咯。即係幾樣嘢其實扣得埋嘅，亦都有好緊密嘅關係。所以即係我都寄望啦，或者祝福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每晚都去一覺瞓天光，跟住朝頭早咧扭開收音機啊，聽住晨光第一線咁啊，最正啦嚇！我覺得呢、這個。
2: 冇錯啊，咁我覺得如果係保持呢一個心理健康咧，都有五樣嘅要訣，大家可以去睇下，審視翻自己啦。首先第一個，頭先啊，我都講咗就係睡眠啦，你瞓得好咧，第二日就會精神啲啦，都會影響你嘅心情嘅。第二個咧就係你有冇運動啦，呢個積極運動咧可以令到你咧產生多啲嘅多巴胺。
4: 你都好多啊，你羽毛球 friend 嚟噶嘛？你係
2: 你都係啊，你有跑山好勁啊，阿歐都係啦，有跑步啦，
3: 玩下
2: 打邊爐啦，
3: 出身汗係緊要啲嘅。有時你覺得出完
4: 去濕啊，
3: 係咧去濕啦，跟住即係另外就真係好似個身心靈愉悅啲咯，係咪？
2: 有效降低焦慮啊，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3: 知道。
2: 好啦，第三個咧就係冥想啦，唔知你哋有冇冥想嘅習慣？係我之前都試過嘅，我發現係我嘅係唔 work 嘅，因為我會突然之間諗好多嘢。
4: 喂，係啊，其實我都係冥想咧，好容易係令到你亂諗嘢嘅時間嚟嘅，所以尋日咧，我哋嗰、那個係咪尋日定前日個命題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即係
3: 聲音療愈，
4: 係啊，聲音療、聲音冥想啊。其實呢個我覺得真係 OK 嘅，就係、是、因為啱我哋呢啲咧，一話要冥想啊，呢個時間咧括住咗呢個時間就叫冥想，我哋就偏於係冥想唔到，所以我哋應該係要揾一個可以俾我哋放鬆嘅空間同埋位置時間，咁樣我哋就會容易啲冥想。
2: 冇錯，我覺得如果我哋呢啲坐唔低嘅朋友仔咯，可能放空会好啲咯，搵个、可能海滩啊，
4: 泡豆咯，
2: 系啦，或者公园仔听下啲雀仔叫啊，听下啲流水声，翻下沤豆，其实都已经对我哋讲系冥想。咁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呼吸。深呼吸、都系可以放松，
4: 系咪有啲咩4423 4 7啦，5 6 9嗰啲，
2: 系又或者你就纯粹系深呼深吸，专注翻自己嘅呼吸度，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嘅放松嘅方法，系啦。咁另外咧，如果真系好想冥想嘅话，我觉得仲有一个第三好好嘅方法就系正念，同自己讲一啲 positive 嘅句子，不断喺个脑度重复，譬如话我今日觉得自己系好叻，我今日觉得自己早到起身系做得非常之好，今日系一个完美嘅日子，你一路同自己讲咧，我觉得自己心情都好似好翻啲。
4: 系，因为你赞赏自己嘛。喺你惯咗嘅时候咧，呢、這个动作可能有啲朋友唔系成日惯常自己赞自己嘅时候，会觉得哇咁古怪嘅咁啊。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咧，佢系会开声自己赞自己，哦，都几叻咁样。咁开头咧会觉得奇怪嘅，你自己都可能觉得好奇怪嘅，唔系嘛？
2: 好似好自大咁，
4: 做咩无端自己又赞自己啊咁样？但系当你赞咗一两次，你发觉嗰个心理咧就开始接受咗自己。自己，而且 你个脑袋系真系会接受咗呢个赞美，就认即系肯定咗自己，
2: 又系呃咗自己嘅大脑。
3: 我会啊，即系我成日都咁噶，即系打波踢波啊，或者做一啲嘢嘅时候加油啊，我咁，即系我自己同自己讲。其实好多运动员都会做啦，
4: 就系咁样
3: 啦。系啊，踢运动员啊，一定会咁样做啦。即系譬如你跑山咁样，你实会一个樽镜。唉，算啦，不如唔好跑啦，不如早啲落翻去啦。
4: 如果我真系即系跑越野跑啲咧，其实好多时跑到个位咧，都会继续坚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冇退路，
2: 行翻转路可能仲耐啲添啊！
4: 行翻转，即系你嗰下你心谂，喂，去翻转路仲耐，
3: 系系。
4: 前面都是一個零鐘啫喎，你翻轉頭可能兩三個鐘喎，繼續啦。
3: 我細個游水都係咁啊，即係譬如你游出浮台咧，其實你望出去浮台好似好近啦，其實游出浮台有陣時候有水阻咧，
4: 越嚟越大浪
3: 啦，係啊，水阻啦，你又會耐咯。跟住你喺度諗，啊望翻去後邊，唉、啊、算啦，游翻上岸再耐啲啊。你好似游翻浮台近啲，你就死命咁樣出咗浮台，跟住出咗浮台就曬太陽氣下，跟住啊好得意嘅喎，喺浮台游翻去岸邊咧，即係游翻去沙灘，快好多喎。啲水咧会推啊推啊你翻去咧，你又唔使咁大力噶，所以即系每样嘢坚持都有结果噶，咁、
2: 好好、啊、大家都有自己欣赏自己嘅地方啦，同埋、有一样嘢都可以欣赏你隔篱嗰个啦，朋友仔啦，多啲赞佢啦。其实佢开心之余咧，你都好开心，因为你俾咗一啲嘅赞美嘅正面嘅思想佢，佢俾咗个回馈你，譬如俾个笑容你，你都觉得好窝心、啊。所以人多啲赞其他人都好事嘅，譬如小白金好靓仔啊，
4: 你都靓
3: 嘅啦，最靓得啦，停止啦，停止啦。好啦，不如播歌啦，
4: 你扮佢最靓女系咪？因为呢间房得佢一个女仔
3: 最靓。Anytime 啊，
2: 我接受噶。
3: 好啦。

0: 早晨8:50，梁思葵嘅作品 How Could You？
1: 上集同大家分享过，番薯是由美洲偷渡过嚟中国噶，成为咗我哋日常嘅食材。今日再讲深入啲，你平时食嗰嚿灰番薯，究竟系乜嘢颜色，系乜嘢品种呢？原来番薯啦，唔单止颜色唔同，连营养、煮法同埋种类啦，都有佢嘅学问噶。想知更多番薯嘅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今天又是讲番薯啦，首先问一下两位先，你哋平时食开乜嘢类型嘅番薯呢？
2: 又冇食开，老实讲，哦，即系有时煮到埋嚟，或者即系出去食嘢嘅时候，即系有啲健康餐有一两嚿切咗一粒粒嘅番薯咧，嗯，就会食黄色咯。如果最多食系食黄色，
1: 分类。
2: 小白咧，你系食咩颜色？
3: 番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譬如你食西餐嘅嗰阵时候，就成个番薯一齐焗啦。咁有啲番薯咧，其实都好叻嘅，整到咧连埋嗰个皮咧。都 OK 好食㗎喎，咁我哋成日都話喂唔想食，因為佢高纖啦，高纖即係代表咩？高纖即係代表佢硬啦，咁，有啲人就唔鍾意，但有啲我覺得都整得幾好食嘅。咁你話由細食到大，最主要梗係有啲好大個，有陣時可能喺街邊見到嗰啲啦，咁有陣時真係見到嘅時候都會覺得嘩都好食喎。咁嗰啲成日有個迷思，到底有冇落到糖，因為佢真係啲糖呢就爆汁，
2: 係啊，
3: 爆埋出嚟，
2: 好似有啲糖漿咁樣，幾勁啊！
3: 係啊，以前細個咧就食得多啲嘅時候，真係可以一個人咧就食可能兩個大嘅番薯。而，家其實咧食半個咧都已經覺得哇都幾飽喎。咁啊同埋番薯又好甜啦，咁啊而家就覺得都好好啱大家嗰個胃口。食完番薯我最中意就飲杯茶。我覺得都幾啱嘅，即係可以清一清嗰，那個甜爺爺嘅感覺，我覺得。
1: 哦，幾好喎，
3: 啊。係啊，我都鍾意食番薯。
1: 我都係啊，我每一日都食㗎，朝頭早當早餐。
3: 係咪嗰啲幼啲
1: 系细细
3: 嘅，系啦，嗰啲
1: 就唔系我哋平时街见到灰番薯咪好大的，
3: 系啊，
1: 嗰啲我食唔到，我一定要同人分。
3: 你嗰啲咧幼嗰啲咧容易啲焗啊，
1: 系啊，蒸就我都系，
3: 蒸啊，
1: 蒸完之后就搣咗啲皮佢就咁食。兩條道啦，
3: 健康
1: 喎，係啊，我仲會加埋香芋添。咁，加完香芋就加蛋。
3: 香芋你都中意食啊？
1: 係啊，早餐，因為我覺得佢一個圓形嘅澱粉質咧，都係唔錯嘅朝頭早嘅選擇。第二就係佢可以幫助我去廁所，呢，個好重要。呢，個係番薯其中一個嘅好處啦，就係，可以被叫腸道清道夫。
3: 係啊，
1: 即係如果你可能去廁所要啲時間嘅話，咁，就可以試下食番薯，
3: 有氣體都好快脆會出到嚟清埋你啲氣體嘅可以。
1: 反而食完之後係咯，就係咁有氣體咯。嗱，今日冇食噶，所以就冇嘅。
3: 你食咗都唔好話俾我聽，我唔想有幻想。
1: 唔係，我要尊重你話翻俾你聽，又或者要出去咯。我都唔講呢個，講笑嘅啫。啊，咁今日就同大家講番薯。嗱，番薯咧就有分一係就鮮食型啦，一係就加工型啦。鮮食咧就其實唔同嘅方法都有嘅。頭先講蒸啦。焗啦、烚啦，都可以保持到佢嘅甜度啦、口感同埋香味。咁，加工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加工噶，譬如係薯條啦，
3: 係啊，番薯條，
1: 番薯薯條甜啲嘅，我都好中意食嘅。比起平時嗰啲薯仔薯條，我再中意食番薯薯條多啲。
3: 好似咧，薯仔薯條咧，同番薯薯條比咧，番薯薯條好似個實心嘅程度會強啲，我覺得
1: 係
3: 啦。咁啊，甜度亦都高好多，就點嘅，所以亦都不一樣，就唔係純粹點茄汁咯。
1: 口味有少少。都唔同咯，咁，另外仲有薯粉啦，粉絲啦，冰烤番薯等等嘅薯粉，應該大家都成日食嘅。如果食開米線就有薯粉，
3: 好飽喎，啊，薯粉，你覺唔覺？
1: 係啊，
2: 薯粉個感覺咧好油啊，因為佢令身啊嘛。你明唔明啊？整落去，尤其是你食好多即系重慶嗰啲撈薯粉咧，你都知道乾撈咁樣啦。咁佢其實咧落好多料頭啦、醬啦，跟住又會落好多油啦。總之你食咗一碗咧係飽飽滯滯咁樣啊，所以我個感覺麻麻地咯，
1: 係比較實啲嘅佢啲油。咁，其實講翻番薯，原來咧有好多種類噶。喺中國咧，最大番薯嘅種植地咧係廣州，喺我哋嘅。 篱啦。
3: 好近啫，
1: 系啊，原来有大概2500种嘅番薯嘅资源，即系有唔同嘅品种。
3: 吓、啊、咁、啊、多噶，原来
1: 系啊，真系。咁但系至今咧系拣咗45种，系通过咗国家鉴定嘅，真系有名嘅就45种到啦。
3: 嗰啲冇名嗰啲都应该系麻麻地好食噶啦。
1: 唔知咧，
3: 可能干柴柴咁，但系有番薯咁样。
1: 系啦，所以就入选唔到。
3: 系啊，
1: 入选嗰啲系好味。
3: 冇机会啊佢。
1: 冇错。咁唔同种类嘅番薯，其实我哋可以以颜色分类啦，主要系三种嘅。头先讲咗黄色啦，仲有红色啦、
3: 啊，
1: 紫色。其实仲有一种嘅系白色，白色我都有食过、哦，但系就少啲见，系啦，白玉番薯。
3: 咩味噶呢、這个系？你记唔记得、
1: 嗯？我觉得佢有啲实，再实啲，佢冇咁甜嘅白玉系，即系好粉得嚟，好坚实嘅嗰种粉。
3: 粉呢个我都有啲印象咯，粉粉地同埋咬落系。佢又未去到脆口嘅，但一咬落去咧，佢係都幾完整，可以搣開佢。係
1: 啦，有少少薯仔咁嘅感覺，但係就再硬啲。係啦，係啦，係啦。咁我逐個講下啦。黃肉嘅番薯咧，佢就比較多常見啦，所以無論係蒸煮烤咧，甜品咧都會成日見嘅。譬如番薯糖水啦，就係用黃肉番薯啦。咁紅肉番薯咧，原來佢係有大量嘅 beta 胡蘿蔔素喺入面嘅、比起黃肉係多90倍。咁所以佢維生素 A 咧係含量超多。
3: 90倍啊！
1: 係啊，對眼。皮膚都係好好嘅紅肉番薯啦，你講
3: 係
1: 啦。紫肉番薯咧，佢就有一個嘅功能咧，就係、是、花青素、花青素特別多，而佢嘅甜度咧比黃同埋紅肉咧低少少，水分亦都低啲。咁所以啲人咧，廚師咧就會中意用佢嚟做甜品，譬如係炸呢一個嘅地瓜啦，我哋內地叫地瓜球啦，又或者整一啲煎餅啊、蛋糕等等。紫色嘅番薯咧就會成日見，
3: 係抗氧化又高啦，呢啲顏色
1: 冇錯。咁所以有唔同嘅番薯咧，都有佢嘅味道啦、種類啦。咁番薯其實都仲有一啲嘅好處喎。頭先講胡蘿蔔素咧就維生素 A 啦，亦都有護眼啦、花青素啦，甚至咧可以抗衰老添嘅。因為抗衰老花青素咧就係令到你細胞咧唔好老化得咁快，咁所以食多啲。
3: 特別紫色嗰只啊，頭先你講
1: 係
3: 喎，係啊，嗰啲更加高。
1: 冇錯，咁唔同嘅顏色都有佢自己。幾各自嘅功用啦，但小心唔好食太多，尤其係容易漲氣嘅人啦，好多氣體會食。
3: 你本身容唔容易漲氣㗎？其實你
1: 係啊，所以我食少咗，我食兩次，有心。
2: 唔係啲粗糧係要食下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叫糧食嘅傳統糧食要食下嘅。咁啊，總之每樣嘢都唔好食過量啦，係咪？

等啦，不过容祖儿嘅全新作品就系等等等等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 6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说，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0点，跌722点，港金报411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9.92美元，卖出44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啦，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南地交汇处通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的支路，近住桃园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 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记之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6

0: hkgbc.org.hk。
1: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2: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1: 林忆莲会嗌：
3: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1: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4: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1: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4: 更动听。
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持续向上啊，市场对通胀嘅忧虑升温，加上美国财政部咧回购长债规模咧，令到市场失望啊，咁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大跌啦，咁啊道指跌得多啲啊，跌405点，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68点啊，标指咧跌少啲嘅，跌37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啦，跌215点啊，咁睇下今日啦。25,000点攻防战啊！关于恒指方面啦，守唔守得住？守得住咧，又企唔企得稳？咁啊，如果穿落去下一站系咪睇24800呢个水平？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咧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下电话 ，Yan 啊，
2: 冇错啊，电话18723881872388。如果有啲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生日咧，九月生日之星啦，或者仔仔开学咧，有啲烦恼啦，任何嘢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1: 冇烦恼嘅，系啊，或者系开始婚礼嘅季节啦，即将结婚啦，咁啊，想咧透过大电波咧有一个甜蜜嘅点唱，欢迎你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0: 阿 O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晨光第一线啊，今日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咧，即将啊出发咧去名古亚运嘅运动员选手，亦都系啦我哋嘅歌手朋友咧，亦都系演员朋友，佢系胡子彤啊，早晨啊，胡子彤。
1: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子彤。
0: 平时咧啊，除咗睇你城寨嘅演出，仲有其他唔同嘅演出啦，再加上咧就系、是、其实过去呢一年咧，你都好多作品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嗰度咧都去播放啦。嗱，讲啲唔讲嘢，不过咧我想先问下啦，依家系咪去呢个名古屋亚运咧投入翻棒球运动先吓？
1: 冇错冇错，系啊。其实知道今年系亚运会啦，上年八九月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呢个计划噶啦。上年开始一路就 keep 住有训练，咁去到今年呢段时间，之前就拍城寨啦，咁然后都一路拍嘅途中都 keep 住去训练。咁所以好好彩可以进入翻个名单入边，咁啊嚟紧九月中就出发去名古屋啦。
0: 今次咧，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啦，嘅棒球运动入边咧，系咪都系强手林立噶？包括即系可能有日本队啦，或者咧有其他亚洲区内嘅一啲国家啦，或者地区啦，咁啊系咪有啲国家或者地区都几劲啊？或者我哋喺个小组赛嗰度，哇！如果有机会，我哋靠实力挥低佢哋先可以进入下一 round 嘅咧，我估咧棒球运动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用胡子同个口咧，同我哋多去分享一下，好嘛？
1: 冇错冇错，咁啊，顾之然，传统咧强队中日韩台就一定喺度啦，咁然后我哋。

0: 仲會有香港、泰國、菲律賓同埋巴勒斯坦啦。咁啊，因為佢哋我哋好希望首先喺小組爭取到一場勝利啦，就希望係對泰國嘅時候可以順利攞到落嚟啦，然後爭取最佳嘅名次啦，因為我哋目標係第五名嘅，咁所以希望順順利利。
1: 咁啊，成你貴言啦，亦都咧香港嘅朋友仔咧，絕對會喺電視機面前咧幫你哋去加油打氣嘅。而呢件事咧，亦都由電影嘅世界咧搬翻去幕前啊。我記得咧十年前到啦，認識你啦，就係電影點五部啦。咁啊，前排你哋有個十年嘅座談會啦。咁啊，陳志發導演咧都揾翻你啊、嘉琪啊、星啊、譚啊嗰啲，其實個 reunion 我覺得好正啦。與此同時就我自己真真實實感受到，我記得十年之前同你哋訪問嘅時候，我認識胡子雄就真係一個棒球運動員嚟嘅，即都真係未有咁多維度。依家好似十年過去了，翻去個原點，擁抱翻個初心，重新再去出發。喂，其實個心態上，以至自己喺中國香港隊嗰個崗位上，有啲咩唔同咧？講嚟聽下好冇啊？個心路歷程。
0: 好老實，之前嘅比賽一路都一定係爭取先發主力去代表隊出發。咁而家個位置有少少唔同，可能係。以大學長嘅身份去聯繫老中青嘅幾位幾代嘅球員啦，然後可能而家個情況就係有邊位師兄弟狀況唔太好，或者係可能受傷，我就要即刻企出嚟去代替佢哋嘅位置。咁所以個心態上係的確有少少唔同嘅，但係最大我覺得係。好希望可以同隊友們我啲兄弟們好好享受每一場嘅比賽，因為如無意外今屆真係好大機會係自己最後一屆嘅大賽亞運會，咁所以喺個場上面好好享受每一刻，反而係我最想做到嘅事情囉。
1: 真係好有美斯同埋斯浪 feel。我唔係話你年紀大呀、胡子同。我只覺得嗰一種就
0: 真係。我喺個球隊入面年紀最大㗎。
1: 係呀、咁但係你都知道運動員個生涯或者即係嗰個個 peak 係用咗喺嗰個時間，可能最當打係21歲或者再 young 啲或者25歲。咁即係一定係咁樣㗎啦。即係實會有一個天花板期或者高峰期嘅。咁但係調返轉頭，我覺得我都好喜歡你剛剛吞吐嗰個適應啊，即係你會覺得我而家呢個 position 有機會就係為到球隊嚟講最好最舒服嘅一個崗位，呢、這個會唔會係過往即係譬如呢幾年喺演藝圈浸淫，你都覺得喂個個都想做男一男二啦，喂但係唔係喎，原來做男二都可以發揮得好好，或者做另一個崗位對於你嚟講，哇我覺得好正喎，仲揮灑自如喎，仲可以幫到成個團隊，幫到成件事喎，你有冇都覺得其實幾樣嘢都幾通得埋㗎，而唔係咁風馬牛不相及㗎，胡子彤。
0: 好好啊，你頭先講嗰個 point 其實係好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可能一路以嚟入行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崗位，咁可能未必會咁經常會做到主角或者俾大家見到，但其實你努力嘅付出，你喺背後嘅努力係會總會有人會默默去見到感受到特別係可能成個團隊，咁可能加上我自己係一個比較團隊嘅人嚟，咁所以我今次嘅角色，不論係先發球員好，後備球員，甚至乎可能喺後備席打氣幫手拎嘢，我都覺得係一種幫忙，係一種互相嘅扶持。的而且確喺我呢對上十年入行嘅影響係可以完全好似你咁講融會貫通到喺我而家運動員生涯嘅，我唔可以話 last dance， 我唔肯定，但係一定有幫到忙啊，係啊，
1: 未必一定係 last dance 嘅，用翻
0: 啲嘢唔好
1: 講到咁死，係啦，
0: 係啦，係啦，
1: 我都覺得係咁啊，咁可能真係 pick up 翻棒球棍，或者真係用翻棒球嘅術語，其實你未到最後一球，你都未知輸贏，調翻轉頭可能喂亞運會打得好，原班人馬亞錦賽再遇埋胡子彤咧，繼續撞跑，繼續 fit 落去，即係其實球員都有 second career。 有 pop 噶嘛，有陣時即係可能有兩起兩落咁樣，即係我估你中意籃球又好，足球又好，呢啲運動員其實有陣時都會有佢高峰嘅時候，跟住啊年紀大咗啲，跟住啊滑落啲，跟住揾到個新嘅 position， 佢又可以再創高峰。咁我期待係一個咁嘅畫面咯，好似
0: 我都好期待，係啊，
1: 一定要講呢句嘅。其實過往年咧，我都聽你好多唱歌嘅作品，今日進步好多啦。咁不如揀一首你嘅作品，同聽眾們可以呼應到，同埋可以鼓勵到你自己，或者揀一個鼓勵到整個中國香港隊嘅棒球隊嘅師兄弟，我哋一齊用胡子彤嘅作品，會係邊一首咧嚇？
0: 哇！喺形容呢一個狀態，可能係我獨自升級啦。
1: 嗯，
0: 係啊，雖然可能未必係最新嘅歌曲，咁但係我會形容首先我獨自升級係對我自己嚟嘅一個挑戰，因為同之前嘅曲風中意嘅類型係有啲唔同，但我都願意去挑戰。咁我覺得好似比喻喺我哋成長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有新嘗試嘅時候，唔好咁容易就 say no 咯，去試咗先啦，係啊。你試完不論個結果係點樣，但係起碼我心態上面我都係有真係有升級，有去願意去進步。咁所以我會揀我獨自升級呢首歌。
1: 好，咁希望鼓励到整个团队啦，同埋鼓励到你啦，咁非常期待喺呢个电视机嗰度睇到我哋啊，即係中国香港队呢打出好成绩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谢胡子彤啊，拜拜。
0: 拜拜。

0: 支持我哋嘅中国香港运动员啊，去到咧名古亚运嗰度有好嘅成绩、嗯、啊！呢、這个
1: 水退咗啦，水退咗啦，
0: 系
1: 水咩水退？就系名古原本即系大雨到水浸，水退咗啦。
0: 其实有退嘅一日嘅，不过依家其实进行紧噶咯。呢几日已经有啲大嘅球类运动，已经有啲亚运嘅比赛喺当中。
1: 嗯，
0: 比方说今日礼拜四系嘛？系啊，礼拜四晚上今日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篮球赛事已经打紧小组外围赛咯。咁所以喜欢睇篮球嘅你咧，喺免费电视台你可以得到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啊。不过呢个时间咧，要呼吁电话咯，
1: 18723888。咁啊，而家即刻打电话上嚟啦，18723888。咁啊，如果身边有啲朋友你觉得啊好值得感恩嘅。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啦，之前有听众打上嚟，好好拍拖周年纪念，
0: 系啊，
1: 都有分享过，仲有譬如生日啊，或者系开心嘅事情咧，而家打翻上嚟，转头就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嘅，18723888，18723888，
2: 仲可以点下多 ，Yana， 我依家就喺个电话隔篱等你电话，
1: 我都去隔篱房望住个电话先。
2: 上一集同大家讲过丽德村，今集就带大家嚟到北角嘅英皇道。呢度车水马龙，四周围都是现代化的商厦和酒店，但唯独有一个地方好像停留了在时空入面没有动过，讲的就是模范村。模范村是香港现存最老的公共屋村之一，它是1954年落成，超过70年的历史，但它的故事和你认知的公屋可能很不同。当年这里的租金贵过其他公屋足足10倍那么多，为什么这么巴闭？这集就跟你讲清楚了。模范村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政府起的，它由香港模范屋宇会的志愿团体兴建，1950年成立。当时它将模范村的定位是跟现在的公屋很不同，住在入面的人多数都是老师、文员、小商人那类的中产家庭，所以它的设计规格和同期的石硖尾徙置区简直是两个世界。模范村每个单位都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客厅、睡房，还有露台。讲到租金更加要知啦，模范村当年的月租是大概140元，同期的石硖尾徙置区只是14元，相差足足10倍。虽然贵咁多，但当年依然是吸引到很多白领阶层争住入去住，因为独立厨师在50年代的香港真是买少见少。成条村有6座的大厦，提供大概700个的单位，住大概2100人，现在就由房委会管理，但有趣的是业权至今依然都是归模范屋宇会所有，房委会只是代理人，而这个都是重建研究要处理的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过这条超过70岁的老村终于要迎来大变身了。2025年施政报告正式提出房委会会研究重建模范村，有估算就说如果重建的话，可以将单位由700个大增至到超过17000个。模范村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活化石，这个故事不知道将来会变成怎样，趁他还在的时候得闲去行一转。每个屋村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0: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8打嚟啦，可以做翻个咧简单嘅晨光 morning call。
2: 冇错啊，如果有开心嘅事情啦、生日啦，或者有 anniversary 即系纪念日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点个唱，同我哋倾下偈，等你电话。
3: 晨光追踪31。
1: 嚟到星期四，我哋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系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8:25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啊！今次系边一个政府部门有啲乜嘢特别嘅议题咧？
4: 嗱，今晚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睇下民青局啊，佢哋有一个叫做18區关爱健康巡礼，咁啊讲紧乜咧？就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关爱队首度联同呢个港大医学院咧，原来喺今年刚刚嘅4月咧，4月开始佢哋走进全港18區，咁啊携手推展一个叫做18區关爱健康巡礼，咁啊计划为期1年啦，咁喺全港唔同地区嗰度咧，提供免费健康筛查、讲座、社区运动体验同埋长者与家庭健康咨询等等嘅服务，咁啊希望咧就用呢啲方法推广呢个预防医学，同时间咧全面提升社区整体健康水平咁话，咁啊今晚咧正正关女士咧嘅节目主持人咧 就親身去到參與呢啲社區活動，咁啊睇下咧，佢哋點樣可以透過呢啲多元化嘅體驗，將專業嘅醫療資訊啊、服務啊，同埋最緊要啦，温暖嘅關懷送到喺唔同十八區嘅市民身上。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道呢個民青局同埋關愛隊搞咗呢一個健康巡禮，有啲乜嘢我哋都可以受惠嘅話咧？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送上温暖，送上愛心咧，我哋個個咧都會支持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好，9:30嘅時間咧，鏗鏘集啊，講啲乜嘢咧？
4: 嗱，今集好有趣，個題目叫做宗教與旅遊，就係、是、講下宗教旅遊有冇得撈埋一齊嚟玩啊！咁啊，話說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旅行噶嘛，即係我諗。大部分都係㗎喇。嗱，好多時呢我哋去旅行呢，原來其實真係參觀一啲同宗教有關嘅景點㗎喎。即係譬如呢，我哋去歐洲好多時都係睇一啲古舊大教堂，其實佢宗教嘅建築啦。我哋返到國內呢，我哋亦都好多時呢會參觀好多好有歷史嘅一啲寺廟啊。咁所以呢，其實宗教同旅遊呢啊真係可以撈埋。
1: 係呢，去泰國都會睇卧佛啦，係咪？
4: 係嚟啦。咁我哋香港真係比較少啲諗呢一方面。咁今晚鏗鏘集呢就同大家睇下啦。嗱，原來呢我哋香港呢講下數字先。香港呢擁有大概200多間寺廟啊、教堂啊、清真寺等等，佢哋都係呢法定古蹟或者歷史建築嘅。咁具備咗發展宗教旅遊嘅潛力。咁事實上呢真係每年呢我哋都睇到數字啊。呢啲香港嘅宗教嘅建築呢真係多咗人嚟到參觀或者參拜喎。嗱，就譬如呢沙田車公廟，大家知喺邊啦。
1: 知道啊。
4: 同埋呢個觀音廟啊。喂，原來呢即係近年啊泰國嚟嘅旅客參拜人數持續增加。
1: 咦，竟然有啲咁嘅事，我哋真係冇留意喎。
4: 嗱，就係、是、好簡單講㗎啫。原來而家車公廟裏面呢有泰文嘅標示。
1: 咦，竟然係。
4: 所以咁樣就係睇到啦，真係可以有外地嘅遊客嚟我哋香港呢一啲嘅宗教廟宇啊，咁樣去到參觀。你話啦，呢啲寺廟經濟有幾勁咧？嗱，又係提俾翻例子大家，內地啊呢個寺廟經濟大概嗱就係2025年嘅啫，啱啱佢哋已經突破咗1,000億元人民幣嘅收入係嗱。收入來源是什麼呢？門票啦、香火啦、法事啦，同埋文創產品。佢哋會發展周邊文創產品。究竟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呢？嗱，早前立法會有議員有建議㗎啦，譬如喺教堂嗰度辦音樂表演啊，嗰啲佛寺可以提供禅修體驗等等去增加吸引力。嗱，究竟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具備發展呢個宗教經濟嘅條件呢？最重要呢點我都好關心，喺呢個經濟效益同埋宗教初心之間，香港嗰啲寺廟啊、教堂啊，點樣攞返個平衡位呢？即係有旅客嚟到啦，會又真係騷擾到或者耽誤到佢哋真係呢個宗教建築本來想做嘅事情呢？嗱，今晚9:30鏗鏘集，大家一齊留意呢個宗教與旅遊啊！
1: 係咯，我哋有時都會去外地嘅時候，我哋會揾人哋一啲，譬如咩清淨啊、禅修啊呢啲嘅，可能課程又好或者 tour 都好啦，咁我哋都會望一望嘅，未必個個參加，但起碼有先啦、啊。咁但我哋香港其實喺呢方面都應該可以即係著墨多啲。我見而家譬如喺有啲文武廟咧，咁都有啲傳媒都。攞晒出嚟就喺度讲，佢哋一身嗰啲护身符啊，哇，都越整越靓，我成个金牌咁样噶，系啊，卖到88蚊一个嘅呢啲，咁呢啲咪就系周边产品咯，但系因为佢整得靓啊。啲人又覺得啊，都係寺廟出嘅，咁可能求個安心啊，或者覺得又欣賞呢種嘅文化，咁啊就會幫襯啊咁樣，咁啊真係可唔可以變成一個經濟去到考慮咧，同旅遊結合咧？今日夜晚鏗鏘集啊，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吳家昌，拜拜，
4: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
2: 星級主持，
5: 我係阿歐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換完一身。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报道开市的情况。
3: 听着晨光第一线，
2: 那就是一个正的朝早。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将近9:30，转个头回来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 点，跌381点，总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 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 点，跌12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5.7跌4.1，盈富基金25.5跌3.4，小米集团26.0跌3.8，创科实业129.7跌2.0，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7.6，建滔积层板48.6升6毫 ，Minimax 307.4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8点，跌894点。港金报41,155.5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74美元，卖出4,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宝云汇。咁就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宝云汇，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同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康乐园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澳海城二期。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仲有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现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是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Sienna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这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啊！呢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4: 治安探访团，
5: 张时豪、李思彤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6: 写歌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7: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2: 晨光早餐会就嚟啦吓，咁啊系咩嚟咧？咁啊到底系乜嘢葫芦又卖咩药咧？而家咧就可以同各位听众讲下啦。喺呢个九月十六同埋九月二十三号分别呢两日咧，咁啊我哋嘅团队嘅成员，包括咧有啊我啦、阿欧啦、Yana 啦、Vicky 啦，我哋四位咧。今次真係難得啦，我哋係會同聽眾一齊食早餐嘅。
3: 好
4: 嘅，
3: 嗱呢個應該就係我哋近呢、這個八年啦，我唔好講咁多，八年嘅晨光第一線啦，都係史無前例嘅，可以同聽眾咧一齊聯動一下啦，上到嚟廣播度食個早餐咁啊，大家輕輕鬆鬆影下相、傾下偈咁就好 happy 啦，係咪？
4: 啱啊，平時晨光 morning call 咧，即係可能帶起電波傾偈啦。
3: 係咯，
4: 呢、這個晨光早餐會勁啊，可以面對面傾偈啊。
2: 冇錯，係啦。咁我已經預備咗㗎喇，咁除咗預備早餐之外啦，預備咗個心、
4: 啊、
2: 預備咗去幫大家捧餐嘅心。
4: 喔、哦、都好喎、啊。
2: 唔知有冇得同嗰間餐廳夾下即係、啊、等我嚟幫聽眾斟嘢。等我嚟係啦。
4: 可唔可以食埋你煮嘅嘢食呢
2: 咁咪咁要下入去人哋嘅廚房入面啦。冇乜禮貌喎咁樣。
4: 食埋小白嘅下廚嘅好味嘅早餐。
2: 咁可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同我哋一齊食個靚早餐嘅話呢咁可以而家打電話上嚟 187-2388,187-2388, 晨光唔係 Morning Call, 係晨光早餐會招募熱線正式呢就已經係啟動咗啦。可以等大家打電話上嚟囉。咁、哦、名额有限啊！呢、這个真系讲到明名额有限，每一个名额我哋有两张凳俾大家，系、啦，咁可以两位即结伴同游都可以嘅，咁啊同我哋一齐食个靓早餐啊！不过咧登记嘅时候咧就要留低呢个中文姓名啦，同埋联络电话，同埋要记住，我哋头先就讲咗九月十六同埋二十三号咧，系啦，呢两日咧都分别会同各位听众咧就食早餐。咦，即系下个礼拜啫？
4: 系啊，我见到个电话爆咗，
2: 系咩？系呀，
4: 都冇停过，
2: 咁样氹我。开心啊，唔紧要，到时大家一齐倾偈仲开心啦。不过十六号同埋二十三号大家就冇得拣嘅，我哋就随机安排，希望各位听众都要见谅啊吓。咁啊，亦都睇下自己嘅 schedule， 到时有冇时间可以上嚟一齐食个晨光靓早餐啊！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5: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2: 梗系好啦。
5: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5: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5: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0: 晨光早餐会
2: 九月份约定你啦，
5: 一齐
0: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6: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3: Morning call 之前呢咁大家俾啲耐性去打，因为呢我哋出面个接线生靚仔哥哥呢要啲时间去整合啊。
2: 大家位靚女姐姐。係呀，靚女姐姐都坐咗喺度喎。
3: Sorry, 我睇唔到我呢个 on panel 嗰个角度乜都睇唔到。就係睇到副 panel 㗎呀。係呀，咁总之大家俾啲耐性打嚟 187-2388, 咁逐啲逐啲听啦。登记咗咁有机会同大家食个早餐或者叫联动下啦，倾下偈呢都係开心事嚟㗎。咁当然啦，即係实体嘅见面会我哋有啦，电话即系线上边啊，电话线上边我哋都会有听众朋友嘅，佢系吴女士系咪咧？早晨，早晨，
2: 早晨，你好。
7: 系啊，早晨啦，小白，唔好意思啊，头先认唔到你把声。
2: 唔紧要，系几咁闲咧呢啲嘢，认到我把声系我平时把声，因为太正经啊，喂，晨光第一线咁啊，点会认到啊？
7: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系
3: 你好，你好。
2: 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同我哋倾下偈先？
7: 系咁咧，因为咧我打咗几日啦。咁就冇出到街喎，咁我今日哎呀试下啦，咁就打到喎。咁咧因为咧九月份咧，我就有好多个生日啊，咁啊有个孙孙女啦吓。
2: 孙孙女叫咩名啊？
7: 孙女啊，叫做阿 Joy 啊。
2: 阿 Joy 啊，
7: 系啊。
2: 好，阿 Joy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2: 佢系几时啊？几时生日啊？佢
7: 系啊，佢啱啱。 两岁，即系准备翻幼
8: 儿园。哦，小朋友仔嚟嘅，原来呢个系阿 Joy 系
3: 准备上
7: 小朋友仔嚟嘅吓。咁咧就另外咧就系我个细仔，咁咧就叫奇星。
8: 阿星哥，星哥，星哥，
7: 系啦，我
8: 星哥啊，应该都有唔系两三岁噶啦，都几廿岁，诶，卅岁到啦，我估系咪啊？几多岁啊？
2: 你都啱，无三不成几嘛，数字嘅定位系。
8: 几多岁啊？星哥大概下一男。
7: 四日
8: ，啊！祝佢步步高升，好冇？
7: 也系啊，好，非常好。咁咧又另外我新抱喎，咁又系喺九月份生日，所以我觉得咧自己都好感恩啦，好开心啦，咁样咁系啦，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咁样咯。
8: 一定会嘅，咁你都身体健康，你先可以同佢哋出去食买玩，饮饮食食，系咪啊？
7: 呀，我 OK 嘅，我 OK 啊，好感恩嘅。
2: 系，咁啊，平时同佢哋阿孙啊、仔啊，咁啊，系咪都系食饭多，定系真系又会帮手凑下孙，即系换孙为乐啊咁样？嚟紧翻学有冇啲部署，谂住等我送佢翻学啦，咁样会唔会咁样？
7: 少啲，
2: 少啲。
7: 咁咧就爷爷就多啲，我系妈妈。
2: 系，咁啊唔紧要，叹下咯，你屋企呢啲做咩啊？你做指挥官啊？阿唔系
4: 爷爷
2: 系啦，阿爷爷你去，
4: 爷爷去接放学，
7: 系啊，帮下手咁嗰只咯，
2: 系啦，
8: 要嘅，大家轮班咯，系咪先？今日你啊，听日我，有阵时又一齐咯，阿妈必咯，系咪先？
7: 呀，咁成日听到你哋咁都好开心，因为你哋讲得即系好多嘢啊，好多知识啊，好多各样，好好啊，吓，
8: 多谢晒，
4: 多谢支持，
2: 咁啊，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啦，叫埋隔篱屋啊，亲朋好友一齐。开大个收音机，全香港一齐听，几开心，好唔好啊？
4: 可以嚟早餐会添，
2: 系
4: 啊，
2: 头头
4: 可以打过嚟，
8: 系咯，又可以见下吴女士你，
2: 系咯，等我冲杯靓茶俾你饮，
7: 系咪啊？好啊，
2: 有乜所谓啊？都人都嚟咗，唔通唔冲茶俾你咩？过门都系客啦，到时
8: 我哋都好好招呼嘅，你放心啦，
7: 系啊，好啊，你哋好开心噶，听到你哋，
2: 好啦，咁啊，听下歌仔啦 ，OK，
8: 多谢你电话，
2: 多谢，下次再经过咯，
4: 拜拜，
7: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
1: 今日 Yana 就讲番薯，我哋就可以一齐食番薯。
2: 好啊、哦！
1: 番薯最简单嘅做法咧，就系、是。焗啦，簡單啲嚟講，即係煨番薯啦。但係咧都有少少嘅，即係叫係乜偏方啊，定秘訣咧咁樣分享下啦。咁其實咧，由於嗰個番薯咧，咁大家都知道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我哋先要清理咗個番薯先嘅。清理番薯咧，我哋就最簡單嘅方法就可以用嗰啲鹽水咧，即係你浸嘅時候咧，沖擦佢嘅時候落少少鹽一齊咧就咁樣沖擦佢，跟住咧就慢慢浸一浸佢，浸佢大概半個鐘，浸半個鐘。因為鹽咧就能夠咧就係、是、分解嗰啲破壞，即係佢嗰啲壁啊，咁、
2: 哦、
1: 令到佢一陣焗嘅時候咧，佢更加快令到入面熟透。
2: 哦，
1: 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關鍵嚟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要用高温同低温咧去到烹調呢一個番薯。
2: 嗯，
1: 咁我哋要將嗰個焗爐或者你係用嗰啲氣炸鍋，咁、
2: 嗯、
1: 都係整嘅話咧，咁你就要先將呢一個爐咧就整熱咗佢先。
2: 係，
1: 整熱到大概咧就150度啦。咁跟住咧。你嗰個番薯就可以放入去嘅，咁放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你就唔好諗住咧，喂，係咪即刻就搞掂啊咁樣？唔係嘅，咁我哋由於要了解咗佢入邊嗰個嘅叫分子啊，點樣去出多啲麥芽嘅味道啊，其實就係因為有低温嘅情況咧，佢先至會出得更加多呢一個嘅麥芽嘅情況，所以你見嗰啲咧鋪頭，佢咪長期擠咗個櫃入邊嘅。其實佢焗嗰下咧，佢都冇咁犀利。
3: 嗯，
1: 佢最犀利嗰啲出嗰啲麥芽嗰啲咧，係因為佢擺咗個熱嘅櫃入邊，60度、70度咁樣就不斷擺，佢就不斷逼嗰啲糖漿出嚟。
2: 係咁，係有時候見到啲焗番薯咧，有某一間嘅超市咧，佢就有啲燈照住噶嘛，我以為係保温用途嚟噶咋。
1: 係啦，咁所以咧，開頭嘅時間咧，大家就可以先預熱咗個爐啦，咁大概150度啦，咁跟住就可以焗一焗佢，咁啊焗佢一陣，咁跟住低温嘅情況咧，大概維持喺60至70度左右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就大概係焗佢40分鐘，好啦。焗完之後都未完成，我哋焗到佢啲嗰啲精華、啲甜咧出嚟嘅時候咧、就再攞個高温就再焗多佢一嘢、
3: 即係焗完再要熱一熱，再要
1: 唔同温度焗咧、可以令到佢化學反應唔同。以前都聽都讀過，唔同温度會令到入面嘅分子不一樣嘅反應啦、我哋就利用呢啲科學烹飪嘅方法。將呢啲番薯焗到佢非常好味，
3: 正喎、我都想食，同埋你哋食番薯黏唔黏皮食噶？我中意食埋個皮喎。
1: 其實如果焗到咁可以，
3: 佢都好似煙煙韌韌咁。
2: 煨番薯我會咯，
3: 係啊，幾好啊！
2: 因為佢濃濃地又香香口、
3: 多謝小白呢個分享。
2: 好，
4: 我的享樂時代。
2: 咁想同大家分享按摩啊，
3: 好
2: 啊，按摩我就最中意啦。以前咧就觉得好痕啦，或者唔系好中意人嚟掂我啲肌肉嘅，但系依家咧好似上咗瘾咁啊！每个星期都想去按下，
1: 一路按都系啲骨啪啪声，会唔会噶你？
2: 又唔系啪啪声，我中意佢啲肌肉咧，令到好似舒缓咗、放松咗、哦。有时候做嘢太多，尤其对住电脑咧，肩颈嗰啲会痛噶嘛。按完之后成身都松晒。咁我去巴黎咧，我就按咗一个叫热石按摩，唔知道你哋有冇试？
1: 系咪用嗰啲好似石春嗰啲咁嘅石头？
2: 一個個石頭，咁呢啲石頭咧，佢主要都係會用元武岩啊，因為元武岩嘅處於嘅
1: 能，好勁喎，
2: 個名好似高級咁。
3: 元武啊，
1: 係咯，有冇豬脚岩啊？
3: 好似呢啲，
2: 我唔知道，
3: 好犀利喎，呢啲真係。
2: 但係因為石頭處於能力好強啊，
1: 係啊，
2: 一路按嘅時候，心諗點解呢個石頭咧擺成半個鐘都仲係咁暖粒粒？
1: 石頭可以我嚟煮餸㗎，其實，
2: 哦、
1: 熱嘅石頭可以我嚟烹調㗎，係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煮石春咁。
1: 咪係啦，咪一樣道理咯。
2: 淨係食嗰啲味㗎咗喎，煮完之後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幾舒服，因為俾返一啲朋友唔係好鍾意用推拿或者覺得好痛啊、身體肌肉呢承受唔到咁多力嘅，用熱石呢就剛剛好、因為佢用啲石頭嘅熱力啦，令到你個啲熱力入到你肌肉底層，可以令你绷緊嘅肌肉放返鬆，係、一個好好嘅放鬆嘅方法。
1: 又增加血液循環呢，如果你有溫度嘅話。
2: 係喎，咁除咗血液循環之外啦，可以舒緩你肌肉嘅疲勞啦，亦都可以減輕壓力同埋改善睡眠。所以我嗰日整完之後呢，用熱石按完摩之後，我瞓得超好喎。
3: 即係成個人 relax 晒係咪？
2: 係啊，係冇發過夢㗎，一朝
3: 冇發過夢，即係超級深層睡眠係咪？即係由瞓嗰第一秒開始已經超級深層，到醒嗰都系哇，好正！
1: 已經唔使嗰啲咩深層睡眠幾多次嗰啲啊，唔使啊，
3: 唔使循環，
1: 成個過程都係深層睡眠啊！
3: 直入一入直路啊，就到終點啦，係咪先？啊，
2: 真
3: 係
2: 唔 錯。咁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按摩啦，大家都有聽啦，可能精油啦、泰式啦，又或者係日式指壓啦，運動嘅深層組織按摩啦。我覺得最緊要咧係揀適合你嘅按摩嘅方法。如果你本身唔係太中意大力按摩嘅朋友仔咧，一啲嘅香薰精油咧就係剛剛好，甚至係我試嘅呢一個熱石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1: 都可以試下，
2: 因為始終無論係做運動啦，或者我哋喺辦公室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試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一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同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恨。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3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1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2；腾讯控股428.4，跌5.6；阿里巴巴106.2，跌3.6；MiniMax 299.2，跌21.6；智普851.5，跌62元；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9.8，跌3.8；建滔积层板48.78，升7.8；小米集团25.84，跌5.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欧元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618点，港金报41,1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4.79美元，卖出4,41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 电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粉岭公路出。

0: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利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杰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希望你同下个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6: 哇，好冻啊，好冻啊！
7: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6: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7: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

0: 收吊棚的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的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1: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是殷永山 Carissa。
2: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3: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2: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笑，送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3: 节目品质优良，永捧半场开麦讲。

0: 緊喎、
1: 啊。我仲係用一個特別嘅通嚟唱嘅，你聽唔聽？
2: 咩通啊？
0: 咩通啊？
2: 石通。
0: 背心通
1: 系啦，咩叫背心
2: 通啊？系啊，火腿通呢啲我就知
0: 道、啊。
2: 好啦，嚟到礼拜四啦，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0: 我系欣欣，
1: 周四强，
2: 好嘢。
1: 呢、這个礼拜我觉得好快，
2: 净系今个礼拜啊，
1: 净系今个礼拜
2: 咩事啊？你发生咩事啊？
0: 系咪好快活啊？呢、這个
2: 系啊，做咗啲咩嘢啊？啄一声，做咗啲咩嚟啊？
0: 佢就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嚟，就已經去到禮拜四，
2: 我卒之都嚟到禮拜四啦，係嘛？都過咗一半有多。
0: 通常一個禮拜咧有兩個過法嘅、
2: 嗯，
0: 有即係可能禮拜一嘅時候就啊開工啦，又要翻工啊，
2: 我冇啊，
0: 有啲人要捱噶嘛。有啲咧就係、是、哇，終於捱到禮拜四、禮拜五，
2: 我冇喎、啊。
0: 有啲就係過得好開心，好似你咁樣，
2: 佢
0: 一聲就去到。
2: 我日日都咁開心，禮拜一我覺得哇好開心，可以翻嚟做節目啦。跟住禮拜二，因為你每一日都會有唔同嘅嘢發生，所以你去到禮拜四啊，禮拜五又係特別開心嘅。呢、這個就係永遠噶啦，因為咧就是、你放咗工之後，你做完曬所有嘅嘢咧，你有成起碼一日半嘅時間咧，你都係冇嘢做嘅。即係我自己嚟講啊，如果出邊可能冇啲咩林心心嘢咧，咁、我就覺得哇！真係放假啦，星期五晚係特別開心嘅，
0: 係啊，週末狂熱，
2: 週末真係。真但是不是星期六是星期五晚、
0: 哦、是因為你知道星期六不用早起身嘛
2: 是啦
1: 是
0: 星期日都是的
2: 都是的但是問題是我都做了黃昏的節目、哦、所以你禮拜、okay、日你都會、
0: 哦、因為你又要進入這個
2: 工作模式進
0: 入工作
2: 模式、以及就是我都要做一些功課的即譬如可能我每一日我回來之前星期日說一下可能是下午兩點多鐘到我就要進入工作模式了、哦、即我就要想一下
0: 你是猶太人模式、哦、
2: 是
0: 安息日他們的安息日就是禮拜五的日落到禮拜六的日落
2: exactly，
0: 禮拜日佢哋要做嘢嘅，
2: 冇錯，
0: 係啦，
2: 係啦，我就嗰個毛啦、啊，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好、
1: 啊、
2: 充實的。
0: 休息嘅時候盡情休息，
2: 係啦，冇錯。咁啊，周四強咧，
1: 哇，呢兩日。我準備
2: 你個反應係咪？你係咪初反應？
0: 係咯，好似慢咗慢
2: 咁樣。做啲咩？
0: 哇！
2: 哇！你好得人驚。
1: 我依家鬥緊。
2: 血壓咁樣。
1: 鬥緊個劇本啊！
0: 係。
1: 改咗三次啦。
2: 喂，你嚟講嚟聽下，講嚟聽下。
0: 有
2: 大有大波石
1: 啊！
0: 大波石
2: 啊！大波石喎，你。
1: 我喺度腦海中喺度分緊人。
2: 嗯。
1: 係啊，咁啊，鋭鋭啦，因為真係好多謝好多好多我哋嘅團隊幫手啊。
2: 嗯哼。
1: 咁咧分別有兩個。女子就话俾佢听，我要做坏女孩。
2: 两个女子都要做
0: 坏女孩
2: 咁样，可能佢就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系完全唔知道我哋喺度讲紧乜嘢嘅。不如你都做翻导读先，
1: 系
2: 咁啊？原因就系我哋每逢礼拜一都有一个叫做片段人家，
0: 广播剧啦，
2: 片段人家系做广播剧啦。咁而家个广播剧嘅话咧，就其实咧系盲盒一样嘅，
1: 冇错。
2: 即系我哋系盲盒嘅，欣欣啱唔啱
0: 啊？我哋次次开剧本啦，做啲乜嘢咧？咁样
2: 做啲咩嘢咧？就算系你睇埋佢嗰个个题目啊，你都唔知。
0: 你讀完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嘅，
2: 呢、這個先至係重點啊！
0: 係啊，我試過抽到個角色啦，好經典啦。
1: 乜嘢啊？
0: 嗰、那個戰火連天，為求混一口飯吃，喺清流裡面掙扎求存一位小男孩啊嘛，琵琶仔
1: 好耐啦。
2: 你做得好好，我想講。
1: 係啊，佢話佢把聲，
2: 佢仲係放唔低喎。
0: 我想講就係、是，唔係我想講就係抽盲盒咯。你唔知㗎，你唔知道每次你要抽到咩角色。
1: 喂，你我又知啊！
2: 你封我又知啊！
0: 一開先知，係
1: 啊，
2: 呢、
1: 啊
2: 這個就係我哋嘅心情。
1: 啊、
2: 每一次嗱，有而家咧，我哋基本上都可以俾大家知少少啦。我哋嘅即係 the making of 啦。通常都係星期六或星期日嘅話咧，咁、
0: 編劇
2: 咧
0: 係啦，
2: 就會
0: 抌啲劇本出嚟㗎啦。
2: 抌啲劇本出嚟㗎啦。咁大家得閒嘅，你咪睇咗咯。
0: 唔係，通常我哋都要到禮拜一嘅早上咧，我哋先睇到。
2: 我哋就最好唔好咁早睇。
0: 係啊，
2: 因為我試過一早睇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其實係咪可以叫佢改一下？
1: 你打電話俾我啊嘛！
0: 你唔好俾自己有機會叫佢改。
2: 所以咪我揾唔到你，冇錯。我亦都唔想自己咧喺度係咁諗，係咁諗，係咁諗。
1: 你
0: 記
1: 得
0: 日深夜啊，差唔多。
1: 記得我電話號碼咩？9700-4488
2: 啊嘛。
0: 可能真係有，
1: 唔係。
2: 可能真係有呢個，唔好亂打。
1: 唔好亂打。
2: 係啦，咁其實我打俾你都係冇用㗎啦，我發覺。咁跟住我就覺得算啦，我費事等自己。太過早就會憂心呢一樣嘢，咁倒不如就禮拜一嘅時候，我哋就真真正正咁樣坐低，大家對稿啦，開盲盒啦，咁其實就有時時好時壞咯。好嘅時候比較多嘅，咁又不得不承認。
1: 我近期咧真係好中意嗰個我的成長片段。
2: 講咩
0: 啊？即係
1: 講
0: 我記得
1: 你結婚啊，
0: 跟住你有個阿叔嘅。 跟住咧就一路臭大你喺你嘅生命裏面佔咗好多好重要嘅時刻，但係咧揾唔到佢張相，因為咧次次佢都係默默地付出啊，我幫你揸機啦咁樣。
1: 係啊，我幾中意嗰個嘅，我真係我近即係近呢三
0: 得意之作係嘛
1: ？OK 啦，
2: 係啦，少少地得意啦，睇佢樣。
0: 好啦，咁你又
2: 嘈
0: 啊？
2: 尖
0: 尖啊佢，
2: 尖尖啦。
1: 因為阿嘉年咧，佢又久唔久又。点播？
2: 点啊？
0: 点播？
2: 佢话点啊？点播？
0: 想做呢啲
1: 写乜嘢？
0: 情怀？
2: 佢想你写啲乜嘢？
1: 系佢都唔谂下，我唔知会唔会应承佢。
2: 喂，人哋
1: 佢得罪我，
0: 加啲咩剧都
2: 攞奖噶，佢咩剧都攞过，系咪先？咁人哋有啲意见都好应该啦。
1: 你星期一你同佢讲，你叫佢唔好得罪我。
0: 寫佢做琵琶仔，
2: 我應該唔會同佢講，佢應該要做得好好。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1: 咁佢係琵琶佬嚟㗎。
2: 係呀，冇錯啊。
1: 好喎，整個琵琶佬㗎。
2: 馬來西亞琵琶高嚟
0: 㗎。琵琶高。
1: 好啊，因為呢每年嘅秋天呢我都試下即係貪得意。
2: 我都覺得你有啊，秋天嘅話你就蠢蠢欲
0: 動
2: 㗎。九月
1: 啊，我想寫啲即係都市啲嘅。咁因為有兩個女同事就分別話我聽佢要做壞女孩。
2: 唔係我啊，
1: 唔係你。
2: 大家用減法就知道嗰係邊個。
1: 跟住仲有一個，
0: 我哋風騷大家庭入面。
1: 仲有一個男嘅話俾我聽佢要做渣男。真係 exactly 係呢兩個字，
2: 唔係欣欣啊，
1: 唔係欣欣，唔係欣欣，
0: 我慣咗開盲盒嘅，我唔會點唱嘅，
2: 咪就係咯，點嚟都冇用啦，嘥氣，
0: 係啊，我要做靚仔咁樣，
2: 佢唔會理你噶，咪咯，
1: 都會理嘅，都會理嘅，咁佢喺度構思緊，
2: 係啊，可唔可以講少少咧？都係一個即係都市愛情劇啦，
1: 同埋係有職場嘅，即係
2: 有你
1: 係啊公司裏面啲嘢嚟嘅，係啊劇透一下先，嘉年咧做一個壞人嚟嘅，
0: 哇咁樣，
2: 你都唔係就係劇透
0: 係咯，你而家
2: 都唔走得
0: 講曬出嚟，
2: 係啊係啊，
1: 唔係因為我想即係突破一下。
0: 突破一下，
1: 啊、我自己都
0: 你想突破一下定你想加年突破
1: 一下？我真係我都突然間好想演一下，因為我好耐冇演啦。
2: 你有啊？
1: 我好耐冇啦，好耐好耐，真係
2: 咁啊！呢段時間之後就係
0: 你演咩啊？諗住
2: 係
1: 啊？
0: 你寫一個咩角色俾自己？
2: 茶水阿叔
0: 高富帥，
2: 冇啦。
1: 我唔想做翻我平
0: 嗰啲啊，真係要演啊！
2: 嗰啲真係要演啊，冇好心苦㗎。
0: 一樣係唔係嘢嘛？
2: 咪咯，做啲自己唔擅長嘅嘢，唔好咁樣。
1: 係，我諗住下個禮拜一開始㗎啦，有六㗎啦，因為人多啊，
0: 同埋製作需時，
1: 冇錯。
0: 所以你而家已經寫定啦，係
1: 寫定啦。
2: 咁我咧，
1: 你
2: 我咧，係啊，
1: 做一個職場嘅女性，
0: 好啦。哇！佢真係同冇講係冇分別，
1: 有
0: 好嘢。
2: 唔應該講嘅佢又講多咗，
0: 係啊，應該講嘅就冇講到。
1: 因為咧，阿瑞咧，基本上咧，我
2: 真係好 Q，
1: 我梗係 Q 啦，你唔 Q，
2: 你 Q 啲。
1: 因為佢幾乎
2: 你敢認佢第二，我都唔敢認第一。
1: 阿瑞幾乎演咩佢都 OK 㗎啦，佢拿捏得到㗎啦。
2: 我唔覺得係咯，
1: 我又覺得。
0: 所以你俾個普通啲嘅角色佢，
1: 唔係喂，
0: 聽落最普通，
2: 職場女性，你都演得好，
0: 係啊，你都演得好，
2: 使乜嘢要擺咁多嘢落去你個角色度啫？
0: 職場女性
2: 係咪咁樣？職場女性
1: 有一樣我真係激烈讚賞嘅，啱啱我禮拜一重温一下嗰個999。好中
2: 空手，
1: 哎呀！
0: 但系佢哋系一人分析几个，
1: 我知系啊，拿捏到咪得咯。喂，我好中意你第二嗰个，你系咪扮一个
2: 莫兰花啊嘛？
1: 系啊，
2: 莫兰花冇错。因为嗱，
1: 黄韵诗咁
2: 有
1: 时
2: 冇错，
1: 哇！
2: 我
1: 听我
2: 有啲参考咁巧，因为咧我最近咧就要做翻少少嘅功课，睇翻有好多以前嗰啲粤语长片，竟然睇到嘅咧就系木兰花，
1: 系咁啱，
2: 系
1: 有时啲嘢
2: 系
1: 咁。
2: 咁其實佢哋講嘢因為係配音啊，所以其實講嘢咧就一個一個字咁樣咧，好硬正咁樣咧就講出嚟嘅，好男人嘅，好中性嘅。咁我就覺得哇，其實你有兩個角色咧，我一定要俾人哋知道究竟我做緊邊個。你唯咗一個嘅就咩啫？咁另外一個就係我真係今日同你講啊，咁樣你就咪可以知道嘅就係嗰個係嗰個女黑。
0: 而你即將得到嘅新角色係職場女性。
1: 喂，阿瑞，
2: 你做得幾好都冇用。
1: 唔係，但係因為我真係未聽過你用呢個演繹方法。
2: 係啊，
0: 你試下用女黑俠木蘭花嘅方式演繹，因為職場女性。
1: 喂，都好啊。
2: 冇啊，跟住佢喺背后就话我啦，
3: 佢退步咗，
0: 唔系可能撞咗啲新嘢出嚟咧，
2: 冇啦，
0: 可能真系变咗，即系个角色更加出啊，
2: 我睇下点啦，
0: 即系你
2: 职
0: 场上面咩人都有噶嘛，
2: 其实我做嘅
0: 突然间遇到一个人用古装嘅腔口嚟讲嘢咁样，
1: 喂嗱。天恩，我拜你呢样嘢，不过你要用翻琵琶仔啊，痛啊！
2: 佢话职场啫，你点知佢系咩职场啊？可能系以前嗰啲咩食荔枝嗰啲咩，唔系嗰啲，即系你讲紧佢好可能嘅就系嗰啲官场嗰啲职场咧，都 OK 噶，
1: 系现代版，
2: 现代版咯，咁啊好啲。
0: 办公室女性，
2: 办公室都市爱情剧
1: 系
2: 咪？即系如果大家都记得我哋以前曾经有一个嘅，就系咩？我成日都唔记得系。八月再见九月咯，定九月
0: 唔知边个月
1: 我都唔记得，系八九月嘅啦。
0: 系啊，
1: 嗱 ，exactly 咁样定系点样，我都唔记得。
2: 喂，其实你有冇睇个医生问过佢咧？点解你八九月就喘喘欲动？平时又唔见你咁长进咯，你觉唔觉得？
0: 瞓咗成年，就
2: 系
0: 每逢八九月
2: 就八九月佢成日出嚟，咁我就会夹个头出嚟。我谂我都要做翻啲嘢。
0: 我哋潜伏咗成年啦，系时候出嚟啦。
1: 系啦，我反省啊。
2: 其实八九月先系你嘅经值
0: 啊。系啊，几好。
2: 经值就系咁样噶嘛。
0: 我咪每个月都 keep 住八九月咁样啊。
1: 谂下先，
0: 积极少少。
2: 春天啊，醒啦咁样。但系你秋天先醒，
1: 都几好啊。
0: 佢可能南半球时间。
1: 呢个正啊。
2: 佢难得嘅就系佢秋天醒一醒啫嘛，佢冬天又冬眠。
1: 冇办法，喂，我真系成日都觉得好眼瞓噶，唔知点解。
2: 觉得你系
1: 我成日都眼瞓噶，我礼拜日咧瞓到十一点咧，
0: 你要晒下太阳啊，真系。
1: 十二点我又瞓啦。
2: 佢应该要做好多嘢，
1: 唉，
2: 要吸收维他命。
0: 呢排你唔好瞓咁多啊，唔该，我哋会追杀你剧本
2: 啊。
1: OK OK，
2: 你打算点样
0: 噶？制作需时啊！
2: 你打算我哋就系一次过要录晒啊，定系？
1: 分批啦，即系唔会一集出去出咁多人。
2: 咁啊系嘅，通常都系嗰啲角色要介绍下先，
1: 系啦，
2: 做个出场，
1: 冇错，
2: 系咯，几多集到啊？大家估计四集就玩完啦，
1: 第一季，
0: 第一季，
2: 我第一季啫 ，episode one。
1: 几想嘅集啊？
0: 下一季系出年九月，
2: 因为佢要冬眠啊。
1: 咁我想问下，你想几多集啊？
2: 我唔知啊，我希望
0: 反應好咪可以加開啊！
2: 好似係狂潮，
0: 唔係，我覺得又係咁嘅，見好就收，見好就收，四集都 OK 嘅，咁寧願係咪啊？寧願慶祝唔覺得唔夠效，
1: 如果見嚟見佢都見唔到我好咧，
2: 咁咪叫你
0: 咁咪四集咯。
1: 都忍四集，
0: 唔见好都收，
2: 都收，唔系四集差唔多啦，因为至少就系我哋风骚里面都多人啊嘛，咁你逐个出场去介绍下佢哋自己啲人物关系，
1: 一出又完咗啦，
0: 咁快啊，
1: 四集噶啦，
0: 出道即巅峰啊，
2: 系啊，冇错，系啊，我睇下你试过你啊，总之你又 expect 大家就系一出嚟嘅就已经红啦，系咪啊？红咗之后嘅话，跟住佢就
1: 都有啲铺排嘅，
0: 都要铺排嘅，坏女孩唔系一夜之间变坏嘅，
1: 系啊，有啲铺排，
0: 职场女性都唔系。淨係翻一日工，
2: 你唔好再針對我啊！
0: 唔係，我真係覺得好好笑。
2: 職場女性真係，哇！
0: 我會做一個，我會做一個咩？關於辦公室職場嘅劇，跟住問你個角色係咩？因為職場女性，
1: 你唔覺得好道題咩？
2: 但你即係點啊？咁即係
1: 職場男性，我唔方便講，
2: 因為佢未寫。
0: 佢都未
1: 跟人抄啊！
2: 因為佢未
0: 嗱，依家我哋俾一少方向嚟，佢係用一個古裝腔口嚟講嘢嘅，
1: 現代。
2: 你唔好扮嘢啊！即係其實我見過你呢啲咁樣嘅編劇嘅話唔少啊，尤其是係以前咧，你話真係要去 sell 你自己啲橋嘅時候咧，喺嗰啲電影公司咧，哇大把係呢啲咁嘅人啊！
0: 講定先咯，
2: 係啊，
0: 講下先撞出去乜啲嘢。
2: 講嘅時候，跟住我就會聽到啲老闆嘅感知係咩。
1: 嗱，我跟嗰啲前輩，
2: 你個頭亂曬啦！你又嚟，
1: 我唔係我跟嗰啲前輩咧，去 sell 橋咧，一嚟咧先講句粗口先嘅，嗰啲好壞。
2: 坐低嘅時候啊嘛，
1: 係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要打成一片啊！
0: 哦，即係要同佢
2: 冇錯冇錯，佢哋係要咁樣講嘢咧，先至溝通。
0: 我進入咗你嘅思考領域，
2: 係咪你嘅 language
0: 先至可以說服你？
1: 咁你以為講咗一句咧就好好笑啦？點知有一次咧，某前輩講完之後咧，跟住俾對方
0: 鬧翻，做乜嘢啫你？
2: 做乜嘢？其实都几似你，成个都以为自己好好笑，但系又唔知道自己冇边白冇边界感。
0: 好啦，你当我哋系投资方嘅老细，你说服我哋，你开个剧啊，即场兴喜剧系嘛？
1: 我开个 IQ 剧俾你。
2: 唔系啊，你当 sell 我哋啊，嚟紧你要写嘅嗰四集。
1: 嗯、喂，真系，我希望咧有一个系，阿嘉年做嗰个系一个几
0: 坏人，
2: 你咪讲咗咯，
1: 几古板自以为是嘅人嚟嘅，因为一开场、第一场咧就发生喺呢个启德嗰个睇 concert， 咁咧你就有一个人送咗张飞俾你，送咗张飞俾佢，点、知个佢阿嘉年咧好衰嘅，佢坐咗你个位，唔肯同你调、到底发展落去会点咧？
0: 完全同职场
1: 喂有，因为送飞俾佢嗰两个咧，因为佢哋两个系高层嚟噶，
2: 咁啊点？
1: 哇！咁我唔可以劇透太多
2: 嘅。聽我哋，你會唔會投
0: 唔會？
1: 哎，好彩你唔投啫，因為我有老細嘅。
2: 哇！我作為金主，
0: 改改。
1: OK。
0: 戲劇化啲開頭，戲劇化啲係。
1: 好。
2: 哦，即係我哋兩個咁樣撞到。
0: 撞到
1: 錯啦。
2: 係啦。OK。即係呢條感情線係咁樣開始嘅。
1: 哎，我唔想你同阿嘉年有感情線。
2: 冇感情線，
0: 應該講嗰啲。
2: 係啊。
0: 应该讲嗰啲佢又唔讲，
1: 你同一个男角有感
2: 情，唔系同你系嘛？
0: 唔该同女角，
1: 我有要求噶，
2: 我唔系，我有最低嘅要求噶。
0: 唔系，真系唔好得罪编剧，佢真系写你同佢一阵，你真系唔知点收工。
2: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迟演噶？
1: 系
2: 喎，
0: 我一人分析两角。
1: 有一个同事嗰阵时咧，我就写佢死咗。
0: 大家嚟試，
2: 好，總之嘅就係大家
0: 萬眾期待，
2: 萬眾期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说，根据名单，船上有一共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说，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7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8，跌7.2，阿里巴巴105.9，跌3.9，智普841元，跌72.5，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 ，Minimax 300元，跌20.8，建滔积层板49.76，升1.76，长飞光纤光缆180元，跌3.6，小米集团25.82，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09美元，卖出4,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 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要小心。较早前龙富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嘅龙门居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富路回旋处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江货仓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原因咧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桥面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2: 很少会说襟埋要 dress code 点乜乜乜，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 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1: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3: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3: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喂，早晨，早晨。
2: 饮咗茶未啊？
4: 未，
2: 未啊，未。
6: 可唔可以唔好废话？你想讲咩？
2: 嗱，你自己话噶呢句说话。如果你一呢半个钟头内你有废话，唔点先？
6: 咩啊？你得两个 quota 噶咋，浪漫。
4: 又讲翻
2: 嗱，你呢个
6: 就唔好乱用啦。我呢个冇废话，因为我要讲俾你听，我提你，唔好一阵间乜嘢喺度滥用浪漫。
2: 好，上次讲到呢一个八拜之交，其实喺中国历史上咧有八 pair 好朋友，咁就流传落嚟，即系话呢啲哇，真系好崇高啊啲友谊。
6: 嗯，
2: 系啦，咁今日
6: 即结拜嗰只嚟噶咯，
2: 好朋友，
6: 即系本来系好朋友咯，
2: 真系好朋友。今次讲呢一 pair 咧，哇，好正。
6: 我同你系咪啊？
2: 我同你都
6: 算得系，
2: 算啲又唔算啲啦。喂，我同佢识咗
6: 点啊？
2: 四接近四十年，
6: 有冇啊？
2: 有啊，
4: 你大过我，
6: 你识我四十年啫。
2: 系啊，系接近啊，
4: 因为佢出咗道四十几年啦。
6: 有啊，
2: 有
6: 啊，
2: 有
6: 啊，
2: 有
6: 啊，娱乐缤纷四十年咯。
2: 因为我同阿 Yoyo 得意嘅，又熟，跟住又冇联系，
6: 冇错冇错，
2: 跟住又熟少少，跟住又冇联系，
6: 跟住就好熟咁样，
2: 系啦系啊，
6: 跟住又咬都咬唔开，
4: 系忍佢讲，系咪好浪漫啊？咁多年忍佢讲，
6: 逼佢，
4: 我睇佢忍得住。
6: 用咩嚟形容？我同你
4: 唔可以用浪漫，
6: 唔可以用浪漫，
2: 真系唔识形容，
6: 真唔得噶。
2: 嗱，最我觉得最用一次啫。最浪漫嗰次咧，就係我同阿瑞，
6: 又都係你，
2: 風雪交加，
4: 風雪
2: 去後一個戰士，
6: 幾時有啊？
2: 有，
6: 係咯，幾時會同你風雪交加傳説
4: 啊？雷電交加，
2: 唔係真係風雪交加，去做一個善事，一個善舉，因為嗰次雪災啊，廣東省雪災啊，咁我就同佢響一個電視台，咁就一齊去拍去清遠啊。
6: 即日來回，
2: 係啊，震災，係啊，
6: 震災，
2: 去拍嗰啲人響雪災幾慘啊，乜
6: 山區嗰啲災民，
2: 差唔多
4: 就翻嚟籌款係嘛？
6: 係冇錯，因為要拍啲嘢之後翻嚟就諗住可以等大家可以捐款，
2: 36小時，
6: 差唔多啦，
2: 係啊，即係譬如話今朝九點鐘出發，
4: 係
2: 拍到第二日。
6: 點知九點鐘？其實朝頭早會再早啲啊，就接我哋。我記得係天未光㗎，我上車嘅時候。
2: 咁跟住去咗一路，哇！蹬咗好多個鐘頭，先去廣州，再上去清遠。咁跟住，哇！連夜嗰啲路咧，又崎嶇啦，
4: 又冧啦，
6: 又睇唔到啦，
2: 又
6: 凍
2: 啦，係啦，係啊。跟住拍完之後咧，凌晨12點幾1點又走啦，翻香港喎。係啊，所以可唔可以用浪漫啊？喺一部面包車裏面，
6: 好似敖色仔咁樣，我記得㗎，真係好
2: 真
6: 係
2: 啊，
6: 係
2: 啊，好逼㗎嗰個車，一部兩部，咁中間坐住其他人，咁跟住嗰次係同佢輕輕熟返少少，係啊，因為嗰次喺 TVB 呢做勁歌金曲呢係好好玩嘅，係啦。
6: 嗰陣時候嗰啲又唔同囉。
2: 係另一種嘅。嗰陣時我哋幾後生啊，幾青春啊。同而家呢個年紀又係唔同嘅。
4: 依家再蹬呢蹬唔到啦。
6: 唔得啦，散咗啦。
2: 喂，36小時冇瞓覺喎。
6: 係啊，
2: 真係冇瞓。
6: 同埋去到就拍可即係了解下之後，咁跟住你就即刻要寫稿，寫完稿之後就即刻拍。
2: 我哋冇
4: 同埋
2: 以前冇準備。
4: 如果係經歷過呢啲呢，即係共過患難呢，係唔同啲嘅。係啊，嗰啲友情。
6: 但冇富貴共喎。
2: 係啊，
6: 我哋淨係患難，你有冇留意？
2: 你有㗎啦，嚟緊。
4: 佢冇富貴過啫。
6: 佢富貴嘅時候就係唔搵我。
4: 唔
6: 係
4: 囉。你富貴嗰時唔好搵你。
6: 你嗰啲咩即係咩做咩廠啊？
4: 係啊。
6: 係咪做 IT 啊，即係賣鑊形天線嗰時候你冇搵我啦。
2: 而家冇鑊形天線賣啦，
4: 所以佢咪翻翻嚟揾你咯。
6: 衰仔，
2: 而家唔興啦。OK， 好，我哋
6: 翻嚟啦，拜拜之交。
2: 係啊，拜拜之交。今次講呢 pair 咧， 又系发生喺呢个西汉时期，系啦，呢一批人咧。楚王嗰时咧，喂，嗰时战国啦，
4: 西汉唔系战国，
2: 系啊，西汉嘅时候咧，阿楚王招贤纳士，因为嗰时都系乱嘅，都系乱嘅啦。咁咧就系燕国人，嗰时仲有啲唔系西汉，系啊，战国未，
4: 哦，战国未，
2: 战国未，仲未，
4: 系，
2: 反正咧有个燕国人阿白兔，同阿杨国哀系好朋友嚟嘅，杨系
6: 本来。
2: 是啊一直都是好朋友杨国哀就是食一直杨的杨啦。
6: 吓有呢个人食有呢个
2: 食。是啊杨是王国的国。
4: 即是杨古的杨咯。
6: 是啊
2: 为什么你要用杨古
4: 因为我真是识一个人是姓那个杨就是杨古。
2: 真的叫杨古啊
6: 杨古
4: 是杨古是一个将军来的嘛有段古的。即是你不要当我杨古是因为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人有故事不过我要查返。
6: 啊你不要当我杨古其实
4: 是。
6: 是
4: 一个真历史人物来的。
6: 是真的真的。
2: 我真的孤陋寡闻所以有天恩仔咧，唔怪得佢貼堂。
6: 其實不如下個禮拜你做啊！係
2: 啦，你代課。
6: 佢嗰啲古仔應該
2: 有
6: 養過你，真係有養過你。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都唔記得你講咩。楊國哀
2: 係啦，同
6: 埋
2: 左白圖，
6: 左白圖
2: 姓左左右嘅左，阿白個白。
6: 哇，兩個個
2: 係啦，
6: 係啊，個名都好特別。
2: 係啦，佢哋兩個咧都好
6: 好 friend 嘅，
2: 係啦，好 friend 嘅，同埋啲品德好高嘅。咁咧，佢哋知道，咦，阿有人想招賢納士喎，咁啊兩。一齊，不如一齊去咯。
4: 去建功，
2: 係啊，去建功。係嗰陣時咧就
4: 有 recruitment 啊，
2: 風雪交加，
4: 又係風雪交加。
2: 哇！得啦，吹住啦。
4: 唔係我哋喺 background 嗰度吹，你可以繼續。
2: O K， 佢哋咧，哇！一路長途跋涉，走啊走啊，快啲行啦！哦，你等我啊！哦，咁啊，哇！突然之間，佢哋兩個咧嗰陣時咧又凍又餓啦。嗰個糧食就嚟食曬啦，咁一步一步咁樣慢慢行啦，因為都真係好辛苦啊。呢個時候咧，哇，感人嘅故事發生啦。咁啊，左白兔，哇，剩翻咁少嘢食，只夠一個人食，先可以去到楚國，咁點算咧？如果兩個人去咧，一定會凍死噶啦，即係或者係餓死噶啦。咁佢知道咧，哇，我真係唔夠楊國哀。咁薄荷，
6: 即係佢覺得阿楊國哀
4: 大啲機會，
6: 係啦，大啲機會。
2: 佢覺得算啦，我成全阿楊國哀，我犧牲自己。
6: 我都會啊！
2: 你估佢做咗件咩事啊？
6: 咪就係俾曬所有個嘢佢咯，俾曬啲衫啊，俾曬啲嘢食佢啊，叫佢自己去咯，
2: 佢哋唔會要嘅。
6: 邊個唔會要啊？楊國哀
2: 係啊，
6: 我點知啫？試下嘛，
2: 問過。咁咧，
4: 打暈佢，跟住自己走嘅。
2: 阿左白圖咧就突然間行下咧，就特登，哎呀！
6: 哦，
2: 累低咗，咁就喂阿哀仔，即系杨国哀咧，我搬嚿石过嚟，大家休息下，咁啊哀仔走咗去啦。咁跟住咧，你发觉你知唔知啊？边个啊？阿左白兔做咗啲咩事啊？
4: 摆低晒啲嘢食，
6: 系咯。
2: 仲有咧，
4: 除低咗件衫
6: 咯，系啊，
2: 系除晒，
4: 除晒，唔使嘛，俾人拉喎。
2: 我荒山野岭啊，
4: 都系啊，
6: 知道冇人拉嘅。
4: 荒山野岭，
6: 即系晒衫，摆低晒啲嘢食。
2: 冇错，
6: 我头先咪讲咗咯，
2: 系
6: 俾晒佢咯，
2: 系啦，所有嘢摆低晒，奄奄一息。咁啊，阳光佢翻到嚟，啊，咁啊，梗系好惊。
4: 你做咩除晒？
6: 系啊，你做乜嘢咁样啊？吓死人啦！
2: 又
6: 白
2: 霜剑。
4: 我哋未进展到嗰个地步。
6: 咪就系咯，哎呀，好惊啊！
2: 啊，阿兔仔咧就话。阿哀仔，你着晒我啲衫去啦，然后你带走晒啲干粮啦，快啲去即系去报道啦，
6: 去
2: 建
6: 功
2: 啦。咁啊，阿哀仔就话：，唉，贤弟当有灵魂事，但愿锦衣壮而兴。即系佢觉得咧，
4: 佢知道佢会死噶啦，
2: 系啦，佢知道已经冻到就嚟点下点，
6: 咪就系咯，又咬柴。
4: 唔係搞柴扮嘅，
6: 係啊，
4: 除曬衫係真㗎，係
2: 啊，凍到死啊，係啦，咁啊流住眼淚啦，咁啊向棵樹嗰度挖咗個窿，就撞咗佢啦，因為佢死咗，後來佢真係死咗，咁啊一步一步咁樣去，
6: 係咪咧？嚇玩下玩下之後跟住成真啊，
4: 係啊，
2: 玩咩？
6: 阿兔仔啊，
2: 佢唔係玩個認真，佢仲齋單唔係玩啊。
4: 唔使除曬嘛，
6: 你唔使死啊嘛，你明唔明啊？
2: 唔係因為佢好凍啊，佢要俾曬啲衫佢，俾曬啲嘢食佢啊。
6: 著即係你都著翻件、啊。
4: 兩個人一齊係咪啊？搭住膊頭咪暖啲咯。
6: 係啊，唔好咁啊嘛。唔係啊，真係唔係幾好，我覺得。
2: O K， 嗱，如果你兩個人，你會點做啊？明知好凍，唔夠衫，又冇唔夠嘢食，你會點啊？嗱，阿天恩仔。
4: 冇㗎喎，咁咪沿路折返。
6: 我自己走。
4: 公眾可以再見。
2: 我會諗。
6: 我會俾曬所有嘅嘢你。
2: 夏天先去囉。
6: 唔係，咁你上去，咁、啊、你又咁啱有份工，咁、啊、你話係嗰個時候，咁你冇辦法嘅，冇得推翻嗰個時間上去。
2: 冇錯，
4: 會做好啲準備囉。
6: 係啊，
4: 做帶多嘢食先咯。
6: 唔緊要，繼續。
2: 啊、OK， 咁楊哥終於話十日之後咧，就終於去到楚國啦。咁、然後話俾佢聽，咁想即係拜佢哋門下。咁然後咧，跟住咧，佢就話啦。咁啊楚王覺得，咦？呢個真係人才喎、啊！原來佢係寫咗十條治國之策，強國之策。哇！咁啊，哇！好啊，好啊！咁啊，然後設宴款待佢咧，就封佢做一個官，送咗啲黃金百萬兩啊，同埋啲布啊，靚嘅布。咁楊國威好開心，謝過之後咧，就喺度喊啊！咁楚王問佢咩事啊？咁佢就將佢嗰個好朋友，
6: 阿陶啲
2: 就贈衣同埋贈嘢食嘅故事講一，咁咧就請求佢可以咧再翻去嗰度咧，就好好咁樣安葬啦。咁楚王聽咗之後咧，好感動，就追封阿左伯圖，即係又俾翻個官位佢啦，仲俾一筆殮葬費佢。於是咧就派一大隊人馬咧，就護住阿哀仔。就去揾翻佢條屍去撞。
6: 你點解你唔記得咗叫我哋估嘅？
4: 都冇嘢好估啦。
6: 因為都好 straightforward。
2: OK。
6: 你就問
2: 阿哀仔，
6: 佢一撚嘴係咁樣講。
2: 揾到條屍之後，做咗啲咩？
6: 哀仔揾咗條屍之後，
2: 左伯圖嗰條屍之後，做咩？
6: 當然
4: 不是厚葬咯，
6: 系啊，
2: 之前咧
4: 将佢啲衫俾翻，
6: 俾翻啲衫佢咯，着翻啲衫咯，着翻啲衫，
4: 摆翻嗰几个饼喺佢隔篱。
6: 嗯，
4: 我还翻你。
6: 通常都系咁啫，
4: 系咪啊？
2: 佢帮佢冲凉、抹身，吓、
6: 哦，
2: 因为始终
6: 有冇锡个啖啊？
4: 白雪公主咩？
2: 喂，都几惊喎！如果一锡佢。
4: 都好啊，有得成班就好啫。
6: 十日啫嘛，其實好難講噶。你有時都會聽到有啲人嗬，唔知道有咩係啊，
2: 即係冰先住佢啫。
6: 係啊，今次可能救得翻咧，點住啫？
2: 係啊，咁啊，於是啊，幫佢換咗啲，
6: 即係冇啦，係咪？
2: 冇換咗啲官服，因為佢追封佢啊嘛。
6: 係啊，
2: 咁啊換咗啲官服，然後撞啦。
6: 嗯，
2: 咁啊跟住咧，阿哀仔咧嗰晚去做咗啲咩咧？
6: 焚香三拜請，整咗個嗰啲立咗個碑俾佢，
4: 係咯，類似咯，
2: 然後
4: 起個廟咁樣，
2: 響佢側邊守住佢個墓，
6: 哇，
2: 守一夜，
6: 真係算係咁，
2: 跟住又瞓覺，
4: 點解要咁樣講？
2: 佢發夢，
6: 講啊，哦，有
2: 夢到啲乜嘢？
6: 夢到咪就係阿兔仔翻嚟咯，
4: 我果然冇睇錯，
6: 恭喜你咯，
2: 佢
4: 果然有信守你嘅承諾，
2: 但係佢嘅身體係點啊？
6: 佢個身體係透明嘅，
4: 冇著衫
2: ，transparent， 唔係，
6: 淨係見到個頭，
4: 好凍。
6: 佢
2: 成身，
6: 佢身體係乜嘢？
2: 遍體鱗傷。
6: 嚇？點解啊？
4: 點解咧？
6: 哦，我知，因為啲狼食佢個身。
2: 唔係，原來咧，阿左伯圖嘅墳地咧，同戰國時期有個人嘅墓好相近嘅，嗰個係邊個咧？你估下？
4: 戰國時期
2: 係一個幾出名嘅人咧，
4: 唔係皇帝嚟嘅，
2: 唔係
6: 啲將軍嚟㗎，
2: 類即係啲好出名嘅人嚟嘅。
4: 戰國時期楚國，
6: 唔識哦，
2: 阿荊轲啊，撞咗荊轲啊，係啊，咁因
4: 為佢嗰次
6: 秦王嗰個荊轲，
2: 係啦係啦，咁咧然後咧嗰次咧高漸離，因為將啊荊轲就撞響呢一度，係撞喺呢一度，咁。
6: 咁關佢個身，
4: 已經變咗靈異故事。
2: 唔係啊，有，
6: 你肯定有關
2: 啦，
6: 你肯定有關。
2: 冇浪漫。
6: 嗯。
2: 咁啊，荊轲咧陰魂不散啊，原來。係啊，咁咧 成日咧就欺凌阿左白兔啊。
5: 吓，
2: 系啊，
6: 仲唔系灵异故事？
5: 系咯，
2: 佢咁写啊。
5: 乜嘢？
6: 即系灵异故事咯。
2: 喺个梦里边，即系喺个某一个另一个空间，成日恰啊边个，搞到遍体鳞伤。
6: 系
2: 咁啊！杨哥听到之后咧，好嬲。
6: 嗯，
2: 你要去做咩啦？
5: 挖咗劲哥个坟，系咪？
2: 系。
6: 哎呀，
5: 通常都系咁啦。
6: 又何必咧？
2: 佢叫人咁做，但系当地人咧死都唔制，
5: 系
2: 死都唔制。
6: 嗯。
2: 咁跟住杨哥可以点啊？
6: 杨哥，我
5: 咁又
6: 自己嚟。
2: 点样
6: 自
2: 己
6: 喐手咯？
2: 点样
6: 叫人哋去画啊嘛？咁个佢咪自己去画咯？
5: 嗯，佢
2: 嗱，
6: 哦，我知搬走阿左白兔。
2: 唔系，佢真系想帮阿左白兔报仇嘅。
6: 嗯，
2: 因为佢遍体鳞伤啊嘛。
6: 系，
2: 佢已经负过一次啦嘛。你去杨讲喺呢个时候做咗啲咩嘢决定啊？
6: 再发梦就同阿
5: 惊恶
6: 讲，
5: 嗱，你唔好虾我兄弟啊。
2: 错，唔系，
6: 唔系咁
2: 啊！佢做一件好伟大嘅事，即系如果系朋友之间咧，
5: 嗯，
2: 我觉得真系好伟大嘅。
6: 作帮两个都整一个好好嘅坟，安葬。
2: 因为阿京哥系要搞阿边个啊嘛，
5: 嗯，
2: 即系阿梦。
6: 咁佢阴魂不散啊嘛，咁佢，
2: 啊，
6: 最后尾嘅时候，你咪就系好好地，
2: 唔系
6: 超度佢，
5: 超度佢。
2: 错，开铺啦！
6: 佢做啲咩唔知？
2: 你讲开呢个时候，生
5: 自刎
2: 系啦。
5: 佢將佢變數鬼，啊！你蝦我兄弟，我就變翻鬼蝦你咁樣，
2: 係真係喎，
5: 嚇，
2: 係啊，真係
5: 咁睇唔開，喂，
6: 唔
5: 好
6: 啦，
5: 唔
6: 好啦，
5: 咁難得先係咪？
2: 真係啊！呢個即係故事係咁講嘅，佢咧就事業而更發生咩事啊嗱？佢自刎死咗啦吓，
6: 系啊系啊。
2: 咁啊，二更嘅時候發生咩事啊嗱？
6: 二更嘅時候發生咩事？咪就係撞到啊驚屙咯。
2: 唔系嗰个现象，有啲咩现象出现？
5: 风雪交加
6: 咯，
2: 风雨大作，
6: 系啊，风雨大作，
2: 乒乒乓乓，哇，杀啦杀啦杀啦杀啦，
6: 嗯，
2: 咁啊，经嗰个墓上面咧就哇震裂啦，
6: 嗯，
2: 咁就起火，成个墓烧咗，
5: 哇，咁啲灵
6: 重口味，
5: 系咯，
6: 我突然之间好。好难接受，
2: 你唔中意呢个结果？O K 嗱，
6: 都好傻仔啊！
2: 又系错咗时间。咁如果你知道啊杨国威知道，即系梦里边，佢个好朋友俾阿惊我搞，你会点做？
6: 你发梦啫嘛，
5: 唔系咯，超度佢咯，
6: 超度佢啊，打
5: 唔使自刎咁大件事啦，系啊，
6: 到佢破个地狱，好好地倾咪得咯。
5: 轮回尘间的人，
6: 冇错，播翻首歌俾佢听咪得咯。
2: 喂，我又觉得系，佢
6: 真
2: 系冇必要，
6: 唔需要咁样。
2: 佢仲要帮阿楚王，又话治国之道，
6: 咪系咯？你应该要好好地利用自己，系
5: 啊，珍惜
6: 啊
5: 嘛。
6: 咁你先至对得住你个好嘛，好朋友嘛。
2: 系啊，即系佢。
5: 喂，落到去见到好朋友，哇！你唔系嘛？你为咗啲咁嘅嘢，
6: 咪就系咯。等我仲除晒衫，俾晒嘢你，
5: 发个梦啫。
6: 系啊。
2: 喂，系喎，系喎，系喎，佢真系即系
6: 欺
2: 欺生咗喎，佢，我觉得佢真系冇必要咁样自杀。
6: 系啊，如果我系佢个 friend 咧，系咪啊？我真系会好嬲啊！
5: 系啊，
6: 你搞咩你？
5: 系啊，俾
6: 你
5: 杀
6: 我自己嚟，你发个梦，你自己就搞啲咁嘅嘢，我唔系想俾只狗咁大龙凤。
5: 系啊，
6: 好兴啊！好嬲啊！呢单嘢
5: 系啊，
6: 唔得咯。
2: 你咧，你点做啊？
5: 我
6: 因为生命
5: 超度佢咯，
6: 贵
5: 系
6: 啊，一定可以。
5: 你可以对得住你个好朋友嘅，就
6: 系
5: 做好你。
6: 冇错，做好你自己嘅本分。
5: 本分
2: 自
5: 杀
6: 系啊，
2: 唔啱嘅，唔好做。
6: 同埋佢当初为咗你乜嘢啊？
5: 系
6: 啊，就为咗成全你，可以去帮治国
2: 啊
6: 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不如响呢个拜拜之交，除咗个名。
6: 咁我又
2: 亲拜之
6: 唔係呢個古仔後面唔好咁囉。係啊，即係我覺得拜拜之交可以係咪前面都係感動嘅。但係個問題係個後面嗰度佢發嗰個夢嗰度我哋 cut 咗佢。即係佢哋要改
2: 啦。
5: 佢後面嗰度係嗰個故事記載咁樣。
2: 係啊，因為之前呢後世呢就叫啲即係深厚嘅資深朋友呢就叫楊左。
5: 杨
6: 咗，
5: 用即系左白兔同埋阿杨哥
2: 啦，系啦，就得嘅好朋友就叫杨咗啦。你有冇杨咗？
5: 杨咗有。
6: Patrick 咯，
4: 仲有好多嘅。
6: 長咗咪 Patrick 咯。
2: 我都覺得係嘅。有一次凍啊 ，Patrick 又剝曬啲衫。
4: 冇啊。
2: 有冇？
4: 我哋一齊食雪啫。
6: 仲唔係？
2: 你肯定啊 ，Patrick 剝曬啲衫。
4: 冇啊。
6: 大佬同你一齊。
4: 有暖氣㗎嘛？入翻室內冇事咯。
6: 所以佢冇剝衫，但係有食雪咯。
2: 啲雪擺喺邊度食？
6: 唔知
4: 擺個碗度咯。
2: 個碗大啲。
4: 屋企啊。
6: 佢好啦佢。
2: 我好浪漫、啊。
6: 正咯、啊。嗱用第二次啦。
2: 哎呀嗱所以呢呢、這個羊座唔適合用喺天恩身上，佢只能夠適合用喺Patrick。就是好朋友啦。
6: 好嘢好啊多謝你啊今日。哇呢個靈異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个星期六展开2026-27 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27或者27-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59。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4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87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51.5，跌62蚊；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68，升1.68；中芯国际63.6，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4，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09美元，卖出4,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幼稚园教育计划

0: 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 二台话你知。你哋去泰国嘅时候咧，有冇见过嗰一啲好华丽、面目狰狞得嚟咧，又好精致嘅面具啊？
2: 哦，你系讲紧孔雀面具，系专门为泰国传统宫廷舞蹈孔雀而设计嘅，好有气势噶。
3: 我都有听过啊，呢啲面具代表罗摩衍那神话入面嘅角色，净系睇面具嘅颜色同装饰，就可以知道佢哋系饰演神明、恶魔定还是系马骝。
1: 我知道当中嘅制作过程咧，好复杂，好考功夫噶。首先，师傅要先用泥咧做一个帽，再用纸张一层层搭上去，风干之后咧，仲要贴上金箔、双宝石，甚至用孔雀羽毛嚟装饰。成个过程咧都系全手工噶。
2: 最特别嘅系佢连眉毛、胡须都有特定线条，代表唔同人物嘅性格。而家除咗表演，仲有啲迷你版可以买嚟做摆设，都系其中一种好受欢迎嘅泰国手信嚟噶。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4: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0: 二台话你知，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6: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8: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打古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9: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0: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9: 又尖又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又自己配啲法文咯。
1: 系啊，冇错，系啊。咪布列夫咩咯龙？
0: 卡马塔鲁古，
1: 卡马塔鲁古，
2: 咩斯布古？
0: 就识呢几个。
1: 系啊，我大家咁话。
0: 再讲啲法文，我就识啲球星名。
1: 讲多个，讲多个。
0: 巴皮，球星名。
1: 皮耶菲勒，
0: 原来啲斯丹，
2: 斯丹
0: 系啦，你呢个识啦。Thierry Henry，
2: 再讲多次。
0: Thierry Henry，
1: 杰尼杰尼，
2: 亨利啊，
0: 系啊，
1: 我唔识。
0: 亨利咪读 Henry 嘅 Henry
2: 系啦
1: ，Henry
2: 喂，亨利我好中意佢噶，
0: 系咩？
1: 中意佢乜嘢啊？
2: 我觉得佢唔出声，但系啲球技好好。当然啦，佢可能冇可能喺球场讲。
0: 佢依家做咗名嘴喎，你知唔知？
2: 系咪啊？
0: 亨利已经退休啦，你知唔知？
2: 我知啊，
0: 退休好多年啦。
2: 系啊，
0: 佢依家做紧球坛名宿，
2: 系啊。
0: 佢有个节目就同嗰啲人讲波咧，
1: 几好，
2: 几好啊！幾好喎、啊、真係做
0: 同埋有江湖地位過個球星。
1: 咁你會唔會唔鍾意佢啦，因為你就係鍾意佢唔出聲，然後佢個好嘢。
0: 依家佢淨係出聲唔踢波。
2: 照樣鍾意佢。
1: 好你好嘢。
2: 好
1: 啦，今日我哋呢嘩犀利啦。
0: 係。
1: 歌舞家就係哥哥的歌。
0: 的歌
1: 哥哥的歌。
0: 係啦，因為9月12號就係哥哥嘅生日啦。
1: 冇錯。
0: 今年就係佢70歲啦。
1: 哇。
0: 係咁所以都有好多即係相關嘅活動嘅。
1: 有啊。
0: 尤其是香港文化博物館呢有個展覽啦，就即係展出好多哥哥當年嘅歌衫啦，或者即係周邊啦，啲。
1: 佢電影。
0: 係啦，佢電影啦，啲物品啦，咁大家真係可以去睇睇。免費入場添嘅，仲係香港文化博物館，
1: 係
0: 啦，好好啊，有呢啲展覽，咁就我都應該。

0: 為咁樣咧，咁我就即係去揾咗一啲哥哥嘅歌嚟聽。
1: 嗯。
0: 我自己坦白説嘅，即係哥哥細細嘅時候咧，我就得中二。
2: 啊，
0: 咁所以咧，
1: 你真係中二。
0: 係啊，真係
1: 真
0: 係
1: 中二
0: 啫，真係唔識啊！嗰時都
2: 好細個，
0: 冇話真係會聽佢啲歌啊，定
1: 係欣賞。
2: 你嗰時就係過嚟踢波啫。
0: 係啊，好多時間都係未識啊。
2: 大學真係有火
1: ，Patrick 都未識啊！
2: 喂，唔俾你嗰陣時有同班同學叫 Patrick 噶？
0: 有嘅，
2: 咁咪係咯，
0: 唔係咁 friend 咯，嗰個冇咁。
1: Patrick 嗰陣時候都幾，即係呢個英文名啊，係啊，都幾多人。
2: 我讀書嘅時候都有同學，係
1: 啊，我就有幾個 Patrick，
2: 係啦，
0: 好啦。咁嗰時我記得，我好記得嘅，即係哥哥細細嗰一年咧，好似係 SARS 嚟嘅，咁真係嗰時又係停課啦，咁喺屋企咧，真係睇到嗰個新聞啦，跟住因為係都已經係停咗課啦，喺屋企啦，咁嗰兩個禮拜咧，電視台會播好多即係同哥哥相關。
1: 大件事啊！係
0: 啊，
1: 時候係
0: 又播翻佢啲劇啊，播翻佢啲戲啊，播翻佢啲歌啊，
1: 懷念佢
0: 係啊！咁我都係嗰時先真係開始叫做認識，係啊！咁當然之後過咗咁多年，跟住又會揾翻佢啲歌嚟聽啊，就會越聽咧，同埋聽佢身邊嘅人講佢咧。就覺得哇呢、這個真係一個好了不起嘅人喎，因為佢除咗
2: 傳奇
0: 係啦，唔止係佢嗰個即係歌啦、
1: 表演藝術
0: 啦、做戲啦、又靚仔啦之外呢，佢仲係一個好好嘅人，係即係會聽到啲故事就係、是、哇佢可能去醫院去探一啲小朋友，但係呢個條件就係、是唔可以話出去俾人知，即係佢行善，但係佢唔需要俾人知，佢好低調，佢真係
1: 行善，
0: 係啦。咁另外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咧，就係當然係佢《家有喜事》裏面嘅演出啦。
2: 喂，《家有喜事》真係經典中嘅經典啊！
1: 同埋你 cast 邊個？我想請問，如果唔係哥哥做，
0: 唔係我想講，
1: 你
0: 諗下嗰套戲裏面。佢嘅對手係
1: 毛舜筠，
0: 毛舜筠
1: 係
0: 周星馳，張曼玉
1: 係
0: 黃百鳴、吳君如、
1: 李香琴、
0: 關海山，
1: 關海山全部都係好戲之人，
2: 不過其實好大壓力㗎，
1: 缺一不可。
2: 同
0: 場唔係當然哥哥當時佢嘅地位已經好高啦，亦都即係佢做戲已經非常勁啦，但係。佢喺裏面，你諗下佢嗰套戲裏面，佢唔係嗱，當然應該大家都知，即係頭牌男主角啊，應該係周星馳啦，最即係最大戲份落咗佢身上啦。但哥哥嘅戲份，佢雖然好似冇阿星爺咁多，但佢都好搶。
1: 但係講真，我覺得嗰陣，我記得嗰套戲嘅話，我只係記得嘅就係哥哥同埋毛舜筠。我講真嘅，佢反而嘅就係你作為嘅就係如果你編劇你都知啦，係嘛？主線其實應該就係星仔嗰條線啦。但個問題係。你的配角但又不可以說他是配角，但是就是我只是記得他這些就真的是演技
0: 是啊，因為還要是他那個角色裡面是有兩個性格的，是觸電前和觸電後，觸電前是比較即是乸一點啊，涼涼康一點，但他又令你很舒服的，
1: 是他不討厭，
0: 他說的生仔很痛的，不用手精操的什麼那些呢，就是他說的就沒問題，第二個做呢可能都有啲，
1: 所以剛才我咪就係話啦，你揾邊個？我想問你喺當時嚟講，
0: 好自然，
1: 你唔係佢，
2: 係
1: 咪啊？
0: 跟住佢同當然係同阿毛舜筠有嗰啲互動又好好啦，
1: 冇辦法，因為太熟啦，
0: 太熟啦。
1: 佢哋基本上係平時佢哋兩個之間嘅即係佢哋見面嗰都
0: 係
1: 咁嘅，
0: 淨
1: 係
0: 打麻雀嗰場戲，
1: 打麻雀嗰場咪就佢哋平時係咁樣咯。佢哋嘅訪問都有講噶嘛，
0: 食餅啦咁樣。
1: 佢哋唔係做噶，係啊。
0: 今日你收埋身係四條啊嘛，
1: 唱完歌。
0: 系啦，唱粤歌系啦，即系好睇，好好睇。咁当然即系后屘睇翻又听翻佢啲歌啦，佢啲歌都好好听。嗱，
1: 我想
0: 听
1: 下你嘅睇法，因为我哋就系一路细细个嘅时候就听到大啦。咁但系你
2: 系
1: 即系中途，譬如可能系中二嘅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先听翻，
0: 先听翻转头啊嘛，系啊。其
1: 实
0: 咧，坦白说，一开始咧，我会觉得即系可能中学嗰时候听咧，就觉得有啲唔系我年代啦，总之
1: 有啲年代感，
0: 年代感
2: 好旧。
0: 系啊，同埋咧嗰时可能我会中意听啲即系哇嗰啲爆发力啊，咩穿透力啊，嗰啲嗌得好劲嗰啲。
1: 你嗰
0: 时
1: 系听咩？系我想知道你
0: 系
1: 听边个？
0: 二千年间
1: 系听咩？
0: 即系Eason 啊，我都最中意听 Eason 咯。
1: 系
0: 系啊，
1: 不过 Eason 都好长时间，
2: 争廿
1: 几
2: 年啦，已经即系八十年代。如果张国荣系八十年代。 都起碼爭二十年，
0: 係
1: 二千年。
0: 但係即係譬如我，即係嗰時會覺得哇，唱歌梗係要高音啦，梗係
1: 要
0: 飆
1: 高音，
0: 飆高音，長氣，
1: 先至為之勁，
0: 係有穿透力啊嘛，我哋話。跟住後屘咧，我係睇翻咧 ，Eason 都有訪問咧，就係哥哥，佢用哥哥嘅唱法去唱一啲歌咧，係、反而唱到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唱歌唔係淨係大嗌就得嘅。李克勤我都有睇過有個訪問咧，就係話咧，佢之前咧，
1: 唔係震喉嚨就得㗎咩？
0: 係因為李克勤有機會同阿哥哥去唱 K 嘅。你諗下，跟住嗰時咧，哥哥已經封咗麥㗎啦。咁但係咧喺 K 房裏面咧，咁咧佢阿李克勤自己就話咧，克勤，我話我試下啦，我用我的方式去唱佢嗰隻大會堂演奏廳。佢話嗱，歌唔係淨係得一種方法去唱，仲可以有好多方法去唱。咁就唱咗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咁所以就我都覺得係、真係。跟住再細味翻哥哥好多嘅歌啦。佢嗰啲歌咧唔會話飆高音嘅，佢唔會話嗌到哇拉咪啊，跟住拉個30秒嘅長音啊，好少依啲。但佢就好平淡地去唱歌，
1: 感情好丰富，
0: 冇错。譬如
1: 好丰富，
0: 系啊。譬如就算譬如龙本多情啊，为你钟情
2: 呢首正啊，
0: 冇乜高音噶。
1: 我争啲想拣，
0: 其实系几好唱噶。但系嗱，你好唱唔代表你唱得好、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只歌嗰个音域咧，唔高啦，即系唔阔啦。你可以好輕易咁唱到曬嗰啲音啦，但係嗰個感覺先最難唱。
1: 你講得好好，因為其實咧一啲好聽嘅歌曲咧，佢可以好簡單嘅啫，四個 chord 你已經可以成咗一首歌。
0: 是啊、
1: 但係嘅就係易唱難精。
0: 係啊。
1: 但係佢就係有啲
0: 就得佢先唱到嗰個味道出嚟。
1: 係啊，冇錯。
0: 同埋佢嗰個
1: 感情，係 啊，
0: 全部都有嗰個情懷喺裡面。系啊，咁我自己再去揾佢嘅歌嘅時候咧，因為原來哥哥都有作曲啦，佢作嘅歌都幾好聽添啊！我想講，咁我今日揾咗一隻咧，就係佢當年咧，佢宣布嗱嗰時唔知係暫別樂壇啦，嗰時真係話係會即係退出樂壇唔攞獎啦，跟住就轉向電影發展咧。咁佢開咗成30几场嘅演唱會啦，到最尾咧佢有一個封麥嘅儀式嘅。咁而喺個封麥儀式上面咧，就係、播住嘅就係呢一隻歌，就係、佢自己作曲啦，陳少琪去填詞啦，黎小田去編曲啦。我睇翻咧，佢哋都係好似話係喺喺呢個蘭桂坊食嘢啊。咁佢哋就傾咯，我想為呢個告別演唱會咧寫翻隻歌、就做一個主題曲。咁佢哋亦都係好快咧，即係話呢三個人都非常之勁啦。咁好快咧就已經哥哥咧就聽到封在起時呢四個字咧，陳少琪講咗，佢就抱咗嗰個旋律，跟住黎小田即刻抄。用簡譜抄咗落嚟，跟住咧冇幾耐之後咧就起埋個編曲，咁就成為咗呢石非常之好聽嘅《風再起時》。
1: 其實佢哋幾個我加埋嘅就係當年嘅 AI，
0: 坐
1: 埋一齊就
0: 係
1: 啦，就可以勁過 AI 就 jam 到隻歌啦。
0: 係啊，
2: 犀利犀利！
0: 同埋呢個真係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啊！咁喺度送俾大家有哥哥嘅呢首《風再起時》。

0: 帶俾大家有哥哥張榮嘅《風再起時》。
1: 好啦，嗱，欣欣咧去懷念咧哥哥咧，就係來自《家有喜事》啦。我要懷念佢嘅時候，你知唔知？我成日都會睇翻嘅就係《今夜不設防》嘅房。
0: 哦，我都有睇啊，係啊，
1: 精彩。
0: 係啊，講咗好多嘢。
1: 講咗好多嘢，同埋嘅就係訪問佢嗰三位，亦都真係一視無量。係
0: 啊，
1: 冇得可以睇。
2: 有佢哋嘅地位先可以即係問到咁精彩。
1: 大家又咁熟啦，又肯講啦，所以你知道嘅就係當年嘅藝人，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嘅，嗱，当然你喺嗰个访问当中嘅话，你知道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你都已经你都见到实系啦，好真嘅，好坦然嘅，好有自己嘅主见嘅，好有自己可以乜嘢都够胆讲嘅，佢辛辣得嚟得阵嘅话，有时咧亦都唔会得罪人嘅，
2: 系啊，
1: 系啊，以及就你会见到嘅就系佢亦都有起有跌啦，唔系净系见到佢华丽嘅一面嘅，系嘛，都有俾人嫌弃，
0: 俾人掟
1: 帽，掟翻帽落去嘅话，又掟翻上嚟，
0: 我受人二分四啊，点解会受到咁嘅对待咧？好坦白咁講曬，
1: 冇錯，甚至乎個就係好啊！你哋今日唔喜歡我嘛，我就要有一日，我要令到你哋全部都要啲掌聲都係要俾我，佢就做得到啦，係咪？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大家學習嘅一個對象。咁啊，再之外嘅話咧，我覺得頭先你有講到咧，佢嘅歌曲嘅話，當然佢有作曲，佢喺藝術方面嘅話咧，就真係毋庸置疑噶啦。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頭先都有講到，有時唱人哋嘅歌先至能夠可以。突顯到你自己嘅嗰啲味道。以下落嚟我揀嘅呢一首歌曲嘅話，就係佢喺呢一個嘅張國榮跨越九七演唱會裏面嘅一首歌曲，係翻唱一首。我諗所有嘅人都會識唱呢一首歌，自然有佢自己嘅味道、心情同埋令你嘅感動。
3: 送俾你有以下嘅一首，當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准备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满紧急逃生滑梯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之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或者延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8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3毫；腾讯控股426.6元，跌7.4；阿里巴巴105.9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9.2；智普844元，跌69.5；Minimax 299.6元，跌21.2；建滔积层板49.38元，升1.38元；中芯国际63.35元，跌1元，系63.35元，跌1.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跌460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4美元，卖出4,41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落翻葵涌道嘅支路咧系有锯树工程啦，曾经全线封闭噶，咁几分钟后咧就开翻啦，咁而家呈祥道荃湾方向落翻葵涌道嘅支路，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受火警影响啦，喺葵涌嘅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葵涌嘅石荫路啦，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交通回复翻正常。喺新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另外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葵涌嘅石荫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就全线解封，咁一带都係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罗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繼續回嚟我哋嘅歌無間。今日我哋嘅主題嘅就係哥哥的歌。
1: 冇錯，我咧最一生咧最好後悔咧就係冇一個即係大 project， 同阿哥哥困過、合作過，或者好即係面對面。
0: 但係其實佢避開你啊。
1: 佢應該
0: 你有冇諗過？
1: 我唔值得，
0: 即係等於啲同事咁樣，就可能冇見你啦，話係因為我唔想見到你。
1: 我記得係邊個？我記得係邊？
0: 牙尖嘴利啲同事真係，
1: 佢唔會有好日子過，我保證。
0: 唔係喎，但係佢過緊啲好好嘅日子。
1: 啱啱講完之後就冇好日子過啦，係啦。咁我同哥哥係真係響即係做電視台嗰陣咧，比較少接觸啊。
0: 嗯，但有冇見過佢咧？
1: 有，
0: 一定有㗎。
1: 有，
0: 係咪？
1: 係啦，響啲頒獎禮啊，有見過，有撞過，但係都係擦身而過啊咁樣嘅。不過
0: 你有冇覺得佢有氣場啊？
1: 有，
0: 其實有㗎。
1: 有，
0: 我覺得以前啲明星都有陣氣場㗎。
1: 佢入到嚟咧，你覺得成個周圍係唔同。
0: 係啊，嗰個 vibe。而家咪就係呢個 vibe 噶嘛，完全啊個就啊，我唔同咯，嗰個氣場。
1: 我問你點串啊嗰個字？
0: 係咪 VIBE 啊
1: ？VIBE。喂，佢以前咧真係有嗰啲大明星嘅風範啊！我覺得就等於相當於咧以前粵語長片咧，即係蕭芳芳啊、陳寶珠嚟啦嗰一隻。
0: 嗯。
1: 咁阿哥哥咧最接近嗰次咧。就有一年嘅香港小姐，佢就係做，我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做頒獎禮定表演嘉賓。
0: 嗯，
1: 咁咧嗰陣時咧，我就唔係響佢嗰即係創作組嘅，而係我就參加咗一個香港小姐問答創作比賽。
0: 關你咩事？
1: 我創作咗啊！
0: 其實我想問咧，嗰陣時候係咪派俾你噶？唔係你自己舉手話啊，想做啲咩嘢㗎？你因為上面仲有一個再高級啲嘅編導㗎嘛？
1: 係啊，我哋個組係啦，我哋組就係叫做綜合組，綜合組亦都係被稱為即係冇人管、冇人理嗰個組。
0: 嗯，
1: 係啊，
0: 包括啲咩咧？嗰陣時候綜合組有啲咩節目咧？
1: 我嗰陣時咧就做 get show 嘅，即係做啊杜德偉、林敏聰嗰個叫做。點解咁好笑？係啦，跟住又做勁歌金曲啦，跟住又做啲有獎遊戲嘅節目啦，包括同阿君如同埋阿坡。
0: 哇！你都
1: 係啊，
0: 困好多人喎。
1: 係啊係啊，嗰次好玩㗎。
0: 但係嗰時候我對你冇乜印象㗎，唔知點解。
1: 我哋嗰啲僆仔嚟咋，啱啱出道。
0: 你哋都唔係話就係落嚟下邊度同啲主持，我哋會有人同你都解釋下啲稿係咩㗎嘛？你未係添係咪？即係你淨係寫嘢。
1: 嗰時就應該係即係我帶我出身嘅林超榮。佢就對嗰啲artist， 我就喺後面跟住佢尾啦，係咁樣樣，即係嗰陣時嘅係。
0: 唔怪之對你冇乜係啊，我冇乜印象㗎，其實嗰陣時
1: 真係冇㗎，
0: 冇印象㗎，
1: 唔奇。
0: 有幾個咯，但係嗰個唔係你，我肯定。
1: 有邊幾個啊？我都想聽。
0: 有個好大口嘅，
1: 大口蓮，
0: 我冇係成個，
1: 又或者叫大口錦，大口錦好大隻嘅。佢耍棍嘅
0: 呢啲咯，但我就冇見過你嘅，
1: 係啊，
0: 係啊，
1: 大口一族啊，
0: 對稿嘅就冇你嘅，
1: 係啊，
0: 咁我哋有時候會對導演啦，編劇又再少啲啦。
1: 導演呢個時係邊個？
0: 導演嗰陣時候Terry 啊，
1: 唔記得啦。
0: Anyways，
1: 係啊，係啊，係啊，我
0: 繼續
1: 係啦。咁嗰陣時咧好開心㗎，因為咧我嗰條創作嘅題目咧就入咗圍，
0: 哦，
1: 係啦，咁就。入到去呢一個香港小姐嗰個現場嗰度呢，我唔記得咗點解要去啦，好似哥哥係表演嘉賓，然後我有機會跟住佢後面。我只係問咗佢一句說話啫，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
0: 哦，咁你就覺得已經同佢有啲交收啦。
1: 因為
0: 都好嘅。
1: 佢冇 ban 我。我第一次同佢，
0: 佢有
1: 钱
0: 俾你，
1: 系佢冇 ban 我啊！你谂下，你谂下，但系嗰时系好战战兢兢，我讲真嘅，
0: 都
1: 惊，
0: 即系问佢攞个签名嚟都惊，
1: 都惊。后来咧有机会咧，撞到佢嗰时响丽的参加嗰个音乐第一个音乐比赛咧，去攞亚军嘅，冠军个如果冇记错就系三分钟，我有机会就撞到个三分钟同佢倾偈，倾开就去讲翻即系以前参加嗰场比赛点定。 嗰時咧，哥哥係一個即係年青小伙子啦，
0: 嗯、
1: 年青得嚟咧又好有好有性格嘅，係、
0: 嗯、
1: 啊，好有性格嘅，
0: 佢係噶，
1: 係啊，即係唔同一般嗰啲咁樣樣。咁、
0: 嗯、
1: 佢
0: 你嗰陣時已經見到佢，因為非池中物，
1: 係啊，
0: 係咪啊？即係有嗰種感覺。
1: 係嚇，咁咧同埋開始接觸佢啲歌咧，就真係。哇，咁又得，快又得，慢又得，同、埋我最鍾意佢嘅电视劇呢就係龙本多情，佢、唱嗰首歌、我觉得好好听。正如剛才天音话斋，佢呢首歌呢个係咪你哋讲呀，个音域又好窄呀、我唔識讲呀，唔識音乐、但反正呢佢係真係俾到我哋觉得係好好
0: 心情囉、
1: 啊。好劲。
0: 佢、唱到嗰啲感情。点
1: 解可以咁浪漫呢，同埋、呢佢有啲角色呢阿飛正傳嗰啲咧，係佢先演到嘅啫、你諗下，你換著一個其他人咧，真係唔得。所以我真係覺得佢係一粒星嚟嘅、一粒閃閃發亮嘅星。每一日，如果你諗起佢抬頭望星空咧，希望都見到佢，佢又會望到你。
0: 啊！我同你有少少異曲同工，因為開頭我未揾頭先嗰一隻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前嘅話咧、我都係諗住想播呢一隻歌。
1: 呢首歌我覺得佢唱得好好，
0: 同埋呢一隻歌本身亦都好啱做娛樂圈嘅朋友，因為佢唱呢一首歌曲。即係當然喺今日呢個時候嘅話，我哋繼續大家一齊去懷念哥哥，就揀嚟呢一首歌曲。
1: 明星
0: 係、我頭先有月亮，你有明星。

0: 见你嘅。
1: 新郎姑妈，你抬高头睇下啦，我喺条木梯顶上面啦。
0: 哎呀，肥强啊，条木梯摇摇欲坠咁样，好鬼危险啊！你快啲落翻嚟先啦。
1: 啊，唔使惊啊，我帮你搞紧个招牌啊，好快落翻嚟。
0: 啊，条梯咁唔稳阵啊，一阵间跌咗落嚟啊，真系冇眼睇咯。你落翻嚟先啦。
1: 收到，即刻落嚟。哎呀，
0: 哎呀。肥强啊，你点啊？你跌亲边度啊？
2: 肥强，你冇事啊嘛
1: ？Carissa， 系你啊？
2: 系啊，我喺街口咧，远远望过嚟，见到你企喺条旧木梯上面，惊你有危险，咪跑过嚟睇下咯。点知真系出咗事啊
1: ！Sarah 姑妈 ，Carissa， 你哋唔使担心啊，好彩跌得唔高，只脚撞亲有少少痛咋，冇乜大碍。
2: 肥强啊！你头先企咁高喺上面做乜嘢啊？
1: 我帮西罗姑妈搞紧个餐厅招牌啫。
0: Carissa， 系我咧叫肥强帮手嘅。我个餐厅门口个招牌上面啊，有特价三送饭几个字，个三字咧有一横啊，就甩咗出嚟，就变咗二送饭。我惊咧啲客以为啊少咗个送啊唔帮衬啊嘛，咪叫阿肥强啊买张黑色纸剪一个一字出嚟黐翻上去咯。我都唔知啊，佢会用条咁。旧咁高嘅木梯啊嘛，啱啱见到啊，都吓我一跳啊！
1: 吓、啊、呢条木梯咧，系我喺货仓入面嗰度揾出嚟噶，睇落好似几稳阵。仲有啊，我谂住黐少少嘢好快手啦，点知咁危险啫？
2: 肥强唔得噶，梯具嘅设计系俾人用作上落用途，绝对唔可以用嚟进行离地工作噶，因为梯具好容易会翻侧，随时会跌落嚟受伤。仲有啊 ，Sarah， 如果肥强喺你个铺头度做嘢受伤，你身为雇主都有责任噶。
3: 吓，我会有啲咩责任啊？
2: 如果工作场所装修或者维修期间发生意外，导致人命伤亡，工程不单止会受到延误，作为雇主亦可能要承担法律嘅责任同埋巨额嘅赔偿。即使系业主，物业嘅价值亦都会因为曾经发生伤亡意外而受到影响噶。
0: 吓，乜咁严重噶？咁平时啊，啲物业日久失修啊，要换窗、整渠、换冷气啊，又或者外墙维修，到底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2: 进行装修维修工程，如果涉及高处或离地工作，就要使用合适嘅工作台，例如棚架。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甚至是俗称吊棚的悬空式棚架。由于建筑物的设计各有不同，有需要时一定要寻求专业的人士的意见，为工人提供及确保使用合适的工作台。
1: 咁如果工程涉及吊棚嘅使用呢，有啲咩要注意啊？
2: 问得好，吊棚要喺合资格的人直接监督下，由曾受训练并且有足够经验嘅工人进行架设、扩建、更改或拆卸。嗰位合资格的人要专注监督工人嘅安全，唔可以同时间参与吊棚嘅施工。至于曾受训练嘅工人，至少要持有由建造业议会发出嘅有效中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书。
1: 我记得咧，吊棚嗰啲硬件咧有特别要求嘅，系咪啊？
2: 冇错，每个承托吊棚嘅九臂架必须要装上三火或以上嘅系稳螺丝。工人在吊棚上面工作，并且扣在稳固的系稳物或者独立救生绳上。另外，棚架在首次使用前以及紧接每次使用前的14日内，必须经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和签发表格5的报告，确保安全才可以用得的。
0: 那我们聘请承建商进行工程，又要注意些什么？
2: 业主或租户在工程施展前，必须要求承建商出示有效的雇员补偿保险单，还要确定所有工人持有俗称的平安卡或绿卡嘅建造业安全训练证明书。承建商冇投購有效保险或雇用冇平安卡嘅工人系违法噶。
0: 明白。
2: 仲有劳工处会不时巡查各建筑地盘及工作地点，对装修、维修及吊棚工作进行针对性嘅特别执法行动。如果巡查期间发现有任何违规作业， 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会即场提出检控噶。
1: 小华姑妈，睇嚟咧，我真系唔适合帮你整个招牌、哦。
0: 唔紧要啦，肥强，安全啊最紧要啊嘛。喺我未安排到承建商帮我整个招牌之前咧，我唯有做住买二送饭，免费送多一个送嘅推广先咯。
2: 哇，讲讲下咧，我都觉得肚饿啊。Sarah， 我帮衬你买盒二送饭啦。
0: 好啊，多谢多谢啊，今日仲有嘢免费送俾你添啊。
2: 送咩啊？
0: 除咗老火汤，另外加送一个充满温馨嘅微笑咯。
2: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是殷永山 Carissa。
0: 另外提提大家，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至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和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爭可能拖長幾年，和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記者說，他認為美伊戰事將於11月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原因是伊朗撐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是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7跌4.1，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智普842.5跌71蚊 ，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38升1.38，中芯国际63.5跌个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62，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4点，跌418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圍。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咧較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江諾道中去上環近住交易廣場一段慢車，龍尾排到香港大會堂。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而家就排队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逼我落车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为音乐中年。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你有冇试过执屋啊搬屋嘅时候咧，突然间揾到一封好耐以前嘅信？你揭开封信啊，望住入面嘅字迹，一切都好似咧冇变过噶。你记得嗰日嘅天气，记得咧你睇完封信之后嘅心情，即使咧时间已经过咗好耐啦，但嗰一刻嘅感受咧仍然清晰到好似寻日咁噶。时间可以改变好多嘢，你嘅外貌、你嘅生活、你身边嘅人，但有啲感觉咧过咗几多年都唔会变噶。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就系关于呢一种时间冲唔走嘅感觉。

long long time 啊，讲嘅咧就系漫长咧又冇希望嘅单恋同埋孤独感噶。咁啊，为 Linda Ronstadt 咧带嚟事业嘅突破嘅。1970年啦 ，Linda Ronstadt 啦喺纽约嘅一个表演场地啦，朋友介绍佢咧听一位叫 Gary White 嘅唱作人嘅。咁佢本身冇咩期望嘅，咁点知咧 White 弹完佢嘅作品之后咧，佢就即刻话：，咦，我要录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就系 Long Long Time 啦。咁啊喺 Billboard 啦攞到唔错嘅成绩。不过咧 ，Linda Ronstadt 一直咧唔满意自己嘅演绎噶，因为首歌咧就系朝早10:30录噶。佢话对一个歌手嚟讲，10:30真系太早了。

许冠杰嘅《双星情歌》啊，1974年收录喺专辑《鬼马双星》，都系电影《鬼马双星》嘅插曲噶。呢首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阿 Sam 将古典诗词嘅意境放入流行曲入面嘅，《曳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听讲阿 Sam 深受爸爸妈妈影响啦，爸爸妈妈都系就系资深嘅粤曲迷嚟嘅，而且阿 Sam 又钟情李商隐等等嘅古典诗词，呢首歌嘅歌词充满文言雅风，同当时通俗嘅市井曲风好唔同噶。

0: 瑞强嘅少年梦啊，由佢一首包办作曲同埋部分歌词嘅。嗱，呢一首歌嘅创作过程咧，好有书卷味嘅。当年唱片公司鼓励佢自己写歌啦，咁佢趁住咧喺浸会上堂嘅空堂时间咧，坐喺大专会堂嘅楼梯级上面咧，用一堂课啊就写好曲同埋词啦。呢一首关于少年梦想嘅歌喺一个大学校园嘅楼梯上面诞生啊，成件事吓好啱数啊，都几励志哦，亦都开拓咗咧 Albert 啊嘅创作歌手生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因为翻唱版太红啊，你以为佢是原唱啊，例如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原唱不是 Dionne Warwick， 是 Rod Stewart。 Dionne Warwick 之所以翻唱是他1985年为了艾滋病基金会筹款，他眼见身边好友因为艾滋病痛苦地离开，当时社会对这个病是充满恐惧和歧视的，他决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去筹募研究经费，还邀请了 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和 Stevie Wonder 合唱这首歌。有时最动人的音乐是的，就是用来改变世界。

其實咧，唔少英文歌曲咧都幾卡拉 OK 噶，個旋律啊好易記啦，而歌詞簡單，重複又重複噶。好啦，完結呢半個鐘啊，音樂中年就係一首咁嘅歌曲啦。歌者啊重複咁唱啦 ，All at once 寫嘅咧就係失戀嗰一刻，所有痛苦突然之間咧湧上心頭嘅感覺，清楚知道呢個人唔會翻轉頭噶啦。即使隻歌好。但 Whitney 用他无可取代的声音力量将那种一瞬间崩溃的情绪唱到淋漓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说女婴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多很多钱。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9,000，恒生指数报是24,949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2，跌7.8；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4；智普841.5，跌72蚊；Minimax 299.2，跌21.6；建滔积层板49.52，升1.52；中芯国际63.6，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5点，跌367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88美元，卖出4,41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年轻嘅时候啊，你系觉得重新开始咧好容易噶，分手就分手，辞职就辞职，搬屋就搬屋，你觉得一切咧都系可以从头嚟过。啊，但系年纪大咗啦，你会发现重新开始越嚟越需要决心同埋勇气，因为你唔再系一张白纸，你嘅过去会跟住你，你嘅习惯会拉住你，仲有啊，你嘅伤口佢会提醒你。

陈百强的《脉搏奔流》1983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偏偏喜欢你》的。这一首歌呢将爱情比喻为一种身体的本能反应，有时爱一个人不需要说出口，他在你身边只是听到对方的心跳声已经足够了。一首关于细微感觉的歌由陈百强唱出来，特别有说服力，因为他的歌声本身就是一种细致的存在。

Natalie Cole 翻唱咧 Dionne Warwick 嘅 Starting Over Again， 咁啊对 Natalie Cole 嚟讲咧系一首好有意义嘅歌，因为佢有一段咧好黑暗嘅过去嘅，咁佢喺80年代中期咁啊受毒瘾控制啦，经历咗咧就系严重嘅健康同埋事业危机嘅，咁啊喺毒瘾咧最深嘅时期咧，佢嘅生活咧系过得非常糜烂嘅。1975年佢系喺多伦多啦，因为藏有海洛因嘅被捕嘅，佢亦都为咗咧系买毒品啊而帮性工作者咧就系拉。1981年他又在拉斯维加斯一间酒店房吸食可卡因那时失火，差点是逃不出火场的。Natalie Cole 成功戒毒并且重新振作之后，这首 Starting Over Again 正好是他人生当中浴火重生的心境。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通

0: 男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改歌名咧都好考究噶。嗱，好嘅歌名可以帮乐迷咧容易记得首歌嘛。黄海芹啊，情深缘浅，阿填词人林夕咧，本来咧就系属意只歌咧，系叫《终于也知道》，歌词里面都有噶。但黄海芹啊唔太中意，佢当时啊发现咧，友和出版公司咧推出咗一本书仔咧叫《情深缘浅》，佢又觉得呢个名好有感觉，于是啊爱嚟咧就系做歌名啦。咁所以你会发现咧，歌词入面咧系完全揾唔到《情深缘浅》呢四个字，就系咁嘅原因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有時咧，淨係睇歌名咧，可能會完全會錯意噶。嗱，好似 Lobo 嘅 How Can I Tell Her 係會唔會係一首暗戀歌咧？其實答案係嚇，係一首出軌歌啊！嗱，歌曲咧就係以第一人稱開始嘅，咁啊講述咧男主角嘅身邊啊嘅伴侶咧温柔體貼，陪伴佢度過高低起跌，但係男主角竟然愛上另一個人。歌词反复流露出一种道德上的愧疚和不知所措，不知可以怎样跟现任的伴侣好坦白地说，不如我们分手了。

我哋嗰个年代嘅经典电视剧咧，系噶可以记一世噶。啊，连带主题歌曲一响起咧，吓啲剧情啊、画面啊系出晒嚟噶。嗱，听以下呢一首歌，会唔会即刻令你谂起周星驰啊、万梓良啊、达哥等等咧？当年嘅搞笑温馨剧《他来自江湖》，咁啊有主题歌曲谭校长嘅《明天仍要继续》。即使今日有几唔开心，啊，听日太阳仍然会升起，生活仍然要继续。

0: 臨走之前有一項特別嘅消息，由於飛鵝山發射站進行例行嘅檢修工程，稍後一點到兩點期間，本台 FM96.9 係 FM96.9 嘅廣播接收或者會受到影響嘅，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啱啱聽過就有譚校長明天仍要繼續話談上鏡添，係啦，好冇錯，明天香港電台第二台會繼續周國峰音樂中年啊。
1: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2: 大家好，我係唐詩詠，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等陣間都會有李志剛出現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有他和超 B 的 Made in Hong Kong 的，聽日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和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到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到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嘅夏天，六月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嘅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系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同八月嘅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系有纪录以来最高。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0%。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面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是渐转大浪。 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四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廿九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947 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1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 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 点，跌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8，跌8.2；阿里巴巴106.1，跌3.7。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智普843元，跌70.5；Minimax 298.4，跌22.4；建滔积层板49.1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5.32，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51。澳元是 5.661， 加元 5.679， 新西兰元 4.587， 欧元 9.12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5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867 点，跌274 点，港金报 41,290 元，升14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9.98 美元，卖出 4,410.5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弥敦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富路喺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
2: 快乐，
1: 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 D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
0: 喂 ，QB 我见咗一个咧世界十大奇景啊！
2: 咩？
0: 头先阿李姑咧就查口唇膏啦，
1: 所以临开咪前，
0: 临开咪前啦，咁都啱嘅，
2: 尊重
0: 咁系啦。
2: 我惊你哋望到个丑女咧，你哋唔开胃啊！
1: 冇开噶，
0: 但系嗱，你幻想下一个嘴唇有上唇啦，有下唇啦，佢点查嘅咧？佢就系点两点落个下唇嘅其中嘅四分一嘅位置，然後就喺度捽個口唇，就我話你使乜咁慳啊？你搽咁少，但係就捽到夠曬成個嘴唇。
2: 唔係啊，你有冇睇嗰啲日本嗰啲技藝啊？佢
0: 哋咧藝嘅技藝，你啲癲嘅真係技藝啊！你啲搽唇膏係技藝啦、
2: 啊。嗰啲藝技啊，佢哋都係啊，就係、是、中間好似畫一個心形咁樣。细细地咁样，
1: 但你唔系嘛？
2: 点
0: 解人哋艺技佢讲出嚟条技艺嘅？
2: 系啊，我成日都讲错呢个字啊！
0: 唔系你其实成日讲错任何嘢啊！你好多嘢都讲错。
1: 多谢你啊！你承继咗我。
2: 我先讲下先。嗱，我唔系呢个悭家悭到有病，我只系
0: 真有病啊！知我叫你真有病。嗰支唇膏啊，咁大咁大支，
1: 系
0: 佢系点两点咁样，即系整到就
1: 哇！但系你唔明噶啦，而家新世代化妆系咁噶。
2: 解释下。
1: 啊、你又解釋咩？
2: 因為咧，我嗰個唇膏咧本身咧，佢係比較鮮紅色嘅。咁我今日嘅妝咧，其實我就淨係化咗條眼線同埋遮瑕，
0: 即係冇就化咯，
2: 冇點化。咁如果咧，我係搽曬我成個嘴唇咧，就會顯得咧，我明明係一個好素嘅面，跟住有一個鮮紅色嘅唇。咁好似好
1: 冇問題
0: 啦，我問你啊，解釋等於咩啊？
1: 掩飾
0: 色，你根本就係慳家，但係我鍾意，我鍾意啲人慳錢嘅，因為我唔
1: 係
0: 嘛。
1: 但係我頭先所講咧，就係點解而家啲人咧會咁樣點兩點啊，或者
0: 咩啲人即係佢哋你姑嚟嘅啲人啊，
1: 唔單止
2: 佢啊，唔係我啊，而家係大眾都係咁樣，
1: 大眾嗰啲新嗰啲咧後生女啊，全部都係咁樣做
2: 咧。Yes， 係後生女。
1: 以前嗰啲咧
2: 三十啫，
0: 唔該。未到一，未到一，
1: 未到咩？嗰啲朋友咧，咪攞住塊鏡出嚟，好似畫埋唇筆啊呢樣嗰樣先畫個嘴嘅。而家唔興咁樣噶啦，
2: 而家唔興唇筆噶，
1: 而家要瑕疵啊！
0: 唇筆其實係愛嚟做咩？係咪畫唇線啊？
2: 即係佢要
1: 勾住，勾翻
2: 嗰個唇嘅形狀出嚟。
0: 真係唔興，
1: 而家唔興嗰啲咁好似仔細嘅
0: 咁企理啊！即係
1: 冇噶啦，而家
0: 得咁緊要。好彩我係男仔咋，我下世投胎都要做男仔。
1: 唔係啊，你都要化。

0: 妆啊，平时
1: 我做嘢化妆啦，平时唔使嘛，因为平时嗱，因为我觉得女仔咧最大镬嘅一样嘢就系佢平时都有压力噶，平时大家见到佢咧，啲人即系会走埋，哇，做乜咁丑啊你咁，即系咁样噶嘛，
2: 咁对你。
1: 我有啲人会咁样对我，但我唔惊嘅。但某啲人听唔到噶嘛。
2: 哇，嗰啲真系要打二十大板。
1: 系咪要攞去打靶？
2: 系啊。
3: 你会点样回应啊？
1: 我冇啊，人唔系靓就系丑噶咯，做咩？
3: 你望下你自己先啦。
1: 系你照块镜啊？
3: 有冇水啊？
1: 喂，咁但系而家啲小妹妹啊，或者啲即系新一代咁样咧，即系化妆嘅嗰个技艺，同埋佢哋用嘅产品咧，都唔同噶。
3: 唔同晒啊！
1: 我听闻咧话，原来咧喺呢个新产品。化妆嘅新产品嘅技术方面咧，泰国原来高嘅，泰国有好多新产品咧，平靓正，同埋一支可以搞掂嘅。
3: 我成日而家去亲泰国旅行咧，我都一定去嗰啲化妆品店啊，或者药妆店咧去抄佢啲咧化妆品咧嚟买，因为佢直情系有啲话呢个系货男仔嘅，呢个系货女仔嘅，即系嗰啲系唔同啲噶。
1: 我都去过嗰啲药妆店啊，佢周街都系蜗牛，周街都系毒蛇嗰啲咩？嗰啲蜗牛嗰啲普通一眼 cream 佢都话呢个蜗牛嚟噶。普通嘅嗰啲乜面膜都系呢个毒蛇面膜嚟咁咧，全部系劲。咁我就买咗少少翻去屋企试啦，又好似得，又好似有料到。
3: 佢最正系咩？直情连咧嗰啲便利店啊，都有嗰啲咁嘅产品咧。你如果惊买大眼翻去用唔到嘛，唔紧要。细眼妆、细嗰啲直情旅行妆咧，都俾你用到，几方便。我有时觉得系。
2: 不过咧，我都喺泰国咧，其实揾到好多啲算唔算系新嘅化妆品，即系譬如咧，最简单就系以前咧，细细个我记得搽胭脂咧，系用啲胭脂粉噶嘛，即系用啲扫啊咁样整上去。咁啊之后咧，慢慢就变咗胭脂膏啦。咁我唔知道上年啊定前年啦，喺泰国咧，又发现原来而家已经用胭脂液噶啦，
1: 液啊，
2: 即系已经系液体，即系就咁系点两下，然后自己咁。再捽匀佢嗰种，
3: 我都系噶，
2: 即系已经完全唔同晒。
3: 我都用呢啲噶，我都用呢个方法咯。
2: 系啊，
3: 但系我用嗰啲唔系胭脂嚟噶，我仍用嗰个唇膏咯，
2: 唇膏
3: 即系唇彩啊，用唇彩我嚟点上去就变咗少少嘅，好似胭脂咯。即系其实帮你有翻啲眼，
2: 好立嘅咩？
3: 唔会啊。
2: 哦
3: 系啊，
1: 喂！但系而家系咪其实都唔系咁兴化胭脂啊？因为咧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嗰啲化妆小姐即系啊超 B 妈咪嘅啫，佢个个啲胭脂好劲噶嘛，红到咧乜都
3: 兴噶啦。而家连男仔都要搽嗰个胭脂噶，
1: 我唔搽，我唔搽，
2: 白里透红个妆。
3: 系啦，
2: 以前咧系即系圆圈一笪，好明显系红咁样。
1: 今次嗰啲纸扎公仔
2: 系啦，但系而家系嗰种咧，因为通常咧系用嗰啲啱啱讲咧系胭脂液。咁嗰啲咧系你搽咗之后，你先再补碎粉嗰啲嘅，咁你感觉上咧就冇以前嗰啲咧一嚟就红到咁表面咯，即系少少系你嘅碎粉下面咧就有少少红色，睇落去咧嗰个气色就好好多。
3: 韓國嗰啲男團啊，好勁啊！嗰個化到咧有少少好似咧曬傷嘅妝啊，好紅噶！
1: 我一啲都唔中意啊，
3: 因為你本身已經曬傷咁樣嘛。
1: 唔係啊，你無需要，你都冇曬傷，做咩要曬到自己曬傷？咁唔通即係我化妝，我化到自己摸隻眼咁樣？
3: 而家係直情化到咩啊？係化到之後咧曬傷，然之後咧仲要點幾粒墨子喺度㗎？係
2: 啊係啊係啊！
3: 你仲要化
2: 斑咁樣？
3: 跟住眉咧就化到佢咧，或者染到佢咧，好似冇條眉咁樣㗎啦。
1: 我覺得女仔化妝真係正常嘅，咁始終你好多呢個社會上面咧對女士嘅要求都好高咁样啦，但系男仔我觉得真系唔使，男仔我觉得越搲越好，搲当中就有佢嘅魅力。
3: 咁、
1: 哦、
3: 你真系好好喎，嗰日都
1: 哦，好好好，
2: 多谢赞，多谢赞，
1: 多谢赞赏。
3: 咁竟然话越搲越好，多谢赞赏，好好啦，而家真。
2: 但系我记得我之前咧，我同我啲朋友咧，有男有女一齐去西藏啊，咁你知道一定要去影翻嗰啲藏服相噶嘛，咁啊好多嗰啲乌搲男仔咧，从来都冇化过妆，咁但系咧去到西藏咧，即系都俾咗钱啦。梗係要化啦、就係化嗰啲晒傷妝啊，或者嗰啲傷口妝，因為呢就要呢好似嗰啲西藏男人呢係出去打獵咁樣呢
1: 晒過，
2: 同埋呢可能呢唔知打獵跟住有啲傷口咁樣呢，嘩真係唔同㗎喎、那個感覺。
1: 係靚唔同定係怪獸唔同啊？
2: 係嗰種你真係有種男人味喺度㗎，即係平時覺得佢烏烏喂喂就咁樣去 T 出牛仔褲啦，但你嗰一見佢呢，嘩
1: 一化妆，
2: 化咗妆之后咧，你真系觉得好似嗰个型味咧，或者嗰个男人
1: 老味啊，
2: 个老味即刻出晒。
1: 哇！你睇你流晒口水，我话俾你男朋友听先。
2: 不过佢一卸妆又系咁，
3: 又系翻翻个样。
1: 其实我觉得我哋男仔系唔使买化妆品嘅。去一去深水埗泳池，游一个钟，成块面晒伤晒啦，都使乜食啫？
2: 但系化嗰个晒同你真实晒
3: 系两回事嚟噶、哦，你真实晒，如果晒完之后你块面都烂晒噶。
1: 系啊，会啊，会啊，我而家都烂紧噶，
3: 所以越搲越好。 好啦，而家
1: 系啊，
3: 真系好啊，
1: 系可能互相伤害嘅完时间完
3: 冇伤害过我赞你噶。

0: 佢哋可以话系第一对咧，即系韩国同埋呢一个咧国际唱片公司咧一齐合作嘅女团啊、
1: 哦，
0: 全部都系好省镜啦。即系我对女性要求咁高啦，我都觉得佢哋全部好掂。
2: 佢啲歌都好听啊，
0: 系 Cat's Eye 嘅 Animal，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啦。9月10号原来是一位经典女歌手的生日，就是欧阳菲菲啊，菲菲姐啊，所以今天带来呢她的一首旧歌啦。咁歌名就是叫做的士高皇后。
2: 是的士高皇后呢首歌呢，哇，原来已经是1980年推出的作品来的，就是收录在呢同名专辑啊，就是的士高女王当中。
0: 是啦，咁而我专门找一个呢就是翻唱的版本送给大家的。
1: 哇，这个呢其实可以见证住时代嘅变迁啦，因为呢一个时代咧系绝对冇可能会再有一个歌咩叫做的士高乜乜、
0: 啊、
1: 的士高乜乜咯。
0: 同埋，譬如你唔会再形容嗰个场所系 disco 咯，因为我哋只会讲系夜店啊或者咩咁样啦。同埋歌都系噶，
1: 越嚟越少啊，
0: 越嚟越少啊，因为而家个个你啲新一代咯，就系饮咖啡，就系饮咖啡唔肯饮酒，
1: 以下就咖啡女王咯。
0: 其实我中意噶，因为我觉得咧，即系饮咖啡基本上即系点都好过饮酒啊。
1: 健康上
2: 是的，但其實呢你不要想著喝咖啡會便宜得過你去喝那些成人飲品，有時還貴的，現在成100元一杯的。
0: 那你很漂亮的，當然啦，我去越南呢那些什麼那
2: 些滴漏咖啡，
0: 滴漏咖啡，還有很多，它不只是貓屎咖啡，
2: 是
0: 有很多隻的，這樣是真的不同味的， 是很濃郁的。那講回這個的士高皇后，你麗姑你有沒有真的試過去 disco 呢？
1: 我記得我好像小個小學的時候有去過、
0: 因為我記得你媽一定會有帶你去，
1: 是啦，但是我是去内地的、disco 的，咁就是因为好像当时就是有啲 uncle 呢就带阿妈去，咁见我又喺度，哎好啦，咁带埋我就一起入去。
0: 你所有嘅见识都是因为你阿妈嘅啫。
1: 其实是不是因为我嗰个年代基本上已经是冇咗 disco 呢样嘢
0: 嘅。是啊是啊，冇咗。
2: 是不是冇呢？因为我突然间咁样諗呢，而家你落到去兰桂坊，你话哎我想去 disco。有些人可能勾嘴望住你，
0: 不知道哪间是啊，
2: 不是什么来添啊，有些人可能
1: 其实 disco 和夜店和 club 其实的分别是什么呢？
0: disco 有一样东西才成立的，就是一定要有个 dance floor、有个地方给你跳舞，那个跳舞呢那个位置不是说夹硬有个 space 就算，是要整出来，真的会个地下是有整过的、
2: 有个板不同的，
0: 有个板的地板不同的，通常是那些容易转圈啊滑一点的一些材料啊、mirror ball 啦、很多灯，但是现在就有些叫做 pub， 它有个小小的空间好像可以给你走出去跳舞，但又不是真的一个 dance floor。
1: 是它不会特别好像有个台那样，甚至是有个位置你们想动又动一下这样。
0: 那
2: 我觉得现在譬如在香港那些即是夜店台又有的，中间可能吉在这里，但中间大家都好像是企下啫，我淨係想搵張台坐㗎咋。
0: 係香港人尤其是，因為香港人當然去 disco 呢佢哋都要有台坐㗎，冇台坐呢周身唔自在，你唔可以坐吧㗎。同埋訓練到我哋而家呢，即係而家少咗 disco 㗎嘛，冇咗 dance floor 㗎嘛，咁我哋呢啲鍾意跳舞嘅舞男點算呢？
2: 上台跳。
0: 自己企喺度跳咯，喺原位，即系譬如我去到一个场地咁样啦，佢嗰只歌好正噶，我就咁企喺度。
2: 哦，
1: 因为我以前睇戏咧，我觉得系佢就喺个 dance floor 咧，系真系跳舞噶嘛。
2: 你跳舞即系去等咗耐，你赞佢啊？
1: 嗰个叫跳舞咩？佢起身拍下手啫喎。
2: 我终于明白点解上次我对台湾地区咧，一落咗间夜店啦，突然之间人咧唔见咗人啦，自己冲咗上个台度自己跳舞啦，原来就因为咁解。
0: 系好耐冇试过跳舞啦，我其实系真系舞男嚟噶。
2: 無端穿埋件衫添，
1: 哎呀都未見過
0: 啊嘛！
1: 有冇機會可以再見下？
0: 咁啊練到成身肌肉啊，冇理由起嗰個情況，真係唔 show 下嘅。
2: 唔知㗎，街坊係咪
0: dress code 嚟㗎呢個？嚇、
2: 仲係 dress code 冇做咯？
0: 係啊，要著要唔著衫先得㗎。呢個咧係一個再演繹嘅版本，都係由歐陽菲菲小姐自己唱翻嘅《的士高皇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特征及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于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指出，近80%受访的吸烟人士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950 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2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6.3跌3.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4，智普840.5跌73元，Minimax 297.4跌23.4，建滔积层板49.42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小米集团26.18跌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77点，跌16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89美元，卖出44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导致到咧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快线咧系受阻噶。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8: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7: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8: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7: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9: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11: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2: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健威健威，呢、這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嘛？我掉噶咯。
15: 啊 ，Lu 睇下先，诶呢度咩嚟噶？
14: 唔知道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15: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問一下你先好掉啊。
14: 養磚磚頭啊。
15: 係啊，磚頭啊。想知啲人點解養磚頭，留意今個星期六朝早6:00至9:00，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識會社啦。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力 ,Made in Hong Kong。
17: 今天这位嘉宾比赛期间我已经识佢噶啦，系、欸、啊，我已经觉得佢咧好散镜啊，就系冼正峰。
18: Hello，
17: 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系
17: 系咪啊？我咪比赛期间识你啊？
18: 应该系啦，比赛期间已经大家认识，但系冇真系倾偈倾得太多嘅，系啦。咁但系之后就当然喺好多唔同 show 都见到你啦，
17: 好多场合咧，因为你诶好多 show 做啦，
18: 唔系你都多，
17: 咁啊系我都多，
14: 互捧喎、啊。
16: 穿住嚟睇。
17: 喂，但系嗱，你中意唱歌噶，陈定峰。但系譬如你入咗 TVB 之后咧，你又唔单止系唱歌，有阵时又会拍嘢啊，诶，综艺啊，拍剧啊咁样噶系嘛？
18: 系啊，冇错。之前拍一套神奇小子啦，咁啊亦都有主持 J Music 呢、這、一个，都系音乐节目。
17: J Music 嗰啲声咁好嘅，点解？即系听得好好，我好少喺电视听到咁好嘅声。
18: 多谢钟哥，即系音乐总监。咁
17: 我系梁钟添。
18: 叶少聪，
17: 叶少聪
18: 系啊。咁佢亦都每一次嘅 recording， 即系有时候佢要弹，有时候唔使弹，唔使弹嘅时候，佢都会留低去到最尾去听啲声，点样可以执到最靓啊？又或者点样可以 fine tune 件事？当然啦。本身上嚟嘅歌手都唱得好，
17: 可以系咁讲嘅，但系其实即系你要啲声质素高咧，你落几多力咧，其实即系观众系知咯，你听出嚟成完全唔同啊！
18: 唉，咁就好啦，即系钟哥有时又做完都会问翻我，唉，究竟多唔多人知佢落咗几多功夫？因为真系
17: 话俾听我知。
18: 是啊，我冇問題，
17: 我同飲翻杯，
18: 我咪聽。係啊，佢都真係日以繼夜咁樣做到好辛苦。
17: 即係 J Music 你都係主力做主持㗎喇，
18: 主持啦，同埋有時候有啲嘉賓上嚟都一齊唱下歌啦。咁、我其實自己都當呢一個係一個修練場，因為我會好多時候可能 off cam 嘅時候可以多啲時間可以同鍾哥傾，就係點樣執靚啲聲。點樣在 mixing 上面 editing 上面可以再學多啲嘢，即係 production 上面可以再學多啲咯。
17: 嗯，好勤力㗎呢個後生仔。
18: 係要嘅，要嘅，要嘅。
19: 咁你而家咧即係有咁多方面發展啦，就有拍劇啊，又做主持啊，又唱歌，有冇話邊一項對你嚟講係最 enjoy 又或者係挑戰性最大呢？
18: 我覺得仲係唱歌挑戰性最大，
17: 即係你個心嗰啲，你個燒嗰個火都仲喺唱歌度。
18: 係，一直都係。咁當然啦。演戲同埋主持都難嘅，都難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可能我自己接觸得多啲唱歌嘅嘢，鍾意睇鍾意聽多啲。所以呢見到好多大師呀、前輩都好犀利。咁自然就覺得嘩仲有好多關要闖，
17: 仲有好多進步空間。
18: 係啦。咁演戲，但我發覺呢演咗戲同埋做主持之後呢，其實嗰個 mindset 係會活咗嘅，
17: 即係有幫助嘅對唱歌，
18: 有幫助，的確有幫助。
17: 你識得我都有幫助啦，我咧開解一下你嘛，等你唔好成日困喺只個死胡同嗰度。
19: 一開始又話唔好傾偈，
16: 關你咩事啫？佢無端端，
18: 唔係，因為其實 Alex 個人好好嘅，真係好好，即係喺唔同嘅場合見到佢，都話我留意你呢排出啲咩歌啊，或者留意你嘅咩作品啊，即係都會俾翻 comments， 好 real 嘅。
16: 佢有冇真係講到你個作品先？
18: 有，真係有嘅，真係有嘅，真係。
17: 嗱，我唔係真係佢噶。真㗎，真心
16: 㗎。真的其實冼定峰你都唔只係淨係你個人身份啦，
18: yeah.
16: 你又有 group 啦，
18: 係
16: 仲有唔同 group 㗎嘛，你係
18: 啊。係啊係啊，哇呢、這個真係講落都真係好複雜啦。我真係都唔知點講。
16: 究竟你而家係屬於咩 group 嘅？
18: 而家我係 survive 一個五人嘅一個 group 啦。咁其一切呢都係公司嘅安排，咁你要去邊一度，咁我覺得就即係都聽公司，
17: 即係你冇 say 㗎喇都。
18: 唔可能冇 say， 咁但係都盡量冇 say 咁多。
17: 呢個要學習，
16: 辦公室係要咁樣嘅。
18: 但係我盡力做囉，即係每一次做接到有呢一個 challenge， 接到呢個 job， 接到有呢一件事都盡力去做。
17: 係喎，你係拉龍㗎喎，咪窿拉。
18: 係窿拉。
17: 係啦。
18: 冇錯，但係而家冇啦。
17: 拉龍好似係德福高那場啊，拉龍。
16: 你真係上一代嚟嘅。
17: 窿拉窿拉，而家冇啦。
18: 而家冇咗啦，係啊，冇咗啦，真係因為
17: 佢本身佢哋自己都冇埋，
18: 應該係啦，因為其實坦白講，我哋成員之間有聯絡，但係大家都有各自係 solo 嘅嘢做緊咯，即係你話即係 form 埋一個 group 咁樣去再advance 去出歌嘅或者去表演就已經少咗好多。
17: 個人好啲，哇！你九個人，你所有啲人工都除九喎、
19: 啊。原來你係睇呢樣啊？
17: 我唔係睇呢樣嘅，係
16: 金牛座出世㗎。
17: 我最中意金牛。
18: 我都是金牛座出世的。
17: 你都是
18: 啊。我都是金牛座，但是真的讲得啱。就是那个钱方面算是一个 concern，但是我觉得更加多的 concern 是我自己啦，坦白讲。我会觉得呢一个人表演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是表演緊那三四分钟是多的那首歌。但是如果譬如得九个人表演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觉得自己在 center 的时候先会是真真正正 100% 自己嘅表演入面，喺後面咧係會覺得，有少少會覺得
17: 報警版
19: 配角，
18: 唔可以話報警版，因為我都有我嘅作用嘅。咁但係始終我就會覺得唔夠 satisfying 啊，係，我覺得一個人
17: 唔夠滿足，
18: 係啦，個滿足感一定係一個人強啲。
19: 哦，即係佢係中意啲 spot 咧，永遠喺自己身上。
17: 思維咯，要思維咯。
18: 嗱，又唔可以咁講， 但係始終可能有樣嘢想表達，好難喺一至兩句喺 center 嘅時候兩句入面就表達曬。
20: 咁、你而家咁你講五人組合咁點算啊？
18: 正㗎，其實因為咧係我哋五個咧係本身好熟啦。每人都有啦，一定咁，但係因為我哋自己都仲有 solo 嘅嘢做緊，咁、所以譬如有啲好個人嘅想法，我哋就可以擺喺 solo 嘅 project 上面。咁、但係 group 嘅時候咧，其實有個好好嘅方法就係我去 learn from 其他四個成員嘅一啲長處，即係譬如我最未試過嘅 rap。佢哋係有兩三個成員好勁嘅 rap， 咁係真係我真係每一次我都咪哇，你點解會喺 production 上面錄音點解會咁樣錄呢？其實我都係攞住同一份歌詞，同一個嘅個 lyrics， 點解你可以 rap 得有 feel？ 我真係唔知點樣 create 到個 groove。咁呢一樣嘢咧係反而令到我做 solo project 嘅時候咧，都會可以用翻，係真係可以用到。
17: 嗯，咁真係都幾好。你而家係一個海綿。喺度不斷咁樣吸收啦，係咪？咁手上收到你嘅新歌啦，阿冼靜峰，
18: 係
17: 由天台記載，距離上一隻歌幾耐啊？
18: 距離上一隻歌都兩年啦，差唔多，差唔多兩年啦，係啊，
17: 兩年啊，
18: 真係啊，我都期待咗好耐。咁呢一個機會咧，其實都係促成得幾得意嘅，就唔係純粹係話我同公司講話我想出歌，睇下可唔可以有個 planning 可以排期出歌啦，唔係嘅，而係有一個嘅一個 random 真係可以叫 random 嘅人，唔係呢個 industry， 唔係喺呢個圈入面嘅人，咁佢就突然間有 Instagram DM 我，咁就同我講話其實我有一首歌呢係我四年前喺你星夢嘅時候已經作咗，
17: 想作俾你嘅，
18: 係啦，我睇咗你成個比賽，我知道
17: 你，但你唔識佢嘅，
18: 唔識佢嘅，完全唔識佢，
19: 唔係 fans 嘅。
18: 都應該唔係 fans， 總之
17: 都 fans 地啦。如果佢想作俾佢嘅話，都係中意佢先會作俾佢啦。唔都作俾一個唔中意嘅人咩？
19: 可能係 fans club 入邊嘅，可能
18: 佢唔係喎，唔係 fans club， 我都冇見過呢個人。咁但係佢純粹一個 audience， 就我睇曬成個比賽，我知道你唱到啲咩，唱唔到啲咩，咁所以我就作咗呢一首歌係好 fit 嚟嘅。咁我就我話點解而家先同我講呢？原來佢四年前已經係有揾過我，咁但係我睇翻四年前嗰 message， 真係我 miss 咗。真係 miss，
17: 好容易 miss 嘅就係我哋嘅收咁多 message。
19: 係喎，但你好 sweet 嘅係因為好多明星其實都唔係好睇 IG 入面嗰啲 DM 嘅話，或者甚至係其實嗰啲 DM 呢係嗰啲經理人覆啊，或者唔知咩 friend 覆，但你係真係會一個一個睇曬啲 message 㗎喎。
18: 會嘅，我會睇嘅，我會睇，我真係會睇嘅。咁但係有時候你都知道有啲係比較 spamming 嘅。咁但係呢一個我見到呢個名咁得意嘅，因為佢用咗一個好特別嘅 IG 名啦。
17: 小林係咪呢個？
18: 係啊係啊，
17: 小林
18: 濟
17: 哥。
18: 係啦，咁我就咁得意嘅，咁我就撳去睇下，佢又有成個 produce 咗，即係大概一大半嘅 demo， 咁我就聽下，好聽喎、咁但係跟住呢都未完嘅，因為好難就係咁樣促成到一個 production 㗎嘛。佢話佢嚟緊幾個兩個月之後有一個表演，佢 line up 咗好多好勁嘅音樂人，譬如 Tello， 去一齊做一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有一個 show。
17: 咁 high？
18: 係啦，咁就係嗰個 show 呢就係表演曬佢作嘅 demo 之餘同埋一啲流行歌。係啦，
17: 咁犀利嘅佢，
19: 係驚人嚟㗎，
17: 驚人嚟㗎，佢唔係講笑
18: 喎。佢 line up 成個 orchestra。跟住我就你本身認識人係啲？唔係啊，佢真係逐個逐個 DM， Tello 又係 DM，
17: 靠誠意，
18: 係啊，真係
17: 靠誠意。
18: 咁跟住 DM 完之後，跟住佢話佢想我喺嗰個 show 入面唱翻呢首歌先。咁當時呢首歌都仲未係呢個詞嘅，係一個好 temporary 嘅詞。咁跟住就我就好啦，咁去出呢個 show， 咁唱嘅時候，哇真係正，唱落練落就知正。咁真係去到完咗 show 嘅時候呢，我話唔得啦，我點都要 produce 呢首歌。亦都當日問埋阿 Ted 可唔可以幫手去編曲，如果真係 produce
17: 唔得啊，明白啦，到最後去答
18: 係佢話佢即刻應承話得啊。我咁一開始我都同佢叫 Tony 嘅，其實小林仔哥 Tony
17: 哦 Tony
18: 咁
17: 幾歲㗎佢係
18: 目測，但佢冇講幾歲，目測四十零。
17: 哦，但係我覺得佢呢一個藝名幾正咯，小林仔哥
18: 係啊係啊，佢其實都作咗好多歌，佢嗰日即係我面對面傾偈嘅時候，佢開咗成個 folder 出嚟，即係其實佢都好多歌，但係佢話咧，即係佢咁講啦，呢一首歌對於佢嚟講咧係好緊要、好緊要、好重要。咁我唔知啊，因為呢首歌當時咧個歌詞係講關於遺憾嘅，咁係愛情上面嘅遺憾。咁都咁啱啦，我真係唔知。OK， 我戴定頭盔先，就係咧佢老婆喺隔離嘅時候，佢就細細聲同我講，就喺佢老婆去咗洗手間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同我講：係呢首歌真係好重要，真係要唱好佢啊！跟住但係老婆翻到嚟之後咧，就冇再講啦。 咁、我就啊，
17: 即係佢前度囉。
18: 诶、唔知嗱，我唔知，
17: 而家咪知囉。佢老婆聽到㗎啦，知㗎。
18: 唔知嗱，但係我覺得可能都係一邊佢心入面嘅一個
17: 字，
18: 佢想搵一個人去唱出嚟，
17: 唱出嚟。
18: 係，咁就喺個 show 度唱之後，跟住呢完咗之後，佢同我，佢都好好人，真係好好人。佢同我講話，如果真係 produce 首歌，呢個係佢嘅經歷啦，呢份詞。佢話如果可以嘅話，佢想出呢首歌嘅時候，揾另外一個填詞人寫翻一份係我嘅經歷嘅詞出嚟。咁、所以就有而家 Riley 呢。
17: 咦？佢又幾好喎、啊？佢又冇堅持話一定要唱我經歷喎、
18: 啊，
17: 要你自己、
18: 好好啊、
17: 要
18: 阿冼正峰。
17: 咁、你就同阿林若玲咧就講咗你嘅 idea 啦。
18: 咁我同阿蕭老闆啦，監製咁啊傾就啊，究竟個方向係點樣好？咁就取材自《心動》呢套電影啊。咁就其中一個 scene 咧就係男主角喺天台度就有啲 flashback 嗰啲回憶就掛住女主角咁樣。咁阿蕭老闆就話：不如我哋一齊用呢一個嘅scene去話俾 Riley 聽，我哋再去作呢份詞好唔好？咁我啊。我冇一個類似咁嘅天台嘅經歷，咁但係當然每個人生活中都一定有啲遺憾。
17: 因為你嗰間樓上唔到天台，鎖住咗
20: 。
17: 新樓嚟嘅，新樓嚟嘅，
18: 係啊。係得我，但係係啦，我就即係每個人都有遺憾咯，咁所以都係 towards 遺憾嗰個 approach 去寫呢份詞。
20: 但你自己有啲咩遺憾咧？對於你冼正峰？
18: 哇！如果真係講愛情上面，咁係有嘅，有嘅、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嘅。咁就即係如果真係要講啦，好快咁講就係、是，譬如。我中學嘅時候就即係認識一個女仔啦，咁但係咧冇試過同佢真係出街，亦都係一個 gang 一個 group 嘅人一齊去傾偈，咁但係冇一齊，亦都冇發生任何嘢。但係去到入行之後，即係當其時咧，佢嗱十六七歲嘅時候，大家都好怕醜，冇講到話大家嘅心意係點，但係我 OK， 我 feel 到各自都有啲嘢嘅，即係可能眼神上，又或者一個 group 傾偈食飯嘅時候，都有啲嘢，咁但係咧。出到嚟就
20: 冇講，
18: 乜都冇，乜都冇。咁但係大咗之後，譬如講緊我都係即係幾個月前啊，我撞到係咁啱我個大學同學一個男仔，佢原來係同佢係同同事嚟嘅，係啦。咁我呢個女仔都冇聯絡，我知道認識佢都仲係喺 Instagram 上面，即係見到佢 post social media。咁但係一路我都有耿耿於懷呢件事，咁但係嗰、那個我就約嗰個同事出嚟啦，即係我 friend 大學同學嚟嘅，咁我就啊大家食飯，我就啊你見到嗰個女仔佢點樣啊？我話佢好怕醜㗎喎，佢唔講嘢㗎喎，個同事話唔係啊，佢好多好多嘢講啊，好健談，跟住吓係咪同一個人呢？即係好似好多嘢都變得好陌生，唔係同一個人，咁但係都我都唔敢去揾佢講返呢個。
20: 咁如果而家呢一刻呢個女仔喺你面前嘅時候，你會主動啊定係都係唔出聲啊咁樣呢？
18: 坦白講，我會覺得我會再留意下佢係點樣先。留意下，因為好似
20: 即係咪其實本身嘅冼正峰你自己都唔係好夠膽係行前一步嘅嗰啲人呢，對於愛情。
18: 唔係好 aggressive 囉，因為好難，我覺得都有啲關我 upbringing 事嘅。我細個真係好肥，亦都係好即係一定唔係一個吸引嘅外表，
17: 怕醜少少啦。
18: 係咁都會覺得你點樣去做一個主動嘅角色都好，都一定失敗㗎啦。所以就唔好，即係慣咗唔好主動咯，唔好咁。
17: 但我覺得你呢個唔主動咧幾浪漫
0: 喎。
17: 嚇、啊？係咩？唔浪漫啊？
0: 好徹底、啊。
17: 唔係因為我自己咧又關我 upbringing 事啦嚇，因為我
20: 由細
17: 到大咧都好鬼主動嗰啲人嚟嘅。咁、我到大個咗之後就發覺，喂、真係好嘈喎、份人。所以我而家好中意冼正峰呢啲咧咁文靜嗰啲咧，同埋諗十四嘅 scenario 先行動嗰啲人咧。即係我中意，我覺得你呢一種。我係 appreciate 咯，
18: 我會噶，尤其是即係可能再大啲咧，再唔係好想再表達太多，係、啦，尤其是真係嗱，好坦白講，即係對住真係覺得中意嘅人咧，
17: 唔敢講
18: 更少嘢講添，
17: 係，但係小心啲啦，因為你而家都年事已高啦，
18: 係啊，
20: 再係啊，
18: 都高高你。
17: 再等再等噶嘛，好似我咁老噶啦，
18: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

0: 冼正峰嘅新歌《由天台记载》，咁即系呢个天台就喺心动嗰度嚟，即系当自己系金城武啦。
1: 哎，嗱，你唔好咁讲啦，好危险、啊，
0: 比较陷阱去睇，
1: 好危险。唔系，因为呢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咁样嘅遗憾，咁但系俾咗一个先同 Riley 去倾嘅时候，就会更加去 facilitate 到嗰个沟通嘅过程。啊，其实你想要个画面系点样样？佢写一份词就好似而家咁样，我觉得会。即更加有 feel 啦。
0: 嗯，但我覺得其實即係遺憾到時間嘅洗禮之後咧，其實已經到都唔係一個遺憾嚟㗎啦，係一個經歷，係一個成長嘅印記啊、嗯。
1: 會係喂，係。
0: 嗯，咁而家有冇拍拖啊？你
1: 冇，
0: 有啦，嘛，冇扮嘢喎。
1: 我有，我話俾你聽。
0: 你瘦翻咁多，係我啊，真係出去不斷咁識人啊。
2: 唔係，因為人哋諗好多啊。係，
3: 你估佢係你咩？
1: 我真係發覺大咗之後，尤其是更加係更甚係入咗行之後。即係大家都明嘅，即係可能身邊嘅人會話：哎呀，我哋做 artist 就專注翻我哋嘅 career， 咁所以就會再多咗，即係我本身已經多嘢諗，再多啲嘢諗咯，就會變咗係難啲嘅。
3: 咁你有冇諗住要結婚生仔嗰啲㗎？
1: 我想㗎，我想㗎，我想㗎。
0: 幾歲咧？有冇諗過幾歲？
1: 即係我嗱，其實坦白講，我細個就真係覺得廿尾就係一個最好嘅年紀。
0: 廿尾好老啦嘛，已經。
1: 我細個覺得係啦，但係誒、好似而家。
0: 而家你咪廿尾咯。
1: 係啊，即係好似又好似尾係好得咁樣，所以我都 extend 咗，可能唔知三十裝四十前咯，四十前啦，我四十前點都要嘅。
0: 係咁咩啊？
2: 我一褪就褪到咁厚嘅，
0: 不過而家你係匆匆匆嘅時間嚟嘅，你係郭富城緊啫嘛，而家喺度匆匆匆啊嘛，係啦，事業上
1: 咁係咯，所以尤其是我覺得有時候有啲嘢咧，真係尤其是我而家啦嚟緊兩個幾星期之後就入劇組，咁有好多嘢要準備嘅時候，係譬如身形啦。咁我食嘢食得咁節制，即係好節制，由我記得係7月22號開始，即係都個零月啦 ，cut 咗，係基本上你都冇得同人點同人食飯，
0: 冇噶啦，冇曬社交噶啦，
1: 係即係因為人哋唔會同你無啦去食雞胸，
0: 雞胸係啊，
1: 係啊，咁我都 imagine 過，喂，如果有另一半，咁我會點樣咧？係啊。
0: 佢到時咪會陪你㗎啦，
1: 唔得㗎，陪得一陣唔會陪成世。
3: 佢咪食餐豐富嘢，你咪食雞肉囉，我唔理你。你食雞胸啦自己。
1: 好難㗎，好難。
0: 喂，咁時間夠啦，咁繼續努力喎，冼正峰。
1: 下次到，
0: 下睇你嘅新劇同埋你嘅新歌啊。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拜拜。
4: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5: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海，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作為超級聯繫人以及超級增值人的優勢。他提到北部都會區正是迅速發展，釋放新的潛力與土地資源，作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為來自創科、教育、交通與物流、先進製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個領域的內地企業提供重大機遇。八月份中小企業務收益現時動向指數微升 0.3 至 44.1， 創3個月最高，其中餐飲業及地產業的表現改善。今個月的業務收益展望動向指數為 47.6， 升到6個月以來高位。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志華說，餐飲業受惠於暑假因素和旅客訪港，專才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的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本地和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另外，進出口貿易業新訂單現時動向指數按月跌 0.2 去到 44.8， 9月的新訂單展望動向指數為 47.4。 郭志華說，外圍政治環境未明朗，外國訂單需求不太穩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白宮高級官員曾經私下向總統特朗普指出，美伊戰事可能持續到特朗普的任期結束。 報道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上，副總統辦司、國務卿盧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商討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持續抵抗，或會導致戰事持續去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記者說，他認為美伊戰事將於11月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原因是伊朗撐不到下去。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與到訪的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會談，表示將會進一步加強俄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克里姆林宮說，普京和蘇林就當前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主張應該堅定維護國際法，共同倡導維護亞太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普京表示，俄羅斯和越南雙邊貿易額不斷增長，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領域合作日益擴展，雙方根據今年3月簽署的政府間協議，將會合作建設越南首座核電站，並計劃在越南建設一個核科學技術中心。蘇林就說，兩國應該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的協調，強化聯合國的核心作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東部。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漸轉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6: 經濟行情報導。
5: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4元，跌8.6；阿里巴巴106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3元，跌9.4；智普825.5元，跌88元；Minimax 293.6元，跌27.2；恒生中国企业85.14元，跌1.02；建滔积层板49.28元，升1.28；小米集团25.92元，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1，加元5.681，新西兰元4.592，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8点，跌134点。港金报41365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6美元，卖出44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啦系有交通灯损坏噶，咁呢盏坏交通灯咧，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嘉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个路口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另外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立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 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上亚厘北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少少噶，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嘅爱礼街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四点钟，沿住爱礼街去崇真学校方向行驶嘅车辆啦，驶至同东起街交界嘅路口嗰阵，只能够左转嘅啫。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潭公庙道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那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8: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

0: 罩，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3: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4: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3: 有。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Chica，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3: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4: 头先咧访问嘅时候就有同冼正锋讲到就话，诶佢细个减肥嘅经历啦。咁我发觉咧，其实只要系香港人，佢细至十几岁，老至八十几岁，你同佢讲减肥咧。都講到
5: 嘅，每個人都有呢個經歷。
4: 係啊，即係好似咧，對於每個人嘅香港人嚟講咧，即係減肥係終身事業，無論你係幾多歲，無論你係男定係女，無論你係咩職業都好咧，減肥都係關你事嘅。
5: 啱啊！
4: 咁大家係點樣睇呢一個減肥文化咧？
5: 我都係咁啊，回望翻咧，其實我減咗好多年肥嘅，但係減極咧都好似仲未達到自己嘅目標咁樣㗎。係係好奇怪，同埋。好似呢即係減肥係一個呢無底洞啊。
4: 我都覺得
5: 啊。咁其實呢你同人哋講就 ok 喎，即係話哎呀唔使啦，你都幾 ok 啊，好 fit 啊咁樣。但你對自己呢就會 harsh 啲㗎喎。
4: 冇錯。
5: 係呀，即係你我。
4: 呢啲係同嗰啲揀女婿一樣咋嘛。即係如果係人哋嘅小朋友呢，唔係呀，你嗰、那個你嗰個女嘅男朋友都 ok 呀、啊有啲紋身啫，分部正業啫，最緊要。
5: 有啲紋身啫。
4: 冇問題嘅，最緊要係善良咪得囉。阿女有冇搞錯啊，你嗰個男朋友又有紋身又不務正業，佢點樣養你啊，佢係咪嗰啲唔知咩奇奇怪怪嘅人嚟㗎，知嘅唔準同佢一齊呀、啊。
5: 啱啊，
4: 減肥都
5: 係
4: 咁
5: 㗎。係啊，即係譬如我見到人哋嘅小朋友呢，見到肥嘟嘟咩我同男仔，記得依家肥嘟嘟，唔好咁緊張啦媽咪，細路仔呢係要肥咗先會高㗎。你唔肥咗之後呢你唔會高㗎，所以呢其實佢下一關就係高㗎啦，所以佢高都會扯返瘦返啲㗎啦。
4: 哦，你自己肥嘟嘟啦。
5: 但係到咗我見到我啲侄仔啊，咩咩搞錯呀、啊、你死唔死呀、啊、你咩呀，你咩都亂咁食呀，成日食漢堡包呀、啊哦、
4: 我阿媽呢真係嘅，因為呢好多嗰啲小朋友呢細細个咧听得最多同亲戚食饭，食多啲啦！哎呀，
5: 你瘦啊，
4: 系啦，你太瘦啦、啊！我阿妈咧由细到大，佢从来都唔会同我讲呢句，阿女啊。你爆咧就唔好再食咯，唔使夹硬食噶，千祈唔好夹硬食噶，你最多留翻听日食噶咋，唔好食咁多啊，肥嘅话唔好睇啊。
5: 咦，佢咁样同你讲噶？
4: 系啊，有数，但系都系咁。
5: 咁你阿妈真系好锡你
4: 喎，变相嘅锡啊，
5: 变相嘅锡喎，真系。
6: 但系我自己谂咧，头先譬如好似你姑话，好似香港人对于减肥，我觉得而家全球都系，同埋全球已经对于减肥呢样嘢咧，
5: 都唔系，印度嗰啲唔系啦，印度嗰啲娶咗老婆翻嚟要养到佢最肥为止噶嘛。
6: 曹肥佢都
5: 系啊，曹肥佢先系啊，
4: 先至有福气、啊。
5: 我哋有钱有福气，
4: 小朋友。
6: 但系谂下以前个年代，譬如可能嗰啲 model， 哇，瘦到咧唔系一号码系零号码，再去到瘦到好似咧得棚骨嗰啲，好似少少厌食症嗰啲添啊。
5: 我有一期都几肥嘅时候咧，咁我去咗美国玩啦，咁样去到美国咧，我系最瘦嗰个咯。
6: 点解咧？哦，系
5: 咁
6: 啊，
5: 点解啫？
6: 真系，
5: 你仲要问点解？因为佢嗰度因为咧其实美国地大物博啦，咁呢个空间感。多啲咧，你覺得自己啲肉可以多啲地方發展嘅，真
4: 係㗎，
5: 真係
6: 㗎，
5: 真係㗎。二來咧，就你去到美國咧，你發現咧，哇，大部分佢哋肥到好似。黐肥咁樣，佢真係肥到過曬份㗎。
4: 佢哋係真係我嘅三倍啊！
5: 係係啊！佢哋咧嗰啲衫係會有 XXXXXXXXL 㗎。
6: 係
5: 係啊！所以你會覺得，哦，喺美國唔係咯，我係唔。

0: 算肥咧，到翻到嚟香港，哇，个个系咁指住你，你个肚腩做咩事啊？咁样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点解呢条 topic 系强调喺香港人咧？我就系觉得外国咧，大家都系就算你肥又好，瘦又好，
0: 放松啲
1: 噶，其实都冇乜所谓噶，即系佢哋总之觉得最紧要系你开心同埋健康。但系香港人咧，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佢哋其实追求嗰个唔系健康，佢哋追求系瘦。
2: 哦，
1: 咁
0: 系
1: 啦，
0: 明星嗰种瘦仲要系
1: 系啦，即系譬如嗱，啱啱访问，即系啱啱施正峰都有话佢最极端一日就系食一个苹果，
0: 其实你都根本嗰副计都已经系冇燃料啊。
2: 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咧，我哋香港人点解咁睇得重呢样嘢咧？某程度上咧，系因为好在意埋旁人咧，或者嗰啲人咧，
0: 人哋嘅眼光，
2: 或者好似譬如头先你讲嗰啲咧。哇，肥咗喎，你咁样仲行出嚟呀，咪嘛道门过唔到啦你。
0: 係啊，我
2: 通常呢啲口衰衰嗰啲呀。
0: 我通常有人咁样话我呢，我就会话你照一塊死人镜先。
2: 我剛才都問你照一塊鏡未，而家死人鏡都去到呢個位置。
0: 我一定話死人鏡㗎，死人鏡。
1: 同埋呢，我即係譬如我哋做呢一行呢，嗰、那個
0: hush 啲嘅
1: hush 好多嘅標準呢，即係有陣時呢，你同啲 friend 喺度食嘢啦，譬如食快餐，佢哋會話啦，喂，你可以食啲咁嘅嘢嘅咩？如果你肥咗咁啊，点算啊？咁啊，咁又或者譬如系朋友，可能系关心你啦，有啲系网民嘅。都三唔識七，咩咩無啦，即係可能 comment 咧就話：哇，你近排咧肥咗好多啊！你發生咩事啊？點解會咁肥嘅？我覺得你應該要管理一下你啲身材咯。
0: 但我覺得咁樣好冇癮咯，因為我屋企有一個好冇癮嘅家族成員啦，就係、是、我大家姐。咁我大家姐咧就係、是、咧，
1: 你大家姐其實同你絕咗交未㗎？
0: 未，好 friend 㗎。
1: Okay
0: 啊、但我哋每次做節咧，你做節嘅啦，咁我另外有啲家姐阿哥會煮一啲好勁嘅嘢啊，鮑魚啊、冬菇啊，哇哇大炸！咁样啊，佢每次一坐低见到啲台，佢成台都系啲珍馐百味咧，就会话咁多肉，咁少菜，咁少菜咩？我但系我已经有成三碟菜噶啦，
1: 系
0: 吓，即系佢会觉得咧，即系多肉就系唔掂，系啊，真系好扫兴噶。
1: 都系有啲老人家都系咁啊，哇，咁肥腻嘅嗰啲肥猪肉点食啊？乜嘢高血压唔食得啊？啊，甜品啊，生日你买生日蛋糕俾佢。我系点会买生日蛋糕噶？有糖尿病啊，唔食得噶。
0: 好惨啊！
1: 系啊。
0: 啊，其实我觉得咧，你而家唔食得，其实可能系因为之前太过分，
2: 系
0: 太过量啫。所以我谂我哋做人咧，即系唔好话咩都唔食，而系咧，即系唔好食到过晒份咯。
2: 吓、
0: 啊，即系譬如你，譬如我试过啦，其实我好过分嘅，我都。我嗰日唔系有百合月饼俾你嘅，嗰系月饼，跟住你翻屋企话好食嘅，
1: 你唔系食晒啦嘛？
0: 我一晚食晒八个，
2: 其实佢真系咧一食起上嚟咧，
1: 我到而家屋企都仲有一半喺度，
0: 食唔晒就俾我，
1: 我食得晒嘅，但我
0: 但真系几好食嗰个月饼，
1: 好食，但系你点
0: 一晚可以食晒？
1: 哇！
0: 但我分开四个钟食嘅，
1: 咁你可以而家 keep 到呢一个身材咧，你好叻啊，好有自制能力啊，
0: 系咪好劲啊？
2: 佢每一个夜晚都系变咗饥民嘅佢，
0: 系啊！
2: 一翻屋企咧，好似咧将屋企咧所有嘢咧，哇！
0: 食晒
2: 夜空灵咁食晒所有。
1: 其实你系咪有几个人格噶？你翻到屋企就会突然间变咗第二个肥仔人格咁样？
0: 唔系啊，我喺屋企咧，我要搵啲嘢做啊。譬如嗱，我买蕉
2: 咧。其实你可以好多嘢做噶，点解你一定要搵食嘢嚟做咧？
0: 系啊，但系我中意食嘢啊嘛吓。我譬如我买咗一梳蕉啦，梳蕉可能有八只咁样啦。咁我就可能而家食咗两只先啦，跟住隔咗一阵就再食，跟住再食，跟住一晚开始系八只蕉。
1: 好夸张，
0: 好夸张啊！我要揿，我要啲封口啊！
1: 你要啊？
2: 你直情似咧嗰阵时啊，郑秀文嗰套咩？我左眼见到鬼啊，俾肥妹鬼上身咁啊，
0: 系咁食嘅。又或者千与千寻嗰个爸爸妈妈，
2: 系咁食嘅。咁食唔系？我觉得而家大家对于减肥咧，已经开始有少少唔同咗啦。
1: 系，
2: 大家个目标咧，唔再系嗰种我斋瘦，好似譬如以前郑秀文都系嗰啲咧，哇！我唔理咁多啦，我食好少，我要好瘦好瘦瘦。而家大家都系会追求嘅嘢啊，我想健康啲嘅，我想希望就系个身形好睇啲啫，我唔系要去到以前嗰种过分地瘦咯。当然仲有好多人都系坚持，就系话要去瘦。你谂下，我记得我哋几年前仲有好多人问，有冇嗰啲咩减肥餐单啊？有冇人介绍？
0: 以前做电台节目咧，我哋一讲减肥餐单咧，嗰啲听众就癫咗噶啦，系咁要你，我可唔可以 send 俾佢啊？
2: 但系而家开始咧，你冇乜边个同你讲话啊减肥餐单？
0: 因为啲减肥餐单嚟去都系差唔多嘅啫嘛，你最紧要系跟同埋唔跟，你唔跟嘅话，那个餐单啊双边黄金都冇用啦。
2: 而家开始系嗰啲叫做健康餐单咯，就可能食得健康啲，大家都好似已经唔同咗嘅心态取态咯，系。
1: 所以我觉得而家嗰个文化。 化是好啲嘅。即係如果大家係講求嗰種健康嘅瘦、健康嘅減肥呢，我覺得可以繼續鼓勵。但如果係以前嗰種呢係唔健康嘅話呢，就真係唔好再接觸嗰種啦。
0: 即係唔好絕食啦。其實有幾樣嘢我覺得都唔係好健康啦。絕食啦，即係一日食一個蘋果真係唔掂啦，係咪先？你根本都唔夠營養。
1: 咁啱有個 friend 先恐怖啊！而家咪興嗰啲咩辟谷嗰啲斷食嘅，咁、
2: 哦、
1: 通常都係幾日嘅啫嘛。佢一個月啊！
0: 哇，
1: 一個月啊！
0: 佢飲水咯、
1: 啊。唔係佢直揸飲水，真係應該會同佢 say 咗拜拜㗎啦。但佢話佢一個月，然後有一個禮拜會飲果汁。
0: 奶呢？奶都唔飲。
1: 唔飲，淨係飲
0: 果
1: 汁
0: 啊！
1: 其餘嗰整整一個月一啲固體食物都唔食，我話你係咪？我覺得太誇張。
0: 其實人類咧，成日將一啲好事咧變咗做壞事嘅，嚇、
2: 啊！
0: 即係譬如等啲甜品啊咩，你食少少係冇嘢噶嘛，但你狂食啊，咁梗係即係神仙有事啦，係咪？另外啊，
1: 人講自己狂食月餅，
0: 係啊係啊，我係講緊自己，
1: okay,
0: 我真係好唔掂。
1: Okay.
0: 另外有一樣嘢，減肥藥。減肥藥真係好唔掂，因為減肥藥大部分咧都會有呢一個副作用噶嘛。
2: 奶 A 嘅會
0: 一來啦，奶 A 啦，二來咧會會Doreen 噶嘛，即係你諗下，你會犧牲咗人生咁開心嘅嘢，你去為咗瘦食減肥藥，咁即係咩意思咧？同埋有啲減肥藥，你一定要聽醫生講嘅。如果你自己亂食嘅話咧、
2: 啊，
0: 可能對身體有害嘅。
2: 唔係有啲直情係咧減肥咧，即係就唔去做運動啊。咁、你為咗淨係用
0: 食減肥藥，咁即係咩意思咧？同埋有啲減肥藥，你一定要聽醫生講嘅。如果你自己亂食嘅話咧、
2: 啊，
0: 可能對身體有害嘅。
2: 唔係有啲直情係咧減肥咧，即係就唔去做運動啊。咁、你為咗淨係用嗰啲科學嗰啲，譬如可能抽脂啊，或者做其他醫學、啊，
0: 抽脂好危險啊。
2: 我都覺得有時係有啲過分嘅，即係你不如健健康康去做下運動，減少啲嗰啲肥嘢，食翻啲健康嘢食，咁啊好啲咯。
0: 但係又難講嘅嗱，你覺得嗰啲嘢係肥嘢啦，係咪？但係有一啲嘅醫學報告就話咧，係動物嘅脂肪其實係靚嘅脂肪嚟嘅，即係平時我哋唔食嗰啲咩豬肉啊、肥膏啊咁樣，但係其實食少少其實冇問題嘅。
2: 你食少少就係咯，你食好多啊嘛，而家係。
0: 同埋人
1: 即係每人一日就食八個月餅咁嘅道理咯。
0: 唔好又成日借啲話我啊嚇。咁我成年都冇食过月饼，一日食八个咪 OK 咯。
2: 但系都其实每年都得呢个时间食月饼嘅啫。
0: 系系。咁但系另外一样嘢，譬如人咪好多时为咗减肥就唔食呢个碳水化合物嘅。
1: 系。
0: 但系其实碳水化合物系我哋人生嘅人体嘅构造当中咧，好重要嘅一样嘢，必须啊！你都知啦，系咪先？咁有阵时你唔食，咪又真系会影响咗身体，即系食少啲。限住自己食咧，就唔好食得過量咯。
2: 係啊，都係嗰句咯，即係你要唔過量就乜都得嘅。即係你一過分嘅時候咧，你食龍肉都要死啦。
0: 咁惡嘅。
1: 咪係咯。
0: 嚇，唔知大家對呢一個減肥又有啲咩意見？係咪你嘅終身事業咧？嚇，快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發表下你嘅見解啦。
3: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少，但是并不得意。

0: 好特别嘅一首新歌啊 ，Moon Tang 嘅新作叫做蚊子。嗱，做蚊子咪好咯，唔使减肥，都唔会肥蚊子。
1: 但系佢会食晒你啲血，
0: 系、哦、
1: 吸晒你啲血，
0: 就俾人哋拍扁，
1: 拍扁，
0: 拍扁啊！
1: 有时拍扁佢真系成手血噶，即系佢吸爆咗咯，
0: 佢吸到你人嗰啲血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喂，其实网上咧，大家对呢一方面都有啲意见。
1: 系有朋友就话啦，我一定要减啦！香港人咧咁中意食嘢，而且咧仲系食啲邪恶嘅食物啦，全部都系脂肥加，唔减点得啊？好容易咧变成长期病患者，所以减肥咧必须持之以恒，系终身事业嚟噶。
2: 有啲人就话咧，有边个啊唔中意样靓身材正啊？其实有啲人着到好 sexy 啊，都系想俾人可以欣赏下，
0: 望多几眼。
2: 系啦，咁有钱嘅人咧就话去做肌，不过咧都系运动好啲嘅。运动基本上咧亦都会对身体好。我啊自己见到个肚腩大咗啊，我都会减肥去 keep fit 啊。
0: 都会噶，都会。
1: 呢位朋友就话啦，以我为例，见到美食唔食。最大惡極，滿足食欲之後咧，又覺得對自己唔住，又話要減肥，但係都只係得個講，實際咧係冇咩行動，所以就變成咗終身事業咯。
2: 嗯，有人話咧，嗱，其實我自細到大咧都係瘦底，瘦咗幾十年㗎啦。不過最近咧就攞咗落油卡，並且咧隨卡附送咗一個肚腩仔。不過咧我都唔理得咁多啦，最緊要做人開開心心，身體健康，食得瞓。得屙得有少少肥，其实 O K， 唔系好大问题啫。
0: 系啊，我觉得我哋呢一个年纪咧，最紧要咧就系屙得嚟下平。
1: 系你好深明咗当中嘅道理，
0: 因为屙得嚟咧就会下平噶啦。
1: 系啦、啊，
0: 你咁慢嘅 get 得好慢啊！
1: 我唔好想 get 到。
2: 好啦，
1: 另外一边佢话话减肥唔系文化嚟噶。个文化系要靓要瘦，你唔靓唔瘦就乜都唔系啊！嗱，打个比喻啊，好似莉莉姑咁，如果佢系个丑女啊，你觉得佢仲冇机会啊？咁多机会咧喺幕前出现啦、
2: 啊。咁、啊、而我又真系个美女嚟嘅，
0: 唔系咁
2: 系。不是你唔系边样啊？
0: 唔系我意思话你都你咁多幕前嘅机会，唔系因为你靓，系因为你有才华。
2: 哦。咁关唔关靓事啊？有冇少少嘅因素？
0: 47%，
2: 咁细啊！
0: 你真系几易氹啊！啲女仔真系好易氹，47%已经好开心啦。
2: 梗系咯，你4.7我都开心啊！嗱，有人话咧，嗱，睇下当刻系咪真系个个都话肥先要减啦？其实咧，任何嘅阶段咧，系体重影响到健康，就要减肥先至系最好嘅。
0: 呢、這个真系啱。
2: 个人睇法啦，中老年以后咧就唔好太瘦，最好有少少嘅肉地，即系其实腹气啊就最好嘅，因为人哋睇起上嚟咧就会觉得你生活美满咧又幸福。咁啊，任何阶段咧，如果真系要减肥，都要健康地减，循序渐进，令到身体可以适应，千祈唔可以急，同埋咧要精精神神够晒健康。
1: 哇，呢边呢个好学术性啊！佢话咧，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医学权威人士卢局长指出，本地人口肥胖率咧系达到51.3% 啊，
0: 咁多嘅咩？
1: 嗱，如果以医学嘅角度嚟讲咧，应该以咧就系 BMI 为人体呢个
0: 指标，
1: 系啦个指标
0: 参考
1: 做下啊嘛。
0: 但系都唔可以尽信嘅，最紧要自己即系松松地啦，
1: 系啊，亦都会讲得好简单，佢话个人选择嚟嘅啫，呢啲嘢
0: 系啊，适随转变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令图像健康忠告更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政府说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历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嘅夏天，六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3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147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9点，跌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28，跌9.4；阿里巴巴106.2，跌3.6；智普819蚊，跌94.5；Minimax 298.8，跌30蚊；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9毫；建滔积层板49.5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25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94美元，卖出4,41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交通灯损坏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在西隧去港岛方向曾经是有意外的，虽然已经清理九龙入口仍然比较车多，排到去九龙港铁站。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九龙入口仍然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必加街。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啦，至到 PMQ 原创方挤塞。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都车多噶，龙尾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稍为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在新界区啦，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罗屋村都慢车，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后日嘅五点，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啦，下昼五点，雅谷大厦外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啊、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粉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至3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V、阿土、林静丽、Made in Hong Kong。
13: 而家內地咧，即係好多人成日都會翻去，即係玩下咁樣啦。
14: 即係香港人翻去玩啊？
13: 係啦，真係咧有好多嘢做過，即係譬如會去按下摩啊，甚至乎近排就好興頭療啊。而家仲得意添，有一個咧係凹痕店啊。
14: 好似好無謂好細雞啊。
13: 係點嘅呢，就係因為呢原來係嗰個老闆呢就成日都要幫佢個老婆喺度拗痕嘅。越拗越覺得唔係喎。
14: 越拗越痕。
13: 拗痕其實都可以係一個技能嚟㗎喎。即係你要點樣去拗法令佢覺得舒服同埋止痕呢其實都有巧妙㗎喎。咁所以最後尾呢佢呢就喺內地啦就開咗間拗痕店。咁呢唔係就咁拗嘅。咁就係嗰啲拗痕嗰啲員工呢就會戴上一啲專用嘅指甲套咁呢嚟幫你拗㗎。
14: 拗痕店。
13: 係啦。
14: 搞笑真係。
13: 好得意喎。我趁仲要咧，嗰啲指甲套咧有好多唔同嘅，佢有啲咧话系最夸张嗰个咧系嗰个样咧，好似一个曱甴嘅一个指甲套嚟嘅。点解咧？佢话咧要俾顾客呢一啲另类嘅刺激我，
14: 用曱甴嚟勾你痕，咁鬼古怪。
13: 咁但系咧，唔好话即系好似喂。凹痕店好似流流地咁樣喎，佢嗰間鋪呢有其他嘢嘅，即係最普通嗰啲按摩啊洗頭啊嗰啲都有嘅，但竟然咁多個項目入面凹痕呢個項目呢成為咗佢哋間店呢主要收入來源，好多人呢特登會去嗰度試下佢哋點樣凹痕法。
14: 我就咁聽落呢我都想試下，因為有陣時候有啲部位呢自己凹呢係凹唔到喎，同埋凹得唔似背脊囉。你用下個腦諗下啦，有啲咩位咪就啱唔到，啲咪就啱唔到咯。
15: 不求人咪得咯，
14: 咁就要揾不求人噶嘛。
13: 同埋你不求人咧，你有時你要自己整咧，你都對唔準嗰個位置。
14: 同埋你嘅手好難咬到佢360度喺後面。
15: 唔係因為我諗緊咧，即係拗痕點咧？嗱，拗痕痕呢樣嘢咧係即時噶嘛。
13: 係。
15: 即係你嗰刻哎痕，你痕完嗰下咧，你就唔會突然間又痕咁樣噶嘛。咁你突然間去跟拗痕點度，我冇我今日冇乜痕，我想嚟拗痕咁樣，咁得意。
13: 唔係喎，但係雖然就算咧平時唔痕咧，但係咧如果有人譬如幫你拗足全身嘅話咧，你感覺上好似都幾爽下。
14: 我覺得我背脊需要咯，我背脊就好少拗痕，因為自己掂唔到嘛，係咪？即係如果有人可以，即係啲擦背啊、磨砂個 feel 嗰啲咁樣啦，嚇，咁佢拗痕都 OK。
13: 好似係，即係好似嗰啲土耳其肉咁樣。
14: 係啦，嚇咁嗰啲私密部位，梗係唔好俾你拗啦，唔使咧。
13: 我自己嘅話咧，我係中意頭拗下頭咯。
14: 頭好需要。
13: 係咯，嗰陣個頭咧，唔知點解你每次拗完咧，你都會覺得個人咧好似醒咗㗎，好似成個人醒咗咁樣。
15: 真係有好多人係中意去拗個頭。我記得以前細個做即係 salon 嘅時候咧，即係每次洗頭咧，嗰啲朋友咧都係特別話：，你幫拗耐啲啦。
14: 佢哋好痕個頭。
15: 佢總之覺得好舒服個拗，因為可能本身我唔係一個鍾意拗痕嘅人，即係唔係特別好似嘩死歪啦，咪我歪完之後會損啊。
14: 但係其實你拗頭你真係會損㗎喎，係咪？
15: 我哋用嘅呢就唔係用指甲囉，一定用指頭肉。
14: 指頭肉啦，係啦。
15: 用指頭肉幫
13: 你捽囉。指頭肉唔夠爽喎、我都係。係啦，即係佢硬係會好似爭咗少少嘢。
15: 但係呢其實呢有啲朋友呢你係真係嗰啲洗開頭啊拗開頭啲呢佢就一定用指甲拗，佢覺得嗰下先夠爽。
14: 我唔得㗎，我用唔到指甲。
15: 好容易損㗎嘛，我會覺得。
14: 好似好唔舒服，突然間有啲指甲喺度位，你好似鬼嘢拗咁樣，鬼嘢拗魔爪啊。
13: 但有陣時候我覺得拗痕呢都係真係一個又未到專業嘅，但係有啲技術嘅，因為
14: 有
13: 因為人哋自己譬如拗唔到，你有冇啲咩不求人呢？咁你通常都會叫你隔離嗰個幫你拗噶嘛，佢哋硬係咧係中唔到你想。
14: 係啦。
13: 要拗嗰個位
14: 置。我明明話落啲嘅，佢係要上啲。
13: 係啦。
14: 喂，落啲啊！我左面去向右面。
13: 係啦。
14: 永遠都拗唔正嘅。
13: 同埋咧，就算拗嗰個手法都係，即係有陣時其實你唔使咁大力。係
14: 係係
13: 係。譬如我隔離嗰個咧，哇！你幫佢拗痕咧，拗到好似打人咁樣噶，即係我要大力咁樣刮到佢咧，佢要有幾個好似嗰啲貓爪嗰啲痕咧，
14: 佢就 OK 啦，
13: 佢先覺得啱啱好。如果可以再大力就更好，我啲指甲就嚟都反曬出嚟啦。咁但係我咧，佢拗咧就太大力啦。
15: 哦，咁佢慣咗大力啊嘛，皮粗肉厚，你又皮嫩啊嘛你。
14: 係啊，最拗痕都係咧，永遠都拗唔盡我想要拗個 spot 位咯，好唔掂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身为一个社工，真是见尽这个社会繁华背后的千奇百怪。很多社会问题，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破碎的人生，成为了这个都是最底层的疮疤。

0: 今朝咧接到美沙同中心里边嘅姑娘打电话嚟，佢话喺中心入边咧，我有位 client 咧喺度大吵大闹啊！
1: 佢已经试咗好多次啦，自己咧偷偷地将啲美沙同偷出去，俾人发现咗咧就喺度发晒烂渣，而家又系咁样啊，坐咗喺度咧又唔肯走啊！
0: 佢讲紧嘅呢一个人叫做辉叔，其实佢唔好大噶咋，40多岁左右噶。但系个样咧就残到好似60岁咁啦。虽然佢咧大过我，但系同佢讲嘢就要好似氹细路咁样咯。辉叔，你做乜嘢发脾气啊？唔肯饮美沙酮啊？定系你又戒唔甩啊？
2: 我冇发脾气，系佢哋喺度屈我啫。喂，我戒咗成6个月啦，你唔好錯我锐气啊！话俾你听，你又睇死我，觉得我戒唔甩你系咪啊？你走啦，你唔好理我啦，我自己会搞掂噶啦呢啲嘢。
1: 喂，嗱，我哋咧系冇屈佢噶，佢偷嘢呢个系事实，我哋影住晒噶。我见佢咧系你嘅 client 咧，我先至 call 你嘅啫。如果唔系咧，我哋已经一早报咗警。辉叔咧嚟过好多次，惯犯嚟噶啦，我哋个个都知噶。门口啊，仲有成班导游喺度接应噶。
2: 你讲嘢小心啲，咩导游咩导唔导游啊？我啲朋友嚟噶，我最无助、最唔开心嘅时候啊，佢哋帮我嘅，你知唔知啊？你估我想咁嘅咩？我都想有阿爸阿妈噶，咁我出世嘅时候佢哋抌低我，我都冇办法噶嘛，咁点先？我够想戒毒啦，我戒咗几廿次啊，出入呢个戒毒所10多次啦，都戒唔到，得我吉，唉，
0: 辉叔。父母抛弃你咧，唔应该系你放纵嘅藉口嚟噶。有几多人啊，天生都系孤儿院嗰度长大啦，只要刻苦耐劳，大个之后啊，都可以成为成功人士噶。呢啲例子咧好多噶，但系如果要选择好似你而家咁样麻醉自己嘅呢一条路嘅话咧，对唔住啊，我一定要干预你啊，我唔想你变成咧喺出边咧美沙同中心打等嘅嗰啲人啊。
2: 我都唔想咁㗎，我控制唔到自己㗎嘛。我細細個出嚟做嘢，捱地盤、雜工、洗碗、留面，咩都做過晒。我樣樣嘢都做，都做唔好又唔成功，讀書又少，又冇一技之長。我連一個似樣啲嘅屋企都冇啊。我呢份人真係一無所有。我咩都冇啦，咩都冇啊。
0: 辉叔，你咩都冇，但你有我嘛。
2: 我有你，
0: 我是你的社工，你在我管轄之下呢，我是不会比你衰的。你仲后生，大把将来啊。其实你已经呢半年冇食啦，半年都得，咁你好快就可以1年，好快就可以2年，好快就5年、10年㗎啦。
2: 真嘅？
0: 真㗎。
2: 咁即係时间可以过得咁快，我真係戒得甩。
0: 戒毒係好难，但係有我帮你，一定成功㗎。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喂 ，TVB 你而家搭车仲有冇听 headphone 嗰啲噶？
1: 有
0: 有啊，
1: 但系嗰啲咩蓝牙耳机咯。
0: 阿姑咧？你
2: 都有噶，
0: 有噶，
2: 系啊、
0: 哦！我就喺车，譬如我揸车，我就一定要听嘢嘅，
1: 一定要啦。
0: 一系就听 Radio Two， 一系就只听自己嗰啲歌，
1: 听住啲音乐开心啲，今日会。
0: 同埋好似咧，好似一套电影嘅，即系你会觉得咧，我正我电影嘅男主角。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侧边有啲配乐啊，咁样啊。
1: 我成日好中意咧，譬如搭船咧，一定要听住歌咯。
0: 拍 music video。

0: 哎呀，佢自己咧系主角咁样坐喺个窗边度挨过去啊，嗰啲咧。
1: 我咧就反而咧系中意去唔同地方咧，会听翻当地嘅歌噶。
2: 哦，咁有民族。
1: 系啊，我觉得咁系啊，觉得感觉上咧，你好似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咯。
0: 有时等车咧，你听完啲歌咧，跟住摁下跳舞啦，扮晒嘢咁。
2: 会噶，会噶，个站有第二啲人见到你噶，系咯，
0: 咁有人咪摁少啲咯，
2: 摁细力啲，
0: 摁细力啲，个动作夹埋啲。
2: 吓，今日呢一首歌咧就系听众嘅选择，我觉得呢一只歌咧可以成为咧超 B 嘅主题曲啊，因为无论系高山低谷，你都能够越过啊嘛。
0: 哦，由越个高山，由越个谷，
2: 到今时今日啊，即系成功在望，叻仔啊，
0: 好啊，
2: 又型啊。
0: 多謝你，好驚啊，下句係咩呢？
2: 下句咪話你叻仔囉。係啊，超B喺我栽培之下已經好似一個含苞待放嘅鮮花，而家已經綻放啦。
1: 好唔習慣呢個氛圍。
2: 係啊，我都覺得自己好假。

0: 人生是有高山低谷，但你要怎样去处理呢，就个人有个人的修炼的，是吗？
1: 是真的，即是你有些人是望住永远都去到高山之后呢，你死都不肯落花低谷，但是不紧要的，有时攞落你又再上回来才开心嘛。
2: 嗯，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人生和经验来的。
0: 都是一个 cycle 来的，即是你顺势的时候又不要嚣。
1: 啊、
0: 你好惨惨猪的时候又不要自怨自艾，这个形势是会变的。
1: 不要嚣屎。
0: 高山低谷林奕，可唔可以今日唔该晒你哋姑同埋超B啊？
1: 唔该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中谷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在明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同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从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6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2跌7.8，南方恒生科技4.24跌9仙，阿里巴巴106.7跌3.1，智普814.94跌9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是291.跌29.8。小米集团25.86跌5.2，建滔积层板49.02升1.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9，澳元5.657，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欧元9.1258。每百日元對港元5.10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33。日經平均指數報65,270點，升128點。港金報41,360元，升2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5.79美元，賣出4,41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老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就喺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影响到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受阻，而同时咧，由于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未能正常运作，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戏曲中心；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分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直播室系天怡子豪阿诗。
0: 诶，啱啱咧喺即系韩国翻嚟嘅天怡咧，好想访问下你嘅。系啊，即系你嗱，我唔知你啦，可能你望下你嗰啲 friend 啊，嗰啲各样嘢咧，你哋预约嘅时候，你哋系点样预约嘅咧？你哋系打电话去预约嗰啲医美项目啊？
1: 佢哋有嗰啲通讯软件嘅。
0: 通讯软件。
1: 系啊，你用通讯软件同佢哋预约就得噶啦。
0: 哦，即系例如可能当 A 公司咁样啦，咁可能我就喺想喺 A 公司嗰度做即系
1: 去眼
0: 医美咁样，咁我就用
1: 你就查询咯，几多钱啊？咁、我 book 几时几时得唔得啊？有咩要注意啊？你就可以喺晒嗰个。通訊軟件度問佢嘅，有專人答你嘅。
2: 韓國應該拉一下得㗎啦，係咪先？
1: 即係拉一下，
2: 即係用拉呢個平台咯，係、哦、啊。
0: 拉
2: 唔係拉面皮，唔係拉其他嘢。係
0: OK 啊。咁我想知需要交啲乜嘢？
1: 有興趣啊？
0: 唔係你打咗我線啦，你唔好膽
1: 站住攞之前嗰個外國眼袋嗰個 friend 咧，因為佢而家開始消腫啦嘛，
0: 跟住咧開始靚啦嘛，
1: 我見到佢係啊，我話哇你真係冇咗個眼袋啊咁樣啦、哦，其實應該咁啊，佢割咯大佬，但我哋好似發現新大陸咁，你冇咗個眼袋啊咁樣，跟住咧我哋見到一個以前嘅老師和我哋一起打波嘛，早、上個老師咧聽到佢割眼袋，我都想割啊。
0: O、okay, K， 即系泰式按摩噶嘛，我都想试下咁。需要交啲乜嘢嘅咧？即系
1: 冇嘢交噶。
0: Let's say 可能我想做个眼袋咁样啦，我想唔想影我自己个眼袋嗰张相俾佢评估下嗰啲乜嘢？
2: 应该现场佢就
1: 目测。我唔知佢有冇咁做、啊嗯。不过你我觉得系即系视乎对方答唔答你嘅啫。
0: 系。
1: 系咪？你系消费者，你梗系想攞多啲资讯先噶啦，系咪先？
0: 系。
1: 所以你可以咁做，但系佢答唔答你系一件事咁样咯。
0: 系
1: 啊。
0: 因為咧，
1: 咁你通常都係面對面望係最準噶嘛、你做任何呢啲即係關於審美嘅嘢，
0: 係咪？係。是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覺得咧，將一啲即係可能基本嘅資料俾人哋去評估咧，呢一樣嘢係一件好 common 嘅事。
1: 係，
0: 因為可能例如我訂窗簾咁樣，咁我咪影個窗俾人哋睇，咁大約我個框係咁樣㗎，個佈局係咁樣㗎，有啲乜嘢位會突出嚟㗎咁，咁呢樣嘢好正常啊嘛。
1: 但係咪好驚俾人盜用你呢啲即係資料，尤其是有個樣呢啲啊？
0: 因為就係喺最近啫，咁有一個南韓嘅知名醫美預約平台咧。
1: 哦
0: 就驚爆呢一個嘅資料嘅外泄嘅情況，咁而佢一外泄咧，就唔係講緊即係少少資料，佢係講緊有廿幾萬嘅用戶嘅資料咧，就全部都俾人哋即係黑客攞走咗。
1: 哦，俾人 hack 咗。
0: 咁而咧佢即係攞咗
1: 有嗰啲 before after 相嘅喎，應該係。
0: 係啊，
2: 會唔會好多藝人嘅相喺入邊咧？
0: 好恐怖啊！
2: 或者 KOL 嘅相咧？
1: 唔知啊，有機會㗎。佢如果喺曬個嗰、那個
2: proof
1: 度㗎。
0: 係啊。因為咧，佢新聞裏面有提到嘅，就係話咧喺裏面咧，其實嗱，首先人口嘅分布分別係咩咧？二十幾萬人裏面咧，有十幾萬咧就係屬於本地人啦。咁有日本人咧就有大約四萬零五萬人到啦。咁台灣咧就大約四千零人，泰國就千零人，英語使用者同埋其他地區咧就有五千零人左右。
1: 係啦，你真係要話報紙邊間？即今日我 friend 喂，係咪呢間？
0: 佢咁寫啦，佢就係話呢係叫做喺南韓最大型嘅一個醫美預約平台，係啦，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多用戶，仲要係講緊佢已經係發現到有黑客，佢接咗，即係其實可能仲有更加多嘅用戶喺佢哋裡面嘅咁樣啦。咁而泄密嘅嗰啲嘅資訊係包括啲乜嘢呢？咁用戶嘅基本資料一定有啦，電話啊、電郵啊、出生年月日啊。

0: 國籍啊，各樣嘢都會有啦。咁甚至有佢哋嘅社交平台嘅一啲 ID 啦。嗯、最誇張嘅就係當初嘅時候，呢、這個用戶咧初步有啲諮詢啦，即係例如啊，我想做邊一個項目啊，我想參加一個乜嘢嘅活動啊，仲有就係頭先我問到你嘅嗰個問題，就係、是、上載一啲照片、嗯、去進行一啲諮詢，就是、例如我呢個眼袋咁大，揼到落鼻翼咯，係咪可以割？
1: 要割幾多次啊？咁啊，
0: 係啦，呢一啲咁即係私隱度高嘅东西咧，全部都喺呢一次嘅泄密里面咧泄出。
2: 哇！咁要等睇呢啲韩国嘅八卦杂志喎，即系个封面究竟会有啲咩整到出嚟？
1: 但系对于 hackers 嚟讲，佢 hack 到呢啲，即系佢个利用嗰个方向，未必就系呢啲所谓嘅八卦咯、嗯。因为你扫人，你登佢 before 系 after， 其实
2: 冇乜意思啊，
1: 冇乜人想睇噶嘛，系咪先？就算係你話嘩佢 before after 真係變曬樣喎咁樣，但係對於大眾嚟講，如果我唔識佢嘅話、
0: 嗯、
1: 其實我睇你又冇乜意思嘛，除非你真係話我好出名嘅人，
0: 某某明星
1: 咁就可以成為八卦囉、嗯、即
0: 係
1: 反而係佢其他嘅資料可能對於 hackers 嚟講就再有價值啲咁樣、
0: 嗯、
1: 你最驚你其實最怕而家係即係有啲咩資料係泄漏出去啊？
2: 咪、嗯、就係、是、整之前囉，係咪
0: 整之前。
1: 咁但係你冇嘛。
2: 哦，即係你話我哋而家。
1: 係啊，你冇，因為其實唔係淨係整容平台㗎嘛，唔係佢呢個預約平台。其實你周遭你所有電子平台只要收集資料嘅話，其實佢都有機會泄漏你嘅個人資料㗎嘛，有呢個風險㗎啦嘛已經。
0: 我心裏面曾經最驚過嘅就係呢，因為以前部電腦個即係嘅 mon 上面係有個鏡頭喺度，咁而嗰個鏡頭咧，曾經就係話因為一啲即係保安漏洞嘅關係啦，係有人可以 hack 咗入去你部電腦度，而用呢一個嘅鏡頭嚟到錄影，而你係唔知道。
1: 我有聽過啊，呢、這個
2: 睇到大家嘅裸體啦嘛，
0: 係冇話裸唔裸體啊，
1: 總之睇到你個鏡頭影嘅所有嘢，
0: 係啦，即係影到你個鏡頭前面發生嘅所有事咁樣，咁佢就可以
1: 你屋企嗰啲。家居嗰啲監控嗰啲，
0: 哦係啊，嗰啲 CCTV 嗰啲
1: 都得噶嘛，話
0: 嗰啲都可以嘅，
1: 但係嗰啲冇得黐住個鏡頭，因為你原本就係要睇下家屋做咩事。係
0: 啊係啊係啊，但係我因為我曾經有試過即係應該係有俾人 hack 過一啲嘢，咁嗰個
1: 你點知㗎？
0: 因為咧我係有收過一個 hacker 嘅 email。咁、那、嗰個 email 呢就係、是、話你要喺指定嘅時間裡面要入幾多錢落去、
2: 嗯、
0: 如果唔係嘅話呢，我就會將我得到嘅資訊公開，係啦。咁佢攞到佢 send 一啲乜嘢嘅資訊俾我呢，其實我係有啲驚嘅，就係佢將我一個幾常用嘅密碼，佢 send 嗰個密碼俾我，佢就話俾我聽，我已經知道曬你所有嘅即係一啲相關嘅資訊啦。
1: 就俾個版你睇，
0: 我就 show 俾你睇，一二三四五七，係咪你成日用啊？咁
2: 哦，
1: 你一睇就知道係啦，
0: 一睇就知啦，因為呢一個嘅即係密碼嘅組合係我自己會用嘅嘢嚟噶嘛。咁、
1: 嗯、
0: 而佢 send 俾我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嗱，你唔想我公開嘅話咧，你就要喺即係指定嘅時間裡面，佢我冇記錯嗰陣時，佢要求係要我俾大約5000蚊。嘅港幣，即係佢話要我入5000蚊嘅港幣入去呢一個嘅户口度啦，你就我就唔會公開你嘅一啲資訊啦。佢、仲要話咧係你嘅即係其他嘅嗰啲即係朋友啊嗰啲即係各樣嘅資訊咧，我其實都已經攞咗啦，因為佢根本就係話我 hack 咗入去你嘅社交平台啦，hack 咗入去你嘅手提電話啦，咁所以其實喺裡面嘅所有資訊其實我都已經有啦。
1: 咁其實佢可以唔止勒索你一個，
2: 係咯，
1: 佢有冇話你俾5000蚊？呢、這個係
2: 買翻幾多樣嘢？
1: 係你嘅人頭費啊，定係一次過就可以買斷曬？其他人都唔公開咧？
0: 佢冇 detail 講嘅，佢純粹就係話我唔會公開你嘅嘢咯。
1: 咁點處理咧？應該
0: 我冇理到佢。
1: 嚇、
0: 啊，係啊，
2: 跟住你改曬所有，
0: 我改曬所有密碼咯。係、啊，即係我將我用呢一組嘅密碼嘅嘢，我全部改曬佢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再重新 develop 一個新嘅密碼系統嚟到去改曬其他嘅密碼咁樣咯。係啊，因為我會覺得就係、是，
1: 但好提心吊膽喎、
0: 啊，好提心吊膽啊，係啊，
1: 我會日日 check 住我嗰啲户口啊、信用卡嗰啲咯，如果係，
0: 好驚，唔係
1: 你有冇啊？嗰期，
0: 我嗰期係驚㗎，我嗰期係，
1: 即係會日日望下信用卡啊，望下銀行户口啊嗰啲嘛。
0: 我嗰期甚至係直頭有諗過停用曬所有呢啲 e-payment 嘅東西，因為其實係啱啱開始出現有呢啲 e-payment 嘅嗰個年代嚟嘅。咁但係咧，當我靜落嚟去諗翻成件事嘅時候咧，我就諗，如果佢真係有我咁多即係資訊啊、密碼嗰啲各樣嘢嘅時間，佢應該唔係淨係 post 一個咁簡單嘅密碼，
1: 或者應該咁講，如果佢有嘅，佢有曬你所有密碼嘅話，即係應該係包括埋就係一啲即係銀行上嘅來往嘅一啲 account 嘅密碼，佢使乜勒索你咧？
0: 係啊係啊，
1: 其實佢直接攞走你啲錢就
0: 得啦。同埋因為嗰陣時我有諗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咧仲流行嗰啲咩討論區，你咪要可能係啊你想即係例如可能 download 某一啲嘢，咁可能你又要上去某個討論區，你要做咗佢個會員啦。你先至可以用佢條 link 去 download 一啲嘢，因為有時候有啲即係 software 係有啲人佢自己整出嚟，咁可能佢就係擺喺嗰度，就希望你可以做佢哋嘅會員，你先至可以即係 download 到咁樣噶嘛。咁好多呢啲咁嘅情況，我就諗係啦，我應該係為咗某某嘅 software， 我做過一個幾奇怪嘅討論區嘅一個會員，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嘅一個漏洞而俾佢攞咗嗰一 set 嘅密碼咯。因為而我嗰一個嘅密碼係專門攞嚟去即係用一啲即係其他古靈精怪嘅網站去用嘅，因為就係我唔係成日用嗰啲密碼嚟嘅，係啦，已經有一重嘅保護啦。咁我就諗，咁應該 OK 冇事嘅。咁的而且確，我完全冇理佢啦，改曬所有嘅即係社交平台啊各樣嘢嘅密碼啦，之後係 safe 嘅，即係冇任何嘅騷擾出現過嘅。
1: 哇！呢、這個我驚喎、啊，
2: 我都驚啊！我都收過類似嘅，總之佢即係佢又冇講到我嘅密碼係咁犀利嘅，
1: 冇俾版你睇嘅，
2: 冇俾版你睇，係啦。咁所以就我就即係 ignore 咗佢咯。咁但係我嗰一刻都有諗緊，咦係咪都個錢都多㗎，要俾成萬幾二萬蚊要買翻啲唔關於我嘅嘢咁樣嘅，係啦。但係佢就我冇都只有咁驚嘅就係佢冇俾到版我睇咯，係啦。咁所以就嗰一刻就覺得哦，咁試下唔理佢啦咁。
0: 因為其實而家佢都叻嘅地方係佢真係可以嚟可以打電話俾你咁樣啦，佢打電話俾你，佢直頭講到你係咩名咁樣噶嘛。咁啊，你我早嗰排先收到嘅就係阿方先生，方子豪先生。你係唔係喺呢一個地區開咗間公司嚟到請人啦、啊、咁、
1: 哦、
0: 樣？
1: 哦，呢個詐騙招數之前係好多時出現嘅、啊，所以我有朋友咧，佢真係而家咧逢親嗰啲有陣時可能佢買嘢送張coupon 嗰啲話，即係可能你登記咧就可以用呢張 coupon 啊，或者 QR code 啊，係啊，或者唔知點樣玩啲小遊戲啊，要上載啲乜嘢啊，佢呢啲咧全部都唔做咯，即
0: 係
1: 佢寧願唔要啊，寧願唔要，因為佢就係覺得哇，即係好似每做親一下呢、這個
0: 就泄露一次，
1: 就係有機會泄露一次咁樣咯。係
0: 啊，你曝光一次啊嘛。
1: 係，雖然我哋有另外啲朋友 challenge 佢，嚇咁你有好多嘢你都登記咗啦，你開嗰啲 app 啦，都有機會泄露啦。佢話係，咁啊而家咪減少啲機會咯，咁啊。
0: 係啊，所以我睇到呢一單新聞嘅時候，我其實幾驚嘅就係咧，你啲人攞咗你嗰一啲嘅資訊，佢真係將你嘅 before and after 嗰張相 send 俾你。好啦，俾錢唔俾錢嘅我就將你呢啲 before and after 嘅即係整容照，我就掉上網㗎啦。
1: 我先至唔會俾錢買嗰啲 before and after 咯，買翻自己嗰啲。
2: 點解咧？
1: 咁咪睇咯，你睇我整完幾靚咁。
0: 我自己率先 post 啊，
1: 最好發到添啊，俾人知道我整幾靚啊咁樣，
2: 整得幾好，
1: 啲錢抵翻啊！即係阿攝記原則啊嘛，你使咗嗰啲錢最緊要俾人知啊嘛。
2: 而家仲會免費幫你宣傳喎，係咪啊？啱啱啊？
0: 唔係，但係就咁聽佢個 friend 都似嘅，即係佢你諗下，佢都周圍同人哋講，我係啊，我割咗眼袋啊，
1: 係啊，佢冇掩飾嘅喎，佢又
0: 佢真係唔介意喎，同啲 friend 分享咁樣，咁所以可能喺你個 friend
1: 唔係工作唔係佢冇嗰份。壓力喺度啦，
0: 係咪可能就係你個 friend 嘅呢一款即係情況，
1: 對待呢啲人咧就對待呢啲人咧，呢啲 hacker 可能就即係
0: 冇標
1: 勒索唔到咯。
2: 但係而家其實係咪嗰個接受程度其實會大咗好多咧？即係我當啊，你
1: 講勒索定係煙味？
2: 唔係啊，即係呢個煙味啊，即係我唔當公眾人物啦。
1: 你講翻煙味啊，我
2: 係啊，即係我唔當公眾人物啦，即係普通一般人嘅時候，可能其實大家啲同事可能會知道，哦佢整咗呢啲，哦係咯咁。OK 咯，即以前會好尷尬噶嘛，會係咪咧？
1: 其實咧，我之前即都唔係好識得答呢個問題啦，我就可能純粹覺得，總之醫美嘅範疇好大噶嘛，因為你做嗰啲肌咁樣，其實即做肌提拉下塊面，咁你已經係叫做醫美嘅啦嘛，或者你去到打針，你都係醫美嘅啦嘛，咁當然開刀就可能係小手術或者手術類型嘅，咁你就係整容級別咁樣啦。咁但係咧，因為咧，我今次呢個朋友咧，佢做咗 呢個割眼袋手術啦，而咧好多我哋身邊嘅人嘅 feedback 咧，即係可能有朋友啊，甚至乎有老師級啊，跟住有唔同嘅人啊，甚至乎我屋企我媽都有講過，唔係我有個朋友佢話，原來佢同佢阿媽係有去做過嘅，佢就做完肚咧就帶佢阿媽去做，跟住我先至發現，原來大家個接受程度真係幾
0: 吸引，
1: 而家好吸引
0: 嘅
1: 喎，係啊係啊，亦都唔介意好似大家分享，但係都係嗰句啦，咁你始終每樣嘢都有一個風險噶嘛，你無論開唔開刀，你都有個風險。都聽過有啲就係整完之後佢殘留咗喺塊面度，佢走唔到，有啲結節，咁都有可能噶嘛，係咪先？咁呢一個就即係你要考慮先啦，首先就係，但係我覺得大家嗰個接受程度是高很多的，是啊，即會同人分享先咯，起碼。但是他沒有赤裸到自己擺上社交平台，大家看看我術後第一日幾腫咁樣。
0: 你有幾大？你而家幾細？好嘢咁樣。
1: 但係嗰次我即由佢做完之後咧，到我見翻我 friend， 其實係呢幾日嘅事嚟嘅嘛。跟住我見係好咗好多啦，又見唔到，哇，好似真係冇拉喎咁樣啦。跟住咧我。啲朋友喺個 group 度問咧，就話：哦，你係咪好翻好多啦？咁啊，我話我見咗佢啦，我只能夠講一句手術非常之成功。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because it's happen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及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同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与苏林就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普京表示，俄罗斯与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根据今年三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且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表示，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1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阿里巴巴107.1跌2.7，智普815元跌98.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Minimax 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跌5.8，中芯国际63.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89美元，卖出4,4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咧，由于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段挤塞，

0: 車龍呢就去到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位一段慢车，龙尾呢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呢就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7: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6: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8: Roshni, Pani, Bahar。
6: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9: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12: 三五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
13: 唔知上星期嗰个听众会唔会打嚟呢？因为我哋系佢而开呢个题噶。
12: 系啊，历历在目啊，直头系。
13: 佢呢个听众咧讲话，佢屋企老公咧对佢个女咧系好似公主一样。
12: Oh yeah， 阴声细气，
13: 掌上明珠，系话啊，即系如果唔知道咧喺佢老公隔篱嘅话咧，会以为佢同紧
12: 个女朋友
13: 讲电话，
14: 即系偷紧情啊
13: 你！你有冇挂住我啊？系啊，我好快翻嚟噶啦，即系嗰啲。
14: 但上个礼拜佢讲最夸张嘅就系用手整暖个厕所板去俾个女坐。
13: 呢个真系好癫，我觉得。
14: 呢个唔系黄香温席系嘛？就
12: 系啊，黄香温席咯，
14: 系啊 ，exactly 系呢个古仔。但系你话你哋孝感动天嘢嚟噶嘛？
13: 调翻转佢，但我突然间觉得我爸妈唔够爱我。我冬天都好冻嘅，翻学嘅时候，佢好似个初恋嘅咁贱喺个厕所板咁样。
12: 佢暖住个厕所板啊！
13: 呢个真系我听过嘅 number one， 我都好惊今日唔知道有冇电话可以超越佢。但系嗰个听众可以再打嚟。
12: 我强烈呼吁佢再打电话嚟，因为应该仲有好多货未买。
13: 系啦，今日我哋咧茶水间听嘅电话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你自己本人又好啦，或者你身边嗰啲做咗爸爸妈妈嘅又好啦，你见过最24孝嘅 爸爸媽媽行為係啲乜嘢呢、嗯、可以打電話嚟我哋茶水間1872388 1872388嘅。
14: 嗱之後咁樣挑戰啊，即係有冇啲例子你覺得都可以直逼咁樣。
13: 佢算唔算重女呢你覺得。
14: 我覺得算㗎。
13: 我覺得都算。
14: 但係佢係理性地去
13: 算理性
14: 嘅。
13: 不過唔係有時閂埋道門我哋真係唔知發生啲咩。
14: 咁係
13: 咪先。唔通個阿爸又會周圍同人講我呢今朝
14: 呢。你隻手呢係啦掂咗
13: 隻手。掂咗隻手返俾我個女坐。佢唔會講俾人知㗎嘛。
14: 因為咁樣令我諗起一個之前睇 social media 睇到個 post 呢，個 post 呢就係講話你屋企人曾經試過為你即係發明過啲乜嘢或者整過啲乜嘢。
13: 發明啊。
14: 你一講發明好似好誇張咁樣啦，咁呢入面好多個內容都係呢啲阿爸呢係一啲叫做啲小科技上整嘅嘢嘅。因為佢啲即係太太呀甚至乎啲仔女呢每朝早返工，咁其實都係睇巴士嘅時間㗎嘛。佢就真係呢改裝咗個平板呢就擺咗喺門口嘅隔離咁樣嘅，就係24小時顯示佢哋要搭嗰啲巴士呢。
13: 咁需要知道
14: 啦。咁當然啦，你開個巴士 app 都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喺當個巴士 app 可能未咁勁嘅時候，係啦係啦，或者係未咁普及嘅時候。
15: 同埋你撳入去都要煩啦，佢而家直接就顯示喺門口度喎。
13: 佢點整咗呢但係即係點知啲巴士啲時間
15: 我諗應該嗰陣時已經有 app 話俾你知係幾時到，不過可能就係你要撳入去又要搵返嗰條路線啊嗰樣嘢麻煩，佢就直接將呢一段嘅資訊抽取咗出嚟，直接就擺喺個門口度。
14: 冇錯，就係啲即係七寸或者係九寸嗰啲平板，然之後你一望到嘅時候呢好似實時係即係真係好似你平時去巴士站你見到大大個嗰啲咁樣㗎。
13: 係咪平時搭開個班夠鐘前十分鐘會響呢個警鐘啊 ,ok 喎。出門口啦出門口啦咁
15: 呢個要喎呢個。
14: 我見係好很多嘅人都 share 佢爸爸點樣去一啲小科技去整到啲用啲平板去改裝顯示嗰啲界面咁樣。
13: 呢、這個都係24孝嘅、
14: 都勁嘅。
13: 不過又有爸爸嘅才華喺入面我覺得。
14: 係
15: 咁冇嘅，爸爸就基本操作啦呢啲嘢，即係個女
14: 基本操作。
13: 你自我評價重女指數十粒星，你有幾多粒星咧？
15: 好坦白，我就唔算嘅。
13: 即係十粒星，你覺得自己有幾多粒星？
15: 我一半度啦，
13: 五粒啫，
15: 五粒度啦、嗯。因為我冇去到嗰啲咩用手暖咗個翅膀嗰啲嘅，我未去到。
13: 呢個天花板嚟嘅，暫時
15: 我最多咧，可能就係話，既然係咁，不如咧裝個嗰啲乜鬼嘢咩寶啦，即係有個暖氣啦，個洗手間咁樣。
14: 浴室寶。
15: 即
14: 係
15: 可能你
13: 咁呢啲合理啊？
15: 係咯，所以咪就五粒星咯。
14: 如果你即係當弱兒嘅啦，我覺得。
13: 哇！今時今日個標準要去到，
15: 係啊，
13: 即係你細個係冇噶嘛，
14: 冇噶。
13: 點解細個咧真係喺屋企有個暖爐，係嗰種咧？你見到中間嗰條管啊，發熱嗰條管咧係變橙色嘅，即係如果你唔小心辣咗埋去，真係會嗰一種嚟㗎。
15: 哦，係啊係啊，我知邊啲啊。係
13: 啊，即係阿爸就最多擺嗰個入廁所俾你沖涼嘅時候暖住。
15: 嗰個就相對危險啲啦。係
13: 啊，咁以前冇嗰啲乜寶啊嘛。
15: 係啊，即係
13: 都重女㗎啦，咁樣
15: 嘅。都重嘅，即係可能見佢有需要咧，你都會盡你嘅能力、盡你嘅方法嚟到去幫佢解決一啲問題。
13: 自動自覺咯，同埋最緊要係。
15: 係啊。
13: 喺個女出聲嘅，
15: 係啊，唔係我覺得喺我自己心目中咧，我覺得最重啊嚇，即係呢件事，我覺得係都算係啊，都真係幾犀利，就係我會有一個自我反省機制。係啊，咁嗰種自我反省係乜嘢呢？咁有時候呢，咁阿女始終細個嘛，咁佢總會做一啲嘢係會唔合你心意啦，或者係佢真係做錯咗，又或者佢真係做得唔好嘅，咁你少不免你會提醒佢啦。咁你而嗰種提醒係有時候你真係忍唔住，你會大聲咗，你會即係惡咗。咁當你惡咗鬧咗佢啦，你真係話咗佢啦，而喺嗰刻呢，我太太就話，其實呢我哋細個就係咁樣俾人話大㗎啦，即係我覺得呢如果可以嘅話，盡量都真係同小朋友傾啦，唔好話佢啦咁喎。咁、我心裏面諗又係喎，我自己都唔想俾人鬧或者俾人話，見到個女喊呢你會心會痛啦。咁、你好自然就會諗，唉，我都真係要反省一下，我係咪應該用一個咁樣嘅態度嚟到去對待自己個女呢？咁我就會開始呢上次去睇下嗰啲咩育兒嗰啲指南啊，嗰啲成啊咁樣啦，就教點樣先做一個温柔嘅爸爸啦，一個即係爸爸應該要有要灌輸俾佢嘅一啲即係可能做人處世嘅態度，應該要行為上面點樣去分享到俾佢啦。咁你嘅温柔或者你嘅冷靜呢，某程度上都形成到佢嘅性格㗎喎，咁樣啦。咁呢個機制呢慢慢就喺個腦裡面呢就出現咗。咁而我而家呢當我想話佢嘅時候呢，我就會唔得。
13: 辣一辣。
15: 唔得。 嘿，我就會即係
14: 温柔地
15: 擠個笑容出嚟就話，嗯，嗱，其實咧，我好想話俾你知，你咁樣真係好傷眼噶，咁樣即係會
13: 似唔似？似唔似咧？即係對住老細其實都差唔多，即係你好想嬲啊，好想話佢，你唔好咁啦，
14: 你乜咁蠢啊？
13: 但你唔得，你一定要笑出嚟講啊，其實。會唔會咁樣好啲啊？
15: 但係你唔係，
13: 但呢個好內在嘅，我覺得係
15: 好內在嘅。
13: 你內在自我進修與檢討，啊、但你有冇試過真係做啲嘢為係啦、啊，為佢做一啲嘢係你覺得啊，我都真係對你不薄啊！
15: 對你不薄係咪？
13: 係啊、
15: 首先啦，其實我自己咧係一個可以完全唔揸車嘅人嚟嘅，係啊，咁。
14: 你呢個是會覺得全天下所有男人都用呢個藉口嚟合理化自己買車係咪？
13: 我覺得應該好多阿爸用喎呢一個方法同屋企
15: 喎。我係真係嘅，如果我自己出門口我唔需要車屋企人嘅話咧，我係完全唔揸車都得嘅。咁同埋養車皮費都貴㗎嘛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係因為阿女覺得嚇唔、啊、好啦，爸爸你揸車好似好啲喎咁樣。
13: 佢有主動咁樣，
15: 佢有嘅，因為我有問佢，我話如果爸爸唔揸車 ，O 唔 OK 啊咁樣。
14: 哦，因為你哋由有車去到想嘗試
13: 想放棄㗎嘛。
15: 係啦，我有問佢嘅，我話唔揸車得唔得？因為其實佢平日係唔會坐到我車㗎嘛，咁、可能最多就係星期六日你出去嘅時候會坐到車咁樣啦。咁有時候我見佢都幾著約㗎喎，出去坐巴士啊嗰啲，咁好似幾得意咁樣咧，幾～開心咁樣嘅喎，
13: 日日坐就唔係得意啊，爸爸。
15: 我就去問佢啦，
13: 日日排隊啊，
15: 係啊，
13: 你又得意啊。
15: 我就問佢，我話不如咁啦，
13: 我哋搭交通工具，
15: 即係我哋一齊唔好養車啦，坐下錢都幾好啊咁樣。跟住之後，好啦，爸爸你都係揸車啦，唔好唔要小白啦咁樣。即係佢會咁樣講嘅啫，個名咁樣啦。咁而咧去到真係覺得架車好舊啦，咁我就話不如即係換啦，換車啦咁樣。咁換車嘅時候咧，係要問阿小姐嘅意見。
13: 哦，邊部好？
15: 帶佢去睇。
13: 哦，帶佢揀。
15: 帶佢睇，你揀啦。你覺得邊部 OK 咁？嗱，爸爸心水咧就係呢部。嗱，雖然咧就相對細部啲，同埋平啲。
13: 爸爸好中意對面街 showroom 嗰啲。
15: 係啊係啊，嗰啲、坐兩個人嗰啲咧，
13: 唔係好似炮咁樣嘅，我見
14: 係坐一個人嘅啫，其實係嗰啲啊咁住。
15: 坐一個人嗰啲 OK 喎。
13: 我中意對面 showroom。
15: 係啊，咁帶佢去，咁去揀啦。咁而咧，仲要係咩咧？就係、是、啊，咁你中意咩顏色啊？咁樣啦，即係。
13: 我中意加錢嗰啲顏色，
15: 冇噶，冇咁呢啲咁樣噶，
13: 加盡嗰啲顏色，
15: 係啊，純粹係佢歡喜啲乜，咁就盡可能就係就佢嘅歡喜嚟到揀啦。
14: 呢個都勁喎，咁你最尾
13: 就係個女買車，唔係爸爸俾錢個女坐車咁樣咯。
14: 但係最尾隻色你係唔中意嘅，阿女中意你唔中意嘅。
15: 我唔可以話中意咯。
14: OK，
13: 係咩？你都係白色啫嘛。
15: 係啊，我唔
13: 即係如果你揀嘅話，你未必會換翻白色車
15: 係
13: 嘛？
15: 我係中意黑色嘅其實。
13: 哦，
15: 系啊，我心底里面系我想要一部黑色嘅车，
13: 污糟咗就系噶，
15: 系啊，
14: 只要唔使咪得咯，系咪啊？
15: 你又讲得冇错，
14: 刮花佢咪有啲黑色痕
13: 咯？你唔逆你个女儿，你就唯有安慰自己噶咋？
15: 系啊，唔系，我成日都同佢讲啊，佢一坐喺隔篱咧，我就同佢讲，嗱呢部车系你噶，我代你揸住先噶咋，你一嚿岁数，唔该你爸爸先去考车啊，考完即刻就摊翻俾你噶啦。
13: 咁但系你系咪买架车俾佢先？即刻，
15: 唉，讲真，去到嗰阵时，佢话要都要噶啦，你明唔明啊？
13: 即系其实佢唔止五粒星咯，我觉得，净系呢一个已经。
15: 咁
13: 真噶？
14: 你觉得呢个系咪唔单止系金钱上咯？其实系，即系嗰个心意上，呢、這个因为呢个男人佢要，即系等同于就系、
13: 是。唔系，我觉得系金钱上啊！Sorry， 我冇谂得咁深。
14: O K，
15: 系咪你能力范围内你会将最好嘅嘢俾佢咁样咯？
14: 嗯，但我纯粹觉得一个男人要揸一个唔系自己中意颜色嘅车，其实都
13: 好羡慕啊！因为我嗰辈阿爸阿妈就系你要有，你想得到一样嘢。
14: 嗯。
15: 你要付
14: 你要等
13: 價交換，佢俾嗰個只係你可以擁有嘅權利咯。
15: 係啊，
13: 但係你擁有嘅能力係要你自己爭取嘅咯。
14: 嗯，
13: 係咪？我哋嗰一輩即係又可能因為個經濟關係啦，係啦，係啦，咁、會有咁樣嘅教育噶嘛？就係即係好，我俾你考車牌，或者我俾你揸車，我俾你出去住。但是我不提供資源的咁、你就要自己努力咯喎咁啊但係而家嗰一步我覺得幸福在佢唔單止俾嗰個權利你 我俾埋個能力你，
15: 俾埋個資源你，
13: 我準備好曬啦，只要你肯。
15: 是啊，
13: 你真係行出門口嗰一步就 OK 啦，我覺得係佢哋嗰個寵越咯咁啊。但係而家嗰一步，我覺得幸福咗，佢唔單止俾嗰個權利你，我俾埋個能力你，
15: 俾埋個資源你，
13: 我準備好曬啦，只要你肯。
15: 是啊，
13: 你真係行出門口嗰一步就 OK 啦，我覺得係佢哋嗰個寵嘅指數係喺度咯，所以
14: 佢呢啲似外國啲爸爸或者媽媽。即係可能喺個仔咧，即係十四個仔或者嗰啲14、15歲嘅時候咧，就話我而家買架車俾你啦。嗱，3年之後咧，你考咗車牌嘅時候咧，就可以揸噶啦咁樣。
13: 哦，咁、嗯、係因為外國你地方大，可能真係需要揸車翻學或者做其他嘢啊咁樣。
15: 香港疲乏。

0: 好重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金錢上係係一種重囉、啊、呢一種。
2: 可以贏到你嘅就係、是、一係有個人就話啊阿女我買咗個遊艇俾你到你十八歲考個船牌。
1: 呢啲可以打嚟
2: 你考到船牌就咩啦。
1: 不分階級嘅呢啲我哋都想聽。唔同階級又唔同嘅重㗎嘛係咪開眼界都好。
0: 唔同重嘅方法。
1: 係但有啲真係唔關錢線嘅、我有個朋友呢嗰陣時我記得係我哋讀中學嘅時候，我哋出街啊，咁咧點知咧？嗰日咧突然間落狂風大雨啊！我哋出下街嘅時候，咁我哋就差唔多黃昏嘅時候，咁就要翻屋企咧，其實都要翻屋企食飯咁啊！咁我哋搭地鐵啦，咁我記得我哋咧係同一個地鐵站出嘅，翻屋企我哋都住得叫做近咁樣嘅，咁跟住咧去到嗰個地鐵站。出口嘅時候呢咁我諗住啊一齊行啦咁佢就哦我唔係啊我喺度等我阿爸咁樣講咁我哦呢阿爸嚟接你啊佢話係啊係啊咁我覺得阿爸嚟接都 ok 啊係咪先
2: 咁你幾歲啊
1: 咪中學囉咁、但係因為落大雨嘛咁我覺得阿爸嚟接都冇乜咁出奇咁樣啦咁、但係呢咁啱一講完呢佢阿爸就到咯喎，咁樣，然後咧，佢阿爸咧係拿住唔知個膠袋定係栽喺個背囊拎出嚟咁樣啦。總之個膠袋入邊咧就有對拖鞋嘅，佢阿爸咧就喺攞對拖鞋出嚟俾佢換。咁、個原因係乜嘢咧？嗰對鞋係新買
2: 的。哦，
1: 係啊。
2: 費事整濕啦，
1: 因為佢阿爸有講嘅，你嗰對新鞋快啲除咗出嚟啦，袋住攞翻屋企，唔好整污糟啦，跟住著呢對拖鞋咁樣。跟住我睇到嘅時候，覺得哇，咁好服務嘅咁樣，
2: 好似啲賓館咁樣嚇，
1: 即係唔知接送啊，仲驚你對鞋整污糟。
0: 但係而家好 common 嘅啫喎，呢啲
1: 好 common。唔係跟住嗰個同學啦，咩又同我講話，係啊，其實咧，我通常落雨咧，我阿爸咧。都會打嚟問我使乜去接我，同埋俾佢拖鞋我換，驚我著咗啲
0: 噏住，
1: 驚我噏住啦，同埋驚我唔捨得對鞋整污糟咁。
2: 哇！
0: 因為咧而家咧咪啲父母啦，佢哋咪會有嗰啲咩即係即係點講 B B 袋啊？我唔記得個名個 terms 叫咩名？
1: 奶粉袋。
0: 類近啦，總之係由細
1: 奶粉，
0: 由細孭到大噶嘛，即係可能佢一出世嘅時候，佢就會裝嗰啲咩尿片啊、全部嘢都會奶粉啊，全部。會喺曬嗰個袋度嘅，咁而誇張到係咩咧？佢哋係會有一啲嘅 B B 凳，嗰啲 B B 凳係放你出街食飯嘅時候，佢可以夾落張台度嘅，
1: 係
0: 佢都會擺曬喺嗰個袋嗰度。咁你可想而知嗰個袋有幾大個啦嚇。咁而咧，我有個係啦。咁而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嗰、那個即係奶巴袋啦，係爸爸孭嘅嚇。嗰、個奶巴袋係每一次都好似係去三日兩夜露營咁樣嘅。但係講緊佢個女已經係八九歲大㗎咯喎，係啊，佢係隨時係已經可以攞到套衫。哎呀，玩到濕曬，攞套衫去換衫啦咁樣，係咁樣嘅喎，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應該係好 common 嘅喎，即係可能係。好多嘅阿爸或者阿媽，佢哋為咗自己嘅小朋友，佢準備好多嘢，咁佢就孭住一大袋嘢。總之隨時佢有啲乜嘢需要，佢都即刻可以攞到倒出嚟。係啊，即係叮當百寶袋咁樣。
1: 即係點揾男朋友咧？呢啲係女嘅話，
0: 其實大家個心裏面都係咁樣諗。
1: 係啊，啲阿爸係咁講啊嘛。
2: 我要做到最好，係
1: 啊。佢唔好咁容易俾男仔做少少嘢就氹到佢啊嘛。
0: 係啊，
1: 因為你阿爸嘅。個指標喺呢度啊，喺天花板呢度啊。
2: 我都係用呢種心態做阿哥嘅，其實
0: 真心啊，
2: 真心嘅係啊，
0: 係。
1: 但係你啲妹有冇感？
2: 唔好成功啊，不過。
1: 你見你阿妹揀嗰啲男朋友，你覺得自己呢個策略成唔成功？
2: 勁好多係咪？
1: 或者可以顯示到你以為自己喺天花板，但原來喺阿妹心目中你係。
2: 我諗我細妹就覺得其實阿哥嘅
0: 佢盡咗力
2: 一節都好好噶啦咁樣。
1: 哦，
2: 係啊，我太高啦，因為個 level
1: 一節
2: 係啊。
1: 你咁樣話佢。男朋友，你嘅一
2: 致系啦系啦，但我覺得喺其實而家呢個社會咧，咁就係雙職，即係雙親都係在職嘅話咧，都好正常啊嘛。咁睇下請唔請工人啦，唔請工人就長老去照顧啦。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即係全職嘅媽媽或者我阿爸爸，其實喺錫仔女方面都好勁嘅，
1: 即係內疚啊嘛，好多時間陪仔女，我唯有對你好啲啦咁啊。
2: 因為我個 friend 又真係做全職嘅爸爸，跟住佢係堅持一日三餐咧係一餐雞。一餐魚，然之後咧 魚咧，仲要係咧蒸不得志咧，仲要係幫佢掹埋骨咁樣嘅。
0: 哦，
2: 係啊，
1: 即係煮俾
2: 個小朋友食嘅，係堅持每一餐三餐都要係咁樣咯。
1: 哦，
2: 係啊，
0: 即係仲有一餐係牛咁樣係嘛？
2: 係啦，跟住佢
1: 另一餐係臘雜，第三餐攰啦，爸爸食臘雜啦，勁大晚餐。
2: 係有蝦咯，係啦係啦，剝曬殼呢啲咁樣。跟住佢一個
1: 每日三餐都係咁啊，
2: 都係咁樣嘅。佢唔識煮飯嘅本身。
1: 哇！令我諗起我個朋友咧。佢曾經咧同個老公講啦，嗰陣時佢哋有兩個小朋友，好細個，讀幼稚園嘅咋。佢有一日打開個雪櫃，同個老公講就係話：嗱，呢度上格呢一啲咧就係小朋友食嘅。嗱，我哋唔可以食呢啲啦，我哋食下面嗰格咁樣。跟住佢老公仲問：嚇，咁有咩分別啊？都係肉啫咁樣講。我唔係啊，佢哋嗰啲貴好多噶。
0: 冇激素啊！
1: 係啊，你唔好食錯啊！我哋係食下面嗰格嘅咋咁樣講。
0: Okay, 好啦，1872388，任何24孝父母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加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加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表示，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務亦都開放俾非成員國同企業。國際調解院透過基於共識嘅多邊進程，建立符合一帶一路倡議嘅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鄭若驊又話，國際調解院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合作嘅潤滑劑，令到爭端變成前行路上嘅減速帶，而非不可逾越嘅障礙。他表示，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名官員表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之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盧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東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5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元，腾讯控股426.8元，跌7.2元， 南方恒生科技跌个2.04跌8.6，阿里巴巴107元跌2.8，智普814.5跌99元，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292元跌28.8，小米集团25.96跌4.2，中芯国际63.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7，澳元5.658，加元5.678，新西兰元4.586，欧元9.1256。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升128，港金报41,190，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损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受到呢盏损坏咗嘅交通灯影响，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噶。咁同时啦，这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灯号啦，亦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康庄道的支路曾经是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过了理工湾位少少。睇翻红隧的港岛入口，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话一段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搬行道来回方向同埋西边街上行啦，跟住交界系挤塞噶。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统一中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跟住嘉慧园。上亚厘北道跟住明爱大厦，坚尼地道跟住香港公园。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有少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啦，就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糖水道车多，龙尾去到模范村；沙湾径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村小学挤塞，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华景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沙头角公路军队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占下到三占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涉 friend， 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二台话你知，
6: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7: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

0: 法呢？
1: 好少會講話購買話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囉。我覺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講，時尚就係表達緊自己囉，想 show 自己鍾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審美呀，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呀等等囉。
0: 要了解 Gen Z 點樣睇美學角度，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2: 一個話題，多種態度，三五成群，八卦過人。三五成群茶水間，你今日發咗未？

0: 深城和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呼吁咧阿陈太啊吓，咁啊听电话啦
1: 吓。系啊，我哋啲24孝爸爸妈妈。
0: 系啊，我哋打翻电话俾你，但系咧电话未即系冇人接听啊。
1: 可能又赶住唔知做啲乜嘢氹啲阿仔同阿女啊。
0: 系啊，因为咧喺网上世界网上面就有人都有分享即系一啲廿四孝嘅故事啦，即系廿四孝父母嘅故事。
1: 你知唔知有啲系连埋图添噶？点解咧？因为咧，譬如善行啦，佢就话咧，佢个仔咧最中意就系舞龙舞狮嘅咁啊。咁、
0: 哦、
1: 上年咧就个仔咧就小六毕业。就升中一啦，佢阿爸咧就整咗一份畢業禮物送俾個仔，咁係咩嚟嘅咧？就係、去咗大陸啦，同埋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去揾一啲舞獅同埋舞龍嘅擺設啊，咁佢就影咗張相俾我哋睇咧。是好靚嘅，真係好靚，好好骨子嘅，有好多舞獅頭先啦，首先跟住又有支嗰啲舞獅會有嘅旗啦，旗上面有個名嘅，我相信係佢個仔嘅名嚟嘅，咁跟住仲有一條舞獅嘅龍係粉紅色嘅，粉紅色圖案嘅，好靚嘅，咁就擺咗喺一個透明嘅膠箱入面，即係做咗一個擺設咁樣，佢話阿爸爸是準備了半年的呢份畢業禮物，
0: 哇，
1: 只是小六升中一咋，
0: 哇，
1: 砌呢個舞龍舞獅的擺設砌了半年送俾個仔嘅，
0: 哇，好誇張喎、咁樣，
1: 係啊，好 sweet 啊，但係
0: ，OK， 我喺呢個朋友 send 嚟嘅，佢話唔好講名啦，
1: 好，
0: 咁佢咧就話咧佢係女嚟嘅，咁佢爸爸咧其實就退咗休，咁爸爸退咗休咧冇嘢做，咁佢有一日。突然之間就跟爸爸講，他說、你沒事做不如找些東西學一下啦、學些什麼啊，那跟著阿女就說、我喜歡喝手沖咖啡你去學啊，那跟著他爸真的走去學，跟著之後就每一日都沖咖啡給他喝咯，
1: 即是早餐就阿爸就在那裡沖咖啡，
0: 是啦，
1: 阿女喝得啦，這樣
0: 是啦，即是他真的走去出面上一些短期的課程，即是他又沒有說考那些咖啡師那些牌的，他純粹就是走去學怎樣揀豆啊，怎樣沖啊，怎樣去即是磨粉啊，諸如此類那些，他就學完之後回來他就真的每一天就沖咖啡給個女人，
1: 都是投其所好類，即是一些有些阿爸媽這個都是的，阿樂呢他說個仔中意陀螺啊，咁咧就同阿妈讲话想要陀螺做生日礼物，
0: 系
1: 咁阿妈咧就由佢生日嘅一个月前咧开始要做准备啦，要 research 啦，因为咧阿妈系完全唔识咩系陀螺嘅，咁佢就开始做呢个资料搜集啦，去揾有咩好用嘅陀螺啦，揾边度有啲乜嘢嘅陀螺翻货啦，收到消息话大陆嘅玩具铺咧有某一个陀螺翻货咧，就翻咗去大陆一日行咗几间玩具铺等翻货啊，就系为咗帮个仔破陀螺啊！
0: 哇，为咗成就你做战士，哇！啊，厉害厉害 ，OK， 系啊，咁我哋电话就即系 ready 啊，阿陈太啊喺度啦。
1: 陈太喺度啊 ，Hello，Hello，
0: 你好
2: ，Hello， 天然小子好，你哋好，
0: 你好啊，
2: 陈太挂住你哋嘅陈太，
1: 陈太会唔会就系上星期话个爸爸将只手我哋头先话
0: 温直嗰个啊，
1: 摆个厕所板俾个女坐机去冻嗰个，我哋攞嚟开题嗰个，
0: 系啊，
2: 系啊，你哋 so call 嘅跟嫂啊，系啊，
1: 系。跟手嘛，
0: 跟手
1: 你老公板仔，我叫佢而家
0: 点啊点啊点啊，
1: 厕所板仔啊，板仔板仔，
2: 上星期嗰个咩人肉翅板戰啦，另一個傑作啦。咁其實我都同你哋同事講過，喺你哋嘅尺度，即係唔知接唔接受得到。不過我盡量可以修飾一下啦，
0: 你輕輕力講得㗎啦，
1: 唔知算唔算？

0: 你话？
1: 即系佢惊可能太核突啊。
2: 哦，
1: 系啊，
0: 即系三级嘅，
1: 又唔系三级嘅，系有啲肉酸咁解啫。
2: 系啦，我惊系啊，有啲听起嚟反胃，不过我就即系尽量收拾下啦。
1: 嗯，好。
2: 咁咧，嗱，件事就系发生喺我应该女女大约六岁嗰年度啦。
0: 系。
2: 咁因为我收工翻到去咧，女女就讲我听嗰日发生咗件事，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就话你一样嘢你都要阵间咧搵爸爸帮手啦，咁好啦，咁你以下落嚟咧就系佢哋嘅对话咯。咁我老公一开门翻到嚟啦，一见到个全世情人就奶奶咁咯，咁啊跟住你就话爹哋，我今日又甩咗只牙啦。
1: 系
2: 爸爸就话哦系啊，咁啊俾爹哋清洁咗之后继续帮你储起佢啊咁。因为佢以前甩开嗰啲咧一路都偏晒 number 一路储噶。O K，
1: 即系爸爸有储开嘅。
2: 有储开，有帮我女女储开嘅。
1: O K O K，
2: 好啦，咁咧，但系女就话咧，不过我唔小心吞咗落肚喎。
1: 哎呀，
2: 哎呀，咁爹哋就话吓，咁你觉得点啊？咁个女就话，我话咗俾姑妈听，佢咧就话唔使惊，表哥仔咧以前都试过，姑妈话咧今晚打电话俾你，教你点做。
0: 啊，
2: 咁好啦，咁我老公就谂。咁有入就有出噶啦，仲有咩好教啫？莫非有啲高招扣下女喉咙呕翻出嚟又唔会啊？冇可能咁辛苦。咁好啦，夜晚电话到啦，呢一个点样教咧？细佬嗱，我咧就教你啦，你叫姑娘姐姐咧，每日咧就铺个胶袋喺个痰罐度，然后咧就将啲静物啦吓留起佢，个结劈喺厕所度。咁你夜晚翻嚟咧，就自己再喺啲證物度慢慢揾啊！咁你自己嗱，你自己做好啦，唔好叫高人做啊，咁唔人道咁啊！
0: 即系要揾翻只牙系咪？希望
2: 系啊系啊，真系要揾翻。
0: 但系阿爸爸真系有咁想咩？
2: 方法我仲以为啲咩方法喎？佢话嗱，我教你点揾啦，你咧就揾两嚿厕纸塞住个鼻，然后咧就揾对冇用嘅筷子。就入去厕所嗰度爬摊。
1: 哎呀，但我想知呢个系爸爸想储啊嘛，唔系即系
0: 个女
1: 阿根嫂你想储啊嘛？
0: 定系个女想储，所以阿爸爸会做呢件事啊？
2: 大家都有呢个共识噶啦，就佢哋阿女咧出世第一执头发啊，剪落嚟又留起佢啦，佢自己甩嗰啲乳齿全部储起佢，即系佢觉得呢样嘢有纪念价值啊。
0: 哦，所以阿爸爸都系想做呢件事嘅，如果可以嘅话，佢都想储低嘅。
2: 佢哋因为我大仔都系咁储开，咁阿妹就唔好蚀底啦，我都要储咁样，咁啊梗系要成全佢哋啦，系咪
1: ？O K， 但系而家佢哋几大个到噶？
2: 啊，好大啦，而家大晒啦，二三十岁噶啦。
0: 咁嗰啲牙喺边啊？
2: 当然储起咗啦，系咯。
0: 阿爸唔会闲事攞出嚟睇啊嘛。
1: 哎呀，女
2: 咁又唔会，即系总之系一种知道有一种用方式去留念记录得以前自己嘅成长嘅岁月啊，咁样咯。
0: 当时爸爸系真系有咁做嘅，又用阿姑妈教嗰个方法去搵翻只牙。
2: 唉，咁啊，阿姑妈教啊，嗱，你咁样爬两三日咧，你就会搵到噶啦。我老公都反咗白眼啊！你以为啲咩嘢好方法？好啦，咁啊好啦 ，day one 咧，翻到屋企咧，就真系见到有袋证物咁样嘅嘢咧，有袋处理摆咗喺厕所地下噶。咁我老公都，我哋食完晒饭之后先至做噶啦。咁我话老公，你系咪真系谂住入去爬摊啊？咁佢就望住嗰袋证物咧，就运用佢逻辑嘅思考去推敲。佢话首先咧，你要确认下只牙仔系咪真系喺里面先。我话吓，咁你点确认啊？又冇 X 光，又冇剩，你都系要凭感觉嘅啫。咁咧，我就见佢咧，用个面嘅啲胶盘啦，就将嗰袋证物揿到好似地毡咁薄，
1: 即系揿扁佢，
2: 揿扁佢，
0: 飙下有冇啲硬嘢喺入面？
1: 系
2: 啦，你系冇反胃，我吓走晒人嘅。咁跟住，然后咧，你就做逐寸咁样样做地毡式嘅搜查。
1: 总之就系因为你
2: 逐寸揾，系啦，
1: 系即系你系有一粒硬硬地嘅嘢，你就觉得系先至再处理佢咯。总之就
0: 我哋个过程要 skip 咗，
1: 省略佢得噶啦。
0: 我哋大概知噶啦，其实系
2: 知道
0: 系啦。咁佢最后揾到咧，
2: 去到。都幾難頂，去到第三日啦，終於咧俾佢咧發現到有硬物啦，咧就準備好曬手套啦，紙杯係裝好曬啲150個漂白水噶，
1: 清潔
2: 啦咁樣 係啦，預備消毒啊剩啊嘛，咁啊走入廁所裏邊喎，咁我跟住咧幫佢咧就閂廁所門之前咧，我原本都想講，哦，我幫你撳住個抽氣扇啦，但係，哎呀，我講咗我幫你撳仔啊，嗰下抽抽抽，大家嚟住好似送去。咁好啦，闩门之前我都觉得佢个背影咧，嗰下真系好壮烈噶，
1: 好 man 啊，好 man 啊，
2: 系啊，因为其实诶喺呢件事里边咧，其实讲真，即系佢诶扮演咗个24孝爹哋之余，佢都做咗个24孝嘅老公咯。其实呢样嘢我做都得啊，但系佢唔舍得俾我去做咯。
1: 哎、哇，唔舍得俾你去做呢句真系，
0: 抽抽亲你啊，你边抽猪啊？
2: 是啊，因为我记得我妈妈以前讲过一句说话，她说呢，如果自己仔女呢乜嘢嘢都香的。你即是你想象到那份爱的纯度是有几高，你才可以凌驾这一切咯。啊，咁是咯，咁即係当年只好班唔好有压力啦，希望都。
0: 哦，佢个女应该换晒牙㗎啦，以后
1: 再见。换晒㗎啦 ,ok 㗎。Okay 的
0: 我想问呢，你一个女咁大个啦，你老公嗌佢系咪仲系嗰啲囉囉嗰啲聲咁樣㗎？
2: 哦，係㗎，最近係翻嚟就 BB 咁樣㗎啦。
1: 哇，三幾歲咯喎、
2: 啊！你大個都好啦，你廿幾歲、三十歲都好啦，
0: 都係爸爸心目中。
2: 有時咧，阿女咧就起身啦，懶床喎，咁爸爸都會繼續幫佢拗背脊啊咁㗎。
0: 哇，咁你個女亦都好享受嘅係咪啊？即係唔會爸爸叫佢 BB， 佢會覺得好難為情，唔會嘅。
2: 大家都好沉醉，
1: 好沉醉。但我好奇嘅系，咁如果阿女拍拖咁点算啊？
0: 廿几三十岁系咪有拍过拖啊？可能
2: 我记得阿罗伯特尼鲁有套电影，我都觉得应该都有就嚟上演噶啦。咧嗰个咩非常爱抚啊，真系要揿连字底拆方机喺个男仔个手上面咧，
0: 即系暂时冇嘅
2: 盘问或者系啊一路即系起嗱、啊，你究竟系即系个人啊、为人啊个品质
0: 系
2: 点样啊？
0: 但系暂时阿女系冇带个男朋友翻嚟屋企嘅。
2: 嚟緊呢個中秋節應該會嘅、哦。
1: 哇，好刺激喎、
0: 啊！即係你哋知道㗎啦，阿爸阿媽都知道佢拍拖㗎啦，係咪啊？
2: 係啊，係啊、哦，知道，啱啱知道，係啦。
0: 哦，啱啱知道嘅。咁阿爸有冇已經事先即係好多說話或者咦我咁咧？
2: 咁因為呢啲冇得干預㗎，我哋好 hands off 㗎，因為始終選擇係佢哋，係啦，我哋只不過可以喺從旁度觀察咗之後，有啲咩意見啊，可以俾我哋全程盡量唔好干預，唔好干涉，
1: 係
0: 啦，
1: 係
0: 咪？
1: 但我想知李先生有冇喺你面前表露到啲乜嘢擔心啊，或者嗱，我唔理㗎啦，我啊準備曬啲即係嚇啊，即係挑戰嚟到要佢即係應付㗎啦，咁定係點咧？
2: 都希望盡量可以做到有爸爸對即係愛惜嘅女女一半，咁已經好心滿意足㗎啦。係啊、
1: 哦，一半
2: 即係
1: 都好難啊。
2: 係啊，其實好
0: 你唔好睇小人，需要時間去證明嘅。
2: 是啊，要時間證明。同埋今日個題廿四孝，其實以前係講廿四孝孝感，即係孝子孝感動啲嗰啲。但係而家咧時勢逆咯，
0: 係咯，好神奇啊！預祝你哋中秋節快樂啊！
1: 係啊，
2: 係啊，
1: 一切順利，一切順利。
0: 等睇戲啊！
2: 係啊，但係就咁咯。我覺得強調一樣嘢，寵愛就唔等於溺愛咯，即係唔好咁物質，唔好咁金錢咯，嚇。因為我先生咧以前做嗰行咧，佢係見得太多咯。佢話你今日喺屋企唔好好咁去教啲小朋友咧，第日喺条街嗰度俾人教嗰阵咧，你后悔都冇用嘅。
1: 系、
0: 哦，你先生系做咩嘅教育嘅？
1: 警察啊嘛。
0: 哦，
2: 以前系做警察系。
1: 系啊，所以先就更熟呢个名。
0: 系，唔好意思，
1: 系啊，系啊，
2: 唔紧要，
0: 跟熟手下流程啦、啊，中秋节
2: 不过。幾好，我 like 係啦，跟手以後我仲用跟手同你接生
1: 嘅。係啊，我覺得個威嚴好勁啊，應該會係啊，
0: 未必嘅，未必嘅，佢都知道呢個世代唔係咁樣玩法噶嘛，可能你唔好當阿根叔傻先得嘅又。
1: 係，但係我係爸爸嘅身份，我明嗰種感覺。
0: 等下根叔有啲咩再報告俾我哋聽啦。
1: 遲啲我哋開啲啱嘅題目，你
0: report 翻。我哋就開個就係帶男朋友女朋友翻屋企嘅題咯。
2: 好，我摘低佢，有機會再同你哋分享。
0: 好啦，多謝
1: 根
0: 嫂，拜拜。
2: 多謝
1: ，thank you， 拜拜。Thank you， 拜拜。
0: 繼續1872388，一陣間我哋會繼續接電話。接咩電話？我哋今日嘅三成嘅茶水間咧，廿四孝，但係唔係講緊啲仔女，
1: 廿四孝父母。
0: 冇錯，係講緊啲父母啊，究竟對啲仔女有幾寵愛咧？為佢哋做咗。 啲乜嘢咧？你係可能係旁人嘅，又或者你係阿爸阿媽嘅，或者你見到你啲仔女成為咗阿爸阿媽之後，哇！真係離曬譜啊！咁樣對我個孫咁啊，唔係對佢差，係對佢好到離曬譜，做咗啲乜嘢咁誇張咧？打電話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元跌94.5 ，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8美元，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尖沙咀交通灯嘅损坏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老道交界嘅快线啦，系重开噶啦。咁同时嗰一个交界路口嘅灯号啦，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仍然系好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嗰边接近运动场。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是车多，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另外柏道近住巴丙顿道交界的位置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分别排到去搬咸道近住薄扶林道，和罗便臣道是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统一中心至到中银大厦系挤塞，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就系上阿里北道近住明爱大厦啦。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告示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在友爱村对出那一段是比较多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7: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8: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9: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0: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1: 记到而家。
10: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来。
9: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8，咁如果你有一啲呢即係关于24孝父母啦，又或者係你自己嘅父母就係24孝父母嘅呢，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888,18723888。咁电话旁边嘅呢位听众呢准备好啦，同我哋分享啦，听下佢电话先。Hello, 你好。
1: Hello。
0: 你好啊，点称呼？
1: 点啊？我
0: 系
1: 阿 May 啊。
0: 哎，阿 May 你好。哎呀，我哋听好多听众电话噶嘛，系咪先？你唔可以咁样考我哋噶，吓亲我哋啦。
1: 系你啊？
0: 点啊？点啊？阿 May 点啊？
1: 冇啊，其实呢件事好多年前都同阿千儿讲过噶啦。
0: 哦，系啊。
1: 我谂系啊。
0: 系。
1: 嗰次唔知讲乜嘢话题，咁讲讲下讲开嘅。
0: 系。
1: 咁啊，讲我老公。
0: 系。
1: 有48孝啊，唔知廿四孝。
0: 48添啊！哎呀，好嚟分享下先。
1: 啊，咁佢咧就我得个女嘅啫，咁佢咧就好中意一个卡通人物，其中一个佢唔系主角嚟嘅，主持人叫我唔好讲品牌，
0: 系，
1: 但系佢都会涉及品牌噶，
0: 哦，系咪哦，我知啦，系咪总之就系你当系喺嗰啲即系卡通片里面，佢唔系第一主角嗰啲啦，即系但佢会出场嗰啲啦。我明啊，系啊，因为嗰啲好难买噶。
1: 嗰阵时兴系好易买嘅。
0: O K 好。
1: 但系就唔同而家嗰只嘅。
0: 系嗰只驴仔啊嘛，系咪啊？
1: 吓，
0: 嗰只驴仔啊嘛，系嘛？
1: 系啊，嗰只驴仔系啦，系啦，嗰只驴仔啊，诶，钱系蓝蓝地、紫紫地色嗰只驴仔。
0: O K， 跟住咧。
1: 咁佢咧嗰阵时我女八九岁啦，
0: 系
1: 咁啊之前佢中意另外一个嘅，咁啊八九岁后就中意咗嗰只女仔啦。
0: 哦 ，OK。
1: 咁咧嗰个女仔咧就唔因为佢唔系主角啊，但系咧佢就耐唔耐都会有啲产品推出嘅，但系而家冇嗰只主角咁多啦。
0: 系
1: 咁啊变咗佢推出嘅产品咧都系比较难揾嘅。
0: OK， 所以阿May姐你老公咧就系即系系咁手刮呢啲咁样嘅公仔卖俾个女，系咪咁意思啊？
1: 趁街見到有嗰啲蹤影嘅，佢就買啦。
0: 哦，哇！嗰只雷仔嗰陣時真係咁好買咩？
1: 嗰陣時唔係咁多人中意㗎，個個就係中意嗰只紅嘅啫嘛。
0: 係
1: 啊，或者係嗰只老虎啊。
0: 係 ，OK， 係啊，係啊，
2: 咁先難揾啦。
0: 係啊，所以咪就話咯，好難買咯，
1: 嗰啲好難揾㗎。所以一見到啊，哇，好似有什麼寶咁樣啊。
0: OK， 佢自己有冇中意咧？
1: 佢又梗係冇啦，
0: 係因為掛隻喺個袋度，
1: 佢又唔會㗎喎，
2: 可能會買下鍾意買喎，
0: 係
1: 佢冇嘅，佢唔會鍾意嗰啲嘅，佢係一個好大嘅大男人嚟嘅，佢又唔會做屋企嘢嘅，
0: 好大嘅大男人，
2: 但係為咗小朋友就可以，
0: 為咗阿女啊，
2: 好得意啊嘛呢個。
1: 系啊，即系等于佢女好中意食海鲜嘅，中意食蟹啊、琵琶虾啊嗰啲嘢嘅。
0: 系，
1: 但系我唔识汤蟹嘅。吓，咁我就唔会买嘅啦。
0: 系啊，
1: 咁佢个女又中意食，咁咪佢咪去买嚟翻嚟自己汤咯。
2: 哇，即系佢唯一做嘅家务系嘛？就系
1: 啊，佢乜嘢都唔做噶，平时
2: 就系煮蟹、煮虾俾个女。咁系咪嗰啲剥晒虾俾个女食噶？
1: 是啊，咁啊呢样佢唔止俾个女食，俾我食，佢都系剥埋俾我嘅。
2: 喂，如果佢唔剥俾你，你要嬲啦，系咪？
0: 系啊，美姐嗰下真系嬲噶啦。
2: 即系如果佢喺隔篱剥晒俾个女，跟住你喺隔篱自己剥
1: ，我唔剥咯，我唔食嘅。
0: 唔紧要啦，总之就剥埋俾你啦。
1: 嗱，总之佢就系真系好锡佢个女咯，可能系得个女啦。
0: 系
1: 咁啊，咁我女都嫁咗好耐噶啦，我个孙都几岁噶啦，其实佢都好锡我个孙噶。
0: 正常啦。
1: 佢早幾年都湊過我個孫嘅，咁嗰個孫大約三歲零開始識同人玩咧，扮五角色嗰啲咧，好興嗰個點下嘢會變雪嗰個咧。
0: 哦，
1: 早幾年咪好紅嘅，
0: 係。
1: 咁佢啲產品係藍色嘅紗裙啊，一條辮啊咁噶嘛。
0: 哦，阿 Sa 姐啊嘛，係咪啊？
2: 你哥啊，
1: 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因為我冇心裝載呢啲嘢。
0: O K，
1: 但係佢咧就輪到佢手刮嗰啲嘢俾佢個孫啊。
0: 哇，係咁買。
1: 係啦，咁買咗之後咧，咁啲夾啊成咧，咁我孫啊唔帶得咁多噶嘛，咁我調翻轉頭，我孫咧就紅佢夾。 夹佢成头都。
0: 佢又冇所谓啦，虽然佢好大个男人。
1: 系啊，佢又任佢啲贴纸粘晒块面嗰度啦，大晒耳环。
0: 好玩啊，公公。
1: 系啊，
0: 公公玩。
1: 你唔好笑啊，第时你我谂你都会噶啦。
0: 我唔系，我而家都会。我
1: 而家
0: 都会。
1: 而家真系
2: 唔会咁啊！有时都戴住啲耳环翻工噶。嗰啲粉红色嗰啲啊，
1: 系啊，因为咁啊，好似讲咧，普通你喺屋企玩点玩都得啦，但系佢要同佢落去街都带住。
0: 哇，佢真系肯啊！
1: 带住只耳环同佢落街啊，一人带一只啊！
0: 哇，
1: 佢可以食嘢啊！
0: 好威，唔系咁呢下系威嘅，一人一只嘅话系啊，咁但系嗰只女仔咁点搞咧？
1: 嗰只女仔自从我女嫁咗之后，因为地方嘅关系啦，咁佢又冇跟住佢过去，
2: 系
1: 咁咧，所有啲女仔咧就喺晒我屋企攞咗喺度啦。
0: 系
1: 咁，我初时系想抌嘅，尤其有陪佢瞓嗰啲咧，又残又污糟啦，佢又唔俾我抌，佢又去洗干净佢，搵个大透明胶水笠鬼住佢。咁另外嗰啲擺設啊、筆袋啊、頭飾啊，總之係嗰隻女仔樣嘅咧，就等咗喺個櫃頂，有個玻璃門睇到嘅。咁佢咧就佢平時唔做嘢噶嘛，但係咧佢
2: 即係阿爸啊嘛，
1: 係啊，而家咧即係嫁咗咁多年都係啊，
2: 抹佢
1: 嚇，得閒佢就去抹，
0: 哇，
1: 係啊，
2: 倒
1: 啊，去抹，係啊。抹得好乾淨嘅，好似當佢古董咁咧。
0: 嗯，
1: 因為個女中意啊嘛。
0: 係啊。
1: 咁佢女嗰陣係啊，佢女翻出嚟食飯咧，佢就叫佢：，你入房睇下，你嗰啲仲喺嗰度等緊你啊。
2: 佢好似嗰啲小朋友咁啊。
0: 係。即係我做曬功課啦。
2: 執齊曬啲嘢，你睇下，執得靚唔靚啊？咁。
1: 係。佢話係啊，我最近又同佢執個位啊，我將邊只燈等咗上前邊啊，咁會話俾佢聽。
2: 真係24孝老豆又係
0: 好感動，
1: 係啊係啊，但啊你係好感動，但雖在咧而家佢女大咧，覺得佢白痴，
2: 覺得佢傻傻地係咪啊？
1: 係啊，有冇搞錯啊？
2: 所以就係成長嘅過程咯，好殘酷，係
1: 啊，
0: 佢自己都有小朋友，佢自己都會明白，
2: 但係又留低好多回憶，又真係。
1: 啊，冇啊！咁我喺度睇住咁樣，又真係幾好笑嘅。係
2: 啊，同埋我哋即係可能做大人或者做咗爸爸媽媽，即係我唔係爸爸媽媽啦，但係我眼見我身邊嘅人做咗爸爸媽媽，其實又係另一種學習咯。
0: 係㗎，
2: 即
0: 係
2: 學習要好寵愛佢哋，又要留翻條界線，然後又要學識佢哋大個嘅時候又
0: 要放手，
2: 係啦，即係好多嘢都係。全部人都是第一次做嘛，因為大家都
1: 是
2: 學習的，所以你老公都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0: 的。他做得很好啦，其實
1: 他在，因為我們那時候很流行，即是一個做中一個做奸的嘛，我就永遠是奸的
2: 那個啦，一聽就知
0: 道
1: 我永遠是奸的那個，但是雖在呢他那麼疼個女兒咁就佢啦，但佢個女真係當佢冇到喎。
2: 有時係咁嘅，
1: 係啊，
2: 越著緊你嘅人，你就即係越睇佢啊嘛。
1: 係啊，
0: 但係佢又樂在其中嘅，
2: 興趣嚟嘅。
1: 係啊，咁啊，佢自己願受咯。
2: 好，
0: 多謝你，多謝你啊，咪姐。係啊，
1: 拜拜。
0: 好啦，拜拜。
2: 拜拜，1872388可以繼續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嘅，今日係講24孝
0: 父母啊。
2: 爸爸媽媽
0: 是馬上聽埋呢一個電話先。Hello， 你好。
3: 喂，係。
0: 你好啊，點稱呼？
3: 吳太。
0: 吳太你好。
3: 嗨，你好啊。係。我想分享一下個爹哋24孝爹哋嘅。
0: 係。
2: 好多人都嚟分享佢哋老公點樣痴狂法
3: 喎。係啦，冇錯。咁因為我個女兒今年就23歲嘅，咁因為佢14歲嗰年咧，就因為要去外國讀書，自己一個去啦咁樣。咁爸爸就話，因為佢自己一個去外國讀書之後咧，我哋就冇得同佢慶祝生日噶嘛，每一年都。咁所以咧，爸爸就話佢18歲生日嗰年咧就好重要嘅。咁於是乎咧，爸爸就自己偷偷地準備咗4份禮物，即係4年嘅禮物，咁就包好曬咁樣，寫曬呢個係你14歲嘅生日禮物，呢個係你15歲嘅，係啦，跟住就係啦，就俾個女就話，
2: 即
3: 係每一年都要係啦，
2: 每年拆一份，
3: 係啦，每年拆一份，
2: 即係俾佢一次過攞曬去外國讀書。
3: 系咧，试过俾晒佢，就话你就每一年自己拆一份，咁入边系代表咗你，即系同你嗰一年系有关嘅。
0: 咁爸爸咪唔 update 咯啲嘢，咁啲嘢会出新嘢噶嘛？
2: 我想知点样同佢有关咧？例如你话嗰一年有关系。
3: 即係譬如嗰年佢係讀 form 幾嘅，咁可能係佢一個里程碑，或者嗰年係中學畢業嘅咁樣，咁係會有少少關聯咁樣。
0: OK， 即係可能嗰年畢業佢就送一個架係俾你擺嗰個畢業證書咁樣，可能係。係
3: 啦
0: 係
3: 啦，類似咁樣嘅。
0: 類類似啊嗱。
3: 係啦，咁同埋呢個都唔算最窩心，最窩心就係咧個女真係18歲生日嗰年咧，咁我哋同唔到佢慶祝噶嘛，咁爸爸咧就我哋就。首先拍咗一條片俾佢咧，喺屋企就佈置曬屋企啦咁樣。咁爸爸就偷偷地去學彈琴咯。
2: 哇！做咩啊？而家結婚啦？
3: 係啦，爸爸就想彈一首生日歌俾個女聽。
2: 勁似嗰啲人結婚咩？學彈琴彈俾我老婆聽咯。
3: 係啦，但佢唔會彈俾我聽嘅喎。咁就彈俾個女聽。咁佢就唔識彈琴，咁啊佢四十幾五十歲人，好難噶嘛，就去學琴。咁啊自己上 YouTube 度咧就學彈生日歌自學。咁就學咗好耐好耐，跟住就彈咗一首生日歌俾個女就錄低嘅，跟住就最尾嗰條片嘅彩蛋就係佢彈呢首生日歌囉。
0: 係。會唔會有鄰居投訴啊？吳生你唔好再彈生日歌啦。
2: 仲要彈生日歌咁易你都彈咁錯嘅。
3: 係啦。系啦，呢个系最窝心。其实佢每一样，佢好锡个女嘅，即系譬如佢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个女咧，系啦，佢话个女如果迟啲结婚生小朋友嘅话咧，佢就会去学培月咯，帮个女凑钱咯。系啦，跟住我话你做埋我嗰份啦，咁样。
0: 其实佢应该要学定啦，
2: 系咯，
3: 系啦，
2: 早嘅事啦，可能
0: 系咯，学定差唔多噶啦，系咪？
2: 可以实习下先嘛，同埋咁你凑个女嗰个嘅时候，咪更加驾轻就熟咯。
0: 同埋而家兴富裕啊嘛，做住先，系咪先累积经验？
2: 我想问，如果你老公咧锡女锡到咁样咧，点解佢十八岁生日佢唔飞过去同你庆祝嘅？
3: 因为要翻，因为佢一月生日噶，咁我哋要翻工，我哋攞唔到假。
2: 哦，即真係走唔開，
3: 係啦，因為要暑假，因為我老公教書㗎嘛，咁、
0: 哦、
3: 要
0: 冇計啦，
3: 係啊，暑假先可以，係啦，
2: 我聽過教書係紅白二事可以請假，
0: 係啊，其他乜都唔請得，
3: 紅白二事兩日咯，一年就紅白二事兩日咯，
0: 係啊，
3: 係啊，咁所以個女畢業禮嗰年，即係女啊大學畢業嗰年咧，我老公因為佢喺美國啦嘛，大學畢業，
2: 係咯，
3: 咁個女係。咁我老公係要請假啦，咁咧只係請咗三日咯。你諗下，由香港飛去美國係三日喎，
2: 即係其實
0: 去到玩一日跟住走咯，
2: 睇一日
3: 係啦，去玩
2: 畢業禮，
3: 瞓一晚，第二日翻嚟咯。
2: 哦，即係最盡㗎啦，呢個假期已經係
3: 最盡啦，因為只可以攞到兩日啦嘛，咁跟住就冧埋，係啦，冧埋星期六、星期五咁樣，咁就 total 頭尾三日咁樣。
0: 咁阿女而家係翻咗嚟香港定係繼續喺？
3: 唔
0: 係
3: 啊，繼續而家去咗加拿大讀 master 咯。
0: 哦，
2: 哇，咁咪掛死你老公咯？
3: 佢 OK 嘅，但係佢就每一次去親，即係譬如我哋兩公婆去旅行，佢每一次去親旅行，佢每一個地方每一間鋪頭，佢都會揾阿女中意嘅嘢。阿女中意貓㗎嘛，咁、就會揾關於貓嘅嘢咧，就會買好多俾阿女咯。
0: 哇！
2: 真係好似對女朋友喎、啊，我覺得。
0: 沒有追。
2: 嗰下咩預備定四年生日物，嗰、那個真係好女朋友喎、啊。
0: 追女仔用嘅嘛，
2: 然後學彈琴就好似老婆咯，即係、
0: 啊、
2: 好似婚禮上面做嘅。
0: 係啦、啊啊，老公有一個特別嘅表演，係獻俾個老婆咁。係
3: 啦、啊，同埋、啊、個女做乜嘢佢都係支持嘅咯，即係無論個女做乜嘢佢都係，即係佢唔會 say no 嘅，佢都係好支持個女咯。
0: 哇！但
3: 係佢覺得。
0: 系，佢有冇同你分享？即系，哎呀，个女第时结婚咧，我都真系唔知点算啊！我唔舍得啊，嗰啲啊。
3: 佢而家咧，佢其实而家女有男朋友噶嘛，啱啱。佢一有男朋友咧，佢就有少少失落感咯，我觉得。系啦，
2: 系咪外国人嚟噶？系咪外国人嚟？
3: 唔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佢就系啦，佢就会有少少失落咁样咯。
2: 哦，
3: 系啦。
2: 系啊，我 feel 到啊，
0: 我都 feel 到啊，我都有嗰种失落感啊。
2: 其实你看着眼内有冇试过呷醋嘅咧？作为
0: 系咯，
2: 你又系妈咪，但系你又系佢老婆咁
0: 啊。系啊，你应该对我最好啊。
3: 咁我又冇嘅，系有阵时我觉得阿女做得唔系好啱嘅嘢，咁但系咧，佢又会喺另外一个角度睇，觉得阿女呢样嘢系 OK 嘅咁樣，咁我就會有啲敏感咯，我就會覺得點解阿女做乜嘢你都係覺得啱嘅咁樣，我做乜嘢你都覺得係錯嘅咁樣。
2: 你爭寵嘅小孩啊，
3: 係啊，我就會咁樣咯。
2: 但我明嗰種感受，
3: 係啦，
2: 我明啊，我明啊，
3: 係
0: 好殘忍啊。
3: 但好錫個女就真嘅，呢個真係好好錫個女嘅佢。
2: 放心啦，個女會收佢嘅。
3: 係啦，個女其實都好錫佢嘅。
0: 你唔好再咁話媽咪啦，咁。
3: 唔係，個女係曾經生爸爸生日嘅時候寫個生日卡俾爸爸，咁我偷睇咗噶嘛。佢入面就係話好多謝爸爸，即係每一樣嘢都支持佢。即係我同媽咪嗌交嘅時候咧，你都企喺我嗰邊咁樣，令到我覺得好好好，即係好有支持感咁樣咯。
2: 你係小三喎，你係愛人喎。
3: 係咯，冇錯，
0: 幾好啊！
3: 嗰個咯，
0: 阿女嘅回禮係一張生日卡。
2: 哇！對於阿爸嚟講已經係珍貴到
3: 好開心嘅啦，好開心啊！佢已經。喊噶啦，已經
2: 係入邊啲字先係最感人咧，知唔知
3: 啊？
2: 知道我幫佢啊！
0: 你聽到嚇，唔使話，已經喊噶啦，
3: 係啊，流眼淚
2: 啦，已經，
0: 唉，厲害厲害厲害！
2: 如果你當年生個係仔，唔知道會變成點咧？
0: 哇，倒翻轉！
3: 唔係，我老公成日都話我唔要仔啊，我要女㗎，要仔我就會鬧爆佢咯。佢
0: 真係好彩啦！
3: 我鬧爆佢咯，
2: 係啦，真係好彩啦，你
0: 真係。
2: 得嘅，以前嗰一辈咧就要生仔唔要女噶嘛，成日都话重男轻女啊，而家好多阿爸都系要生女噶咯。
0: 唔系，可能到时咧就系阿吴生打电话上嚟就话，哇，我老婆啊锡个仔锡到话，哎呀，倒翻转噶啦，系啊。但系多谢你分享，系
3: 好 OK， 多谢晒你
0: OK，thank you， 拜拜。
2: 但冇啊，今日我哋啲电话。全部都是讲啲阿爸几廿四孝对个女，
0: 系下个礼拜系咪可以讲讲
2: 冇仔，真系冇对个仔，
0: 因为通常都系阿妈对个仔嘅，
2: 系
0: 即
2: 系
0: 阿妈宠个仔啊，锡个仔啊，
2: 冇人讲阿妈对个仔咯。
0: 我谂啲阿爸唔
2: 系
0: 好方便打电话上嚟，
2: 阿爸冇记在心咯。
0: 系啊，但系多谢每一位留言嘅听众朋友或者打电话上嚟嘅听众朋友，你哋继续去爱啦。
2: 系啦，不论即系个潮流究竟系讲紧廿四孝系形容仔女定系形容父母。都唔緊要嘅，
0: 係
2: 啊，最緊要係大家都有愛，
0: 冇錯，
2: 一家人開開心心，咁係最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 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跌94.5，Minimax 292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系升128。港金报41,190，升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4美元，卖出4,3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另外隧道嘅南面黄竹坑入口都比较车多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的交通相当繁忙，其中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的龙尾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后些少啦，大坑道同埋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啦，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至到黄珠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嗌：
9: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7: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0: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1: 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4: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5: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4: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5: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16: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后来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7: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

0: 似咩派声？我以为你会抢答出嚟添。
1: 咁安静、啊，彭嘉宾。
2: 彭嘉宾
3: 点啊？杜真如邱国胜。
1: 哇，好叻啊！你竟然记得我中文名。
3: 我记得你中文名多过你英文名，其实。
1: 你记得我的名字，
3: 我
1: 而家
3: 咧，我都分唔到佢英文名啲前后左右点摆位嘅，因为
0: 试下上下杜撰咯咁。系啦，今日。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喺呢度，有彭嘉宾、杜真如、邱国胜，六点钟仲会有黄嘉怡，
3: 三张几，
0: 三张几嘅黄嘉怡将会同我哋讲下三张几嘅佢，对于三张几呢首歌有啲咩三张几嘅睇法，咪人生嘅感受系六至七一眼听系，
3: 企喺呢个人生交叉点，踏入三十岁嘅你记得留意，
0: 而今日我哋。一开始叫晒大家全名，我谂大家最近喺社交平台啊，
1: 都估到我哋想点噶啦，
0: 应该都睇咗嗰啲电影海报，一啲大家网民嘅二次创作。
3: 刘嘉玲
0: 系，因为一切起源于一套叫
3: 井雨玲
0: 刘嘉玲嘅戏，因为最好笑系阿桑，佢初头以为系刘嘉玲呢个都系假的，
1: 系啊，我以为都系假噶。我已經分唔到，
3: 即係你以為全部都係嗰啲網民嘅二次創作咁樣，
1: 唔知突然間邊度就
0: 開始咗
1: 起咗呢個玩
3: 熱潮
1: 名字嘅熱潮咯，跟住就係
3: 真
1: 係
3: 一個電影名，
0: 係我諗係因為係劉嘉玲呢一套嘅戲名。而觸發咗大家嘅嗰個創意，
3: 係就喺網上邊將好多唔同藝人嘅名字。或者知名人士嘅名字就改咗做嗰啲恐怖电影 poster 啦
0: ，我觉得咧系几精彩嘅，我都觉得系，即系因为佢有两个系列，我见有啲网民，咁佢就将一啲艺人嘅名，咁就再加埋一啲AI 嘅帮忙，之后就化成咗好多呢啲好似恐怖电影嘅 poster 啦，
3: 系，
0: 甚至乎最新嘅系列咧，我寻日见到咧已经不限于恐怖电影啦，即系例如洪家豪呢个名咁啦，就变成咗红人个红。啦，家就是家庭嘅家啦，
1: 家庭嘅家，
0: 豪就系即系食得嘅豪啊，即系佢意思系喺红人嘅屋企嗰度住咗好多生蚝，即系好多咗蚝喺度，
3: 咁所以就红人就好开心啦，可以日日
0: 都做 graphic 动物星球嘅 poster 啦，咁啊，咁啊，真系有一只红人咧喺个河边嗰度就有一扎蚝壳喺度，
3: 个画面都几 Q 啊，其实
0: 系啊，同埋最正咧，其实我觉得呢种嘅创意咧，佢唔系净系即系是但谂到个名塞俾 AI 就得，因为我都试过，唔系咁容易噶，即系你首先你要谂到用呢一个名，
3: 系
0: 而家其实用人脑啦，同埋佢喺上面通常咪会有一啲 caption 嘅，即系啲电影，佢特登喺呢套叫《洪家豪》嘅戏嗰度咧，佢侧面有一个 caption 啦，写住他的家门前住进了一片海啊，佢用咗掉进海的眼泪嗰、那个，我觉得佢系用咗呢个 concept 去写呢句，即系所以有阵时呢种创意唔系你就咁是但话AI 帮你整就得啦，其实我都觉得当然创作者佢都有强调，即系佢自己都要。要諗點樣打啲 prom 啊嗰啲成嘅，即係所以呢種創意，即係 AI 推到而家為止，覺得都係一個工具，但係真正嘅創意核心都嚟自啲人。
3: 佢將你諗到嘅嘢具現化出嚟咯。
0: 係啊，但其實嗰個諗都係嚟自於人類個腦。
3: 係啊，
0: 係啦、啊，咁有好多我都覺得好勁嘅，雲酷型啦，有一個叫。
3: 听到都觉得痛啊！
0: 灵魂个魂啦，佢系系啦，即系佢个酷刑啊，佢系对你个灵魂敲门咁样。
3: 灵魂嘅酷
0: 刑。咁啊，所以个 poster 就系你有个人跪咗喺度，左右两手绑完，有个灵魂就出窍咁样啦，好似。
3: 我觉得最劲系一个泉啊，王明泉睇到听呢个 poster， 听到即系王系冤，即系佢有少少
0: 冤枉
3: 咗嘅吓，即系冤枉啦，同埋呢一个生命咁样啦嘅一
0: 流得太劲咯，我就觉得呢、這个。但劉青雲勁喎，
3: 劉青雲
0: 呢個簡直係中式版嘅捉鬼敢死隊，
3: 捉鬼敢死隊。
0: 我覺得其實係㗎，佢應該係佢嗰個 prom 裏面佢一個 idea 應該係有捉鬼敢死隊嗰個元素啊。
1: 好勁啊呢個，同埋布智倫，我覺得都幾勁啊呢個，即係終於唔係啲恐怖片啦，跟住我就可以認真地望呢個 poster 啦。
3: 係喎，你唔可以睇呢啲嘢。
1: No， 跟住之後咧啊，呢個又有海啦，又遊輪啦，幾好啊，幾開心啊。
3: 不如幫你改一下呢啲咯，杜真如。

0: 可以点改啊？
1: 诶、
0: 欸，
2: 改
0: 条数
1: 系，我喺你谂，
2: 我知啦，
0: 系咩啊？
2: 佢可以。佢可以变恐怖片啦，
0: 恐怖片，
2: 杜真如可以变恐怖片，
1: 点解？
2: 唔系恐怖片 ，sorry， 惊栗片啫，唔系鬼嘅。
0: 片 ，OK。
2: 杜真如杜咧用杜松嗰个杜啦，
0: 杜松
2: 真我未谂到鱼系即系鱼鱼洞嗰个鱼啊，
0: 哇好核突啊，即刻有画面啦，鱼洞嗰个鱼吓，
1: 唔系我嗰度咩？
2: 系、啊、我唔知系咪同系嗰个系啦系啊，
0: 杜松嗰度系
2: 真就系你可以系珍贵个真啦，真假个真啦，杜真如就即系杜松咁样，好似即系啲恐怖即系。病從口出嗰啲，窩頭口出嗰啲啦，
0: 哇！淨係個魚字都好有玩，
2: 係因為你個魚字可以有嗰種，
0: 有咗啲蟲啊！
2: 但係如果講恐怖片咧，阿斌嗰個名係最容易改喎，彭家斌喎，
1: 我嗱，
2: 如果要扭音嘅話咧，我腦裏邊諗到第一個恐怖片咧，就係、是、斌兒個斌啊，即係扭咗音啊，然後彭即係好衰啦，彭家即係佢好個家、啊、家庭嗰家，
0: 好邪門，係
2: 好邪啦，
0: 超邪。
2: 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個音唔係笨，係、啊、要即係食翻斌嘅，用奔跑個奔，就好似逃出魔幻記嗰啲咧。
0: 哦，嗰只就係、是、驚慄片入邊有驚慄片啊，係、
1: 就是
0: 不停逃跑嗰種啦。
1: 好正嗰套戲咁樣嗰個咧，我唔記得咗。
0: 我知係講咩無聲絕境。
1: 係啊，嗰啲 friend 咧，
2: 係啦，而一個 family 就係咧要逃離一個現實，係啊，就係彭家斌㗎，係啦。
0: 我淨係諗到杜真如係可以係一個宗教電影啊，道教個道
2: 係
0: 僧人個僧，儒家個儒。
1: 哇！
0: 中間做儒家嗰個做儒，唔係嗰個儒喎，
1: 我知
0: 儒家思想嗰個儒喎，哇！
2: 幾好喎，
0: 好好高深啊！即刻覺得你
2: 同埋三個字中間加點咧就好勁啦，道一點，
0: 係啊，
2: 僧一點，儒一點，
0: 跟住可能就喺度鬥法咁樣啦，
2: 係啊，或者思想上嘅碰撞啊，道僧儒
0: ，you so deep。
2: 好啲啊！
0: 勁啊個人，
2: 好勁啊呢個，
0: 覺得你個人係唔可以低。
2: 我個名係難，我知有嘗試用 AI 咧，用我個名字去揾嘅。佢第一下佢就攞咗我國語發音啦，咁跟住用廣東話發音咧，佢全部都冇一個係做到
0: 嘅。唔中嘅，
1: 幽靈嘅幽、啊，
2: 即係佢提議嗰啲全部都唔啱音噶。
0: 幽靈嘅幽 OK 喎、啊，
2: 國
1: 幽
2: 嗱係你幽靈嘅幽啦，國度嘅國啦，用翻啊。
1: 幽過城。
2: 盛咯，
0: 国盛，即系盛产幽灵嘅国，
1: 过度盛产咁。
2: 咁啊，盛字冇乜好似可以，
0: 系
1: 国字
0: 都 OK，
2: 盛下个盛咯，死剩死剩
0: 我一个。我谂到一个好Discovery Channel 或者幽灵公主 feel 嘅，
2: 系
0: 就系貔貅个貅，知唔知貔貅啊？
2: 我知啊，嗰只嘢，
0: 嗰只神兽
2: 啊，
0: 貔貅个貅，
2: 系
0: 国系一只只
2: 貅我都识啊，
0: 嗰个一只只嗰个国。
2: 皮卡丘退化咪皮丘咯，皮超嗰只。
0: 皮卡丘个丘咪就系你个啊，唔系喎，
2: 唔系噶，
0: 你
2: 啊系啊，皮卡丘
0: 个
2: 丘个丘咯，
0: 皮丘个丘，跟住一只只嗰个角，因为皮丘系有角噶嘛，
2: 系
0: 盛就系嗰啲咩寿司盛嗰啲，即系一个餐嗰个盛啊，
2: 即系好似炮盛啊，
0: 系啊系啊，
2: 日本盛啊，
0: 系啊系啊，
2: 嗰啲咯，
0: 即系跟住你个 poster 就会幻想到嗰啲咧人类过度砍伐森林咁嗰啲咯，跟住有好多嘢角咁样嗰啲咯。
1: 系啊，
0: 系推广呢个大自然要保护嘅咁样咯。
2: 其实头先嗰度都系同恐怖片差咗线嘅，即系因为头先嗰啲乜乜性乜乜性系嗰啲差啊嘛。
0: 可以有经历啊。
2: 咁如果你头先前面讲貔貅嗰个角，
1: 我突然间谂到咧，你嗰套戏咧会系嗰啲咧呃人入去食啦，跟住咧嗰个人就唔会再出翻嚟，因为食嘅佢自己，
2: 即系人肉叉烧包，
1: 系食紧佢自己，即系佢自己食紧佢自己。
0: 哇！
2: 都得，如果偏向咗盛宴嗰个角度咧，
0: 系啊，
2: 咁就系系啦，就唔同咗啦。
1: 哇！
0: 你
1: 个
0: 名，其实你个名先劲。
2: 其实系啦，用翻幽灵嘅幽国家个国幽国，即系呢个国度嘅一个盛宴，即系食人族嗰啲咁咧。
0: 哇！入咗去出唔翻嚟。
2: 耶耶耶耶耶！用鬼域嗰个 angle 去做个 poster。都幾有趣喎！
0: 我諗唔起鬼域個 poster 點解咪青色噶？
2: 其實我唔知
0: 道青綠綠
2: 其實我噏嘅啫。
1: 我唔會答你嘅呢、這個，我唔
2: 因為鬼域同幽國好近。
0: 都係呢啲嘢啦。
2: 其實我唔好嘅，好大啦，對你個 picture 好大啦咁樣嗰啲。但我係極度佩服，即係哪怕本身嘅嗰個真實存在電影，平時嗰一改戲名嘅創意好勁，再加埋大家網民嘅創意都係，因為對上一轉，唔好話對上一轉嘅，之前咧有咁大家反應咁勁嘅呢啲創意咧，就係嗰陣時喺討論區咧攞嗰個 即係嗰時用佛教食字啊，活佛 FIFA 啊 ，Good California 啊，跟住甚至乎話係有個主題樂園出咗嚟，跟住裏面會有啲咩咩咖啡杯啊嗰啲咁樣咧。
0: 唔係，仲有一排係都有類似嘅電影名嘅咩？即係咩姨媽，有一套叫姨媽。
1: 雙峰嗰啲啊？
2: 咦，唔係真係有嘅咩？
0: 其實我唔記得係真係有定係
2: 雙峰係真係有嘅。
1: 雙峰真
2: 係有。姨媽好似都真係有㗎。
0: 姨媽，雙峰就係小丑啊嘛。係
2: 啊，兩個
0: 孤兒咯，孤兒孤兒。而是那個女仔咧唔長大嗰個女仔 ，Orphan 啊 ，Orphan
2: 啊，叫、
0: 啊、孤兒，個兒係疑魂嗰個兒，疑空啦，仲有一個。
2: 姨媽係咪即係疑神疑鬼嘅媽咪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有睇啊，恐怖啊個。
2: 係咪即係
0: 有？
2: 我記得
0: 有。仲有一個
1: 你都覺得恐怖？
0: 彩雲村啊，有一個。
2: 哦。
0: 彩雲村係即係食翻嗰個村名，但係係彩澤雲拍嘅村。
2: 哦，彩雲。你知唔知姨媽嘅本身套戲嘅戲名？知唔知叫咩名？
0: 原名係嘛
1: ？Auntie 咁啊。
2: Run 啊！
0: 哦、oh, ，yes， 系啊，系啊，系啊，
2: 喺其他地方譯咧叫逃跑嘅，但系去到香港變咗做姨媽。
0: 哇，咁我中意呢個譯名、哦，
2: 好正啊！呢啲
0: 即係逃跑咧，你唔會記得啊？呢、這個名你完咗就哇！你講逃跑我都諗唔起邊一套戲啊！但係你講
2: 或者叫逃啦，有啲地方叫
0: 係啦，
2: 但係香港叫姨媽。
0: 講姨媽
1: 個姨媽呢、這個
2: 可能佢係
0: 因為嗰個劇情係講個阿媽
2: 個媽咪
0: 嘅撞邪咁樣嘅，跟住係咁即係係啦，即
1: 係唔知啊，我聽唔到啊，係啦，
2: 即係佢係因為有陰翼同義翼咯，我覺得有陣時係
0: 啊，
2: 即係如果逃跑
1: 概念
2: 係啦，因為兩座塔呢啲好明顯都係一個。二翼啊，直接系啦。
0: 仲有一套 Megan Fox 主演嘅，好劲啊！
2: 咩啊？
0: 英文名叫做 Till Death，
1: 系
0: 中文名叫长相厮守。
2: 哦，
0: 跟住个 poster 咧，真系有一个手影住啦，喺个冰层下边。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已经系即系冻死咗嘅人啦。
2: 系，
0: 就系长相厮守。哇！
2: 好勁啊！呢啲
0: 誇張，
2: 當年有一集好勁，頭先話咩兩座塔啦，後天啦，雙城奇謀啊 ，Two Tower 啊，好經典啊！
0: 係呢啲就真係改得靚咯，呢啲就個名改得好靚咯，
2: 雙城奇謀改得靚咯。
1: 哦，你但係其實我唔知你講咩兩座塔哦。
2: 係啊，指環王之兩座塔啊嘛，嗰時叫。
0: 咁其實哈利波特嗰啲，我覺得其實都改得
2: 嘅。
1: 哦，係啊，嗰啲好好啊，即係好長啊嘛，啲
2: 神秘的魔法石啊，
1: 跟住變成
0: 死神的聖物，死神。的聖物啊，
2: 系咪有
0: 啊？好
2: 橋
0: 口啊，
2: 系有死神的聖物噶，系咪第六集的逃犯咯？
0: 系啊系啊，
2: 有一套劲啊，叫后天啊，记唔记得啊？当年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日之后，
0: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2: What i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
1: 天，
2: 你谂下几差几远？
1: 哦，仲有我听过一啲系回家日啊。上學日啦、
0: 啊，呢、這個係咪Spiderman
2: 啊？係啊，係
1: 啊，跟住我就係、是，咦，乜乜日乜乜日，我都撈亂曬。
2: 但佢又即係你直接譯又冇錯啦。但有時就加咗一種浪漫喺當中咧。
0: 係嘅，即係嗰個氣勢，我唔知啊，講出嚟個氣勢係有啲唔同嘅。
2: 係啊，
0: 令到你覺得哇，嗰種嘅英雄色彩會強咗嘅，有啲戲名
2: 係。係啊，所以你改我哋成日訪問改歌名嗰啲都係㗎，即係個歌名有時
0: 歌名改得好啊。聽眾就冇煩惱喎，話俾你聽。
1: 三位名啊，最怕嗰文
2: 名
1: 啊！救命啊！
0: 所以回歸到我最中意最近另外一張 poster， 我都係早兩日見到嘅啫。
1: 係
0: 對唔住，嘉燕姐都要攞你出嚟講。薛嘉燕嗰張 poster， 我覺得真係好衝擊，
2: 都勁，都勁，
0: 都好衝擊，
2: 都衝擊嘅。
0: 薛頭個薛，係家庭個家，宴會個宴，
2: 係啊，
0: 同你個憂國性係有得揮
2: 嘅。佢啲都食得好嘅，蕭正楠都勁喺呢個，
0: 都係好衝擊嘅。
2: 諗起當年獵巫嗰個階段嗰個時期，中世紀嗰啲，
0: 即係唔知啊。我覺得原來係好似咁樣玩法咧，即係唔好意思啦，即係攞人哋個名嚟玩。但係我覺得原來每個人個名都係攞到嚟玩
1: 嘅
0: 咯，
2: 有意思嘅。
0: 係啊，係啊，我都估唔到道真如。可以咁勁啊！
1: 係，我都估唔到，
2: 我都估唔到，
0: 宗教題材
2: 好勁啊！我覺得，
1: 我諗我哋唔單止雙峰，我哋而家三峰都係啊，三高添啦。
2: 張三峰，太極張三，大家諗到我哋個名字可以發揮到啲咩嘅？
0: 話我聽，
2: 話我哋聽啦。改名緊要，好似呢首歌改咗個名字，可能你第一次聽未必知係咩意思，聽落去你就知道。You think it's nothing？ 食嘅食嘅炸炸。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食嘅食嘅炸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凌汉豪说，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成型，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联用政府大楼和综合服务大楼亦都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凌汉豪指出，今次考察充分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之前两次聚焦产业用途和产业发展，今日的活动显示规划已经走向综合社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6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表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之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吸水门大桥嘅桥面。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屯兴路有坏车，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挤塞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嘅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 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罗便臣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加洛萨医院车多。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喺楼梯街。花园道上行车龙排到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反方向花园道落山啦，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水坝段啦系车多噶，咁去筲箕湾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山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在富惠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慢车，屯门的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历史豪杰摆脱厕所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嘅，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一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芬臣啊，如果你是一套恐怖片，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一套怎样的恐怖片啊？
1: 我觉得我会是那一种心理的悬疑惊栗系的一些电影来的。就好像这一首歌这样，讲述那一种表面和内心表里不一的状态。有嘢扮冇嘢，冇嘢又扮有嘢。
2: 我的心很痛，似有千斤重，染得心底泛艳红。

0: 周柏豪雲像嗰一種嘅經歷，嗰一種嘅恐怖，可以話係人生當中各種嘅戰戰兢兢，喺人際關係上嘅戰戰兢兢啦，喺工作喺追夢路途上嘅戰戰兢兢，呢一種嘅經歷係最唔起眼，但同時間最有存在感。
1: 在耳边呼呼。

Vince So 苏永臣踏空气的人。所以总括来讲，我深信如果我的人生或者我本身拍成一套恐怖片，应该一套比较慢节奏的恐怖片。不同的，有一些人呢天生他的生命当中那些节奏会快很多，好像很 tense 那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說，現時市面上煙包仍然有推廣作用，吸引尤其年輕人購買，或降低公眾對煙草產品危害風險的判斷，將來會要求煙包品牌名稱等的內容要按法例指定字體、大小、顏色在煙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吸引力。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山东省组织力量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的，桥面交通回复正常的，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了下层行车道。另外，之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興路的壞車亦都是處理好啦，現時主要就是近住新墟至到屯門市廣場稍為慢車，不過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仍然繁忙的，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在九龙较早前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至到去定富街仍然比较车多。西隧的九龙出口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现时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是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 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行嘅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车少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去到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繁忙，龙尾喺纪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另外，屯门嘅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啦，跟住青田路都车多，龙尾山景村。后车少，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挤塞噶。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跟住望后石消防局。咁另外，龙富路反方向去龙鼓滩啦，跟住回旋处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blue.

0: 斌神，今日呢句你咁犀利，交俾你啦。
1: 我话俾你听，今次好 firm 啊，唔使多废话，我要送俾佢嘅系32啦。
2: 哇，我已经好期待四张几嗰句会系咩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可以咁样介绍佢啊，三张几嘅黄嘉怡。
1: 你咁样嘅一开咪又咁善良嘅呢个人。
0: 睇你点样定义三张几系嗰首歌啊？三张几嘅黄嘉怡啊！
1: 啱嘅，
0: 啊，歡迎身邊黃嘉怡。
2: Hello，Hello 博士，Hello，Hello 大家好。
0: 係，好耐冇見你啦。咁我哋先送上一個卷軸俾你咧。今日勁啊，呢個今日啊，最後呢一個我哋揀選嘅呢一句咧，係阿斌創作嘅，呢句非常之
2: 好。斌哥如何？
0: 一生人只可以送一次俾你嘅啫。
1: 都可以。
0: 嚴格嚟講，襯埋首歌
1: 都可以咁講。今日我哋送俾 Sophie 有呢一句。
0: 黃嘉怡呢句啊。
3: 32粒，
1: 二系用黄嘉怡个二。
0: 我一见到呢句觉得冇得输啊！呢句系你冇得话唔好啊！呢句好劲啊！我觉得系切合晒所有嘅
2: 权重，
0: 同埋呢个放喺屋企真系有架势啊！呢个话你听，
1: 都优雅。
2: 之前嗰啲你哋系横到噶嘛？
1: 系啊，
2: 但系因为呢个立字咧系趁直到啊，
0: 系啊，
2: 同埋咧你呢啲咁样嘅四字成语 feel 嘅嘢，你一定要咁样打直，
1: 打直拉出嚟，
0: 就嗰个气势啊嘛，
2: 个气势即刻有啊！
0: 同埋帮佢写嘅 Carmen 佢都话佢好中意今日佢自己写嘅呢个二字啊，特
2: 别系我呢个二字
0: 好靓。佢真係天心啊！佢
2: 真
0: 係
2: 好靚喎，有氣勢，我鍾意啊！
0: 係啊，所以
2: 下次、yeah.
0: 希望你鍾意。
1: 我自己都忍唔住再欣賞多幾下。
0: 我都覺得好靚，
1: 好靚、這
2: 個，其實幾靚，
0: 真係好靚啊！呢句
2: 幾靚，
1: 我覺得意思又好啦，
0: 係啊，
2: 厲害，
0: 又 fit 到啦，
1: 讚歎翻我先，
0: 又諗得好啦。
1: 不過我覺得最緊要咩啊？
0: 咩啊？
1: 因為嘉怡首歌好，所以令我。
0: 就令到你嘅靈感又到啦，
1: 係啦，哎呀，互相影響啊！
0: 希望你鍾意呢一個新嘅卷軸喎。
2: 多謝多謝，我鍾意啊呢個。
0: 而家出咗新歌《三張記》啦，我諗係咪出嚟見大家做訪問嘅時候咧，年齡呢個 topic 咧，大家都會攞出嚟講下，講下啲心態啊，講下最近點啊，即係呢一樣嘢係成為咗一個最近精神討論嘅咯，知
2: 啊？係啊，係啊，無論去邊個訪問都會講下啊，三十幾嗰種放開。嗰種你一今日見到我連氣都冇喘嗰種淡定
0: 好勁啊！頭先
1: 真係好勁啊！我要讚
0: 你啊，因為
1: 體能好好，
0: 因為要行一段路咧，交通上面嘅。

0: 跟 Wyman 寫一份字，其實拆開每一嚿已經係可以講好多關於你而家回望返你前面階段，即係有啲覺得可能自己嘅色彩未必能夠完成到自己想成為嘅自己呀，可能臨近三十嗰啲好多呢啲嘢，呢啲唔同嘅階段真係我哋即係逐樣講下，我覺得係可以。
1: 我覺得好啱我哋今日呢個陣容講。
0: 因為我哋都
2: 係。你大過我㗎，你大過我㗎。
1: 係啱啊，
2: 你
1: 三張嘅。係你大過我，但係唔代表我四字頭
2: 㗎。
0: 佢都想
2: 叫自己七號星色，
0: 佢都仲可以喺呢個 category 裏面。
1: 仲係啊，今日係三張幾嘅，近嘅近嘅。
0: 佢都過頭
1: 啦。俾你估下，我哋呢度三個人個排序係點咯？
0: 係啊。
3: 真係唔知好難估喎、啊。
1: 你
3: 我覺得我同波性差唔多。
1: 你同波性差唔多。
3: 然後你頭先自己
1: 自爆。我自己自爆
3: 㗎
1: 啦。
3: 大過我哋。
1: 所以你估我最大，跟住就你估波性同你呢，
3: 有機會係我大啲，因為我係年頭啊。
1: 嗯。
3: 我水平咗年頭。
0: 二月啦嘛，你好似係。係
3: 啊。
0: 係啊。揭曉呢，阿斌係最大嘅。佢係90年。
1: 係。
0: 今年尾嘅，佢十月。
1: 十月，
3: 哦，咁又唔係真係差好遠，
1: 90十月，
3: 即係其實91咁，
1: 隔咗年幾咯，同你
0: 係
1: 係嘛，係咪？
3: 但
1: 係
3: 你個感覺係細啲㗎，
0: 好多
3: 係
0: 咪？
3: 好唔公平啊！呢個 baby face，
1: 唔係差唔多啫嘛。
0: 佢好土，佢係好好紮實嘅呢樣嘢，
3: 好襟啊！
1: 我純粹係冇波性咁高啫。
0: 哦，係啊，所以我個樣咪冇咁高，
1: 永遠都好似發育緊咁樣，我就係
0: 永遠都係大啲咯。我都係九零年嘅。我細
3: 哦，即係你都係大過我㗎。係
0: 啊，我係十二月咯。
3: 點解我成日覺得我哋差，不過其實都差唔多。
0: 其實好近㗎咋，
3: 即
0: 係
2: 即刻大兜翻翻嚟。
0: 好近，我哋都係同九二年嗰啲差唔多㗎咋，好近嘅咋，我哋都係。
1: 所以你講嗰啲咩三張幾嗰啲心得啊，嗰啲咧好有共鳴。
0: 啱啱開始諗咯，都係係啱啱入三字啫嘛。
1: 咁啊，你先有波成嚇三張幾咯？
0: 係喎，但係即係一嘢跳落去咧。我一聽呢首歌回想返、啊、我其實踏入三字前嗰晚呢，即29歲最後一晚呢，其實我係有特登落去屋企樓下公園去思考緊，究竟我去到三字嘅時候人生應該係點呀，有少少 review， 我係有做一個咁儀式感嘅嘢㗎喎當晚、
3: 哦、
0: 而我記得我最後俾自己嘅結論就係我仲健在嘅話一切都冇所謂，我當晚29歲最後一個俾自己嘅 message 係咁
3: 㗎。咁你真係32立喎，你嗰晚就已經有一個結論。
0: 我懷疑嗰陣時身邊啊個世界發生好多嘢、
3: 哦、
0: 身邊啲同學因為同年紀嗰啲有啲又唔知去咗第二度生活啊各樣嗰啲咁，跟住我好記得嗰晚㗎，喺屋企樓下公園望住個黃色嗰個波波嘅燈，望住佢同自己講一番說話，係有一個
1: 記錯咗啊！呢個畫面係咪你59歲啊？
0: 我上一世59歲啦，踏入六之前嗰個狀態咁啊，係我係有一個咁樣嘅對話嘅，係啦。咁然後到其實都相距咗幾年啦，幾年前噶啦呢一個嘅對話。
1: 嗱，我又分享下，
0: 你有冇啊？
1: 我發現咧，我好記得我30歲前啊，我覺得30同30，因為我而家
3: 三張幾係唔同，
1: 係唔同㗎，
0: 唔同㗎，係
1: 兩個階段嚟㗎，即係好簡單，啲人會話32立，但係其實30。之後呢，我覺得係可以分好多個唔
3: 階段
0: 階段係㗎。
3: OK，
1: 咁三十嗰一刻先啦，三
0: 佢有經驗啊呢啲嘢，即係呢度冇人夠膽俾你更加說服你啊！三個裏面，
1: 快啦！
3: 我想試下學嘢，
1: 都比較耐之前啦，對於我嚟講咁。
0: 係啊，我班
1: 三十嗰一下，我覺得我好有印象。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同你哋過㗎，即係我同波成佢哋一齊打住邊爐過㗎。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0: 系啊，
1: 我記得。咁咧，
3: 開心啊！
1: 嗰一下我係好記得，我哋嗰晚打邊爐影咗幅相。咁然後我嗰一刻個心情就係覺得可以記載低呢啲開心嘅畫面，就盡量記低佢啦。
0: 有冇醉啊？你嗰晚？
1: 冇，
3: 一定有啦，
1: 冇，少少微分，但係唔係嗰種不省人事嗰種嚟嘅，係啦，即係但係個人係去到一種有少少啊感慨嘅位，係啦，但係會覺得啊呢啲嘅快樂同埋呢啲身邊嘅一個個面孔係好值得去記得同珍惜嘅，但係去到呢後尾咧開始慢慢呢樣嘢會凋淡啲，就係覺得啊，
0: 又
1: 係
0: 呢班人啊，
1: 自己一個人可以享受到自己嘅生活節奏，原來都有另一種嘅享受喺度咯。
0: 哦，
1: 即係又會唔同啲，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用一個白話嚟講，就係我而家一個人接好多啊，我個人接好多，
0: 俾多時間自己啊，
1: 係啊，俾多時間自己啊，係啊，係啊，係啦，就係咁。
0: 咁啊，呢度年紀最細嘅你。
3: 我覺得
0: 你覺得
3: 我同佢係有啲似嘅，咁、
0: 啊、
3: 但當然佢更

0: 呢個
1: 老啦，
2: 更加有說服力咯，
0: 更加有經驗啦。咁但係阿 Y 有一句咧，佢就係寫換了一種減法看生死。其實我覺得嗰個減法咧，除咗生死好似好大件事啊，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我覺得生活啊，或者可能人與人之間啊，或者自己所追求嘅嘢，都會有一種減法咯。嗰個減法就係可能以前就好中意大堆頭啊，成班 friend 一齊玩。咁但係而家都會反而調翻轉，我想多啲 one on one 喎，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好似更加有深度，更加有營養，然後嗰樣嘢令到我內心更加滿足咯，即係可能細個嘅時候就中意哇玩，而家就中意真係有思想交流啊，真係覺得係要去經營一個 relationship 嗰種坐低，我就會更加享受咯。所以嗰個減法係可能時間上就會冇咁執到啲嘢爆啦，俾多啲時間自己，俾多啲成日 one on one。然後我覺得喺事業上或者做音樂上，我都有呢一個轉變咯，就係以前就係覺得我乜都要做，我以前會覺得我樣樣。訪問都要去，每一個 artist 我都要識，但其實而家調翻轉就會覺得，其實我應該深耕咗自己嗰個花園先，即係我應該 focus 喺自己嗰度，同埋可能有好多 expectation 其實唔係好關我事嘅，嗰樣嘢係細個嘅時候。因為你細個唔知啊嘛，其實你乜都會試，其實係好嘅，即係好似 research 咁。但係而家都 research 咗幾年，即係大佬都知道邊啲係啱，邊啲係唔啱，所以我覺得係另外一樣嘅快樂咯。即係我呢一首歌其實都係陪伴緊我啲 fans， 因為我嗰陣時有隻碟係 quarter 就係25歲嘛。咁然後嚟到三張幾，其實佢都陪咗我行呢一段路。咁我覺得佢哋同我一樣，其實都係經歷緊呢個轉變，因為大家其實年紀差唔多，好多 fans 都係20幾跨去30幾，咁所以我呢樣嘢係我提煉咗少少嘅智慧，同埋難得我有呢個咁開心嘅 energy， 我就覺得要將佢化做音樂，然後就分享俾我啲聽眾咯。
2: 啱，我仲想問嗰啲有冇 fans 可以同你講，我細細個就聽你嘅歌大。
0: 你咯，
2: 係啊，
0: 好煩啊，差唔多年紀啫嘛。
2: 我開始聽到見到嗰啲我細細個嘅時候已經聽你嘅節目㗎啦，
0: 好多，
2: 即係嗰啲由小學聽到大學嗰啲咧。即係有呢種感覺，有呢啲嘅。
0: 但其實差唔多年紀，但佢死都要講嗰句㗎嘛。
2: 即係你嘅 fans 其實同你差唔多一齊成長嗰種囉。但你自己細個嘅時候有冇去幻想過長大嘅王嘉爾係會係成為一個點嘅人，做緊啲乜嘢，你有冇呢啲㗎？
0: 我覺得我而家嗰個人生路呢係完全180度同我想象嘅係唔同㗎。因為我細個其實係叫做嗰啲讀書，即係識得讀書嘅乖女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係讀law噶嘛，
2: 我記得。
0: 咁所以我其實如果冇踏入音樂路咧，或者冇入行嘅話，我係一個律師。咁有機會我就會係一個事務律師，或者戴住個假髮法官大人嗰種咯。咁嗰樣嘢同而家真係好唔同。但係我其實好慶幸我自己有鼓起勇氣做我而家做嘅嘢咯，因為我覺得嗰樣嘢真係先至係真正嘅我，即係靈魂入邊嘅王嘉爾其實就係好中意創作，好中意做音樂咯。所以嗰樣嘢我覺得如果而家唔做嘅話，其實唔通老咗先做咩？咁所以我覺得調翻。算是有很多跟自己想象有出入的，但是無論怎樣都好，我覺得我現在做的事真的很忠於我自己喜歡的生活和喜歡的選擇的時候，我就覺得這件事已經是無敵了。
2: 你有沒有中間在譬如做音樂中間會經歷很多不同的階段，高高低低，有沒有中間曾經有個時間點，有時會想如果這個時候的我真的投身了律師的時候，那個自己會是怎樣呢？ OK 呢？你有沒有這樣幻想過的？
0: 我都有嘅，我覺得我應該會係一個好煩嘅人。
1: 嗰種煩係你自己會好多煩惱嗰種煩，
0: 兩樣都係。
2: 兩樣都係嘛？
0: 即係你諗下，如果做事務律師嗰啲，可能係每日都要喺度打 email 啊、復嘢啊、湊客啊，咁已經好繁忙啦。然後第二就係佢將我本身已經係一個。我都偏完美主義嘅人，但我仲要黐埋去呢個咁嘅職業，我更加唔能夠去放飛我入面嘅創意嘛，即係我只會係更加煩囉，即係我應該係嗰啲好嬲嗰啲女人。
2: 跟住嗰個出嚟同啲 friend 食飯都好多問題啊，好
0: 好 stress
2: critical 啊，
0: 好大壓力
2: 啊嗰啲咧，
1: 所以佢解通咗一樣嘢就係原來有好多，好似會得罪人添。
2: 嗰、那個
1: 係啦，即係會有一啲你覺得可能身邊有一啲嘅朋友，佢好多好厭尖好煩，可能其實係源自於佢抑壓咗好多嘅創意同自我喺內心裡面，
0: 都可能
1: 係嘛。
0: 佢要活出自我，先至冇咁多嗰啲储埋嘅啲能量啊。
2: 系，所以如果佢系嗰个工作嘅王嘉怡咧，反而佢收工出去咧，就唔系要坐低倾偈嗰啲啊，
1: 仲要
2: 系
1: 戴眼镜嗰啲咧，个眼镜仲要尖角嗰只啊。
2: 系啊，系啊，星期五就 Happy Hour 嗰啲嚟噶，要系
0: 漫画人物嚟个尖角。
1: 系啊，
2: 咁除咗系喺即系呢个系一个叫 career 上面嘅选择啦，即系以前自己所投即系读嘅同而家做嘅唔同，但系喺自己嘅人生阶段啊，生活上面嘅你有冇都有幻想过二十几岁你谂可能三十零岁自己会系点样样咧？定系其实都系挂钩咗工作咧？你觉得？
0: 我觉得又唔一定全部挂钩工作，但我觉得始终入呢一行咧，其实你面对嘅所有待人接物啊，你去点样同观众沟通啊，你去发表自己作品，其实呢啲嘢系同你个人嘅心智成熟系有挂钩嘅，即系佢好快 train up 咗你去点样同人接触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冇呢一方面嘅嘢，可能我比较。收收埋埋啩，即其實我已經本身個底係偏中意收埋，因為我係思考型嘅，即雖然你冇睇我個樣係咁，其實我係思考型
2: 的。我冇否定過，
1: 應該冇人質疑嘅，冇人質疑嘅，
2: 我冇人質疑過你嘅思考能力。
1: 只不過同時你都係體力型啫，你兩樣嘢都有，
2: 係啦，可以一樣有嘅，
1: 係啦，
2: 係啦。
0: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我會再收埋啲咯，即佢其實我一入呢一行係令到我識咗多啲人，見到更加唔同嘅嘢，去咗唔同地方，即系甚至你做音乐，你可以去唔同地方表演呢样嘢，已经好唔同，你个人生好唔同，即系冇咁嗰种收埋，亦都可能因为你如果有一份好稳定嘅工，其实你嘅嘢好固定噶嘛，即系好所有嘢预计到，咁所以我觉得就可能会好似我啲同学咁样咯，其实都有另外一种幸福，有阵时都会见到佢哋喺度臭 B 啊，然后同下老公打情骂俏、闹下交嗰种，咁所以调翻转，我咧嗰样嘢就系音乐令到我可以打开咗原来王嘉怡可以有生活嘅另外一个可能性，咁但系同时间我亦都会失去咗一啲大家。覺得好安穩嘅一啲生活咯，係、
2: 你有冇 set 一啲 timeline 俾自己？咦，可能去到某一啲時候，你就會轉向追求，可能真係有家庭啊，即係嗰啲咁樣，有冇咧？
0: 我其實而家已經嗰個 timeline 不斷咁樣逼近我，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我當佢嚟嘅時候，我就唔會抵擋咯。即係我意思係，我覺得 it will happen。我覺得是會發生的，同埋我都開始，譬如除了做幕前的事，我都會開始做幕後的事，令到我生活可能有某一個部分比較穩定，所以這件事都可能加速了我去思考我何時結婚生仔或者何時 settle down 這件事咯，所以如果他來的話我就不會抗拒咯，但是你要我突然間有個 timeline， 我又不是這樣的人，即我不會 plan 好了我兩年後這樣，三年後這樣，但是對咯，我不抗拒
2: 咯，那挺好啊，但我不抗拒好像那些博咪圍房那些記者問的，
0: 我不排除有這個
2: 是啊是啊，都是緣分咯，都是看來到我們就 OK， 到時我會通知大家的，
1: 你們會知道的放心啦，大家會知道，
2: 我通知大家，你哋放心啦，咁多谢。
0: 你好啱做啊，
2: 系咪好似
0: 好啱啊 ？Media training 好好啊，
1: 唔系水到好近噶啫。
2: 我都好中意饰演嗰啲冇问题嘅，都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喺古洞就有30,000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的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情况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米埔。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近住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象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竹园道。另外，狮隧嘅沙田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近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几元，系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噶啦。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嘅龙尾系排到去玛丽医院对开。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龙尾啦，系排到去一贝居。另外，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亦都系车多噶。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日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斌臣，今日呢句你咁犀利，交俾你啦。
1: 我话俾你听，今次好 firm 啊，唔使多废话，我要送俾佢嘅系32啦。
2: 哇，我已经好期待四张几嗰句会系咩咧？

0: 今日 show 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Sophie 黄嘉怡喺度啊。咁啊，因为你嘅新歌《三张记》啦，咁所以我哋都继续同你好似回顾紧自己嘅一生咁样。
1: Well， 可能呢十年左右啦，唔同嘅阶段，你觉得你嘅快乐有冇一啲嘅转变咧？即系你嘅快乐嘅来源有冇啲？
2: 有啊，一定有啊。我谂你有咁有经验，你都会明白。以前細個即係鍾意大堆頭，原因係因為覺得嗰個開心喺外面俾你嘅、即係一定要個環境好開心，或者人哋俾一啲讚賞或者 validation， 即係覺得你掂呀你就會開心、但係而家真係調返轉會覺得唉，其實嗰啲真係唔係好關我事嘅、即係嗰啲我控制唔到嘅完全。然後我覺得去旅行都有幫助我，因為我鍾意一個人去旅行，我每年可能去一次一個人去旅行幾日咁樣，其實就會令到我 block 走曬外面嘅聲音，可能因為你抽空咗去咗另一個環境，咁所以多啲同自己內心傾偈嘅時候，我就發現嗰個快樂係真係你自己去選擇嘅。呢、這個真係好鬼亮，但係係真嘅。佢話係，
1: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去最真就係嗰種自我價值嘅肯定啊！即係以前就係你聽人哋讚你，你會覺得好 firm 嗰件事，好係。但係而家你開始會自己認同自己多咗咯，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
2: 同埋知道有好多嘢其實係自己選擇咯，即係其實調翻轉都係成熟緊嘅，因為你叫做負翻我選擇快樂嘅責任啊嘛，即係做啲咩嘢其實係令到我快樂咧，其實嗰樣嘢係我嘅責任，同埋冇人比我更加清楚我自己咯。
0: 咁呢一啲嘅轉變心態上、想法上，大概你覺得係幾時開始真係？
2: 我覺得係三十頭咯，其實轉三十都未有。
0: 都未嘅，
2: 我覺得我係比較慢。
1: 都唔慢啦，你三十頭啫喎，你三十頭啫喎，仲頭
0: 通常一啲 process 嚟嘅，會有否定嘅階段噶嘛？佢頭開始否定曬。
1: 我要嚴格咁講一句，其實咧 ，Sophie 咧嚴格嚟講，佢真係僅僅可以叫三張幾嘅咋，佢係個幾嘅頭嚟
2: 嘅。OK
1: 嘅，OK 嘅，遲咗少少都未得幾住㗎。
2: 但係真係三十幾先至有呢一個思考嘅開票咯。
0: 係，你覺得嗰陣時嘅你有冇一啲嘢周遭發生，定係冇？即係可能循序漸進，
2: 因為我覺得我入行或者我由細到大其實是一個被照顧的人嚟嘅，即係我很幸福地屋企又我係最拉女啊嘛，然後可能學校環境，因為我又長得比較可愛啦，啲同學都會好照顧我，即係可能我去咗參加 TVB 嗰陣時候去超級巨星，我係會冇上堂噶，咁但係我啲 friend 就會留曬啲 notes 俾我啊，或者會照顧我，即係我總會有呢啲咁樣嘅特別待遇或者被照顧嘅角色啦。咁但係我去到離開幻國嘅時候，咁我就真係完全自己啦。咁同埋我又越嚟越清楚，其實我真係好想嘗試做多啲幕後嘅工作。如果我揾到一個平衡，就係我幕後工作又可以帶到我嘅收入，令到生活穩定，然後幕前我又可以繼續做我想做嘅嘢，可能我亦都可以去下唔同地方表演。即係我覺得嗰個平衡係真係要自己揾咯。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即係三十頭咯，係嗰陣時開始揾，咁呢一兩年就去揾緊呢一個平衡咯。始終突然間冇一個所謂嘅碼頭或者一個温室去俾呢個陽光同埋温度嘅時候，就要識得
0: 就要自己嚟，
2: 係要識得自己，識得自己搞咯。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先至係我真真正正嘅快樂咯。即係呢個係好搞笑嘅，因為你喺外面睇就覺得點解你舒舒服服唔開心咩？但是原来不是，原来人就是这么麻烦、所以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我觉得总结是啱的。
0: 今天这一集同我有请欢迎麻烦
1: 的
0: 女人
1: 黄嘉怡。
0: 我会说那种不是不开心的，不过你会知道有什么啱自己，或者那个 moment 想怎
2: 样。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的、即是你见我的音乐又很喜欢不同人、去不同地方表演。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其实很好奇、到底如果我自己去做会是怎样的呢？会遇到什么人呢？会咁自由嘅話，我會做咗啲咩出嚟咧？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有呢一個蠢蠢欲動嘅心。咁通常我覺得有呢一個念頭咧，佢 eventually 其實遲早就會發生。所以喺我人生就係、我其實一路都好想自己去做呢樣嘢咯。咁而家我覺得嚟到一個啱嘅時間點，咁就慢慢去建立呢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幕前幕後都係一個好好玩嘅，我叫做 ecosystem 啊。嗰啲中文點講 ecosystem 系統啦，
0: 生態
2: 系統啦，
1: 系統生態
2: 系統。即係我喺我個生活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個啱我自己嘅生態系統咁樣。但係調翻轉，我反而覺得而家自己做嘅時候，我係比起以前更加 會有 planning 啲咯，因為佢樣嘢要自己搞，
0: 即係你冇得所有嘢個人感覺，個感覺真係好有排拖
2: 嘅，好煩啊！呢個好麻煩嘅女人，即係我就要我自己諗咁樣。但係嗰樣嘢對於我嚟講個滿足感好大咯，
0: 咁你幾時萌生嗰個念頭用一首歌講關於呢一種感悟啦？三張記呢首歌。
2: 我其實是 demo 的時候呢已經有三十幾呢幾個字嘅，即係三十幾咁樣啦。其實都是一個自己去思考到底我人生應該怎樣行的時間，突然間拋了呢三個字出嚟。咁所以呢三個字我俾阿 Y 填嘅時候，佢就有呢一個三張記，即係佢咁樣昇華嗰首歌咁樣。
1: 但係途中又會唔會其實亦都有面對緊嘅一啲？可能隨住成長而要多咗嘅擔憂或者憂慮，有冇呢啲嘢㗎？
2: 一定有嘅。其實我嗰陣時咪住喺台灣一年嘅，即係我都仲係嗰啲好放飛無腳嘅雀仔咁。音樂，哇！
0: 令人羨慕嘅。
2: 係啦，我都羨慕我自己。咁但係咧，事實就是因為我隻狗病了、其實現在 OK 了，咁我隻狗突然間病了，佢嗰陣時生 cancer， 咁所以我就突然間發現，哇！我要翻香港去照顧我隻狗啦，咁同埋然後我今年我爸又有大病，即係有一場，即係而家冇事啦，所有嘢都 touch 住，而家身邊嘅屋企人、我愛嘅人都健康啦，咁樣。
0: 咁但係因為你話都係憑一個感覺去做你嘅嘢嘅時候，三張記嗰陣時嘅創作係幾耐之前開始已經
2: 年頭咯，
0: 即係今年年頭嘅。
2: 係啊，今年年頭。其實我好多我嘅歌咧都係嚟自於我彈琴啲 chord 飛出嚟嘅，即係我好少係詞先嘅，其實我好多都係曲先嘅。咁我因為我上年開始就係同你有冇聽過 Fountain 呢個 group？
0: 有啊，
2: 佢哋就玩爵士噶嘛。其實佢哋啱啱成立嘅時候，嗰陣時阿公咧就拉咗我話：你一齊玩啦、，Sophie 同 Fountain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去咗留白玩啦，然後就覺得佢係真係好。crazy， 跟住覺得佢哋好癲，然後佢哋成日拍埋啲片咁樣啦，之後我就覺得好正啦，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哇，完全係呢個人生嘅真體啊！佢可以玩音樂、友情、成長，然後繼續鑽研佢技術，咁即係成個 fountain 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做音樂可以咁爽嘅咁。咁呢樣嘢我就有少少可能借咗佢呢個精神，我就揾咗 Bowen 啊，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即係我啟發俾你哋啟發，我覺得原來爵士樂裏邊嗰種好自由。好開心，好活在當下嗰個精神，其實我就想借咗落嚟。咁、所以我嗰陣時彈完個 demo 就直接揾 Bowen 啦。
0: 係，因為佢嘅編曲係非常之精彩。
2: 係啊，好正啊！
0: 有一種真係無拘無束去睇緊所謂大家雲淡風輕地睇所謂年齡呢、一個 topic。
2: 因為咧 ，Bowen 都係一個好有自己原則嘅金牛座嚟嘅，所以咧我哋係好搞笑就係、譬如第一 round。我就開始，即係我開頭都會講一啲，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好聽啊，但係即係我會有呢啲，即係我唔知第一次合作，即係通常你都想禮貌地你表達你嘅意見嘅時候，都會希望佢唔會 get 錯咁。跟住佢就好搞笑，你可以直接講，即係佢唔想嘥時間，即係你可以直接講，你中意啲咩？你唔中意啲咩？邊度好聽？邊度唔好聽？咁所以其實一開始個版本其實係冇咁多鼓嘅，其實一開頭個版本係比較。真係好 chill 好 chill 嗰種，你當係慢啲或者個空間感重啲，啲鼓可能多啲嚓嚓咁樣嘅，即係個 brush， 即係佢未必係一個 snare 咁樣。咁所有嘢其實係 soft 啲嘅，咁但係我就咁又唔係好啱喎，我覺得係如果我把聲好輕，但我個音樂其實係有啲份量去營造嗰個對比，個鼓其實可能係有啲嘢喺後面係好行嘅，因為其實都係一種好有生命力，只不過嗰個感覺雲淡風輕，但其實內裏面都係一種重生或者一種生命力嘅彰顯。咁所以我覺得個編曲上面同佢就咁樣玩咯。最搞笑就係佢直接嗌我話：你有啲咩中意唔中意就講。
0: 直接講啦，唔好估嚟估去仲好好似。
2: 係啊，所以係好開心咯。我覺得佢係令到我首歌更加有風格嘅。
0: 咁但係其實喺演繹上面啊，即係有譬如Bowen幫手編咗呢一個咁豐富嘅編曲，跟住有 Wyman 嘅詞嘅時候，因為聽到有一啲 lines 嘅處理一定唔係所謂傳統大家理解一首歌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聽住你想跟住唱都唔係咁容易。
1: 但係你唔知佢下一步會發生啲咩，係啦。
0: 咁作為聽嘅就梗係覺得好過癮啦，因為你唔會知道噶嘛，斷句啊、phrasing 啊嗰啲咁。
2: 我覺得廣東話咧，其實係好難唱嘅。即係如果天生一個廣東話嘅語言咧，同埋我自己寫嘅 melody 又係比較多 groove 啊，
0: 嗯，
2: 即係佢未必係一二三四，即係可能一二三四，即係一會喐啦，即係啲拍子比較律動性比較強。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同廣東話字係有陣時好撞嘅，即係譬如大家嗰啲今天三張幾歌再起，即係好多歌再，即係其實嗰個位已經係好難令到佢係一。個一即係個 phrasing 係一句完整嘅句子咯，即係我係咯 phrasing 啦，即係唔識中文 phrasing， 即係
0: 段
2: 句
0: 落
2: 係
0: 一啲
2: 段落
0: 咯。
2: 但係你聽感嘅時候，其實你係要有呢啲段落噶嘛，你先至會有前文後理噶嘛。如果你即係今天三張幾同埋今天三張幾，即係兩個感覺，即係咁樣嘅 example 啦。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喺個 studio 度猜咗一陣子嘅。咁我第一個 rough demo 都有俾阿 Y 去聽，咁佢都有 comment 話，佢覺得我個 demo 係好輕嘅。咁所以佢都會寫嘅時候有，譬如重跟輕飛關聯機，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小亮點咁樣。咁佢就嗌我不如你再唱輕。他說其實廣東話呢唱得重是容易過唱輕的、
0: oh.
2: 其實唱輕即代表你要很控制你自己的氣流、即你的呼吸，然後你的咬字的吐字也都要很細膩、就是、在錄音室、所以這件事我覺得今次我覺得我是滿意的，即我是有處理到的，即阿 Y 這樣說之後就點一點，我就哦係喎，啱喎，呢個 reminder，我本身個 demo 係輕嘅，咁所以就將佢喺錄音室嘅時候都試下咁樣處理咯。
1: 同埋我欣賞就係做呢類型嘅作品咧，其實我覺得最難嘅係 vocal 同埋 instrument 之間嗰個比重。咁但係佢呢一樣嘢亦都喺呢首歌入邊，你會 feel 到除咗 vocal 之外一啲instrumentation 上的處理，就是又有他們可以做到少少 solo 的一些部分，例如可能 keyboard 啊咁樣。嗰時去揀呢些位置，會不會都要稱一稱啊，度一度啊？
2: 有的有的，有個起承轉合咯，即係譬如特別在個 bridge 的時候，其實就會真係清空咗一個空間、因為我覺得 bridge 是一個好好玩的部分，即係我係希望大家聽到 bridge 的時候，突然間好似一些對話，因為佢填咗，譬如即係阿 Y 填咗快四張，快五張，飲聲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循序漸進式嘅一個小彩蛋咁樣噶嘛。咁所以嗰度其實成 part 嘅音樂都係其實沉啲嘅靜啲，其實係有一條電 bass 佔住一條好長嘅 notes， 去令到佢好似有個空間感，等我嘅歌詞或者我嘅表情可以更加出咯。跟住快四張快五張嘅，我係企咗喺個房嘅後邊快。咁即係其實有幾條係咁樣大叫嘅咁樣，跟住之後阿 Y 寫飲性吧咁樣，飲性吧咁我就變咗做音啦，咁樣喺隔離有啲咁樣嘅，我形容為好似嗰啲火箭兵團嗰啲黃色人minion 咁樣，
0: 係啦，
2: 係啊，即係其實個 mix 嘅時候，如果大家分開啲鬼聽，係有好多呢啲，
1: 即係好似有啲群眾嘅群聲，
2: 係快四張，即係隔離嗰啲四十歲啦，咁即係嗰個 feel 咯。
0: 我啲係睇劇衙門門口嗰啲，
2: 一堆人衝入嗰
0: 啲，同埋嗰句哒哒哒哒哒，好似留咗個空間俾大家，又聽一啲嘢，跟住又翻翻嚟 call and response 嗰種咁樣嘅設計。
2: 哒哒哒哒三十幾咁樣咯，
0: 啲 phrasing
2: 我覺得 live 會好好玩咯，因為其實嗰啲哒哒哒哒哒哒有啲似有啲 horn section 啊，即係嗰啲叭叭叭叭叭叭咁，即係喺我腦裏邊其實係咁嘅，只不過我用咗我個人聲去唱咯。
0: 咁呢首歌亦都有一個 playground 嘅 remix 啦，亦都有神秘嘅聲演啦，咁樣又會。這個念頭怎樣出來呢？有一個不同版本，我覺得是一個有力一點，同埋好像我現在三十幾，我現在準備再衝下一轉的那種感覺來的。
2: 是啊是啊，因為我其實一開始覺得我很久沒有出廣東歌了、
0: 啊、
2: 所以我、想有一個比較真係 raw 啲或者一個輕鬆啲嘅版本，咁所以嗰陣時就揾咗波人去做一個比較爵士樂嘅 feel。咁但係我做完呢個之後咧，其實我不嬲最中意嘅曲風咧，都係 比較勁嘅電子音樂嘅，即係啲行啲呼呼呼咁嗰啲我鍾意。雖然我三張幾，但我都可以瞓嘅嘛。咁所以我就揾咗Playground 咯。其實我不嬲都好中意佢哋嘅嘢。幾年前我已經係有默默留意佢哋嘅音樂咯。咁我覺得佢哋融合 R&B 同埋電子音樂做得好好，同埋佢哋本身對於 groove 好有 sense， 佢哋嘅 sound choice 都真係好聽咯。咁所以我就揾咗佢哋，佢哋呼呼咁樣。咁跟住整完之後咧，就突然間有個好長嘅空白，即係 music break 喎。咁我就覺得冇理由無啦啦整個 remix 就為咗佢好電子好行啊！我都要有一個 storytelling。咁我就突然間忽發奇想，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揾一個已經度過咗呢個三張幾嘅過來人去講啲嘢咧，即係好似心意卡咁，就或者去人哋去飲嘅時候寫低兩個好咧
0: 喺個木做嘅心形先入落去
2: 咁，係啊，即係整一個咁樣嘅小彩蛋會點咧？咁所以我就揾咗 Juno 去講兩句咁樣。
0: 哦，咁嗰兩句係咪俾佢發揮嘅？都係
2: 俾佢發揮嘅，俾佢發揮。
0: 又幾啱，因為頭先我咪話嗰隻歌個電子。咁就好似哦，一個新開始，
2: 新生命咁樣。
0: 佢亦都真係講咗 just beginning，
2: 係 it's just a beginning， 即係一切都係重新開始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又係好重咯。即係我唔知道觀眾 feel 唔 feel 到嗰個能量嘅，但我其實真係好希望係其實係幾正面嘅。雖然大家講三張幾好似聽落去啊，你一定要成為社會某一種模樣，但我覺得冇呢樣嘢咯，即係我希望大家可以真係繼續去揾你自己嘅路，一切都係 just beginning。
0: 咁你打俾佢或者 message 佢嘅時候，去邀請佢呢、這個，佢有冇咩嘅？
2: 咁咪問黃小姐，你其實真係三張幾？
0: 師傅，你唔係應該知嘅咩？你咁問？
2: 係啦，我就問。吓、啊，你唔知咩？
0: 系，
2: 乜你唔知嘅咩？
0: 你唔应该知嘅咩？系咯，
2: 咁咯，咁啊，几搞笑嘅，即系我觉得系有一种真系前辈咯，即系前辈去看守后辈嘅一个感觉咯，即系大家可以讲下笑，然后当我需要有一个咁嘅角色喺我作品出现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即系Juno亦都会挺身而出，即系佢话小意思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好 sweet 嘅咁。
0: 咁喺呢一首歌就个 music video 啦，系啦，里边都真系有好多嘅细节，因为揾翻好多
2: 系啊，好多细个嘅相，
0: 细个嘅相，即系你讲好得意嘅。嘅时候令到同学仔都好中意你噶，佢今日要比赛，我哋留碌屎俾佢啦。嗰、那个系即系呢个过程，揾翻自己有咩感觉咧？睇翻自己嘅成长，其实我成日觉得呢啲创作都系一个同自己嘅沟通嚟。
2: 系啊，我觉得点解我会摆嗰啲细路仔上咧？其实都系因为我呢首歌，对于我自己而家呢个阶段嚟讲系好紧要嘅，因为佢系一个时间浪嚟嘅，即系我觉得无论我点样方式去做音乐，无论个事业嘅高低或者去到年龄唔同阶段面对唔同嘅问题都好，我希望自己可以好似嗰个细路仔咁样咯，即系简单啲、轻松啲，放所有嘢拎同埋放都轻啲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每一次吹蜡烛其实就系有一个种 3, 2, 1。嗰、那個感覺即係 let's go， 咁所以除咗頭先真係有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嘅呢一個比喻之外，其實我就係好喜歡吹蠟燭嗰下嗰、那個 energy 啦，即係嗰下係啊 ，let's go 咁樣
0: 係啦，重新就變蘇菲啦，就
2: 係啊，
0: 係啊，所以呢一首歌的而且確有音樂上面啊 ，MV 上面仲有兩個版本嘅歌，好多細節嘅。頭先我哋好即係簡單咁樣有你介紹咗，咁大家再聽翻嘅時候就會知道只歌一啲嘅心思係點樣啦。咁呢首歌之後其實會唔會手上面都有一啲 ongoing 緊嘅嘢，我哋可以之後期待咧？
2: 我希望今年年底之前仲有歌嘅，即其實我係啦，我有一首都我自己好喜歡嘅歌，係我自己作曲作詞嘅，即係第一次。系咯，期待下咯，
0: 期待下咯，
2: 期待下咯。
0: 大家而家就 loop 住呢两只先啦。好啊，今日多谢黄嘉怡，我哋就等你吓年尾之前。
2: 好啊，希望得唔得啦？
0: 系睇得唔得啦？谢谢你啊 ，thank you，
2: 谢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由东城里至到博围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附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骏景。 警员。咁另外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则如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去到天马苑，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翻好多啦，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跟住码头。由至到 Mega Box 系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康德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住沥源村。另外，荃灣路去屯門近荃青交匯處嘅龍尾去到麗景站，丁九橋去屯門方向龍尾近金竹角，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富健花園。另外，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至到迴旋處仍然係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7: 我知九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9: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8: 蔡枫华会喊
10: 绝对空虚，
8: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你好，我是考古登柯瑞强。你估由而家到八点钟，一个小时里面我会播到几多首歌呢？又或者你估下我今日会播啲咩歌呢？好多时候諗起歌嘅时候，我都会自己问自己啊，喺究竟呢隻歌有冇第二个版本嘅呢？你知啦，我做呢个节目每日都会介绍一啲大家希望听到嘅歌，或者我希望大家听到嘅歌呢，一起分享。呢隻歌都好熟㗎啦，不过我今日不断咁发问题，唔知你答唔答到呢？三人行，边三个人唱嘅呢？可阿靓妈妈，冇错，啱咗一个。第二个系刘天兰。刘天兰系边个啊？中环咗我哋香港即系几个界别嘅，有电影啦，有电视啦，唱片界啦，我哋好熟悉嘅天兰，刘天兰。第三个咪佢咯，叫咩名？你谂下先。

林子祥把声啊，梗认得啦。刘天兰就个女仔声咯，但系最娇滴滴嗰个小朋友系叫做思思啊，一首思个思。不过而家已经唔系咁嘅声噶啦，已经唔再系小朋友啦，已经喺社会度做紧事嘅。歌名叫做《三人行》，既然叫做三人行，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原本系咩歌嚟？原本系边三个人一齐唱嘅咧？原曲系呢一只叫做《独角兽之歌》（Unicorn Song）， 究竟边三个人唱？

Unicorn Song， 旋律梗系好熟啦，不过歌词你未必熟啦。不过有时咧好多谢一啲媒介人啊。如果冇阿 Lam， 林子祥当年佢选咗佢喺美国带翻嚟嘅呢一首民歌，我哋就唔会听到《三人行》呢只歌啦。亦都调翻转头，未必知道原来《三人行》嘅原装咧就系呢只叫做 Unicorn Song。又未必知道呢，哦，呢个歌呢原来是我哋嘅民歌偶像 Peter Paul and Mary 唱嘅。今日嘅主题就係一啲歌曲嘅问同埋答㗎嘛，我要问㗎，我好多问题㗎，所以你隨時要即刻答。明星呢个你好做啦，你即刻回答啊，叶德娴㗎嘛。哎呀，唔係喎，唔係叶德娴主唱㗎，你知唔知？我知，叶德娴之前呢有陈丽丝都错。再前啲，原来系佢第一次唱，而且唱一个好短嘅版本。你估下佢系边个？歌名叫做

其实严格啲嚟讲咧，呢只歌当时唔系叫做明星嘅，直至到陈丽丝开始唱就叫做明星。原本当佢唱嘅时候，头先呢个版本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即系第一句嘅歌词。唱歌嘅并非别人，佢就系第三届嘅香港小姐张玛丽。开咗股啦，咁大家都知道张玛丽啦，好熟悉佢。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其实系佢最先第一个唱嘅。跟住有一只歌叫做《几个风雨天》，开头嗰一两个或者三个，你都会认得佢哋把声音。但系今日唱呢只歌嘅有五朵金花，点解佢五个女仔会走埋一齐呢？答案好简单，系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咧唱片公司就系、是、系大家姐，你带领其他四位师妹一齐合唱《几个风雨天》啦。欣妮姐姐，你带住边四位啊？

一头一尾都由佢包办啦。个名叫做恩妮啊，同我哋唱咗呢一只叫做《几个风雨天》。另外嗰四个风雨天系边个咧？大家会认到林志美嘛？大家认到益廉嘛？仲有两个咧，叫做陈秀文。最后嗰个咧，因为佢就系阿嘉嘉何嘉丽，五个一齐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一齐共度呢一个风雨天。关乎雨天嘅，不过有少少伤感。歌名叫做《伤感雨天》，唱歌嘅系边位呢？唔开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以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以及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以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了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噶，龙尾就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啦，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另外，干诺道中西行啦，近住交易广场都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政府合署，系政府总部，龙尾喺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车多，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星月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少少，龙尾在海滨汇。 喺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9: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8: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0: Roshni, Pani, Bahar。
8: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11: 有我哋有快乐。
12: 今个星期嘉宾有
13: 雪梨姐
14: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6: 今日继续呢个音乐情怀咧，即系啲歌曲嘅文与答啦，专系抄埋啲窿窿罅罅，但系一啲沧海遗珠嘅歌，好耐冇听过，甚至乎已经喺回忆嘅边缘嗰度咧，随时会失落嘅一啲好歌。无论系春夏秋冬，我哋都会唱歌嘅，夏天梗系会唱啦。呢只歌叫做《夏天之歌》，Summer Song。你可能会少少熟悉，但是咩歌嚟？原唱的是 Chad and Jerry Summer Song。

少少熟口面啊，嗬 ！Chad and Jeremy 唱呢个叫做 Summer Song， 一只完全唔流行嘅英文歌。不过好在有一只系我哋香港嘅一对乐队曾经演绎过嘅同一只歌，所以有第二个故事叫做经常播。威震乐队除咗有阳光空气等等，有呢一首我好喜欢 Summer Song 中文版。

威震乐队主唱啊，主音歌手叫做威利嘛，所以叫做威震啦。阿威利唱嘅歌叫做雨啊 ，Summer Song 嘅中文版。不过如果啦，啊，我唔中意落雨喎，咁甜言蜜语中意啦啩？中意，不过而家冇。系一啲晚空嘅时候，充满咗诗情画意嘅星雨，啱唔啱？只歌就好熟嘅，一前奏一开你就知道系边只歌。不过呢只歌叫做星雨，你估下唱歌嘅系边个？鼓声咧？

估唔估到啊？拍电影就好多㗎啦，而家香港嘅明星佢就係余安安，余安安同我哋唱呢一隻星月好熟㗎嘛，但已经知道呢係呢一隻叫做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嘅中文版。咁究竟英文版邊個唱嘅呢？聽下咪知囉，佢個名叫做

0: 呢只歌好熟啦，咁当年更加熟嘅，可以讲系全球流行嘅一首歌。头先讲咗啦，开咗鼓啦，就系、是、Dana D A N A 吓 ，Dana 主唱嘅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见到乜嘢都谂起你，情歌一首，好清新轻松嘅。1970年嘅时候，呢只歌咧就系喺全欧歌唱大赛嗰度赢到冠军嘅。咩叫全欧歌唱大赛呢？英文叫做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系好出名嘅。嗰阵我哋香港都好兴嘅，咁啊全个亚洲、欧洲都留意住呢一个歌唱比赛。参加嘅咧，全部都系一啲本身系业余嘅歌手，但系一参加咗赢咗，好似阿爸咁啦，都系喺嗰度出嚟嘅。赢咗之后就一定成为咗全个地球咧熟悉嘅一啲名字兼歌曲，包括呢一只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就系当年1970年嘅冠军作品。咁啊，讲起今日嘅啲音乐问与答咧，就好得意嘅吓，咁啊，即系谂起咧就会问一下。我有一个节目咧，即系逢星期日嘅晚上，唔知你有冇听过咧？一个现场嘅节目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都系现场唱歌。有钢琴，有 synthesizer， 有吉他，有好多嘉宾，佢哋都系唱一啲平时比较少唱嘅歌，而且唔系 mind 聚，现场唱一啲唔同嘅版本，所以每逢星期日我都要一定要翻嚟同大家一齐聚。但系每一次嘅晚上最尾嗰首歌，我一定会唱。以前欢乐今宵就唱欢乐今宵再会啊，但系我哋都有只晚安歌。究竟晚安歌原本叫做咩名呢？今日嘅文歌未到。就是这首晚安歌，原本叫做不要离去。拜拜。
1: 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朝早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已经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鐵表示，知悉警方已經鎖定涉事導遊身份，港鐵正是與警方和旅監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關證據和資料，以作進一步跟進和作出檢控。港鐵表示，十分重視事件，對逃票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並且報警處理。有關事件發生在8月23日晚大約11點幾，有旅行團導遊懷疑協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當地出閘，當時多名乘客未有繳付正確車資。港鐵強調，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屬於違反港鐵附例，港鐵可向有關乘客徵收附加費，亦都會依法提出檢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的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动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一啲已经系处理好嘅特别事故啦，就系分别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较早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意外，同埋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坏车，咁三单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同样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仍然慢车，龙尾喺彩虹交汇处。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少少。喺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路嘅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11点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宝陵路至到坑口村停车场呢一段嘅全线系会封闭噶。咁沿住宝陵路东西行或者系常宁路北行嘅车辆啦，全部都系禁止驶入去影业路北行。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同埋葵涌道上程长道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Yo, check it out！ 喂。

工程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发自9月10号恬淡情怀。我哋呢好好地呢把握今天今晚呢个时间。但奈何呢人呢有时候呢都好有趣嘅。硬系有啲嘢呢唔舍得。又或者硬有啲嘢呢想再嚟过。如果之前咁样就好啦。好多时都会咁嗬。虽然系咁但唔紧要。如果我哋咁啱有呢种諗法嘅话，不如就有呢种諗法啦。我哋唔需要有啲嘢要排除佢，只有得佢自然咁样喺度，明白佢，接受佢就可以啦。

我哋有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我谂有好多朋友咧，有时都会好希望咧，旧日咧可以再重来，又或者我唔好咁贪心啦。10年前我哋谂下，琴日可唔可以有啲嘢咧再嚟？

是啦，好似有很多时呢有啲嘢呢就係要咁样做啦。好似 Janet Jackson 话啦 ,That's the way love goes。咁我諗唔單止呢感情啦，或者关系啦，或者甚至乎呢有陣时有啲嘢呢就硬好似有一个咁样嘅定向，或者条咁样嘅路线咁样去做。咁啊，如果你话好似平时开车或者我哋去旅行咁样，都有啲嘅路线我哋会跟住行。咁当然啦，其实呢两

边嘅景象啊，或者好多嘢因应天气啦、时间啦，可能咧都有啲嘢改变。咁但系咧，总系要沿住嗰个方向、嗰条路咁样去行都唔定。咁所以有阵时想啊，翻翻去以前啊，或者好耐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候唔系周围嘅嘢变咗，而系咧人可能有阵时候咧心境啦、情怀啦，或者一啲嘅经历咧，都会咧我哋可以喺佢嘅眼中，或者喺同佢嘅接触当中，会觉得系有所不同。

in His Eyes。 成日都好鍾意呢一首歌嘅，因为好多时呢我哋会遇到好多朋友啦，都喺佢嘅眼神中呢就会觉得呢睇到佢嘩好多嘅历练呀咁样。咁但係呢有陣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喺佢嘅眼中仍然呢见到嗰个赤子之心嗰种嘅童真呢，其实真係唔容易。咁所以有陣时候呢希望可以追求到呢一样啦，咁但如果冇嘅话都唔紧要嘅，人生就係咁样㗎啦。

我哋有 Frank Sinatra， 有阵时候可以承认自己有啲嘢不足嘅话，都系一种勇气嚟嘅。而好多事情咧，其实咧选择权喺我哋有嘅。你喜欢，你唔喜欢；你想要，你唔想要；你想重温昨日，又或者你觉得想把握今天。

好似我所讲，有阵时候有啲嘢你系可以自己去决定嘅。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决定继续留低。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会有段感情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3: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周文哥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人马合一。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CEO 兼职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而有很多呢当然有它独特的意义啦。咁而嗰个意义呢，当然只有你自己最清楚。甚至乎呢，有时你都觉得啦，即係当你回想就係、是、咦，点解有件咁奇怪嘅事情会发生嘅？有冇试过？总係有嘅。因为当你未必可以解释到嘅时候，嗰件事就会有啲奇怪。咁但係有时候再细心諗，就会觉得又或者嗰件事唔係咁奇怪，即係当佢发生嘅时候我哋唔了解佢，所以觉得佢係奇怪嘅。所以我哋可以静心諗下，曾经可能发生过嘅事情係點樣发生嘅呢？咁係唔係執着喎？即係可能諗下，或者我哋可能用另一個字反思一下。如果呢件事真係有機會再發生過嘅話，係咪仲咁奇怪呢？其實我覺得我哋可以擁有一啲奇怪嘅經驗喺我哋嘅生命當中。

我哋有 George Michael。有時候呢，就算呢可能發生一啲好奇怪嘅事情，或者你覺得當時係奇怪也好，點都好啦，最緊要呢其實呢就係有你喺身邊，或者有朋友身邊，有親人身邊陪住你一齊行呢，其實係好重要的。因為呢當有時候有啲事情啦，可能呢個意義呢並唔在嗰件事情當中，而係呢在乎呢就係身邊同行嘅人。

佢系 Rosemary Clooney。Clooney 呢个姓，你会唔会谂起边个咧 ？It don't mean a thing。有阵时候啲嘢咧，就系咧在乎你自己去睇嗰个价值啦，或者咧究竟系咪有好重要嘅一样嘢。有阵时候我哋可以所有嘢都可以轻轻咁样样摆喺心中，唔需要太过沉重。咁样样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嘅人生就喺路上嚟咧，系会轻松好多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以为揽住好多嘢系容易，其实唔系嘅。如果揽住嘅嘢系轻啲嘅话，

我哋有 Beautiful Self 嘅呢一首 You Kept It All In。有阵时候咧，有好多嘢咧就系咁样嘅。每个人咧嗰、那个，我谂处事嘅态度都会唔同啦。有啲人咧遇到有啲咩嘅麻烦或者问题嘅时候咧，总系希望咧向身边好多人咧讲讲讲讲讲讲。咁啊喺过程中咧，除咗咧可以讲出嚟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其他人或者可以俾一啲意见嚟听唔听？固然咧，就每个人自己嘅性格使然啦，或者佢自己嘅选择啦，咁样。咁然后咧，亦都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咧，就系咩都唔讲，自己咧就摆埋晒喺心度。我记得咧，我爸爸以前就系咁样嘅，遇到有啲咩问题啊，或者各样嘅嘢咧，佢都系唔会特别同你讲嘅。就算身体唔好啦，或者有啲咩嘅情况啦，佢去住医院啦，佢都唔话俾我听。咁啊，出院之后先等，即系先话声俾我听。咁佢系唔想我担忧啦，咁。咁但系咧，有阵时候都会觉得咧，系咪我自己咧，即系冇关怀足够咧咁样样？咁但系呢个咧都系每个人处事嘅态度，因为如果你有好多好多嘢自己都系摆喺自己身上边，或者个负担好重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有阵时候咧心情啦、人啦，都咧真系有阵时候有啲沉重，而身边嘅人咧，其实咧。反而会更加担心都唔定啊！所以咧，我哋去处理啲嘅事情，点样做法，系咪所有嘢都 keep it all in 咧？其实咧就系要睇下嗰件事系点样啦。但系我觉得咧，而家咧即系应该好多事嗰个透明度多咗啦，人同人之间咧个相处咧，应该亦都可以咧大家交心一啲，或者有多啲嘢讲下，睇下对方有啲咩意见，可以点样帮忙。有多事情咧，唔需要自己一个人担晒喺身上边。就好似有时候你去旅行咁样，大家一齐开心心嘅话，都希望大家一齐分享。所以分享唔单止咧系一啲嘅问题，开心嘅经历都系可以大家一齐分享嘅。

歌曲的名字就是 Miles on the Car， 歌手就是 Rachel Yamagato。 其实很喜欢他的歌声，而他这只碟的创作我也很喜欢，因为他是很多个朋友一起一个地方，大家一起煮食，一起就是创作，然后跟着大家去交流当中的一些感觉，对每一只歌有什么感受，或者应该想表达什么东西，大家都是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一起的共同合作，而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合作是一个 teamwork， 但并不排除我们大家在各自的一起合作当中仍然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心中的英雄。所谓那种的英雄就是你自己的自信、你的追求和你的梦想。下个星期甜淡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3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 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6: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敲完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班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嗱，以下呢个经历咧，相信大部分人都试过嘅，就系搭飞机。当我哋横越时区嘅时候，就会产生时差，即系 jet lag 啦。嗱，时差小则一餐饭嘅时间，多则日夜颠倒。但无论或多又或少，其实都有调整嘅必要嘅，否则我哋就会应该喺瞓觉嘅时间起身，应该刷牙嘅时候仲继续喺度发紧梦，对我哋嘅生活会造成全面性嘅困扰嘅。嗱，既然我哋知道调整时差嘅重要性，咁点解？点解我哋又要活喺过去嘅时间里面呢？其实嗰件事一早已经成为往事噶啦，但系我哋就时时刻刻都将佢放喺心上边，让佢影响我哋嘅作息，令到我哋食不知味，又夜不安枕。

其实那件事一早已经成为了往事的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时时刻刻将它放在心上，让它影响我们的作息，令到我们食不知味又夜不安枕。心理上面的时差总是让我们轻忽了眼前的时光，所以如果已经离开了旧时旧地，就应该好好地面对当下，专心地对待此时此刻吧。

我哋永远冇办法翻翻到从前，但系我哋可以让自己比从前更好，因为每一个当下永远都可以改变。请抱拥这分钟。陈奕迅的抱拥这分钟和林子祥的每一个晚上开始了今天2026年9月10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9点19分的时候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我们又见面了，今晚让我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你好吗？我是郑智成。

楚线嘅难破船之后，有呢位朋友最近开始慢慢都会睇翻佢初哥哥嘅呢一套戏，讲紧嘅系 Chillam 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将时间带到晚上9:26、27啦，应该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有几阵骤雨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明早市区最低26度，新界中会再低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Teresa Capi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和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93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4.1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1, 欧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0.5 美元，卖出 4,361.3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作为新世代嘅时装设计师，佢哋对于着衫美学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5: 好少会讲话襟埋话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讲，时尚就系表达紧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审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
4: 要了解 Gen Z 点样睇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7: 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经常都怀念住过去嘅美好，所以你经常都问点解？点解唔能够翻翻到从前呢？你可唔可以让秋天嘅落叶重新翻翻到树上边？其实过去或者冇你以为嘅咁好，好可能系因为而家嘅你过得唔够好，所以从前嘅一切先至全面美好起上嚟。因此，点样先至能够让而家嘅自己比从前更好、更快乐，先至系更值得关注嘅重点嚟。

艷芳愛愛的只有我和 Chris Wong 黃海芹的五月過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樂情人，繼續我們的下半部分，繼續想和你分享以下這個點唱。

郑子成先生你好啊，我叫做阿斌，我想在九月里面来这个的点唱。为什么选九月？因为四十年前，即是八六年的九月一日，是我入读蒙文委书院 Form 1 E 班的第一日。就是这一日开始了我读中学的日子，亦都好庆幸在这段日子里面认识到一班好好的同学，彼此的友谊有些还维持到现在添。纵然亦都有部分的同学已经失联多年，有些已经移民海外，趁着彼此相识四十周年，希望借住今次的点唱，无论是仍然有联络的，还是已经失了联络的，若果都有缘听到的话，都可以回忆回在以往学生时代的点滴，重拾回大家经历过的一切一切。可以的话，大家再来一次重聚。另外，除了点唱给这班同学之外，我还要特别点唱给杨建强老师阿杨 Sir， 以及在天家的同学阿旭。最后，在这祝愿各位生活安好，健康。

永远怀念 Coco Lee。 李敏，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时间仲有三分半钟，去到十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26度，新界将会再低有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升温上31度的。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是时候结束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周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10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的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39美元，卖出4373.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22、23、31、32、35、45，特别号码34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事，
8: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雪梨姐。今晚非常之开心同埋荣幸可以邀请到雪梨姐上嚟我哋。
3: 大家好，
2: 雪梨姐你好。
4: 吓，雪梨姐嗰度我睇咗啲资料咧，雪梨姐英文名叫 Sydney 啊。
3: 系啊系啊。
4: 你咁你系中意澳洲，点解你唔 Australia 呢一个 Melbourne 要 Sydney？Sydney
3: 系 S Y D N。
4: 哦，雪梨，哦，因为雪梨叫做 Sydney。系喎，
3: 咁我就改咗系 S I D N E Y。
4: 哦，好嘢喎！
3: 我中意，因为呢个雪梨嘅名系我妈妈俾我嘅。
4: 哦，米雪系咪？嗱，你屋企嗱，
3: 米雪就系罗马咯，一个导演咯。
4: 哦，嗱，你有四姊妹啦，咁我今日你
5: 有啊，
4: 九兄弟姊妹，我同阿子清喺度讲，我话可唔可以玩佢哋接名咧？米雪个雪啊，雪梨个梨啊，跟住佢每姊妹阿梨窝个窝啊。咁樣你知啦，米雪姐姐跟住雪梨，係咪你個個都有呢啲咁特別嘅別名嘅？
3: 得三個，都兩個家姐，一個米雪，一個蘋果，到我就雪梨啦。
2: 哦，但係你頭先話係媽媽幫你改噶嘛？
3: 係啊，
2: 點解會係雪梨？
3: 因為咧，我問過嘅呢個問題就問過我媽咪啊，咁佢話：我媽咪，我點解我要叫雪梨咧？因為你出世青 B B 啊！所以黄金金啊话我，咁我话咁苹果咧，佢生出嚟红卜卜咯。
4: 咁米雪系咩意思啊？米雪
3: 咧就系一个罗马导演就帮佢改，嗰个罗马导演都帮我改过一个名嘅，叫小雪，但我唔中意咯。
5: 但你初出道嘅时候系叫小雪嘅、
3: 其实我系跑龙套咯嗰阵时候。但系即系都多谢佢赐呢个名俾我，但系。我恩師李添盛，佢本來係叫我用翻我自己嘅真名噶，咁我堅持我話阿添哥唔得，我一定要用雪梨，我太易記啦，
2: 係
3: 因為粵語長片嘅一個噶嘛，咁啲人嗌我啊雪梨啊，好易全名嚴慧明，咁你點叫咧？咁重嘅一個名字，你明唔明啊？
2: 其實親家，你睇嗱，你睇下個樣幾 sweet 啊！雪梨根本就係好。
4: 喂，你知唔知道佢好勁嘅雪梨姐？你知唔知嗰陣時波基小師，大家個波基小師，原來阿雪梨姐嗰陣時係同波基小師排名係最受歡迎嘅女星啊，同、波基小師啊，哇！
3: 多謝，
4: 真係厲害啊！
2: 咁仲有一樣嘢咧，其實點解我哋今日見到阿雪梨姐咁開心咧？其實即係我哋之前喺演藝人協會，咁就成日都會見到雪梨姐嘅。咁嗰陣時咧，有一樣嘢我就會覺得好 respect 佢啊，好尊敬佢。原因咧就係佢，你其實咧，你唔會係有太多嘅意見嗰啲嘅前輩嚟嘅。但係我哋每一次好重要嘅場合，其實佢都會喺度坐陣嘅。即係同埋最重要，我成日會覺得一個協會最緊要就係好齊心去點樣講咧，去參與嗰件事，去支持嗰件事。咁你見到啊，吳家樂突然之間咧坐得好，
4: 肅然起敬㗎嘛？
2: 冇錯，
5: 因為演藝協會咧，其實大家都係攞自己嘅時間啦，攞個心出嚟為咗演藝界去出一分力嘅。咁當然咧就係話。當時啊，好多位前輩啦，丁宇叔啊，咁啊，雪梨姐啦，好多位前輩咧，真係俾好多嘅意見我哋，亦都教下我哋一班後輩點樣做嘢。咁其實我哋覺得係學到好多嘢，同埋咧係好尊重，因為就係話大家唔係淨係話我為工作、為咗生活、為咗金錢，係啦，而係真係話
3: 想搞好。
5: 係啦，因為有啲人話：，個會係咪攞個名啊？攞個名去做任何嘢？其實個個前輩都係真係想為演藝圈。即係一個成全去做一啲嘢，而我哋嗰陣時嘅承接落去嘅話，都希望就係話，我可以就係話，前輩你哋有啲咩嘢想我哋幫手去做，或者覺得演藝圈有啲咩嘢可以繼續行嘅話，我哋一路去做啦，去做啦。但係其實我都覺得我係做得唔稱職嘅。
3: 唔會，我覺得即係嗰陣時係曾生喺度噶嘛，
5: 係
2: 係
3: 佢 佢好多 idea 嘅，但系咧时间就好
2: 唔足够，
3: 唔系一段时间约晏昼就晏昼，佢可能凌晨食宵夜或者咩？
2: 系、哦、啊，你都记得，我以为你话嗰个唔足，嗱佢就系因为个时间唔足够，即系佢成日太忙啊，
3: 系啊，
2: 太多嘅。工作啊，咁所以你講得啱啊，有好多時唔係話成日都係晏晝噶嘛，突然之間無釐啦加十一點鐘又開會，
3: 係啊，
2: 同埋佢好中意咧係突然之間走場嘅，
3: 係啊，
2: 係咪 啊？
5: 因為亦都可以講少少嘅，
2: 特警隊咁
5: 我同阿路虎咧係比較叫做自由啲啦，
3: 係係，
5: 就夜媽媽咧。十一点几咧，我哋喺酒店门口就做咩事嚟？我冇啊，阿志伟哥入边开紧会，等我开完会咧，同佢倾几句，跟住咧一阵间咧就系、是，咦，你又嚟做咩踢波啊？唔系啊，阿志伟哥踢完波之后咧，我有嘢要汇报俾佢听，但系好多时系夜晚十一二点，
3: 系啊，
5: 系啦，即系我同阿老傅就系话，哦。我哋都幾得意嘅，開親會咧，好似係追星咁樣樣嘅。
2: 不過我有樣嘢反而奇怪，原來雪梨姐你都要，
5: 你都要㗎，係
3: 啊，要㗎，因為我哋係理事嚟㗎啫嘛，佢係阿 head 嚟㗎嘛，咁唔點可以唔聽啊？係咪先？亦都唔可以俾意見佢添啦，佢揸裝啊嘛。
2: 即係你總言之，令我出現支持咁樣，係咪？
3: 嗰陣時我都係自由身嚟嘅，即係方便嘅時間係。
5: 所以我就比較曳啲嘅，我同我姓一樣，我係唔理事，我真係我後屘做咗之後咧，發覺咦，我真係可能有啲嘢我做唔到啦，咁我就即係哎呀冇辦法，即係要退出去理事呢個位置，咁就等其他人真係上心啲嘅去幫手咯。不過你都好開心。嗰段時間真係同好多雪梨姐啊嘅前輩一齊合作啊，即係我覺得，譬如丁宇叔，我睇佢戲多，但我真係係啦，或者聽佢歌，即係冇機會同佢合作。原來丁宇叔係咁斯文啊，即係我會好開心啊，能夠可以同一班嘅前輩可以工作咯。

0: 好啦，嚟到我哋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雪梨姐啊，唔可以叫小雪。雪梨姐
1: ，OK，
0: 又倾下偈先。啱啱我哋嗰 part 就叫做，可以叫聚下旧，
2: 聚下旧，
1: 聚
0: 下旧啊！因为其实我即系都真系冇同阿雪梨姐喺演艺工作上面合作过，
1: 系
0: 冇，
1: 只系大家面对面打招呼啊，或者系即系你又知我边个，我又知你边个咁样啊。咁最唔熟就係男子，因為佢
2: 我接埋咗好耐啦，因為我
1: 唔係接埋，你係跳好多份工啊，
2: 唔係，
1: 即係你嘅視野係廣，
2: 唔係反而一樣嘢咧，我就想講係咩嘢咧？雪梨姐個活力係好犀利，誒佢行入嚟咧，即係其實真正坐喺度咧，你就係前輩。如果你今日唔係我嘅嘉賓咧，我其實我年紀最大係大過佢哋咁樣啊，咁但係行出嚟，你嘅跳脱，你嘅著衫耶！到咧，佢个指甲系黑色，衬嗰啲花系白色，衬晒嘅，好耶嘅，
0: 好前卫啊！
2: 系，咁其实你系一个应该系，即系都系好中意同社会系同步啊！可能会唔会你啲朋友仔好多都系可能后生同佢玩埋一齐咁样？
1: 可能我由入行嗰阵时咧，我已经系前卫噶啦，即系我
2: 系
1: 好中意与时并进，
2: 系，
1: 即系我唔想。同个时代脱轨
2: 系啦，
1: 是啦，因为我教仔女都系噶，我话你一定要追一啲现代嘅嘢去做，咁我同个仔都有倾过，我话嗱你而家都咁多岁啦，咁可能演员嗰个职位岗位系差唔多系冇乜几多年噶啦。咁你會唔會轉幕後啊？或者即係做下導演啊，睇人哋打燈啊，即係睇人收音啊，自己拍嘢啊？咁啊，而家都做緊呢啲嘢。
2: 雪梨姐，我覺得你冇乜媽咪個款嘅，其實你咪 friend 嚟嘅喺屋企同個仔，係
1: 咪啊？細個我就係媽咪，因為太細啦嘛。但係到佢哋識性懂性嘅時候，我已經係同佢做 friend 啦。
2: 係，
1: 因為我唔可以。我覺得我唔可以再擺我係媽咪，佢哋一定唔會講佢哋心底說話俾我聽。如果我同佢做 friend， 佢會同我講咯。即係我
2: 嗱，我哋唔係擦你鞋嚇，喺你嗰日我哋就之前。

0: 訪問個阿棟啊，跟住佢一走之後，我哋佢都未行出唔知邊度，就哇好乖仔啊，哇好有禮貌，我心底好好乖，我哋係真心咁樣。
1: 其實佢一行入嚟嗰下，我已經話哇有冇咁乖啊呢個年青人，因為我可能我同佢傾咗偈先咁樣，而佢第一個氣場同埋因為我有睇佢嘅作品啊嘛，咁佢第一個氣場咧。行出嚟已經係彬彬有禮啦，
0: 係好乖，
1: 好斯文，好乖。
0: 係
1: 咁，然之後咧，你亦都會睇到就係話，佢縱使係呢一個星二代，但係佢完全唔翹。咁然呢個係好緊要，同埋你必須你都要知道一樣嘢。我哋一路同佢傾偈，其實佢係盡量好想俾人哋知道係佢嘅努力嚟嘅。即係佢都好乖，一路都話有嘅，我屋企人係有。教我怎樣去行，但是他很多東西他很想是靠自己咯，看到
2: 是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譬如他接到一個工作，他要了解那個工作的任何一方面的東西先去接這個 job， 那我就告訴他，我說你這樣很辛苦的，我說你知道了一個角色就可以，你唔需要知太多嘢，但佢就係咁嘅細路仔，就真係要知道好多嘢先得。
0: 同埋不過我有樣嘢好 appreciate 佢咧，好有禮貌，
1: 係
0: 呢個就係真係，即係你好難得睇到咧，佢對即係好彬彬有禮。譬如話有啲位咧，佢真係窒我嘅，但係佢係窒得好有教養啦、風度啦，同埋睇住老人家嚟窒嘅。
3: Objection 唔係窒你，係回答你。
1: 回答你，
3: 佢知道你讲错咗，佢唔好意思窒你，所以佢用一个婉转嘅方法答你。
0: 但你睇到佢系好好嘅，个心地好好，即系对老人家好包容。
3: 诶，咁啊，雪梨，即系我想问下，譬如话你自己都系做呢行啦，仔女，如果当初譬如话佢哋想入呢行嘅时候，你自己会鼓励啊，定系觉得我喺呢行里边工作，其实呢行都好多嘢，可能你要面对嘅。其实你估当初嘅时候有冇话支唔支持佢哋入呢行咧？
2: 其实我系一个随便者，即系你中意入呢行，或者中意做大厨，中意做其他行业，你开心就得噶啦。同埋你一定要真系做到好专业啦。同埋你要知道咩叫前辈啦，咩叫尊重啦，咩叫专业啦。即係我觉得咁你不妨入去，我会话呢一行嘅弊处俾你听囉。即係好处就唔使讲啦，佢自己会知道啦。弊处我会先话俾佢听嘅。即係我唔想去走太多啲冤枉路啊。同埋懂得去点样去应对一啲某一啲攻擊啊，或者係不平等待遇啊嗰啲嘢咯。
3: 佢話咁係，因為始終呢一行好多嘢都係好公開嘅，
2: 亦
3: 都會就係話啦，你樹大又會招風，
2: 係
3: 啊，你總之你唔出名你又唔開心，出名就會受到好多嘅
2: 阻力。
3: 咁呢樣嘢其實佢哋會唔會一入行嘅時候都會好難接受，定係話其實可能係雪梨姐，因為你都叫。好早入行啦，其實，唉，我都經歷咗好多嘢啦，呢樣嘢咧，我一定要好清楚話俾你聽
2: 咧。有傾偈講過嘅，不過我梗係唔希望佢哋接觸到呢啲嘢啦。咁我就會教佢，嗱，我就咁樣應對嘅。咁你自己諗下，如果你碰到呢啲事情或點乜嘢，咁你就自己去面對，用你嘅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浩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且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但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的事件，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的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5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3美元，卖出4,368.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 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9: 治安探访团，
10: 将
9: 陶李希
10: 同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11: 写嗰个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12: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6: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3: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3: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3: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雪梨姐。翻翻嚟繼續咧，就係同阿雪梨姐傾偈嘅。
2: 大家好，
3: 嗨。
1: 咁頭先咧，我哋又了解咗一樣嘢，咁就係咧，雪梨姐嚟緊咧拍一部電影。我覺得我同阿家樂都好期待嘅。點解話我同家樂好期待咧？因為我哋都仲有啲戲癮嘅。但係嗰樣嘢係我哋未接觸過嘅，就係、是、你會拍一部電影與 AI 有關嘅。係
2: 啊係啊係啊，攞咗我肖像去做 AI。但我都仍然要喺度演嘅，可能有啲動作啊或者乜嘢，佢唔想咁 AI， 想真人啲，即係譬如行路啊、坐低啊、識講嘢、點頭啊嗰啲，即係佢係做到嘅，但你要睇得出係 AI 咯。佢想係真人同埋 AI 嘅合成咯。
1: 哇，好前衛啊呢一樣嘢，因為我就知道有好幾個藝人已經將自己嘅肖像咧，就係俾咗人噶啦，
3: 簽咗
1: 噶啦，咁就話喂，你可以去 create 我嘅 AI 嘅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嘢比較新啊。咁而家聽到阿雪梨姐咁講咧，我就知道，咦，原來投資者佢哋已經係好發力咁樣去研發呢一種嘅電影咯。
2: 我覺得佢未揾我即係 AI 嘅電影嘅時候，我係成日睇 AI 短劇噶。
1: 哇，好嘢喎！
2: 好熱啊！所有譬如同我合作嘅登台嗰啲人，你做咩搽唇膏要搽到出咗嚟嘅咧？咁我有一日睇，佢話今年聽原來係 AI 嗰啲化妝啊。
4: 哦，AI 化妝搽唇膏搽出嘴，我唔明喎，點解啊？
2: 佢唔係沿住，
1: 而家唔係沿住，
3: 冇咗個釘位。
2: 個釘位係上咗嚟㗎。
4: 哦，原來特登要咁樣。
2: 係啊，
4: 我以為剪接錯誤。
1: 係啊。咦，如果係咁，我最近睇緊一套內地劇，我就喺度諗，咦，嗰個女藝人點解要咁樣？
4: 手震係嘛？畫出界。
1: 點解要咁樣去搽口唇膏？原來佢哋已經跟咗。
2: 跟咗啦。
1: 其實你諗下真係好犀利，即係譬如好似陳小春，佢就係有一首歌。佢而家係大 hit，
4: 紅得好緊要，
1: 好緊要嘅，其實就係 AI 歌嚟㗎嘛。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哇，好犀利。
3: 咁頭先阿雪梨姐講咗個重點啦，好多人都話演員會擔心就係話，當有 AI 出現，我個肖像簽咗啦，或者買咗之後咧，係好就係話我坐定定都可以見到我作品出街，有錢收。但係我啱啱聽到阿雪梨姐講嘢咧，哇，我聽完就好開心，因為演員其實中意演戲㗎嘛，原來。仲可以繼續演戲，將兩樣嘢一齊合成，呢樣我都係開心㗎。即係你我喺現場，起碼我都有份參與先啦。
2: 知道佢做緊乜嘢。
3: 係，咁你係咪其實都仲有呢個嘅戲癮先最緊要？
2: 不嬲都有嘅。
3: 哦。
2: 係啊，我之前客串咗一集電視劇咯，就即係我覺得幾新鮮咯。同埋我鍾意去演戲就係你唔會同自己嗰份工脫咗節度，同埋個人生唔會脫咗節度。就算而家我即係大家都唔係咁忙啦，知道演藝界，咁我都喺屋企睇下電影啊，睇下一啲短劇啊，同埋我好鍾意睇大陸電視劇㗎，因為第一可以學講國語。第二可以知道佢哋嗰個手法啊，同埋嗰個劇本寫劇本嗰人係點樣寫啲劇本出嚟。我記得我睇咗十次一套電視劇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啊，
2: 系啊，
1: 我次次都会有碌过呢一部嘅，但系次次都的唔起心肝咧，揿入去
4: 唱剧嚟噶，
1: 系咯，
2: 系啊，
1: 系嗰、那个你觉得系因为佢嗰个剧本写得好嘛？
2: 第一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 同埋揾個角色個演員係好襯嗰個嗰、那個角色嘅。
3: 咁我聽落去咧，其實雪姐除咗係一個觀眾或者係與時代並進之外，其實你聽佢講咧，其實我睇人哋點樣拍攝手法啊、編劇啊，或者用咩演員，即係你嗰團火其實一路都係叫做燒得好旺嘅喎。
2: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演戲某程度係冇得演嘅時候，我會轉幕後咯。
3: 嗯。但是如果你轉幕後，你會覺得啊，我幕後我的工作是什麼呢？你覺得哪範是覺得我都想去嘗試，或者我曾經都做過的呢？
2: 我曾經做過武術指導。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
2: 武術指導，那時候是ATV的，那個指導跟我很熟的，他出來出來，我什麼事啊？我外面撈緊啦，回不到你啊，你幫我拍兩場啦，我得啦得啦得啦，你什麼啦你？安心去赚钱，我帮你拍啦。嗰阵时阿徐大侠都同我一齐演嘅、嗯。我调即系话俾啲 cameraman 点拍点拍，佢都赞我噶。
4: 哇！武术指导唔系，我系打交嗰个武系咪啊？你系有呢个底嘅咩？
2: 我由出道已经接触武打片嘅，同、埋我好中意学嘢。我是喜歡坐在那裡，譬如沒有我份呢，我會觀察幕後那些人在那裡做什麼的。連打燈我都知道，原來這個角度是打的燈和那個角度打的燈是不同
1: 的。哇。不是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要是有人信任你、交這兩場戲給你去拍所有東西、但是你的樣子又
2: 似嘛，
1: 系啊，又娇滴滴咁样，又靚女又
2: 斯，我爸嚟噶，
1: 即外表同埋內在是不一樣嘅。
3: 同埋可能係咪會唔會係即係一啲前輩嘅演員咧，佢哋會就係、是、真係我哋所講咧，就係叫做張張刀嘅，即係樣樣都識嘅、
2: 我唔敢講其他人，我就學習咯。
3: 嗯，
2: 每一日即係有工翻啊。即係得人冇我就會去學嘢囉。
3: 嗯。
2: 學其他嘢囉。
3: 即係就算好似頭先講冇自己嘅戲，都會喺片場度睇人哋點樣做戲呀，睇文網。因為我哋都成係嘅，我有一樣嘢呢我搞唔掂嘅。換鏡頭呢幾大呀、
2: 啊。哦係呀、啊。
3: 即係我其實我鏡頭
2: 問㗎、我哋問㗎。係啦。喂 ,two shot 啦定係大頭啊定係 tight shot 啊嗰啲㗎。
3: 佢一講個鏡頭嗰個 number 出嚟呢呢、這個係突係啦幾大咧？我完全到依家咧，我都係搞
2: 可以發問㗎，可以發問㗎。
3: 哦，
2: 係啊。

0: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1: 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已经系谂咗好耐，想问阿雪梨姐噶啦，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有睇佢嘅剧嘅。
2: 哦，真
1: 系。系啦，因为你早入行啊嘛，系咪？咁嗰阵时我已经哦，好靓啊呢、這个，但系你又型嘅。OK，、哦、你嗰啲眼神啊，讲嘢你系型嘅、嗯，我好想问你以前嘅剧集，你最中意系边一套嘅作品咧？
2: 你讲我系边个阶段先？
1: 边个阶段都得。哇，你不如分阶段讲。
2: 嗱，分阶段嚟讲咧，初初入行咧，就系、是、最中意金国亮先生监制嗰、那个阿 Bobo 姐啊，思琪姐做嗰、那个80年嘅。
1: 八零零
3: 无双铺，
4: 哇好嘢嚟，
3: 无双铺，
1: 好嘢好嘢，
3: 嗱真心，我嗰时系追噶，即系我觉得哇，因为好认真去扮龟啊，扮鱼啊，跟住你明知好假，但系佢哋。
4: 系啊，
2: 一
4: 铺铺
2: 嘅，
4: 系啊，
3: 好靓嗱，所以我就系话啊，你一讲系啊，嗰、那个年代我就小朋友，但系真系追得好犀利，即系嗰阵时觉得你依家睇翻嘅觉得哇，搞错啲咁假，但系你会觉得哇，样样嘢都好靓，道具好靓，人好靓，好认真去做呢件事。
4: 哇，佢哋嗰啲服装同埋佢哋啲化妆，
3: 系啊，化
4: 妆
2: 系啊。即系蚌精又唔知有啲猪啊，有啲咩咁咧，化个眼影又唔同、
4: 啊。有我记得有金片啊，嗰啲
2: 系啊，
4: 二轮啊嘛要扮。
1: 咁你好中意呢套剧，系咪因为靓咧？
2: 唔系，因为我觉得成组人好融洽啊。
1: 嗯，
2: 即系好似喺屋企生活紧。因为阿 Bobo 姐好锡我哋啊，
1: 嗯，
2: 特登买啲小礼物送俾我哋嘅，差唔多拍完嗰阵时候，
1: 哇，
2: 系啊，所以呢个系难忘，
1: 系系。咁另外咧，
2: 另外我再出翻嚟拍 ATV 嘅戏咧，我又中意胜者为王第一集、第二集，因为第二集系我自己所有发型啊。服装啊，都系我自己设计。
1: 哦，
2: 我好中意嗰个，同埋系我带个 color con 嘅。
1: 嗯，
2: 好似
4: 哇嗰阵时 color con 好前
2: 卫
4: 喎。
2: 系啊 ，color con 嘅我自己同监制倾好晒，我话嗱，我剪埋啲 fashion 嗰啲书咧，我话呢个角色系要着呢啲衫，西装、套装一定套装嘅。然后我就喺戏里面。我会有好多性感嘅嘢出嚟咯、
1: 嗯。哇、嗯！哇！你自己已经摆咗咁多嘅 idea 入去咯，系咪啊？咁嗰阵时米雪姐会唔会觉得，呢、這个妹真系几特别，几叻？
2: 我佢又冇咁样同我讲过，因为大家都忙啊，即系我翻工，佢就休息；我休息，佢系翻工。大家都唔知道大家拍紧乜嘢噶，即系做紧啲咩？只系呢行咯。
1: 嗯。
3: 第一路感覺咧，我自己又即係覺得就係、是、雪梨姐咧，係不嬲都係型嗰批嚟，
1: 係
2: 因為我中意型。
3: 係啦，米雪姐咧係靚嗰批嚟，即
2: 係 lady 啲、
3: 公主啲嘅，
2: 係
3: 啦，即係所以我想覺得你兩個含埋一齊咧，係唔可以叫互補不足，係覺得係好特別啊！一個效果，
1: 兩個 character 嚟，
3: 係啦，好特別啊！所以，
4: 但係我喺度聽咧，其實咧，阿雪梨姐佢譬如話。就做武術指導，後面佢又識鏡頭嗰啲嘢，佢又識打燈，佢又識連服裝啊 image 佢又好。我好奇怪，點解即係以你咁樣咧？幕後其實你即係以好多好似前輩咁樣咧，應該好可能好多已經行咗去幕後啊，做咗監製啊嗰啲、
3: 嗯。
4: 我又好奇怪
3: 嗰啲嚇，
4: 係啦，我就覺得哇，你識咁多嘢，嗰啲嘢都係好犀利嘅嘢，但你都冇去行呢一樣嘢咁奇怪嘅。
2: 因為我覺得唔係時候。
1: 嗯，
2: 仲未系时候咯。我觉得我仲可以玩多10年8載嘅，即系我觉得。
3: 目前
2: 系，因为阿修哥90幾，又唱歌又跳舞又演戏，即系好似罗兰姐咁样系嘛、九都80零90歲，都仍然喺呢行。即系做紧演员呢？
4: 你唔会谂住幕后幕前一齐
3: 系咯，可以同步噶、
2: 我因为而家因为电影没落啊，咁投资者 信唔信我系一样嘢嘛，同埋揾唔揾到投资者又系一样嘢嘛，同埋剧本又系一样嘢嚟噶嘛。
3: 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啦。嗱，其实你一路都好中意睇剧啦，或者系睇电影啦，亦都系好中意演戏啦。我好相信你心目中系咪已经有一个你会好想拍嘅剧本呢？
2: 有噶，
3: 吓、啊、
2: 有噶，
3: 系嘛？即系尤其是依家，我觉得嗱，以前我谂年代唔同咗，以前就系话，唉，一个电影可能个时数好长，要拍菲林，成本要好高，一定真系需要有金主。但系依家可能就系话，咦，依家观众嘅要求同埋可能系呢一行咧，多咗好多唔同嘅范畴，有咗系短视频啦，或者系短剧啦，或者系视频啦。咁其实喺某程度上，会唔会话喺你创作上面都会，咦？可能呢件事会近咗啲咯。
2: 可以咁讲嘅，不过我谂咗好多个故仔出嚟，而家短剧都拍紧。
4: 嗯，你谂噶嗰啲故仔有好多。
2: 系啊，即系同样性质嘅嘢。
3: 哦，咁但唔同喎，咁可能你自己谂嘅嘢同埋性质一样嘅嘢系差唔多啫，但你自己心中有一样嘢。
2: 我覺得而家太多選擇啊，有電視劇啦，有電影啦，有短劇啦，即係你要去做嗰樣嘢要好實在先得囉。
1: 其實你呢一樣嘢同阿徐偉棟先生太似啦。
3: 冇錯，
1: 我就係、是、你知唔知阿棟你自己之前就係話阿棟就係要諗到好清楚，
3: 完美主義者，
1: 好完美先做一件事。其實你而家佢依樣，
4: 佢今日話佢
3: 就係跟足
4: 你啦。之前有講話四年啊嘛，用咗四年嚟諗佢應該點啊？我哋話嚇，哇！你都幾，其實你用四年，
1: 你哋兩個咪就係好似，
4: 咪係咯？你而家
1: 係啦，你諗下，你而家就係、是。其實我要好 ready， 我先至想去做後面嘅嘢。你哋兩個冇辦法，一模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园、琼轩园以及低峰豪园。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下个月5号举行。足总宣布本港获确认主办第二级别赛事，票务详情稍后公布。首届赛事有14支球队参与，包括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3支特邀球队。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杯设有两个级别，第一级别赛事由印尼主办，第二级别赛事就由中国香港主办。每个级别将分为两组，以单循环形式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两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呢、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分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4: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5: 记到而家。
4: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2: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6: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7: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6: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赞牙到不得之了。
7: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啊，又到咗我哋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啊！今日我哋咧好高兴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加导师 Eric 喺度。Hello Eric，
2: hey, hello 大家好 ，hello。
1: 首先我想讲咗催眠先，因为好多人喺呢个影视嘅一啲电影啊，即系剧啊，都觉得催眠系好劲噶。
3: 系啊，
1: 我攞个陀
3: 都做到噶。
1: 首先咧，佢要有工具嘅，要有个陀标嘅，
3: 唔使噶。有啲佢系唔知做咩，突然间只手系一定要有识呢下。
1: 系啦，之前有一套系阿石
3: Sherman 咁啊，
1: 系啊。就住一 drop， 跟住佢就你听我讲 drop， 咁就控制咗一个人噶啦。
3: 系啊，
1: 你系咪真系做到？我而家唔敢望啊 ，Eric 住。
3: 唔系，我觉得望望得嘅，
4: 望到嘅。
3: 见佢一举手即刻醒嘅。
4: 我都系第一次咧，自我催眠都系睇阿石修嗰套。
1: 系咪啊？隔世最空。
4: 系啦，一滴两滴三滴咁样就。
1: 系啦，一滴两滴，你睇下嗰啲血，你睇一滴两滴三滴，你就已经俾我催眠咗啦。
4: 一开始接触我第一次都系。
1: 真系咁噶？
4: 接。觸催眠院係睇電視知道一樣嘢嘅，但到我學嘅時候就知道係兩回事咁樣嘅。
1: O K， 咁你由接觸到去到學啦，你係點樣決定由我哋？你睇電視，我睇電視，我冇學，你學咗喎。咁你係點樣去決定呢件事情，同埋學嘅過程難唔難嘅咧？
4: 其實啊，我係2020年開始接觸依樣嘢咁樣，咁啊，即係分享我少少故事咁樣啦。當時其實我就當時係因為一個失戀嘅經歷，突然間咁樣啦。
3: 你失戀跟住去學催眠，
4: 唔係嗰陣時
1: 好驚啊！突然之間係咪要有啲即
3: 刻睇電影咁樣？
1: 係
3: 啦，係啦，催眠女朋友。
4: 嗰陣時其實係點樣咧？就係純粹係真係有段咁嘅經歷咧，但係覺得自己嗰段時間係可能嗰幾日啱啱喺旅行途中咁樣嘅，收啲叫做分手嘅消息咁樣啦。咁其實陣個人其實成個係好 empty 咁樣嘅，咁就可能想問，有冇啲工具可以幫助到自己可以舒壓情緒啊，去 let go 翻，或者可能真係叫做冇咁辛苦咁樣。咁可能就啱啱嗰時候咧，咁我嗰時未有 AI 啦，係咪 search 咁啊？其實有啲咁嘅工具入我個世界裏面啦。咁開始其實一開始都未係真係學先嘅，即係知道呢個工具。咁到後屘其實就去到即係早兩三年就開始真係學呢樣嘢，同埋真係實用出嚟咁樣嘅。
1: 咁學呢件事嘅時候，你係即刻可以上手，定係唔係？我都摸咗好耐，同埋嗰個技巧方面，你係點樣去掌握到，同埋你點樣去即係覺得自己係可以催眠到人呢？
4: 其實我學嘅時候咧，課堂即係我啱啱開始學嘅時候，課堂係會有少少練習咁樣嘅。咁但係當時嘅練習嗰個環節唔算十分之多咁樣。咁所以我完咗之後，其實我都有去唔同嘅地方啦，再去做一啲 practice 啊，去做一個真係同人哋一對一去實戰嘅。咁樣臨尾就先可以 build up 到信心出嚟。
3: 我想問一下你由學啦、上堂啦，去到幾耐先至會成功到催眠嘅？途中咧，我覺得應該難嘅，即係應該一直。啲人話俾你聽冇 feel 喎，冇 feel 喎，我覺得嗰個挫折同個灰應該好強。
1: 唔係啊，同埋咧，佢可能有時咧一齊上堂咧，點樣試咧就係同啲同學一齊噶嘛，你催眠我催眠你噶嘛，會唔會真係有時係你功力未夠嘅時候，你催眠緊佢嘅時候，俾佢催眠翻㗎？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
4: 通常咧，我哋當係即係我會比喻為一個攻一個守咁樣啦。其實可能即係催眠師可能負責去講嘢嗰個咁樣嘅，咁可能另一位同學咧就可能被催眠咗咧，就可能就叫做係我唔
1: 接受嗰個啦，
4: 接受嗰個啦，通常就會合埋去聆聽咁樣嘅。
1: 係，
4: 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功力？會唔會影響到？其實就絕對會
1: 嘅。會㗎 ，OK。
4: 因為其實可能喺催眠嘅過程啦，其實我哋會觀察佢，譬如可能被催眠者佢，譬如身體咩反應啊，呼吸嘅時候，去睇下我哋下一句應該會講啲乜嘢嘅。係，如果你亂咁講嘢，其實因為催眠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咧，要個被催眠者自愿先可以入到那個狀態。所以如果你講嘅時候有某樣嘅詞語、某句嘅字，可能影響到同佢嘅價值觀抵觸咗嘅，實佢會即刻會醒翻咁樣。
3: 咁即係唔係話你為所欲為啊？乜都得嘅，
4: 即係嗰啲咩講密碼啊，做咩？絕對唔可以嘅。咁但係咧，睇好多時候你睇啲舞台催眠就好勁啦，拍手指呢啲。
3: 係啊係啊，
1: 哇！你手指好響喎。
4: 肥
3: 啊！喂呀，你唔好再望住我拍得唔得啊？
1: 好驚啊！嗱，我而家講啊，我以下講嘅嘢未必係我想講嘅嘢，我冇啊，先啊，你明唔明啊？
3: 唔係，我不停係堅持就話你嘅價值觀同我唔同，你催眠唔到我 ，Eric。
4: 所以其實你話拍手指依下咧，舞台催眠嗰啲其實係利用咗一啲叫羊群心理啦，因為其實催眠師舞台催眠嗰啲係要挑選去下邊有邊啲即係個催眠師覺得我原來依個人係比較易接受我個暗示咁樣嘅，我先挑選佢哋上堂，而唔係盲目去抽人上嚟去拍手指瞓覺。
3: 即係但係原來真係一拍。 手指真係會做到催眠效果嘅，有機會。
4: 其實剛或者去令到做之前其實會加暗示俾你嘅，可能例如我可能加暗示，等我你一聽到我拍手指嘅時候，你就可能會即刻晚入咗一個。
3: 我正想去學呀。
4: 但如果本身個催眠師唔來嘅暗示咧，其實冇任何用，即係你見我拍你自己都冇反應嘅，因為本身冇講任何意
1: 思。好似個魚鈎咁樣嚟嘅。
4: 係啦係啦，落個鬧咁樣，其實過完落去咧，咁其實有個心理暗示嘅力量。就好似頭先你話同事有個咩控制一隻手咁樣。
3: 係好耐年前啊，試過一次。
4: 其實咧就應該係個催眠師同佢講咧，而家隻手要會慢慢可能會升高咁咧。咁其實佢自己聽住催眠師把聲，佢自己對自己有個心理暗示嘅時候，咁其實自己提高。
1: 誒呢個可唔可以分享下係咩故事啊？咩手啊？
3: 其實話説咧，好耐年前啊，唔知十年前到啦，係好耐，
1: 真係好耐。
3: 是啦，請了個嘉賓，咁跟住之後呢同事就比較反叛啲嘅，咁就我唔信咁樣跟住試。咁我印象中呢，我記得呢就係催眠師就同佢講，你而家幻想揸住個波波定知乜鬼咁樣，跟住就唔知咩升高定咩鬼咁樣啦，跟住佢真係隻手。
4: 好易呀、啊、呢、這個單試俾你睇得。
3: 真㗎
4: 三分鐘搞掂。
3: 三分鐘喎好有信心
1: 啊。突然之後好想一首歌等等一首歌，我就試下三分鐘之後你抬唔抬得起我隻手
3: 啊。跟住之後呢，而呢個呢好頑固好執著嘅同事啦，佢真係舉高手，跟住我之後問佢，我話你即係走咗啦，老師隔走咗之後，我話喂你教氣啊，扮曬點啊？唔係啊，真係噶，我試過用力扯翻自己落嚟，佢扯唔到啊，佢咁講
1: 咯。究竟係咪真嘅咧？我哋而家就俾三分鐘 Harry 去一首歌，睇下係咪真係可以舉起手啊！

0: 一首歌翻到嚟啦。阿泳兒試完啦，你嗰個感受係點呢？
1: 我想講呢，即係我頭先呢喺咪即係播歌嘅時候啦，真係試咗個就係話一隻手會唔會拎得起，一隻手就會即係全部俾 Eric 控制住啦，
0: 係
1: 就要拉返低咁樣啦。我想講呢，我係真係有少少㗎喎。咁但係呢，我就自己個腦不停自己喺度轉呢，就心諗就係死啦，係咪未開始呢？跟住之後我兩隻手開始攰喇喎。但係的而且確呢，係本來叫我拎起一隻手，即係我戴住水晶手鏈嗰隻手呢，我係覺得我自己冇咁重，即係冇咁攰，應該咁講，冇咁攰嘅，係啦。
0: 我會覺得係作為一個旁觀者呢，我係見到你係有反饋，但係唔多。我唔知係你自己喺度排斥緊呢件事啊，定係你突然之間又諗咗去第二度啊，唔夠專注啊，定係點樣啊？
1: 係啦，因為我有專注力失調㗎。咁我都想問下 Eric 啦，因為其實呢頭先 Eric 有叫過，就係話你想象下你隻手入面嗰啲嘢，跟住之後或者點樣顏色啊，咩型號嘅時候啦，跟住之後我係即刻個腦就好緊張，就係啦，咩顏色呢？死啦，咩顏色好呢？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就個 focus 錯咗。
2: 有啲影響嘅。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作為催眠呢樣嘢嚟講啦，除咗個人要信任Eric 啦，即係信任催眠師啦，譬如當好似而家咁，譬如有專注力失調啊、過度活躍啊，或者其他嘢嘅話，個人比較心散嘅，咁係咪就會比較難啲可以做到呢個催眠呢個效果呢？
2: 咁就要睇下催眠師功力啦。
1: 哇，真係有分㗎！
2: 即係譬如一個經驗好嘅催眠師呢，其實佢唔使你合眼做嗰樣嘢嘅。試過呢，其實我去咗一個叫做台灣嘅催眠師嘅會議啦。咁當時有個老師係喺台上做示範呢，其實嗰段時間呢，嗰、那個受被催眠者呢，其實就係一路行一路被人催眠咁樣嘅。所以其實就係、其實你行緊都我聽到都我有專注專注喺人哋把聲度咁樣，其實就係呢個原因。只要你專注到喺催眠師同你講嘅嘢嘅時候呢，咁其實就 OK 㗎啦。
0: 我想問催眠師同埋可能受催眠嘅人士，會唔會話一定要建立一個信任，或者會唔會都係人揀人，即係可能某個係可以好容易對佢，但係其他可能未必得。
2: 會絕對會。
0: 絕對會嘅。咁你哋點樣試嗰件事，同埋使唔使話知道啲 background， 即係例如可能要知道你係咩工作，或者你係有啲乜嘢經歷咁樣㗎？
2: 如果是當我哋香港未有一個制度去關於催眠呢樣嘢嘅，咁同時間所以而家香港嘅催眠咧，其實佢係非醫療嘅用途咁樣嘅。OK， 咁所以有好多情況，就首先第一個情緒病方面咧，就唔建議做催眠咁樣嘅。
0: 即係點解咧？
1: 係咯，
2: 因為譬如如果佢係真係有 mental disorder 咁樣啦，咁其實可能有好多種唔同嘅一個精神疾病咁樣，精神疾病。咁其實如果本身個催眠師佢冇依方面嘅 background 嘅知識嘅話咧，其實當即係可能頭先你叫黑埋去聆聽我的聲音啦，可能有啲咩 trigger 到嘅，有啲咩叫做二次傷害咧，咁其實催眠師其實可能就應付唔住啦，佢唔知道本身嗰個客人本身佢譬如我當係抑鬱症咁樣啦，可能有啲叫做係食緊精神科藥物、思覺失調嗰啲，咁其實你本身入面會抑壓住你一啲叫做神經質嘅問，咁變咗其實你係做唔到，即係唔建議要做呢樣嘢，除非本身嗰個催眠師佢係有個醫學背景，咁就可以啦。
0: 是即可能他有精神科的專科的背景，那他可以知道，即他知道怎樣 trigger 到，亦都知道怎樣醫回他，這樣的時間就 OK 了。
2: 或者這樣說，如果有一個叫做是CP 這樣的話，臨床心理學家，那如果他本身是學識有識催眠的東西，他可以在他的幫他的 client 做心理治療的時候呢，可以運用催眠的技巧。但是如果譬如一般我不是叫做醫學背景的時候呢，如果我過來譬如我可能啊，先問你過來的時候，

0: 咧，你同我讲你可能你有叫做一个 mental disorder 嘅话咧，咁我通常就会建议就唔好做咁样噶啦。
1: 嗯，
0: 因为就唔系我专业嘅知识层面里边。
1: 明白。咁所以基本上 Eric 你会做嘅大概系边个层面嘅嘢？我伤心，你其实安抚我嘅心灵。一呢啲嘅啫系咪？
0: 一般其实就有抑郁情绪，但未去到抑郁症啊。O、okay, K 有焦虑情绪嘅呢啲情况系全部冇问题嘅。
1: 系
0: 或者可能有啲运动员佢可能临比赛就好
1: 紧张，
0: 系啦紧张啊，或者可能好多嘅焦虑影响佢嘅睡眠啊、发挥嘅时候，呢啲系全部都做到。亦都关于有啲可能曾经我有好多叫做关于童年嘅一啲可能
2: 回忆、
0: 原生家庭啊、童年创伤嘅，佢可能想去疗愈翻啊、去面对翻嘅时候，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噶嘛。
1: 我都听过有啲人有讲过咧，就系话人成长到某个位咧，有啲位可能佢会特别抗拒嗰啲嘢，例如当可能系佢永远都唔可以揸住原子笔嘅，佢、一见到原子笔就惊噶啦。但系原来就系细个可能就系有啲创伤，
0: 冇错冇错。
1: 咁可能佢一直唔知嘅，佢只系知道自己好唔中意原子笔，佢唔可以接触原子笔，系咪就系可以透过你哋去揾翻点解佢咁唔中意，或者佢以前發生過咩事？係咪就係要靠呢樣嘢？
0: 或者我透過催眠呢個工具，唔係透過我哋，其實好多工具都得嘅。O K， 即係嗱，我覺得比較熟悉即係無間道啦，即係阿梁才先生同埋陳慧琳小姐，佢有個催眠嘅一個環節咁樣。其實係可以 recall 翻一啲叫做係深層嘅記憶咁樣嘅，係可以做到出嚟咁樣嘅。咁當然，如果有啲情況可能真係叫做佢點樣諗都諗唔起嘅時候，有機會佢潛意識為咗保護佢，唔想佢再即係唔想我自己再受傷害咧，就其實係睇唔到咁樣嘅。但係你話原子筆呢啲驚唔驚咧？其實 so far 其實好多情況下都可以睇得翻個原因係乜嘢嘅思源就。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咪同我哋睇嘅一樣，即係嗰啲失憶嗰啲咧，我係可以揾翻嗰段記憶出嚟，定係嗱？你諗下，如果我唔記得咗嗰段記憶，嗰段記憶都應該係幾傷痛噶嘛？係咪一件好事咧？透過催眠去揾翻出嚟？
0: 嗱，所以要睇佢本身當事人想唔想面對一樣嘢。
2: 因為佢唔記得噶嘛，佢唔知道出咗嚟係佢究竟中唔中意噶嘛。
0: 所以其實你話係咪每一次催眠都會帶個當事人睇翻嗰件事嘅根源咧？未必嘅。即係有時候我都問，你其實你想有冇依個勇氣想去重新面對翻嗰件事，去重新療愈翻啫。即係如果拉咗 OK 嘅，我哋先會帶佢翻嗰件事嘅根源。想唔想睇翻？但有啲情況可能純粹佢係因為而家工作嘅壓力。OK， 咁有冇必要揾翻個根源？我覺得又未必要夾硬要挖到咁深咁樣嘅。你學阿斯文話齋，有時佢即係個人個潛意識 block 咗，其實就係保護緊自己。專登挖佢出嚟，其實。如果我哋系承受唔住嘅时候，又系会造成二次伤害咁样。
1: 系，我亦都有听过有人讲过咧，即系一啲关于身心灵上面、灵性上面，就系话催眠去令到你可以知道翻前世今生。
2: 哇，呢个有啲好玄学喎，真
1: 系啊，好玄学嘅。
0: 但系好多人有
1: 真嘅
2: 系。
0: 嗱，都句，我自己教咧係有教呢個範疇咁樣嘅，咁但係而家依一刻其實都係科學未有一個叫做可量化嘅證據，
2: 非精密科學啊呢個
1: 係啦係啦，僅供
2: 聽眾朋友參考之用。
0: 但係你話我做嘅即係我都接觸咗幾年時間咁樣啦，都見過好多真實嘅 case 咁樣，你話係咪真係即係佢哋合埋講得翻出一啲真實歷史揾得出嚟嘅嘢？咁雖然科學證實唔到，但係有啲嘢你真係冇得唔信，我持開放態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点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几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和夏哥可以有些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天。
1: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4: 是哦，所以我都諗住呢下星期帶個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呢香港嘅另一面啊。
3: 咁不如你跟佢哋學定幾句關於大自然嘅印地語啊。
5: Roshni, Pani, Bahar。
3: 你都想學多啲印地語嘅話，就要留意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點至八點，師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哇，這个世界咧真系乜都有得租啊！
2: 系，
1: 你觉得你自己生活里面或者生命里面租过最夸张嘅嘢系乜嘢？
2: 租过最夸张，
1: 系啊，即系可能而家唔系，应该话你而家觉得有乜嘢系唔租得嘅？
2: 唔租得啊？
1: 系啊，
2: 唔租得，我会觉得唔租得内衣啊、衫啊，即系嗰啲咯。
1: 但系好多人而家都会租衫噶咯，你话内衣又系嘅，不过内衣就而家好多系用一次性嗰啲咯，系啊。咁而家我系见咧
2: 泳衣嗰啲有阵时会租噶，
1: 会啊会啊，潜水衣一定会租啦，跟住泳衣泳镜嗰啲一定租啦。
2: 我而家研究紧呢样嘢，
1: 系啊系咪啊？跟住仲有就系咩咧？咩系会租咧？就系、是最近我会听到好多系相机。租相机
2: 吓，我觉得啲好危险噶。
1: 我都觉得系，但系佢哋就会计就可能我想试唔同型号嘅相机，咁、可能我净系去旅行先至用嘅，因为平时我净系用手机去影相嘅啫。咁、但系咧，我可能去旅行嘅时候想要影得靓啲啊，或者有啲特别嘅用途，可能观星啊、观鸟啊等等咧，佢哋就真系会去租某啲嘅机器、去影相，跟住翻嚟再还咯。咁、跟住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原来真系所有嘢都可以租噶、即系电话又有得租噶喎，原来跟住人又有得租啦。之前又话咩出租男友啊，出租女友啊，
2: 手臂都有噶嘛。我记得嗰阵时系
1: 手臂啊，出租揽揽啊，或者总之出租任何服务都会有嘅，出租倾偈啊都会有啦。最近呢个劲啊，出租婆婆
2: 有咩用先？
1: 出租婆婆
2: 系我负责照顾佢。
1: 哇，即系我你呢个谂法又好嘢喎。
2: 系啊，即系我俾钱，跟住仲要系我照顾翻佢咁样啊？
1: 唔系，即系人哋成日讲噶嘛，即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咧就将呢一个宝带到嚟屋企啦。
2: 系，
1: 咁咧就系点做咧？就系佢哋用佢哋嘅人生智慧，点样咧？就系同可能啊啲小朋友倾下偈，跟住咧用佢哋嘅智慧咧同埋经验咧去提供一啲可能唔同嘅服务，例如系有咩咧陪倾心事啦。例如是咩咧？扮三代同堂出席正规嘅场合啦。
2: 喂，我想讲咧，陪倾心事呢个好紧要喎，
1: 系嘛？
2: 其实系有好多人成日都讲咧，学你话斋咧，家有一宝如有一老，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 原因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哋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仔咧，我哋系未经历过噶嘛。
1: 系。
2: 咁我哋有阵时可能遇到挫折嘅时候，或者遇到一啲事嘅时候，听佢倾偈咧，某程度上我哋有个得着噶。又或者某程度上咧，我会觉得系几惊讶或者 wow 到我噶。
1: 系。
2: 哇！以前啲人咁样噶。即系你会听到一啲
1: 你谂唔到嘅
2: 想象唔到嘅故仔，但系其实可能佢只系同你争短短十几年间或者廿几年间嘅事嘅咋。
1: 系，跟住你就会发现原来以前真系同而家好唔同，即系可能以前唔系日日有水啊，唔系开水喉就有水啊，或者唔系开水即系唔系开住嘢就有电啊，或者系唔系出街就有嘢买啊咁样，即系佢哋要好多呢啲唔同嘅情况先会攞到某啲嘅资源啊等等啦。咁仲有系乜嘢咧？就系扮三代同堂出席正规嘅场合，即系例如婚礼啊、葬禮啊咁樣咯，
2: 呢個我覺得有啲可圈可點嘅，因為我覺得除非你有啲咩特別原因啦，如果唔係，我覺得呢個唔需要扮嘅，因為你嘅屋企人或者你身邊啲人全部其實都知道你屋企狀況。如果你可能當去出席婚禮咁睇啦，即係下個月突然間有人就咦？你婆婆咧，你阿爷咧咁样嘅时候，即系或者你阿嫲嘅时候，你
1: 叫翻佢翻嚟咯，
2: 系
1: 即刻
2: 答我，
1: 可唔可以家中？系系，而家起系而家起计系咁样。
2: 即系我觉得呢个有少少尴尬，或者不过每个地方唔同啦，
1: 可能有啲习俗啊，嗰啲系真系需要咁样去做，跟住可能有啲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啲仪式啊，可能真系咁样会对屋企好啲等等嘅事情啦。仲有系乜嘢咧？婚姻咨询。即系问佢哋有关于可能佢哋嘅嗰一代系点样拍拖啊、结婚啊，从而令到自己咧可能对于一啲爱情上面咧、感情上面嘅东西咧，都会有更加多嘅睇法。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成日话以前一辈同而家一辈嗰个谂法系好唔同噶嘛，而家真系新一辈都已经系。哇！一年裡面可能我哋已經分享過無數咁多 terms 出嚟，一係就咩嗰個我哋淨係曖昧唔拍拖，有啲就係點咧？唔確定關係，有啲咧就係淨係做朋友，或者有啲係唔係啦？我真係要確定關係就，但係就唔結婚，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關係，但係以前唔係噶嘛，以前係講緊。 結婚唔結婚，或者係基本上你拍拖就拍到尾，結婚就結到尾㗎嘛。但係而家可以做嘅選擇係好唔同。咁當以前嘅時候，究竟點樣佢哋可以行到咁多年呢？點解佢哋可以互相相處到相敬如賓呢？即係一定會有性格嘅不合，咁當時點樣解決佢呢？即係等等呢啲經驗嘅分享，都係會令到可能大家對於一啲感情嘅睇法好唔同咯。突然之間會可能你發覺，哦，原來每一段感情你睇得好好，都可能會經歷一啲問題，但係如果你轉個諗法嘅時候，跨過去嘅時候就可以行得耐少少。仲有一咩服務呢？就係，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啊，一啲傳統嘅技藝。
2: 喂，呢個係緊要啊，
1: 好緊要。
2: 成日話失落咁滯㗎啦，
1: 係啊，失傳
2: 係失傳，失落失傳咁滯嘅，即係最簡單講，我哋香港啊，上次我哋請咗啲嘉賓講我哋嗰啲圍村嗰啲有講過一個餅㗎嘛。那個餅叫什麼餅？
1: 茶果板啊，
2: 有個
1: 板啊，
2: 是總之一個餅啊，我唔記得叫什麼名突然間。跟住那個就已經真係得返上水嘅其中一個村嘅一個啲婆婆可以做㗎咋，其他人都已經好少做。咁又或者係有啲叫做咩白餅啊或者其他啦，咁原來已經係越嚟越少傳統嘅人會去食啦，或者攞嚟做啲祭祀儀式啦，或者嗰啲咩雞屎藤啊，你剛才講茶果，我呢啲都已經即係仲有嘅，
1: 但係冇咁叻做咯，
2: 少咗好多啦。
1: 真係，我覺得係點咧？一啲叫做傳統嘅習俗啦，即係可能中國傳統嘅習俗啦，你新年要做啲乜嘢啊，或者係中秋要做啲乜嘢啊，或者係當你拜山嘅時候要點樣做嗰件事情會比較好啊？啲程序上咧，你係真係要問翻老一輩佢哋先會更加清楚呢件事啦。另外咧就係一啲技藝咧，唔知點解嘅，我唔知點解老一輩係咁叻地可以學到咁多，例如煮餸啦。例如是語言啦，例如是一些叫做針紙啦、打掃啦，即是很多東西他們是會收埋很多寶貝在裡面的。而這些東西如果他不教出來的時候呢，或者你不去學的時候呢，你就沒有了這個技能。所以變成如果他們可以教到這一方面的技能下去的話呢，這個出租是非常有意義的。等於什麼呢？我上了一個私人課堂。

0: 啊，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新嘅出租功能啊，咁就系呢个出租婆婆啊，亦都为长者嘅就业咧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啊！呢一个出租婆婆咧，其实喺日本里面发生嘅，咁咧佢哋咧就系用人生嘅智慧啦，去赚佢哋嘅金钱啊！我觉得除咗赚金钱之外咧，令到佢哋有一个叫做价值喺里面咧，都更加紧要啊！当佢知道佢自己有价值嘅时候，可能好多长者咧会少咗孤独感啦，跟住身体又好啲啦。感觉上可能你多咗个孙仔又或者多咗个孙女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我系有用噶，或者系我原来咁多年嚟系冇白过噶等等啦。大家亦都知道，其实日本有好多嗰啲叫做传统嘅料理啊，或者佢啲规矩啊，嗰啲针子啊，都系佢哋先识嘅。
1: 我成日睇电视咧，佢哋咧啲婆婆啊好劲噶，喺个厨房度咧，即系嗰啲电视啊综艺又或者你睇住佢真系求其揸住个匙羹劈两劈落去，豉油啊、糖啊、咩醋啊咁样，跟住佢就已经整咗个好靓、好好食嘅。但系你以为佢看似就系乱咁劈啦？但系呢啲就系佢嘅智慧咯，
0: 真系。
1: 更重要系劲老噶啦，即系佢已经话俾你听，佢话我86岁噶啦咁，但系好清醒噶个人。
0: 真系噶，同埋咧，佢哋唔知点解咧摆盘系劲叻噶，即系佢哋摆得好靓，好似餐厅咁样啦。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叫做家有一老如一宝嗰个智慧喺里面咧，就系一啲要腌嘅嘢。即是可能韩国或者日本就是那些腌即菜啊，那些泡菜啊，那你如果香港来讲，你可能是菜谱啊，或者是那些什么
1: 辣椒酱
0: 啊、金桔啊、辣椒酱啊、
1: 虾酱啊，
0: 是啦，跟住或者是那些酒，即可能浸酒啊，
1: 仲有果皮啊，
0: 是啦，仲有那些腌鸡，即是那些咸鸡怎样腌啊，这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长辈会很叻做的，同埋他们那些储落嚟嘅嘢咧，你系会觉得哇，原来系都系自己整噶，因为而家你会觉得我出去买噶嘛，
1: 同埋每个人整唔同味噶，
0: 系啊，
1: 咖喱味同你出面买嘅唔同噶，无论你出面嗰即系嗰间铺头研发咗几耐都好啦，点样写住传统家乡味都好啦，都唔系你平时食到嘅味道噶，
0: 真系
1: 简单啲露水汁，你平时即系出面而家坊间你买到嗰啲已经似噶啲味，真系似，但系都系唔系嗰种感觉嚟，
0: 佢有少少系唔同嘅味道咯，
1: 机械 feel，
0: 同埋唔同屋企佢都會有唔同嘅配方啦，即係例如啊，我哋以前咧，即係如果喺北京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係每一個嗰啲叫做婆婆啊、公公啊、爺爺啊、嫲嫲咧，係都會識係咩咧？一個係包餃子，即係佢仲要唔係話即係有皮，即係而家咪包餃子就買啲現成豬肉嚟，即係已經係好好啦，有啲直頭買個餡翻嚟啦，但係嗰啲皮咧好多時係已經你買咗啲餃子皮翻嚟，跟住就包，即係你係包嘅啫嘛。但係嗰陣時係真係佢哋系每一个人，系每一个，唔知点解佢哋咁叻嘅，系每一个人都识咧，系由面粉开始噶，即系系啦。跟住你睇到佢哋咧，好劲嘅系乜嘢咧？而家我哋咪如果睇嗰啲菜谱咧，咪要几多 gram， 攞个秤又磅嚟磅去，
1: 冇咗就唔识整噶嘛。
0: 系啊，佢哋唔使噶，攞个铁兜噶咋，真系得个铁兜啊，
1: 乱咁揈咁样，有个感觉好似
0: 攞个铁兜，跟住一壳咁样面粉，你我想问下笔几多？隨心啦，一學咯，一學係幾多
1: 少？你叫佢教你咧，
0: 係教唔到
1: 你加啲鹽，加啲糖，即係加幾多少？加着量啦。咁我點學？
0: 着量，
1: 着量，佢哋會聽講呢句。
0: 跟住或者你睇下，你睇情況啦。見到水少啲嘅時候，你咪加水咯。面少啲嘅時候，你咪加啲面粉咯。咁樣跟住好啦，真係跟住就開始就揚啦，揚做一個個，開始一揚咧，佢哋唔知點解一隻手咧一邊喺度搓啦，跟住嗰隻手就勁快喺度捽啦。跟住就會變咗個圓形出嚟㗎喇，嗰塊皮。
1: 我最想學嗰樣嘢係咩呢？突然間咁講呢，爆茶。我最想學嘅呢就係老人家點解可以同一時間可以整到咁多樣菜呀。
0: 因為時間管理。
1: 係呀，因為我自己呢，如果譬如你叫我整幾個餸咁樣，當三四個餸呢，我可能整咗成兩個幾三個鐘㗎。
0: 佢哋係
1: 可以做到咁樣㗎。
0: 佢哋係要由餸同埋工序開始呢，佢哋就要諗㗎喇。
1: 係
0: 即係點樣邊個先邊個後咁樣。
1: 同埋佢出咗嚟嘅時候呢，佢可以係差唔多時間。
0: 全部
1: 是
0: 辣辣嘅，
1: 一齐出嚟，我就一定系整完第一碟餸，
0: 跟住冻晒就第二碟，
1: 系啦，第一碟已经冻咗啲，唔理，跟住第三碟先开始慢慢整，即系我唔知佢哋点可以同步做呢样嘢。
0: 呢个系时间分配咯，另外仲有就系拉面，佢哋系直头识得拉面啊，即系而家要去酒楼加钱睇嗰啲咧，拉到好长嗰啲咧，系每一个人都识嘅，
1: 系，
0: 所以嗰件事系好厉害嘅东西，就系以前嘅人唔知边度学翻嚟。 咁多嘢、嗯。以前又冇嗰啲影视平台啊，即系影片平台，你可以上网学噶嘛。嗯、但系佢哋真系每一个都识咩？织冷衫。
1: 嗯，
0: 个个阿妈都识织冷衫噶，
1: 系，
0: 同埋织颈巾噶，
1: 系啊，
0: 唔知点解噶，跟住同埋咩
1: 雕花好靓噶，好整齐噶，
0: 系啊，系啊，好似出面买咁噶，温暖牌噶，
1: 唔使望住噶，
0: 唔使望住噶，睇住电视咯，
1: 系啊，我哋望住都歪嘅。
0: 你歪已經好好啦，我連第一針起針都未識啊，係啊，跟住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穿珠仔啊。我以前咧有個親戚咧，佢係識得用嗰啲珠咧同埋魚絲咧，係穿個嗰啲公仔出嚟噶，佢係乜嘢公仔都穿得到噶，或者係嗰啲接嗰啲銀紙花，係接嗰啲利是封嗰啲公仔，即係新年嗰啲擺喺門口嗰啲咧。
1: 邊啲啊？
0: 係啊，
1: 但係你已經過時啦。
0: 唔係啊，即
1: 係而家興嗰啲唔知咩針。針吉嘅公仔嗰
0: 啲都會有噶，
1: 歐公仔啊，我記得叫歐公仔啊。
0: 係啊，但係歐公仔係其實都係佢哋識嘅嘢嚟㗎，咁、嗯、所以佢哋真係唔知喺邊度學翻嚟。
1: 而家新嘅叫拼豆添喎。
0: 哦，拼豆係新嘅，呢、這個
1: 拼
0: 豆係新嘅，係啦、
1: 啊，
0: 但係呢個就我覺得。即冷衫勁啲啫，
1: 我都覺得，因為我覺得拼豆拼完嗰幅圖出嚟，我覺得冇乜用。
0: 係咯，你擺嚟睇咯，係啊，呢個係講求美術噶嘛，但係嗰個真係要技藝噶嘛，同埋佢哋係可以喺嗰個冷衫裡面啊，可以織到個花出嚟，即係你係有公仔添嘅，所以嗰件事係非常之厲害嘅。咁如果有呢個出租婆婆嘅時候咧，或者出租嫲嫲嘅時候，出租公公、出租爺爺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學呢一啲嘅技藝啦。同埋每一個咧，公公同呢個爺爺都好啦。佢哋系直头识得嗰啲叫做乜斗木
1: 啊！
0: 我以前
1: 木工啲 friend， 木工啲 friend，
0: 我以前屋企嗰啲凳咧，全部系我公公斗出嚟噶，
1: 劲喎！
0: 仲要唔系嗰啲。我最
1: 冇壓壓格格嘅，
0: 唔係冇壓壓格格都算啦，即係正常你以為係板凳仔，唔係咯，佢係好似沙灘椅嗰啲咧，
1: 正
0: 喎，係啊，跟住之後係可以教嗰啲斜度嗰啲咧，即係而家真係沙灘椅嗰啲喎，佢係自己鬥出嚟噶，跟住仲要自己喺後面咧刻個名咧，即係可能幾時幾月幾年邊度製造咁樣噶，哇，嗰張凳係真係可以坐幾世噶，係即係坐全家寶咁樣去坐，
1: 但係你唔好掟我，記住我幾世，
0: 唔掟唔到。掟唔到，系啊，所以点解佢哋会咁厉害咧？而家我哋咁多科技，但系我哋好似冇一门手艺喺手。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让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海北海是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到晚上近7点半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海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跌288点。道琼斯指数报52,089点，跌咗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5美元，卖出4,368.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节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儿只有和Sir Friend，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4: Good night, lady, 安稳间。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你今晚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在这里、先为你带来有周柏豪的全新广东歌《云像》。

0: 想你。
1: 挂住一个人时候嘅内心脑交战，先带嚟有 Jazz Law 嘅新作《写轮眼》以及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口讲住话唔得㗎唔得㗎唔可以鍾意你㗎，内心係挂住你挂到傻咗啦。先带你有 J 风冯允谦，我好想你，以及林儿，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带嚟一连两首新作，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Anson 变《终于要唱失恋歌》。

在告别对方之前，留低俾对方最后珍重嘅说话。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分手过后仲能不能够同前任再做返朋友呢？你可以吗？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或者呢个系必经阶段嚟噶，喺爱上一个与下一个之间，但愿可以各自分开翻少少，唔好将前任留低俾你嘅转赠到下一位。先有魏晋生《以出之物》以及许志安《情人甲》。

0: 但愿分手以后虽然是各行各路，但愿彼此都各自安好。先大你有刘浩龙、说明书以及紧接正正就是刘若英，各自安好。
1: 白云早已不缠绕。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边的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说，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战机着陆时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道琼斯指数报52118点，跌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68美元，卖出436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系嚟自一对呢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嘅。今次火拍 Caesar 嘅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8位。Is it cool?

0: 中另类嘅 R&B 节奏，令到我哋觉得咧，即系节奏怨曲呢一样嘢都可以咧，随住时代而进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周稳占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在梦想的旅途上为自己加油的同时，都同自己内心好好沟通一下，做一个快乐的人。先有 Vienna 黄淑曼的 Hey Vienna， 以及苏永纯他出道入行的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

带住一股 J-pop 嘅劲啊，先有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带嚟两股新嘅女团力量啊！两首新歌嚟自两对女团，先有魔音女团啊 ，Turn My Magic On 以及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0: 沙沙沙沙沙沙。
1: 非常有型的两对男团与女团，先有 JFYT Syndicate 以及 Collar 沙沙沙沙沙。

趁住夏天未走，聽啲有陽光氣息嘅作品啦。先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閃，最後今晚帶埋俾你，希望天天都有好天氣啊！天氣之旅，佢係 Sika， 我哋聽晚再見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同埋消耗存货。他话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今个月六月是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说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3，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欧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0.16 美元，卖出 4349.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周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1: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2: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1: 二台话你知，
13: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14: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13: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雲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14: 记得要停晒所有雲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雲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係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雲端账户嗰度啊。
13: 原来係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係咪 OK 啦？
14: 仲有一件事就係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13: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14: 今个星期六日下昼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来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1: 二台话你知。
1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比喻成一趟旅程，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坐在一架怎样的车上面呢？由今晚这一刻，你又会走到哪一站呢？旅程这两个字很神奇，小时候我们总是很期待要出发了，觉得前面的路一定有很漂亮的风景等着自己。但当你慢慢长大，经历过很多春夏秋冬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旅程最难忘的往往不是你最后去到哪里，而是你沿途遇过些什么，终点原来不是那么重要，过程才是最令人难忘。在这一趟无限的旅程里面，你一定会见过很多很漂亮的晨光，但是亦都试过穿过黑麻麻看不到尽头的隧道。你会在某一个月台遇到令你心动想跟他一路走下去的人，但是走到中途，对方原来又在另外一个站静静地落了车。你试过走错路搭错车，在异乡的街头淋雨，甚至怀疑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前行。但是正正就是这些好和不好，笑声和遗憾，就是这样拼凑了变成你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现在的时间2:12。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和你一起踏上人生的旅程，回望一下我们的风景。

首先同你分享嘅有我嘅不眠歌单，送俾嗰啲到而家都仲未肯瞓觉嘅朋友，又或者系被逼未瞓得觉嘅朋友。

自动自觉踏上了这个旅程。听了周慧敏的作品，一个人踏上旅途最重要是什么？是要懂得自动自觉放松心情，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懂得哄你开心的旅伴。

0: 开心就得，无需后悔，即使醉掉。郑秀文的 Tequila 一杯。
1: 有一个人

林子祥的这一个夜，这一个夜有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叻。
2: 咁喺一个咁漫长嘅旅程入面，唔知道你最享受嘅系咩时刻？有人觉得系睇到好壮观嘅日出，有人系觉得系见到从未见过嘅新世界。但对于我嚟讲，一趟旅程最动人嘅地方，其实系你心入面有一个好想同佢分享呢啲风景嘅人。比如话，你有冇试过自己一个去旅行嗰阵，行到见到一个好靓嘅海边，又或者见到有一个好靓嘅晚霞，你第一时间唔系净系自己欣赏，而即刻拎部手机出嚟影张相俾佢睇，呢度真系好靓啊！如果下次有你陪我一齐嚟就好啦。

0: 2:34，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
1: 即影即留，随时再拍照，爱看杂志披露最新热潮。

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糖果同心心。系啦，假如你都中意梁咏琪嘅《我中意》嘅话，咪 Facebook 嗰度留呢啲 emoji 话俾我知啊！

漫长嘅旅途上，每多行一日，心入面嗰份爱意可能就会再累积多一啲。如果沿途有你陪伴，真係会好想一趟旅程永远都唔好完。听完梁朝伟嘅一天一点爱恋，我哋有关淑仪，地老天荒。

所以话就算一个人去旅行都好，其实望住一啲风景都好想有你喺隔篱同我一齐睇。当然你有一啲风景打从心底里就係想同你

每次第一次同你经历新的风景，都觉得是一个 whole new world for you and me。 比如说我们很想去的八川乡，不知道会不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景象、新的感受。

陈百强的涟漪。这一首歌呢是我们其中一位 VVIP 的 Winnie 想点给我们另一位 VVIP 来自纽西兰的 Susie， 祝他9月10日生日快乐。

咁啊 ，Winnie 仲话咧，佢话 Susie 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每日过得开开心心，有时间就飞翻嚟香港见下面啦。咪希望纽西兰嘅 Susie 收到呢一份心意啊！

人生旅程往往有阴晴圆缺，如果行到半路乌云蔽日，连星光都冇埋嗰阵，边个会继续紧握你双手呢？同你一起听咗张崇基、张崇德《当星光不伴我》。

过几多黑夜与低谷，原来眼前所有嘅光明同埋勇气，通通都系完全因你而存在。同你听埋彭羚呢一首。

0: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成嘅音乐情人啦。诶，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音乐，
2: 有快乐，
1: 有快乐。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982点，跌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85美元，卖出4316.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夜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只要你有认真行过人生呢一条路，你就会好清楚呢个旅程唔会永远都风和日丽。咁呢一趟漫长嘅旅程入面，最令人心痛系啲咩呢？唔系条路有几难行，亦都唔系行到只脚有几痛，而系行行下，原本同你一齐坐喺车入面，你以为会同你坐到终点站嗰个人，竟然喺某一个毫不起眼嘅月台，自己落咗车。

0: 再用血汗提词。
1: 3:08，第二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假如听到你喜欢的有共鸣的，在 Facebook 留这些 emoji 给我看看。

果你要走，要结束呢一趟旅程，我又点解要问点解呢？听咗彭羚，何故何苦何必？谂翻起一齐上车嗰阵时，大家讲过嘅说话几咁动听，讲过几多诺言。

0: 行过几多弯路，受过几多伤，但至少在这一趟旅途上，我知道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听完吴国敬的作品之后，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预测话，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诶，凉咗啲，新界仲会再低多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咁最高气温咧约31度，咁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咁呢个周末又点呢？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就比较多。都是拎住把遮旁身好啲啦。咁除咗一两日呢，日间就除咗一两日呢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早晚都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係26度，相对湿度76%。

好多时我哋成日都執着于某一个已经落咗车嘅人，甚至想冲落月台追返佢。但係转头睇返，你发现其实一路孭住咗一早过咗期嘅承诺，一早变咗質嘅回应。先至令你真正明白，同佢嘅旅程原来已经告一段落。接住落嚟同你听一首特别嘅作品，嚟自越南四位嘅歌手，歌曲名字 MRT。

高高咧系将一个地铁嘅旅程比喻成爱情嘅旅途。歌词里面讲到，我哋曾经坐上同一班列车，但系就注定喺唔同嘅站落车。嚟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孙令、KY、范春定、梅长令、裴长令，仲有 Captain Boy 同 Hero， 呢一首作品叫做 MRT。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道理个个都明白，做起上嚟往往最难。

0: 落咗车，行出月台，面对空荡荡嘅夜街，只想独醉街头。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1: 站在台上陪着笑，像被谁乱想发条。排队。

首比较少同你一起分享，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一首很好听的《缘尽此生》，来自黄海芹。

0: 告别一段关系，重新回到一个人的旅途，会自言自语。
1: 天是灰色

听完范晓萱的自言自语，四点钟新闻之前仲想同你听埋秘密音乐宝库最后呢一首麦嘉瑜不方便的真相。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以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在会前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定，与会人员亦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能，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来跟岑亮一起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排几多里？
6: 4点09分啊，清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喺呢一个时段咧，你要攞支咪出嚟，又要攞啲礼出嚟。你嗰支咪咧，系因为阵间我播嘅 K 歌咧，好听又好唱。咁假如播中你嘅心水歌嘅话，就梗系要用嗰支咪跟住一齐唱一下。啲礼咧就攞嚟派嘅。 即是去到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下面呢就留言寫回我陣間播的而你又很喜歡的那一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繹歌手的名字，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都得，一到五隻就即是派你，六隻或者以上就是爆你，不论你是比六隻定是比676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和爆的这些你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我一整个小时都会看住 Facebook 你们派你的情况，掌握一下你们的心水歌有哪一些，日后呢我制定 K 歌歌单的时候呢就更合乎你的心水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找埋我的 AI 助手一起看看今晚你们派和爆了多少你，咁点算一下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咁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嚟啦！犀利啦，第一首啊！

歌神 Sam 虚许冠杰嘅《沧海一声笑》，打开今晚 K 歌时段嘅序幕。咁跟住咧，要同你唱一首英文歌。

有冇跟住一齐唱啊？呢一首经典。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翻到嚟我哋香港嘅广东歌，好有小调风情嘅一首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比较少喺 K 歌时段同你唱，试下你哋水温。刘德华嘅作品，只知此刻爱你。系啊，净系呢一刻嘅啫。

咁有时我准备 K 歌歌单嘅时候咧，都会翻查一下过往嘅记录，睇有啲咩歌咧好耐冇同你唱，都发现呢一首今晚可以同你唱下喎。

0: 刘锡明嘅是缘是债是长梦。
1: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千串细雨点，用斜纹交织出一张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衫，想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

张学友嘅蓝雨，最精彩的部分就更是冷冷雨。哦哦，好啦，献出了我的一句，多谢各位，是这么多的了。接住落嚟，梗系交翻支咪俾你唱《爱与痛的边缘》。

为咗将我哋嘅 K 歌时段嘅气氛又再炒一炒上去，准备咗呢一个秘密武器。

冇错啦，就系呢样嘅情深说话未曾讲。不过我相信应该有一大部分，唔系嘅，一部分嘅人咧会唱有个雪柜在厨房。唔好俾佢停啊！梗系要把握时间，唱多两三首咧，希望可以。但呢一首咧，又系好耐冇唱。梁汉文，一世一次恋爱。

0: 好，同你唱埋 Superwoman 呢一首《无尽》，要为你公布今晚我哋嘅热唱 K 歌，有边三首啦？系包括有 Stevie Wonder 嘅《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陈慧娴嘅《逝去的诺言》，仲有张学友嘅《蓝雨》。孝李王系属于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天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一张旧的唱片本身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旅程，你看着那张唱片不断在转动，每分钟33转，唱针就由最外的圈第一条纹理开始出发，沿着麻麻麻麻的同心圆轨道，一步一步，一圈一圈这样向着中心漫游。唱片听耐了，无可避免会多了一两粒尘，甚至会有一两道不小心刮出来的划痕。有时唱针行到那里会微微跳一跳，发出一两声的杂音，但是正正就是这些不完美的痕迹，才证明这张唱片真真正正陪你行过这么多年，记住了你所有的喜怒哀乐。清晨5:08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一些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和背后的故事。适逢哥哥张国荣的冥寿，一年两晚的依恋最后旧唱片都有哥哥的唱片。首先找到这一张里面这一首歌。

0: 冇错，系张国荣 Leslie 呢一张1984年嘅唱片，里边有呢一首《龙本多情》，作曲编曲黎小田，填词郑国江。
1: 我渴望。

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下呢一首歌嘅冷知识啊。原来呢一首咁脍炙人口嘅《龙本多情》咧，本来咧唔系呢一个名噶。咁啊，阿郑国江老师咧，佢嘅手稿咧就收藏咗、保存咗一份叫做《一串梦》嘅原稿。咁啊，副题咧先至系电视剧《龙本多情》主题曲。咁喺手稿里边，我哋睇得出咧。情爱好像一串梦，呢一个梦嘅概念咧，喺呢一首歌嘅创作初期咧已经存在噶啦。咁啊，后来咧先至用咗剧集嘅名字咧，就叫即系将呢一首歌咧正式命名，先至变成今日嘅《龙本多情》啊。咁啊，更加有趣嘅系咧，阿郑国江老师后来佢就忆述翻啦，当其时咧。劇集嘅导演呢就同佢介绍呢个故事嘅时候呢就讲过呢个劇情呢系源自张爱玲倾城之恋嘅。咁所以呢佢就写咗一段好飘忽啦不能自主嘅爱情嘅故事。咁但係去到劇集最后真係拍出嚟呢哈个故事呢又结果呢就改咗又唔系根据倾城之恋。咁所以换句话讲呢歌词某程度呢系按住一个后来冇真正拍出嚟嘅故事诞生嘅。咁啊可能呢一首歌呢原本呢就唔系叫龙本多情可能叫做一串梦。咁啊讲返 Leslie 呢一张专辑呢其实都唔系第一次介绍㗎喇。咁啊但系呢一张专辑真系对于哥哥嚟讲系好重要。因为对佢嚟讲呢系佢嘅唱片事业真正爆发嘅分水岭。嗱里面呢有12首歌啦。好多呢都系大家都好鍾意都好出名大受欢迎嘅。包括 Monica 啦较早前呢先同大家一起听过嘅。仲有缘分啦始终会行运啦。当然唔少得啱啱同你听过嘅《龙本多情》。当然咧，亦都有一啲评论就话，真正改变张国荣命运嘅咧，系唱片里边嘅《Monica》呢一首歌。

原曲咧系 George Benson 加上 Roberta Flack 嘅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作曲有 Michael Messer、Linda Creed。咁嚟到我哋中文版啊，广东话版本呢一首《爱全为你》咧，填词有郑国江老师，咁啊编曲咧有赵文海。咁啊呢一首歌咧就首次收录咗喺杜德伟嘅《只想留下》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当然啦，亦都有女声嘅演绎，佢嘅名字叫做文佩玲啊，系啦，咁啊头先啱啱有提及过啦，原曲就系英文歌，一首好好听 George Benson 嘅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啊，咁啊原曲咧个感情咧好直接嘅，讲述咧就系、是、啊一见到对方就知道呢一个人咧系自己一生嘅爱啊，唔知呢一个意境咧你有冇？感受到过咧，一见钟情咧，我觉得好难嘅。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原曲咧就将呢一个意境咧讲咗出嚟啦。咁嚟到中文版咧，阿郑国江老师咧就冇将嗰个故事嘅大纲咧或者嗰个意境咧大幅咁扭转，反而咧保留咗嗰种好分世式嘅嗰种承诺啊，即系一诺千金。啊，就写得更加传统同埋坚定啊！即系呢一种爱咧，呢一份全为咗你嘅爱咧，唔系一刻嘅激情，而系这一生都属你嘅。咁啊，好有趣嘅一首作品，亦都系好好听嘅。咁啊，讲翻呢一张专辑咧，佢系杜德伟喺1987年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嚟嘅。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其实佢喺1985年咧已经成为咗歌唱大赛咧新秀歌唱大赛金奖嘅得主啦。而同佢合唱嘅文佩玲咧，就系下一届即系1986年嘅金奖得主。咁啊，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87年嘅时候咧，杜德伟推出咗第一张个人大碟啦。咁理论上咧。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新秀嘅冠军人马咧，咁啊应该会受到唱片公司嘅力捧啦。咁啊，但系咧就稍为咧就系、是、有啲唔同啦。文佩玲咧就喺唱片公司咧华星咧冠录嘅个人大碟咧一直都冇正式推出。咁啊后来咧就去咗另外一间公司，要等到1989年咧先至真正有自己嘅唱片。咁睇嚟呢就佢后来呢都唔係话推出太多作品。小弟呢都依稀记得呢个名字，細个嘅时候呢都有听过佢嘅名啦，同埋有见过佢喺电视上出现。不过佢嘅作品呢就唔係太深刻印象啦。咁我觉得呢係好值得呢有机会嘅话搵返佢嘅旧唱片再同你分享下佢嘅故事。

物作曲編曲有黃耀光，填詞林夕，人海中我是誰，1987年呢收錄咗喺 Raiders 87呢一張專輯裏面。咁亦都有一個名字呢值得提及下，咁除咗黃耀光之外呢，仲有一位叫小光，呢一位助理監製，原來呢佢係蔣志光喎。嗱，要講清楚呢一首歌呢唔係情歌嚟嘅，咁林夕所寫的詞呢其實是講述一個成年人在人群裏面突然間失去了自己那種感覺，小的時候以為大了之後呢會有自由啦，但是長大了之後呢才是自由有啦，但是呢周圍呢充滿競爭啦、掙扎啦、欺騙啦，你以為自己的眼淚呢好重要、好大件事，但在人海裏呢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真係冇邊一個呢係有責任停落嚟聽你嘅控訴。嘩，呢一個歌詞嘅意境呢其實都幾講到我嘅心情，即係尤其是係我估係35歲打後啦，即係喺呢一個社會打滾得越耐呢就呢個感受越深。諗返起自己細個嗰陣時呢真係好快好想快啲大過，因為會有多啲自由啦，又會可以多啲機會呢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但係呢係嘅，即係呢個自由係有嘅，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呢？你會發覺原來你大個之後喺呢個社會呢好多事情都係身不由己嘅。所以聽返呢一首歌呢都的而且確係有好深嘅感受。咁講返呢一張專輯呢係 Raiders 87呢係一個好純粹嘅創作人唱片嚟嘅。你會留意到呢成張專輯裏面嘅歌呢都係由黃耀光所作曲編曲。全部嘅歌詞呢都係林夕所包辦嘅。咁如果你放諸今日呢即係一張流行大碟呢就唔係話有太多呢即係有呢一種嘅二人創作語言啦，黃耀光負責聲音嘅世界，林夕負責文字嘅世界，唱呢就由陳德章將呢一啲歌曲呢演繹出嚟。

第四张依恋的旧唱片。来自温兆伦。1991年的作品。唱片的名字叫做我是情痴随缘。成日都同你听我是情痴，今晚就同你听随缘。

作曲編曲徐家良，填詞潘偉源。徐源呢一首歌亦都係劇集《灰網》嘅主題曲。

系啦，啱啱有同大家提及过咧呢一首随缘咧系剧集《灰网》嘅主题曲。唔知大家对《灰网》呢一套剧集有冇印象咧？我有印象，因为咧呢一套剧集咧，虽然小弟自己咧就真系冇话系每一集都睇过，不过咧当年咧都有个新闻就系话呢套剧集咧就系当年嚟讲咧收视比较不理想，即系唔系好理想嘅一套剧集嚟嘅。咁啊，全年嚟讲咧，就系收视比较系最低嘅一套剧集之一嚟嘅添。咁但系好有趣嘅系咧，剧集本身咧虽然唔算系好高收视，但系咧呢一首主题曲《随缘》咧比套剧本身咧更加长寿。好多评论就话咧，好多年之后咧，好多人都未必记得《灰网》呢一个剧情。但是一听到这一首歌你仍然记得这一首歌叫做随缘。咁啊，我其实都成日都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我是情痴呢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嘅，亦都系一套剧集嘅主题曲啦，叫老友鬼鬼。咁啊，系阿温兆伦咧自己有份主演嘅，咁啊，佢同埋即系饰演嗰只鬼嘅张卫健嘅一个朋友之间嘅故事，应该咧就系阿张卫健变咗一只鬼之后咧，先至识得阿温兆伦，反而咧就系咁样建立咗一个人鬼之间嘅友谊，所以叫老友鬼鬼。咁而且里边有好多即系好鬼怪嘅情节咧，好得意嘅，所以到而家咧都好深刻印象。《灰网》呢套剧咧就唔算系真系，即系如嗰啲资料所讲咧，对里面嘅剧情咧唔系话记得好清楚啦。有睇过嘅，咁但系对呢一首歌嘅印象咧就比较深刻一啲。咁啊，我是情痴随缘呢一张专辑咧，有啲评论就话咧系好似一张浓缩版嘅温兆伦同电视台之间嘅唱片。咁啊，除咗随缘之外咧，仲有呢一套剧集即系灰网嘅插曲《童年时》咧，都系由佢所主唱嘅。系啦，咁啊，另外我是情痴啱啱有同你提及过啦，《老友鬼鬼》嘅主题曲，两首歌我都觉得系好好听嘅，虽然讲嘅故事内容完全唔同啦。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啦，有2008年张敬轩《Urban Emotions》，里边有樱花树下。

0: 作曲伍卓贤，编曲刘志远，填词林若玲。2008年张敬轩的 Urban Emotions 收录了这首《樱花树下》。有时听一些唱功非常厉害、旋律非常之好听的歌，经常都会沉醉在旋律和歌曲当中，反而就会忽略了歌词里面所讲的嘢，因为挂住啊，听下嗰个声音好好听啊，嗰啲个编曲好好听啊，咁样咁啊，反而咧就将嗰个注意力咧冇摆喺歌词嗰度。咁而且歌词即系唔系一啲话啊，即系一听就明或者一听就会 get 到嘅意境啊。咁啊，所以都系要啲时间或者心思去咀嚼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讲盼望嘅。咁啊，用咗一个好浪漫嘅比喻啦，你。就是讲在香港啊这个地方等待樱花，好像是一件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但是自己依然愿意期待美好的时光来临。而且歌词里面你都听到有电车啊、置地啊这些很香港的意象，所以很特别的，就真正发生的地方其实是我们香港。故事也是说由高中时代开始，两个人一起回家踩单车听歌，明明感情已经超过了友谊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讲出来，等到人已经长大了，城市也都已经长大了，以前那些街变了，园林也都变样了，但是两个人甚至是可能剩低在人群擦身而过的可能呢，都可能冇。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要我揀我最喜欢的歌，我会揀 Raiders 的《人海中我是谁》，因为歌曲里面的歌词讲了我的心声，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至于唱片，我会揀哥哥的 Leslie，里面咁多咁正嘅作品，好难揀佢啦。咁你又有啲咩心水选择呢？等緊你喺 Facebook 上面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清晨5点41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都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带住把小的遮旁身好一点。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6%。依恋完旧唱片，就梗是要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听下一些轻松的节奏，迎接美好的一天来临。近期都很喜欢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的作品，听完好开心嘅，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秘密啊。

一首歌呢都是一个好得意的故仔啊。一个本来口花花的男仔遇到喜欢的人之后呢突然间蠢蠢地想讲一些情话但又不敢。於是呢用啲笑话啊讲埋啲生果啊唔关事嘅嘢呢喺度兜圈。兜到最后呢先至认真讲俾对方听喂其实我有个秘密。个秘密就係我好鍾意你。跟住最近先出现是一首新歌嚟嘅，但系充满怀旧气息。歌曲名字叫做《Secret》，有四位越南歌手，包括邝红、Master D、Cody、南火、Kong B、阮清公，仲有 Ren Evans 呢一首好好听嘅作品。有机会上网搜寻下呢一首歌佢哋嘅现场表演，你会发觉佢哋嘅舞蹈老老土土，但系好好睇啊！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我中学年代一首我一听就很喜欢的作品，亦都是我当其时的人生写照，冇错，歌曲名字叫做好无聊。今日梗系唔希望你嘅生活咁无聊啦。5:14啊，你会点样迎接今日精彩嘅开始？俾个建议你，留守我哋香港电台，阵间听晨光第一线。

朝头早听住呢一啲轻松嘅节奏、开心嘅节奏、甜蜜嘅节奏，的而且确系好开心嘅。同你回味咗杜德伟加上苏慧伦呢一首《旧情复炽》。由凌晨两点到清晨六点，多谢今晚每一位乘客陪我在大气电波里面走过了这一趟无限旅程。人生这一条轨迹很长，沿途难免会有一些风雨，亦都会有错过和离别，但只要你抬起头，永远有新的风景、新的晨光在你面前等着你。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岑亮就要先行告退，交给接住下来在直播室的欣娜与欣娜和你一起晨光第一线。我就要等到二十个钟头之后才再在凌晨两点钟同一个频道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是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是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说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啊，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今日系9月11号，农历嘅8月初一，时间嚟到6:08，差唔多09分噶啦。今日亦都系国际嘅整理床铺日啊！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养成呢一个习惯嘅咧？如果朝头早起身整理下床铺咯，都会几开心，几有满足感啊！

0: 啱啱听嘅我一首嘅作品，叶振棠嘅《人生长跑》，系一个朝头早非常之精神嘅一首歌，送俾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的而且确，啱啱嗰首歌啦，话俾我哋听，只要起点咧去到咗起步，无论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啊，去到之后咧，止步风光咧就会非常之美好。龟兔赛跑嘅故事，相信大家由细细个啦都开始听噶啦。当中有一个意思咧系好重要，就系、是、人生啊，其实系一个嘅长跑嚟噶，要比嘅唔系跑嘅有几快。而是边个可以跑到最耐，跑到终点。我想正正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咁，无论中间发生乜嘢事，无论遇到几多嘅困难同埋挑战，只要你可以坚持，就系、是、人生赢家，可以跑到最后，亦都可以笑到最耐。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 coffee time 嘅时候，同大家揭晓报纸之前咧，先睇下今日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之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3%。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公布了新的消息，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的设计，包括了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图案，务求是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的法例今日罕见，明年3月开始就会实施了，但就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控烟酒办就说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而香港部反协会就表示，对于政府接纳业界的意见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各会就说很欢迎和肯定。对于今次当局肯聆听意见，亦都是避免了零售链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下下一则的消息，就是联储昨日就成立了私营机构诚信建设中心，全面整合防贪资讯服务和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的现有资源，重组并且是强化为私营机构提供的诚信监测和防贪资讯服务。中心作为了更加全面和以风险为本的一站式服务和知识平台，会以诚连结公私营力量，以推动私营机构建立诚信的文化，重要维护香港卓越的连结的营商环境，并且为全球反腐贪治是作了一个的示范的。我想我们的香港有廉政公署的而且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示范和机构。来到 Happy Friday， 今天早上时间来到6:16，刚刚起身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在想哪个，或者有没有一些心声都在脑不断徘徊当中呢？

时间来到6:20了，早晨早晨。刚刚听过一首的作品，邝美云的心声。当你挂住一个人的时候，不妨可以 send 个 message 给他，当你想见他的时候就有机会遇见了。

心者在身边，一起可对面，想见便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

W-Low-D.

身边，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随心，找紧精彩人生。

運動先。咁嚟緊康文署咧，原來都會推出一個全新嘅三大球類嘅免費運動日，時間都幾長下嘅，由我哋9月開始啦，直到12月，即係總共3個月，喺全港6個嘅指定體育館輪流舉行，俾市民免費啦，係享受三類球類運動。喺邊三類咧？分別就係籃球啦、排球同埋足球。唔知道有冇一类咧系你个饭呢？呢、這个活动咧，康文署就话系为咗鼓励大家养成运动嘅习惯，所以咧系完全免费入场。除咗有打波咁呢样嘢之外咧，现场仲有专业嘅技术示范、全民挑战赛啦、精英嘅表演赛，仲有多位嘅体坛名将啦，会亲身嚟到现场同大家分享经验添噶。包括咗有边个咧？就系、是、前足王。中国女排的运动员孙悦、乒乓波代表李浩晴和游泳代表施杏瑜等等，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除了打波之外，现场都还有其他的项目可以给大家去享受下玩下的，譬如就是健身操、各类的健身项目、文创的工作坊和互动游戏，啱就是一家大细一起去玩。除此之外，每个运动日咧都设有奖章嘅收集挑战添噶。嗱，如果中意玩嘅朋友仔都可以听下个玩法啦，就系、是、可以扫现场一啲嘅二维码啦，或者系盖章啦，然后就可以获得一啲篮球、足球、排球嘅奖章。当你齐集咗3款嘅印章之后咧，就可以换领精美嘅纪念品。我当然啦，依家时间嚟到秋天，非常之舒服，最啱咧。就是做下运动、行下山或者享受下不同的免费的球类活动，希望你都可以跟家人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五。 Happy Friday!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徐小凤嘅《随想曲》。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0: 时间嚟到6:29，差唔多6:30啦，听一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的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拉了兩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之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拉了兩個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穿著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个钟头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6:35啊，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5%的早上，在直播室入面，咁除咗咧都有小白翻咗嚟之外啦，继续都会有 Yana 喺度嘅。
2: 早晨
1: ，Yana， 早你好啊，
2: 早晨，
1: 小白，
2: 早晨，各位听
1: 众。听到 Yana 嘅声音都系非常之精神嘅，
2: 你都系啊，
1: 实在太好啦，
2: 我都系跟你学习嘅，
1: 有啲咁嘅事，
2: 系
1: 好彩师兄真系，唉、哎，师兄都好啲，
2: 唔系前辈，
1: 因为呢啲太。太 heavy 啦，呢啲太 heavy 啦，呢啲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即系要讲下，我哋消失的地图都有讲到成都啦。咁啱星期二嘅时候，成都都的而且确咧有佢哋自己非常之独特嘅魅力喺入边嘅。咁有除咗即系我哋认识嘅一啲叫做熊猫之外啦，其实我哋咧就中西荟萃嘅，成都咧其实就系。匯聚於南北的一個窗口嚟嘅，啊，同我哋個方向有啲唔同，都係玩匯聚。我哋就中西，佢就南北。使咩南北呢？就係集國家南北之大成啊。咁所以睇到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以功夫為題材嘅電影，其實喺成都嗰度都會出現嘅。與此同時間，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流行文化啦。咁亦都佢哋嘅底韻相當之鮮明啊。例如有三星堆啦，啊，川劇變臉啦，
2: 係
1: 峨眉派嘅武術啦。其實我本身我都冇諗到，原來成都係峨眉一款峨眉派嘅武術，對佢哋嚟講咧係其中一種好強嘅文化嚟嘅。仲有咧就係一啲叫做青城山道教文化，咁所以佢哋嗰個歷史底韻咧都相當之雄厚嘅。咁啊，好適合咧就我哋就中西，佢就南北，大家一齊咧就困下。
2: 係
1: 困呢個字真係都好犀利，廣東話叫困，簡單嚟講即係叫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樣。咁我哋見到咧喺成都嗰度有一個香港州 Hong Kong Week， 唔知有冇英文嘅你呢個今晚幫佢做咗個
2: Hong Kong Week 都 OK 嘅，
1: 係啊都 OK 啊，直譯
2: Hong Kong 州，係
1: 啊
2: Hong Kong 州，
1: 係啊 Hong Kong Week 咁樣。咁佢咧就即係我哋喺上邊內地嗰度啦，咁成都有一個香港州，咁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咧，就真係可以同成都一齊困下嘅主題。咁例如我哋又將舞蹈。兩個舞蹈都擺咗上去，第一個就是跳舞個舞蹈啦，第二就是功夫嗰個舞蹈。因為對於好多成都人嚟講，一諗香港嘅功夫嘅話，第一樣諗到李小龍嚇。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好強。咁你見譬如沙田文化博物館嗰度咁大個李小龍銅像，我次次跑過嘅時候都忍唔住嗌咗聲曱甴咁啊！你諗下，
2: 曱甴
1: 係曱甴咁。其實佢係咪好驚曱甴嘅？嗰陣時我心成日都喺度諗啊，小龍兄。我咪好驚曱甴嘅，真係成日嗌曱甴嘅咧咁樣。好啦，咁所以今次亦都咧就透過呢一啲嘅叫做傳統嘅大家唔同嘅工藝，甚至乎文化咧，就匯聚一下。咁話武術方面，當然你話李小龍有一個精神世界咧，放咗喺成都嗰度啦。入邊咧，李小龍嘅師傅記唔記得係邊位啊？就係、是、葉問啦、
2: 哦 ，OK，
1: 係啊，我上次去順德咧，咪去黃飛鴻館嘅，咁附近都有啲。地方咧都有葉問同李小龍嘅像，唔係像係畫像，係啦。咁葉問亦都有佢啲相，佢張張相就見到李小龍同葉問咧就兩師徒一齊影咗張相。
2: 哦，唔係切磋嘅夢，
1: 唔係切磋，佢哋影咗張相，我都忍唔住喺佢哋張相嗰度就影咗佢哋張相。係啦，咁仲有李小龍叫自創嘅截拳道啦、雙截棍等等嘅武術嘅元素，咁更加咧就融合咗一啲譬如粵劇嘅身段啊，咁亦都有好多咧就係水墨多媒體嘅舞台視覺啊，甚至乎有爵士樂隊嘅演奏啊，可以話將香港咧就最耍家嘅一啲嘅文化，我哋都原創又好，或者經過大家改變咗嘅都好啦，咁亦都會喺成都嗰度咧就展現出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都已經犀利。好啦，另外一個主打咧就係香港玩具文化與 IP 展啊，咁而家樣樣嘢都講 IP 啦嘛，所以整體嗰個概念我覺得幾有趣嘅。圍繞住香港嘅文化咧，就係除咗功夫之外，就係我哋嘅玩具，甚至乎展覽各樣嘢都係靚。包括咧就我哋將好多唔同中國傳統或者民間故事嘅角色咧，就將佢變成一啲卡通化，例如係。 哪吒，不怕海龙王嗰个哪吒，咁仲有就系八仙，咁都将佢咧就成为咗一啲嘅角色啦，咁、可以咧就展现喺成都嗰度，即系话俾人知道啊，我哋都将一啲传统嘅中国嘅叫角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入边嘅，咁有啲譬如系香港玩具历史嘅介绍啊，因为香港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咧做玩具咧，即系做到。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即系我哋出口除咗纺织，仲其实玩具业都有，即系以前读书嗰度读过，都真系好耍家。咁以前屋企咧都识啲玩具厂商咧，成日有啲新嘅玩具拎过嚟，
2: 哇咁开心！
1: 跟住嗰啲玩具咧就即系因为出口，所以全部都英文嚟嘅。甚至佢玩嗰啲大富翁咧，其实嗰啲大富翁都系有部分嘅大富翁咧，其实系香港原创嘅大富翁嚟嘅。吓、那个玩法咧，我而家依稀都仲记得嘅。就是你行每一步的时候其实都挺 harsh 的、你行每一个棋的时候行每一步都是需要不断付费的不断付费就跟我們现在玩大富翁你行过每一架就决定买定不买不买你就走咯即是还未有人的话你就走咯这样但是以前那些就不是以前那些就要你那个盘算呢更加消耗你的心力的一些的游戏来的、
2: 即是买到手软行一步就等于你去过嗰笪地方，
1: 好似交租咁样咯，或者你有啲可能喺呢度体会过，又摆低啲银两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非常之精彩嘅原创，咁而家喺成都嗰度咧都可以揾得到。如果大家谂住星期五六日，哦，我就咁啱去成都走一转咯，不妨咧去欣赏下呢个咁特别嘅香港州啦。

0: 早上6:45嘅时间，一首系歌曲《刘德华教唱远方》，秋意中等我。
1: 晨光百科，
0: 一揾翻咧《秋意中等我》呢啲嘅旋律嘅时候咧，就睇埋佢系边一套剧集咧，就系以前有一套嘅剧集都系 TVB 嘅，咁啊叫《奇幻人间世》。我冇记错嘅话啦。年份啊，1990年揾翻啦，1990年。咁嗰阵时咧，应该系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因为黐住佢个公仔箱，就望住呢个卡，唔系啲卡通片，呢个电视剧，就听住呢首歌。咁由嗰阵时开始咧，唔知点解，我觉得以前细个唔明啊，即系秋意中等我嗰个感觉，就净系觉得呢只歌系秋天要听。
1: 系，
0: 去到而家都系秋天嘅时候都想听。咁多年咧，1990年。
1: 但你依家明白咗背后嘅意思啦。
0: 而家明啦，人大咗。唉，不过就啊，情感嘢唔讲。好，我哋讲下咧，其实就有啲咩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到，我哋会啊望上星星嘅时间咧、
1: 嗯，
0: 哇！呢、這个星星有几多光年啊？嗰、那个星星有几多光年啊？我都好好奇，到底啲星星嗰个距离到底点样量度嘅咧？咁样、
1: 嗯嗯、
0: 好啦，今日朝头早就揭开呢个量度嘅神秘面纱、哦，用咩尺咧？就唔系我同你嗰把尺。嗱，比较近嘅星星就系透过每年两次嘅观察计算距离，地球围绕住太阳公转，所以星星咧喺夏天同埋冬天就会出现一个方向角度嘅微些差。差异
1: 嘅，
0: 一啲咁多唔同嘅，即系都见到啦，即系公转自转啊，咁我哋见到个月光有阵时又个新月咧会笑，有阵时会侧边咁样。所以我哋根据咧呢个角度去到计算星星嘅距离嘅。好啦，远啲嘅星星，比较远嘅星星就会透过佢嗰个亮度同埋颜色咧去到测量佢嘅距离。有啲嗱，我哋就咁望上去。咪一样咪闪下闪下咁样囉。
1: 我哋睇唔出个分别。
0: 咁、所以人哋系用好精准嘅仪器。就唔好同我讲话我攞个望远镜望点望都系一样。
1: 人哋个望远镜都可能成栋楼咁大。
0: 系啊成栋楼嗰啲好犀利。唔系我哋睇演唱会啲望远镜嚟㗎咋。咁、所以呢相同颜色嘅星星其实佢个亮度呢基本上可以话系一样㗎。咁、但系越远嘅星星望起上嚟就有机会会越暗嘅、所以我哋透过呢两点嘅特性就会知道星星嗰一个嘅距离嘅，咁就要经过啲好精密嘅科学去到断定佢嗰个光度，断定到光度先断定到佢个距离啦。我睇嘅话就系、咁上下啦咁样。好啦，另外宇宙咧就不断膨胀，所以远处嘅银河咧就会更加快嘅速度去到疏离嘅，咁啊远就会速度越快，所以亦都会慢慢偏离咗原本嘅颜色，亦都透过呢一啲嘅颜色嘅偏差，就会知道速度同埋距离嘅关系。所以我哋人类喺科学发展到今日咧，我觉得真系好犀利，连去唔到嘅地方都会观察得到，而且可以测量得到佢哋自己嘅距离有几远添。

0: 早晨嘅时间6:52啦，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市区最高气温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今日夜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早上我哋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今日亦都咧就係邀請到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啊梁之浩 Sunny Sir 就上到上嚟咯，又行到上嚟我哋五台山啦 ，Sunny Sir。
2: 早晨，早晨啊，
0: 早晨 Sunny Sir， 早晨，Sunny Sir，
2: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
0: 咁行山咧，咁啊當然就五台山就矮矮地啦 ，Sunny Sir 平時行嗰啲就都好犀利啊。
2: 山不貴乎高嘛，
0: 係啊，
2: 貴乎咩小白喺邊度嘛。
0: 但行山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行一啲路啊，咁可能有啲地方佢哋就会有啲桥啦，或者有啲政府起嘅，政府起嘅，就算嗰条桥系拣落，佢你都一眼就睇得出系政府起嘅。我自己行过唔少嘅山路，有啲就譬如有装栏杆啦，所以政府佢喺呢个处理路段嘅时候，去到一啲危险嘅位置，佢哋都会加插一啲我哋应该俾人行嘅位置嘅。咁、
2: 哦、
0: 所以咧，
2: 系啊系，
0: 我哋就千祈咧就唔好立乱去嗰啲。咩爆林啊，亂咁攀啊，呢啲就好危險嘅。
2: 係嘅，
0: 最近有睇咗單新聞咧，就喺美國嘅、
2: 嗯。嗯，
0: 美國就有位年輕人，咁佢咧就自己攀石，佢好似落旺角咁嘅裝束噶。
2: 嗯，
0: 佢係攀下啦，攀到可能佢勁啊，攀
2: 到哦 jam 咗佢嗰個牆上面中間嗰、那個，
0: 跟住去玩電話。當然佢又嗌救命啦，
2: 佢係電話求救嘅，
0: 佢
2: 好犀利嘅，
0: 佢電話求救，跟住直升機嚟救佢。但係佢等緊嘅過程咧。佢都喺度玩緊電話喎，
2: 咁其實都幾犀利
0: 喎。我心入面覺得當然，喂你啲裝備都好，我完全唔覺得佢有揼過釘又成㗎，因為以前你都有講過揼釘又成㗎嘛。
2: 係落啲嘢安全嘢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冇㗎喎。佢就咁去到呢個位，跟住佢就喺度等緊救援，就自己喺度玩緊電話喎。
2: 其實呢個我哋都成日想講㗎，係一啲即係係緊我哋太過專業啊，定係話？即係其實能力係即係無遠佛界啊咁樣嚇，即係我見到好多高手啦，真係可以波鞋啊，
0: 在民間
2: 兩手揈揈啊，咁就可以上去。
0: 所以我都話唔係美國呢個 case 啦，我自己都有行嗰啲長山噶嘛，咁你知即係以前咧喺大帽山山頂就天文台嚟噶，係啦，咁以前咧嗰陣時我仲有見過即係參加比賽嘅時候，見到一啲好手。
2: 嗯，
0: 西裤、拖鞋、
2: 嗯，
0: 恤衫，
2: 嗯，
0: 快过我啊！落山，
2: 你会唔会睇错咗人？嗰、那个会唔会系嗰啲即系偷渡嚟斩七树嗰啲内地嘅贼人啊？
0: 真系好快，真系好快，拖鞋嚟嘅咋，西裤嚟嘅咋，我哋嗰啲有 gear 又剩咁样，
2: 西裤有可能系啊。即係以前咧，我哋香港成日俾人即係偷到落嚟去斬沉香嘛。咁佢哋嘅衣着咧都係一件西裝西褲咁樣，都係隻拖鞋好合理，即係隻紅色膠袋嗰啲咧。係
0: 啊，即係佢有冇膠袋我真係唔記得，但係都係咁上下樣。
2: 佢梗係走得快啦，跟住俾人拉嘛。
0: 佢樣似學者㗎嚇。
2: 啊，咁犀利啊！即係以前即係難揾食啊！
0: 以前係
2: 唔係我哋想講翻即係而家即係行山還行山啦、啊。好多時候咧，唔係話啊，我上啲社交媒體睇完，哦佢行我就去啦。
0: 嗯，
2: 即係我哋又唔係講邊個啦。咁但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就係、是、你去行嘅時候有冇考量翻你所做嘅嘢係會影響到別人？
0: 嗯，
2: 我明嘅。而家世代咧就係你越係高張，你越係囂張，你越係多人睇。
0: 哗眾取寵，我哋用哗眾取寵呢個字先。
2: 又未到哗眾取寵，佢自己唔知噶嘛。佢覺得即係我即係做緊我想做嘅嘢。
0: 嗯，
2: 咁我明嘅，即係你社會俾個自由度，你係咪應該即係好好考量翻？我哋仲有其他人係存在嘅，我哋唔係個人嘅個體。如果你話我就係個體嘅話咧，咁你就唔需要上去社交媒體去生活。
0: 嗯，
2: 你靠社交媒體生活嘅時候咧，你要考量翻人哋。
0: 係咯，
2: 因為個山裏邊咧唔係淨得我哋住，之後有其他嘅居民啦，有原居民啦，有人住喺裏邊噶嘛。咁你好啦，你去做一啲破壞，或者我唔知道，我想搭落去摁斷佢都冇所謂啦，我都唔係我用嘅。咁但係你諗下，無理沙啦，喺個山裏邊有啲人工嘅建築，
0: 嗯，
2: 咁一定係有啲嘢係即係可能流落嚟啊，用緊嘅事。咁第一件事你唔係應該破壞佢，你可能考量一下，咦會唔會有人用呢？咁、 即係我覺得而家新一代會唔會係唔記得咗咩叫同理心？
0: 啊，
2: 啊，倒轉頭嚟，你可能你飲緊杯奶茶，你放咗喺度，有人行過撩下佢先，誒、欸、邊有杯奶茶喺度嘅咁，那個古仔就係咁。
0: 哦，
2: 即係大家可能有啲嘢我擺咗喺度。但是我不等于我那刻即刻要喝的嘛、
0: 嗯、
2: 但是属于我的东西的嘛。
0: 不要搞人家的东西，简单来说。
2: 其实你是路过了，即是你是在外面走过经过我的餐厅旁边，你见到我杯奶茶。
0: 嗯、
2: 啊。那你就在研究一下我杯东西，撩一下我杯东
0: 西，
2: 吐两啖口水，原来真的会捞埋看不到的。即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现在大家你玩山的时候玩玩一下，是你是想去标旗立异，你是想攞一些点击率，你是想告诉人你是有几叻。但是倒转头一样东西。冇道德，
0: 嗯，
2: 我觉得道德好紧要就系、是，我正谂唔系整我哋，我今日我喺个山度，我推冧咗嗰个棵树，诶、欸，唔紧要啦，听日生翻，唔系咁简单噶，
0: 嗯，
2: 即系条路，你即系凿烂佢又好，踢沙踢石都好，其实可能仲有好多人嘅心血摆落去咧，
0: 系，所以你见而家有阵时，譬如山上面都好多，即系行得多都破坏啦条路，因为点会话话收收，因为以前系望落去都有啲楼梯啊。條路有變一斜嘅，而家有陣時真係，因為蝕曬嘛成條路。
2: 咁同個水土都有關嘅。其實漁護署都有啲好聰明嘅做法，佢會喺每一段路中間咧做一個橫緩衝位嘅。
0: 嗯。
2: 即係打橫喺條坑渠由左至右。
0: 哦、咦？呢、這個你話可以下次講喎。
2: 係可以，可以，可以。
0: 咁所以嗱，即係大家都要記住喺山上面嗱，我最多見一樣嘢咩咧？譬如電線、電纜。喺个山径上面有好多侧边无端端，你都谂住哇咁偏僻嘅地方，点解有条好似胶管咁？嗰啲电缆仔，佢就系货有啲你行路行远少，你就见到啲求救嗰啲电话亭啊，揿个掣嗰啲自己帮你打，佢惊你信号收唔到。
2: 那个其一啦，仲有啲系可能真系村民，
0: 冇错，村民啦，
2: 真系有村民嘅，呢、這个世界系有村民存在，
0: 所以
2: 就住
0: 系啦，就唔好去搞人哋嗰啲嘢喺。大自然嘅環境都有啲人工嘅，咁嗰啲人工嘢咧係一定有佢作用先至會整嘅啫。
2: 係啊，都係我哋都要守翻嗰個
0: 咁梗係咯，
2: 同理心啦，
0: 一定要，一定冇同理心嗰啲就唔好上山啦。唔該曬你成，拜拜。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4: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3: 聽晨光第一線啦，我哋會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4: 几点有得听啊？
3: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使唔使日日听啊？
3: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个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在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指示，是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的吸引力。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一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个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夜晚近7点半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是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朝的气温稍为下降，多数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8: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8: 感动听，
6: 二台话你知，
9: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10: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9: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雲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呀？
10: 记得要停晒所有雲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雲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係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雲端账户嗰度呀。
9: 原来係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係咪 OK 啦？
10: 仲有一件事就係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9: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10: 今个星期六日下昼十二点到傍晚六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6: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1: 为什么这位同学喜欢狐假虎威里面的狐狸多些呢？
12: 因为觉得狐狸很聪明，他呃了老虎救了自己。
13: 是，那你要用什么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的好像很醒，把声要怎样，动作要怎样？
12: 又尖又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9: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26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已经人齐啦。咁啊除咗有男声方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女声有两把，分别就系
5: Yana。仲有 Didi，
4: 系啦，咁啊，朝头早交通组咧，亦都派出交通女王 Didi 压压阵先，系啦、啊。
5: 早晨 Didi， 希望路路畅通啊！早晨各位，早晨。
4: 系啊，呢排咧，寻日定前日先至讲完啊，套路讲得好曳啊！呢一排
5: 系咪啊？
4: 系啊，朝头早嘅时间成日都塞到冚咁样，又
5: 有意外啊嘛。
4: 系咧，
5: 又要琴日嗰个游
4: 仲系连续几单，即系唔同嘅位置嗰度，
5: 系
4: 咁。啊又系朝头早又容许我即系暗沉噶啦，小心揸车。
5: 系啊，真系啦、嗯，大家真系小心。坏车就冇得避免啦，但系意外我真系唔想发生。
4: 咁坏车真系冇办法啦，系佢突然之间咁样，或者你之前都已经 check 埋啦，但系佢突然之间佢都系咁样。咁基建嘅嘢我哋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嗨嗨碰碰咁样，亦都系因为大家唔想让对方而酿成嘅话咧、嗯，其实就好不智啊吓。
5: 是 啊， 是啊，所以真係揸車朋友啦，奉勸你哋真係要小心駕駛啊，無謂啊，真係好嘥時間，你撞咗架車真係
4: 啊，又麻煩呢，係咪、啊、自己嗨親人自己又賠錢，俾、人嗨親又嘥時間咁樣，同埋又猛呢跟住搞到咁啊，你點解嗨親我啊咁樣咁講威力咁樣。做咩咧？
5: 又系我见到有好多个交叉交叉，
6: 美好嘅一天就会被破坏。
4: 真系啊，
6: 真系。
4: 其实
6: 心啲，
4: 我见到好多大埔居民咧，都喺个网上边系咁喺度讲，哇，即系又撞牙咁样。其实真系会唔开心，即系
5: 梗系唔开心啦。
4: 你翻工谂住路路畅通噶嘛？你出到去嘅时候，你坐巴士好，你自己驾驶都好，哇，塞到咁样。跟住你雖然同老板讲话，嗱，你见到啦，真系成条路都红色噶，咁样即系真系撞车啊，咁样。但系都唔好啦，可能老板都会同你讲，你再早啲出门口。於是乎好多大埔居民呢又早咗15至20分钟出门口咯。点、知又塞又迟咁样，
5: 塞佢车上嚟15、20分钟点得啊？条吐露港公路、起码塞你9个字啊，
4: 系
5: 分分钟。咁都你又早9个字出门口啊？
6: 系咯，
5: 大家嘅话真系要小心啲揸车啦，
4: 啊、
5: 真系唔好避免，真系避免唔系唔好避免，系要避免
4: 要避免要避免。我见到啲驾驶咧，有啲态度差差地嗰啲咧，即系谂住我唔让噶啦，咁啊要霸道嗰啲啊，得你霸道啊，你劲啊，你有霸气你行先啦、我都系配啲心态，
5: 迟早出事，我觉得唔系咁好咯。即係啲霸道啊！
4: 啊，係，我個心就諗就自求多福啦。佢又冇事，我唔理啦。
5: 總之大家小心啲啦。
4: 咁今日朝頭早嘅暫時嚟講都係可以係嘛？
5: 係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啦。咁啊，朝頭早啦，咁都係咧隧道方面咧就洪水啦，九龍入口就開始車多少少啦。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咧都開始車多啦。咁啊，龍尾就去到隔田村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啦。咁而路面方面咧，都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紅橋嗰段咧就比較慢車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麗圍嘅。咁另外咧都係有啲道路工程啊，再提一提你啦，就是上水的马会道啊，马会道去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较早前爆水管啦，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4: 系啦，咁所以大家继续咧就安全驾驶啊，安全至上啊，最快去到目的地啦。
5: 今朝早翻工都好舒服啊，秋风爽爽。
4: 系啊，所以紧佢哋秋意中等我咯。
5: 系啊，真系好听啊！咦，夹埋歌，果然专业啊！
4: 应该要嘅，唔夹歌翻嚟翻工做咩啊？
6: 我哋一到秋天咧，就会有好多秋来秋去啊！
4: 系啊，又秋去又秋去又秋来啦！
5: 真系跟住行山要好季节，真系错，唔错。我都谂住行下山啊，真系太耐冇行，成个夏天都冇行。
4: 系咯，你如果荃湾西嗰边都有好多山行啊！
5: 我屋企后边就得行啦，
4: 犀利。
5: 系啊，所以真系好方便。
4: 就系住喺嗰个就系你后花园啦。
5: 系啊，大家行下就几好嘅，几开心嘅，
4: 真系
5: 系啊！
4: 我都中意行山，睇下有冇机会行下山先。不过今日就天气干燥就啱啦，但系听日同后日有机会开始有啲雨水吓，
5: 有雨水啊，
4: 系啊，
5: 睇线
4: 系有雨水就唔系冇叫咩？
6: 其实寻晚都有落雨噶，但系10点到。
4: 我寻日我住嗰度咧就夜晚好似七 點、哦、七點幾嗰陣時都落過大雨添。
5: 係、嗯、啊，哦，你七點幾？你係啦，我記得夜晚十點鐘，因為十點鐘咧，我仔突然間翻嚟。我依平時你打完波應該冇咁早啊，應該十點一先翻到嚟，佢九點十翻到嚟。我再我睇時間都咁早啊，佢突然間落大雨打唔到啊。
4: 哦，所以做咗翻屋企啦。
5: 係啊，做咗翻屋企啦。
4: 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咧？
5: 係啦，嗱，同大家講下啦，都係啲好嘅嘢嚟噶。台南市政府咧，這個交通局咧推動呢個智慧交通升級計劃。係。咁樣咧就係有兩個核心嘅，就係、是、行人安全主動防護啦，同埋停車資訊即時通啦。咁呢一個核心計劃咧，就係用 AI 影像辨識，或者 AI 就好犀利。
4: 犀利啊，
5: 係
4: 啊。
5: 係啊，好多好犀利嘅嘢，可以遲啲就繼續講。除咗交通之外，係
4: 咯。
5: 咁啊，車路啦、車路聯網同埋物聯網咧，呢啲咪智慧嘅科技啦，取代以前咧係被動處置或者係傳統標誌嘅模式、
4: 嗯，
5: 轉為主動預警、動態調控同埋即時嘅資訊服務啦，改善道路安全同埋提升交通嘅运行效率嘅，咁、嗰个核心计划咧有两样啦。第一就系行人安全主动防护计划，点样安全化咧？因为佢哋咧系针对一啲叫行人地狱，即系高风险嗰啲盲点嘅路口啦、引入咗 AI 影像嘅辨识同埋呢个动态嘅警告机制啦。喺啲路口嘅照明暗区咧，就会喺较阔嘅路口咧配置一啲投射灯啦，解决夜晚黑咧有啲视野不良嘅问题。
4: 嗯、
5: 例如转弯车辆咧会预警提示啦，佢就会结合咗 AI 嘅人形辨识，当佢侦察到道路有行人横过啦，就会以动态电子嘅显示板啊，就会主动咁样提醒右转或者左转嘅车辆要减速停让。
4: 有人有人咁样。
5: 系啦，佢哋有显示板啦，唔知点样整，总之佢就系咁讲啦吓。咁透过呢个 AI 嘅动态追踪行人啦，当最后一位行人离开马路之后咧，佢会维持几秒钟嘅警示，即系大约系三秒钟嘅缓冲区。特别就系保障一啲长者啦、孩童啦，或者行动比较缓慢嘅行人，主动就守护呢啲弱势嘅用路人。
4: 嗯，啱系，因为有阵时啲红绿灯都好快。
5: 系啊，
4: 我都仲后生，跟住有啲我行咗一半点。已經搞錯，
6: 係就要奔跑過去尾段。
5: 係啊，佢依個幾好啊，即係佢就係淨係偵測到咧，嗰個人其實係未行曬，就算行完都俾多三秒鐘緩衝區。因為有啲係真係你知啦，好似我哋咁過馬路，綠燈斬下斬下，其實過到差唔多尾嗰陣時，佢已經即刻轉紅燈啦嘛。
4: 係啊，
5: 其實係我哋就行得快啫。有啲長者有啲需要嘅人咧，係誒俾翻緩衝區幾秒鐘，咁都幾好，即係保障翻行人嘅安全咯。咁另外一個就叫停車資訊即時通啦，咁咧就解決車輛點樣盲目啊！即不停咁样去兜路去搵停车场啊，导致到挤塞同埋碳排放嘅问题。
4: 系啊，咁、但冇停车场啊，即系佢都要继续搵、啊。
5: 系啦，咁停点样咧？
4: 系咯，
5: 停车位啊，停车位啦。
4: 系咯，
5: 咁啊，点样去可以帮你搵到咧？就是、透过呢个 AI 嘅动态停车场，唔系停车场，透过呢个 AI 动态停车数据整合啦，结合咗路边啊有个感测器同埋停车场嘅物联网系统，提供驾驶人士即时有几多车位嘅资讯。
4: 哦，
5: 即系你行到嗰度，即时提话俾你听啊。透过呢个智慧嘅告示牌啦，或者系 App， 或者系联网嘅车载系统啦，引导呢个车辆嘅分流啦，降低呢个车流咧喺度兜圈嘅时间。咁咧就俾紧，同埋另外啊，都俾紧急嘅车辆咧优先行驶。咁啊，利用呢个车路联网嘅感测。救护车嘅位置自动切换绿灯，就缩短咗黄金救援嘅时间。咁、所以通过呢啲智慧科技计划啦，目标都系点啊？将交通管理咧由过去嘅事后检讨转变为事前防范，
4: 系
5: 动态优化，咁啊提升咗路口啦整体嘅安全，同埋建立呢个友善嘅人本交通环境。
4: 嗯，
5: 咁呢两个核心嘅计划都几犀利，
4: 系嘅，
5: 唔使俾你兜嚟兜去。
4: 其中第二个嗰个搵车位嗰个咧。睇翻我哋有香港出行二呢一個 app 咧、我哋雖然就唔係話俾你聽邊度有
5: 車位，
4: 有車位，但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嗰個咪標有冇付費嘅。
5: 哦，係、咪標付費，
4: 係啦。咁嗱，咪標付費同有冇車位兩樣嘢嚟㗎。
5: 冇錯，
4: 你可以見到個咪標係付咗費，咁即係佢俾咗錢，有機會係俾咗錢嗰個人提早走咗，咁佢都仲有位啊。但係有機會嗰個位係冇俾錢，但係有個車喺度，咁即係佢霸咗個咪標冇俾錢咯。其實就抄得嘅個，所以咧，雖然我都會用呢、這、一個叫做佢香港出行二入面有一個即係叫泊車嗰個功能啦，係啦，咁就揾下呢一個咪標，咁但係其實有陣時都唔係話佢唔準，係、市民冇辦法有陣時即係完全配合到嗰、那個呢、這個用法。 因為咁你過咗咪標咁咧，佢就顯示佢有位，咁我就唯有喺度等睇下嗰人幾時走咯。哦、去到呢啲位，
5: 所以呢啲位都係有時都係。
4: 係啊，不過用 AI 真係係、都係大趨勢，佢能夠用 AI 咧、去到顯示就係佢仲有啲車可能仲俾佢哋知道仲有啲行人過緊啊咁樣，因為有時即係有啲盲點，或者有啲司機特別係譬如台南啲地方啦，咁有陣時係。雖然佢紅燈，但佢可以轉左或者轉右噶嘛。
5: 係啊，冇錯冇錯先。
4: 咁佢已經一早就可以話俾你聽，仲有人喺度過緊馬路。咁呢一個咧，同我哋個交通體系亦都不一樣，因為我哋紅燈就一定唔可以轉左轉右噶嘛。我哋嗰個方向係，咁所以呢個就啱佢哋嗰個實施嘅喺個城市嘅。
5: 所以佢就係話係取代咗以前係被動嘅，而家就主動。係啊，即係你啊防範啦、我覺得好多樣嘢都好好，都係當你發生咗之後先至去補獲咧，真係差好多。係
4: 係
5: 嘛？
4: 所以最好嘅防守原來就係進攻。
5: 冇錯啦，所以幾開心啊！AI 可以希望都可以幫到更加多人，更加方便便捷啦。不過我相信會啊，陸陸續續都好。
4: 會啊，一定會啦。咁如果佢再多啲唔同嘅科技嘅时候，可能又做得更加精准啊，或者直头喺上面已经一早就即係有无人机监测住附近嗰个路面嘅情况，可以灵活调配嗰个红绿灯嘅话咧，咁啊令到大家真係路路畅通，冇人过马路直头俾你系咁过系咁过，一有人过嘅时候又俾你停一停又俾人过咁样。
5: 不过头先小白你讲路路畅通嘅宗旨最紧要咩啊？大家小心驾驶。
4: 好，唔该晒 Didi，
6: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翻天气先啦。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日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都系26度，相对湿度系75%。
4: 系啦，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哎呀，星期六日真系落雨、哦，点搞好咧？如果谂住有啲，
6: 要室内啦。
4: 啱啱先至 Didi 喺度话，即系秋天可以去行下山。如果行山要今日放工行，跟住及早行，因为听日都开始落雨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仲相当高添，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谂住洗衫，即系六日嘅话，亦都要可免则免啦，系啦，晾翻喺室内啦，系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咁啊天气应该会好翻啲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啊，咁啊呢个时候有晨光大学啊，
0: 晨光大学。
4: 好啦，嚟到晨光大學，今日繼續邀請到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1: 喂，早晨啊各位。
4: 有麻煩啦，佳哥啦。咁啊，我啊知道咧，其實即係之前嘅時候啦，咁啊都見到有套電影啊，講及呢一個八仙嘅就要上嘅。咁啊一睇嘅時間咧，哇八仙喎！之前一望嘅時候就心諗，哇八仙，我自己都住喺八仙嶺下低啊附近啦、咁樣。但係你叫真係坦白講，行得多。行到上去有個碑或者睇到個山嶺嘅時候就記得佢叫咩名啦，但係記嚟記去都淨係記得個鐵拐李咁樣。咁但係呢八仙有八位㗎嘛，咁八位呢其實佢哋都應該有好多民間風俗，會唔會繼續都流傳咗喺香港唔同嘅地方，我哋又可以多加了解一下，即係八仙會唔會有一個就係專係供奉其中八仙其中一個嘅，定係全部都係冚唪唥都係八仙一齊嚟嘅呢？
1: 喂，第一件事先，你問我八仙，喂，你數唔數得出啊？
4: 我淨係數到鐵拐李啊，頭先係。
1: 嗱，八仙，漢鐘離
4: 係，
1: 呂洞賓，
4: 呂洞賓係記得㗎啦，記得啦，係。
1: 係啦，韓湘子
4: 啊，係。
1: 藍彩王曹國舅
4: 啊，
1: 鐵拐李
4: 係，
1: 何仙姑，
4: 何仙姑。
1: 张果老仲有一个
4: 啊，系
1: 系咪啊？数晒八个啦，
4: 数晒啦，数晒啦，系系
1: 系啦。嗱，呢八仙咧，其实唔系一时一地一个朝代嘅人物嚟噶。
4: 哦，
1: 系啊，有好多学者考证过揾。
4: 咁、我又唔知
1: 道。实际上系咪真有其人咧？
4: 佢哋系真有其人，系我都信啦。但佢哋本身唔系同一个朝代，即系佢哋八个本身唔系 friend 嚟噶。
1: 唔系 friend 嚟噶，系历史上边用时间堆叠埋一齐嘅。嘅組合嚟噶，
4: 哦，有個、即係咁樣唔同時代嘅 combination 嚟嘅，佢哋係，
1: 係啊係啊，攆埋一齊噶，嘅組合嚟噶，唔係同一個時代嘅組合嚟，唔係同一時代嘅人嚟噶、而且咧，八仙喺歷史上邊嚟講咧，呢八個名咧其實係有出入噶，因為早期咧多咗個劉海蟬噶， 後嚟先至冇咗龍海禪啫嘛。
4: 啊、即係原本係九個定還是係換咗？
1: 原本係八個，其中一個咧好似冇咗，我唔知係咪冇咗藍彩和定咩啦。後嚟先就係有劉海禪嘅，後嚟先至冇咗劉海禪，就換咗另一個先正型咗而家呢個八。

0: 我呢本張榮先生咩時代人呢，大約係明朝嘅時候嘅作品嚟嘅。
1: 嗯，
0: 是明朝的時候的作品。咁由於有呢本章回小說啦，嘩好勁啦，咁大家好深入啦，於是呢八仙就定咗型。而且唔單止定型，佢哋個法力無邊啊，正氣啊，亦都成為民間裏面呢拜神嘅時候，嗰啲民間拜神嘅時候呢認為佢哋係有幫助嘅，可以令到嗰啲妖邪不侵嘅。因為咁嘅關係，所以喺我哋民間嘅建築上面，譬如道觀，譬如甚至乎一啲普通嘅屋嘅建築，或者一啲祠堂又好咧，你都會有見到有八仙作為圖案又好啊，圖示又好啊，係擠咗落去作為一種裝飾嘅，就係咁嘅原因啦。咁而且咧，仲有佢嘅變化係咩咧？變化到就係你八仙係有不同嘅形象喺度噶嘛，係
1: 啊，
0: 佢樣啊都好正噶嘛，真係有佢總之係有男有女，有老有嫩，嘅組合嚟噶嘛，有文有武咁組合嚟噶，好正噶嘛。好啦，咁咧，但而且佢哋仲有一樣嘢喎，就係咧八個都有唔同嘅法寶嘅喎。係
1: 啊係啊，呢個我記得。
0: 阿攤噶嘛，係嘛？佢哋唔通啊，譬如阿唐雙子啊用燒，藍彩和就用個花籃，阿伏波球就用個拍板咁樣噶嘛。OK， 好啦。咁所以咧喺民間演繹上面咧，有陣時咧你去到一啲古建築咧，就會發現啦，佢哋呢個所謂嘅暗八仙嘅花紋，一啲嘢嘅裝飾。
1: 暗八仙
0: 咩叫暗八仙？
1: 係咯係咯。
0: 暗八仙就即係話佢唔畫八仙個樣落去，但係佢畫佢架撐啲樣落去。
1: 哦，即係可能如果係畫我嘅就唔畫我個樣，就畫支咪或者畫喺風。係
0: 啦，冇錯，啊你支咪就代表小白啦，啊。咁你個暗八仙，所以呢你畫咗個暗八仙落去呢，即係等於咩，即係等於八仙袋一樣，就可以將啲唔好嘅嘢呀趕開呀，納福呀，將啲好嘢嚟拎嚟呀，咁嘅意思囉，就有啲咁嘅作用。咁所以呢八仙嗰個唔單止係佢個信仰呀，而我哋個民間嗰啲咁嘅藝術呢都受到佢好大嘅影響㗎。
1: 咁八仙有冇啲譬如係八仙廟呀、啊、八仙寺呀、啊、八仙庵呀咁樣。
0: 嗱，香港呢真真正正是成間廟
1: 都是八仙的，
0: 公共八仙的呢、就應該是沒有，但是一個廟群裏面附屬或者一間廟裏面有公共八仙是有的，譬如說最出名的是哪間呢，就是在錦田、錦田呢有一間叫天德宮，天德宮呢原本是一條當地那些潮州、學老人呢，大家估大約70年前到啦，夾粉起嘅。咁裏面咧，中間嗰個神明就是觀音啊。但係觀音隔離左右就係八仙啦。所以咧、如果你搭的士喺錦田，即係喺元朗搭的士入去咧，你同阿師傅講，喂，我去錦田八仙宮，佢就識路嘅。
1: 哦，佢會唔會係因為如果要整譬如八仙宮咁樣啦，一整就要整八個，會唔會覺得係因為即係？大費周章，所以就啲人未必會全部咁樣為咗佢哋咁起㗎，會唔會因為呢啲原因㗎？
0: 咁你信嘅你就會㗎啦、你五百羅漢都人起囉。
1: 咁、你啱。
0: 其實就主要都係咩呢，主要就係嗰個興建者佢、對呢一個八仙佢個嗰個即係崇拜有幾大嘅啫。咁、但係一般嚟講呢，八仙都唔係當係主神嘅，都係當係一個好似護法呀或者係側邊嘅神咁樣啦。咁頭先講到呢間天德宮啦，咁又叫八仙廟啦、另外喺邊度呢，喺梅窩。
1: 哦，大嶼山㗎喇喎。
0: 係呀，梅窩嗰度呢就有一間廟嘅，佢裏面有幾間建築啦，其中一間建築就是八仙廟，裏面淨係供奉咗八個仙人嘅啫。
1: 係。
0: 但因為佢係成個廟群裏面係其中一個建築嘛，咁我就唔能夠當佢係一間八仙廟
1: 囉。哦。係咪八大仙古廟呀？
0: 係呀，八大仙古廟冇錯，就係呢度啦。
1: 哦。咁八大仙，譬如八大仙古廟會唔會有一啲關於八仙嘅一啲嘅祭祀活動呀、或者有啲咩目的嘅，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呢？
0: 我去過一次咧，就係去錦田嘅嗰間天德宮睇佢八仙，佢哋係八月初八，八月初八拜八仙。
1: 八月初八，咁有話啲譬如求學啊、健康啊、事業啊、姻緣啊咁樣。
0: 真係冇話天后咁啊，梗係出海啊，或者老班咁啊，求手啊，冇，佢又唔係咁嘅。佢八仙就乜都得嘅，即係等於一般嘅信仰咁咯。
1: 哦，所以就八月初八咁就會有呢一個咁樣嘅。
0: 係啦，好快又到啦，又
1: 係啊，好快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又可以自己留意翻多啲啊。咁啊，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的吸引力。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拉了两个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拉了两个年龄介乎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着住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加龙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经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7: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6: 梗系好啦。
7: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6: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7: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6: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7: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6: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7: 一齐
6: 精神满满。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7:38啊！早晨，小华。
2: 早晨，阿欧。
1: 喂，咁啊，呢个礼拜咧都好多欧联嘅比赛啦，
2: 系
1: 欧联嗰啲列强啊，即系本身譬如拜仁啊，主场又赢波啦，好印象之中4-0定5-0啊，咁啊呢一个叫做曼联啦，琴晚黑又赢波啦，咁、阿仙奴又赢波啦，皇马又赢波啦，基本上就冇乜太多爆冷嘅赛果、
2: 啊。应该赢嘅就赢啦，咁啊，睇翻其实如果你话英超。方面曼联咧个发挥就普普通通啦，
1: 系、
2: 有赢有和又有输，咁、所以咧就比咗3场得4分啊，反而睇到佢欧联方面咧，欧联亦都系卡域克咧第一次带曼联去欧洲赛，
1: 系系系啊！你一讲我先知，以为卡域克带咗好内波添，已经入咗个曼联系统，因为佢真系魔性比较澎湃啲啊，真系。
2: 所以而家亦都系佢即系执掌曼联一个新嘅考验嚟嘅，咁啊今次亦都即系。是不是对沙巴嘛是吧
1: 是沙巴亚塞拜疆的球队四粒搞定了对手。
2: 是啦咁、对即是四球的话呢我相信对于曼联来讲就是第一证明到他们 是有实力啦。其次一样嘢就是攞返那个赢的感觉对一队球队就很重要。如果没记住的下一次应该是对曼城在英超上面希望没有
1: 曼市打比。
2: 是啊曼市打比。今日的曼市打比呢其实个味道也都即又再濃烈啲啦、有一段時間呢即係費翔離開咗之後呢即係佢唔執教啦咁樣曼市打比呢就變得有少少一面倒喎
1: 係 Manchester City Spoo 咁樣或者
2: 係囉
1: 係 City 唔係 United 咁樣係咪
2: 咁真係變晒
1: 而家有得較勁嘅其實
2: 係啦而家有得打
1: 係有得
2: 打即係你見曼城呢雖然而家個勢頭都好好但始終新帥嘅感覺呢就仲未係好穩陣啦
1: 係
2: 喎咁但係曼聯呢就叫做雖然以前就好強但係都有段時間沉寂咗好耐啦魔性可唔可以又繼續澎湃上返上去呢咁卡維克所以呢一場呢喺歐洲賽嚟講呢即係曼聯嘅比賽喺呢一個嘅歐聯嘅比賽嚟講呢
1: 攞返啲信心
2: 係啊攞信心對佢嚟講而家係好重要即係話俾人話俾自己對球隊聽第一我哋得嘅
1: 係
2: 無論喺英超定還是係歐洲賽我哋歐洲賽都得咗啦翻去英超嘅時候一樣都要得咁樣。
1: 係啊咁啊希望搞掂晒啦。咁啊與此同時就係其實拜仁都係咁啊拜仁上一輪都表現麻麻地啊 ,5-0 就贏咗呢個波度基林特啦咁啊攞返啲贏波嘅效果啦。咁啊同大家即刻睇返啦嚟緊呢一輪呢即係英超方面啦咁啊有咩球隊會對碰啦或者去打啦其實都幾多嘅。咁頭段就一定係睇英超包括呢呢個車路士會對後城啦利物浦對富咸啦阿士通維拉呢對洛定咸森林啊水晶宮呢就會對葉士域治啦咁呢啲都係大家要睇嘅。咁仲有啦熱刺對愛華頓啦就會係呢一個焦點嘅賽事啊我自己覺得因為呢一 round 呢你睇下熱刺主場贏唔贏到愛華頓啦如果仲係俾呢莫耶斯施展魔法呢幫愛華頓仲可以和波呢熱刺有機會呢一 round 聯賽都係得2分呢應該係佢哋隊史入面呢最差嘅一個開局嚟㗎啦係
2: 啊
1: 咁究竟熱刺係咪
2: 真噏啊真係睇到
1: 佢真係爭冠之路啊英冠個冠啊究竟係咪好想打返落去低組別啲嘅聯賽呢我估計呢好多熱刺嘅球迷呢其實好心痛啊唔知道件事點去發酵啊列查理神喺前面最慘係咩呢列查理神呢其實報咗一個合約呢係俾愛華頓愛華頓嗰個貴啦叫佢平平地咁樣不如你過嚟愛華頓愛回家咁樣啦跟住列查理神又唔肯喎、覺得太平
2: 了他都想有自己新的去向啦
1: 是
2: 荷包又想有些好的方向啦
1: 但你現在在一隊狀態這麼沉的英超球隊其實根本就沒有發揮啊、當你沒有發揮的時候其他球會根本就不會
2: 想簽你
1: 不會給一個 premium 你簽你咯你估是當年巴西正九號剛剛染了個白色頭髮哇一入完波即刻除衫嗰個列查理神啊真係有陣時候球員嘅生涯都係似一時比一時我唔係話有陣時候有啲球員唔可以有第二春或者有第二段叫做都仲繼續踢得好好喎繼續發亮發光喎、咁但係列查理神此刻嚟講就唔係呢一個階段囉咁、真係要睇睇你譬如嗱講開第二個階段其實講緊阿仙奴啊個隊長奧迪加達其實上年真係超差㗎喎講真即係連呢達 Sir 呢都話嘩上年其實奧迪加達都真係踢得麻麻地又有傷患又有成囉咁但係呢 今次奧迪加達或者今一季咧，其實咧都講緊啊，即係季初五場比賽已經入咗四粒噶啦，包括喺酋長球場嘅2-1反勝車路士嘅致勝入球啦。今一輪嘅歐聯咧作客拿波利咧，亦都得到咧唯一啊一個入球，其實嗰球都靚啊，擦柱入噶嚇。咁啊，奧迪加達亦都帶領住阿仙奴咧叫做喺季初嘅時候有好成績。其實上年咧奧迪加達咧，大家全部啊。阿仙奴嘅球迷咧有一半啦、都觉得喂奥队你系咪值得攞起个队长臂章噶、系咪应该叫怀斯 Wise Wise Baby 做队长啊？定还是系其他边一个做队长？你仲配唔配攞起个队长臂章咁啊？一季过去了，其实事实证明奥迪加达依然系我哋心目中嘅奥队啊，可以带领队波串联队波，仲要见到佢久违嘅笑容啊！咁啊，即系啊，球员都有咧。高潮期同埋低潮期
2: 系啊，得噶吓，系啦。咁如果你话喺欧联嘅战报方面唔可以唔睇嘅就系当然巴塞啦。巴塞喺西甲上面咧就四战全胜嘅，亦都系暂时唯一一队咧西甲嘅球队咧系全胜嘅。哇，佢哋今季个火力咧都真系真系好强啊！其实你睇到佢哋而家即系闲闲地即系四五球，反而阿摩连奴之前又话皇马要习惯有四五球四五大粒大比数咁样。又唔係好兑現到
1: 啊，所以咧摩連奴有鬧啲球員㗎，即係佢喺最新一場嘅歐聯入面咧，炒得對手唔夠多咧，摩連奴係唔收貨㗎，即係佢兑現唔到自己嘅承諾，即係球員咧就覺得梗係贏波 OK 啦。對上一場咧皇馬贏波咧，摩連奴仍然感到不滿啊。摩連奴賽後係咁樣講啊，呢場波我哋可以大炒對手6-0㗎。佢話咧，比靈咸咧浪費咗好多空門嘅機會。
2: 係啊，
1: 嗰佢哋仍話佢
2: 嗰場波咧，即係我都唔知係比靈咸冇運啦。即係前一場波咧，就阿麥巴比冇運，跟住到比靈咸。比靈咸其實兩球咧，其實基本上係面對住個空門諗住想射嘅時候，點知對方嘅後衛同埋守門員咧？咁啱真係返到嚟，就咁大個籠又真係比利林又射嗰個位呢，又碰到對方嘅身體而彈出嘅。咁呢個波呢，你問我係浪費嘅，但係其實亦都係欠缺運氣嘅波嚟嘅，即係咁大個籠喎，你都諗住實力冇黐牙啦，我點射都入啦，其實係嘅。但是人哋挡高个位你就唔觉意就嗨到高个位。
1: 冇错。咁我哋我同小华讲緊边场波呢，其实喺巴勒贝球场 2-1 赢咗呢个国米啦。咁但係呢摩连奴就觉得唔 ok。咁其中呢就重力批评核心嘅中场球员比灵咸呢浪费空门机会，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完全同身价以及呢平日嘅水平呢不匹配。
2: 係。
1: 即係同佢嘅价唔啱，即係你食碗烧鹅奶粉。喂唔得喎，90蚊一碗燒鵝奶粉，喂你俾啲骨我嘅、或者唔好食嘅啲奶粉唔爽口嘅、臭嘅甚或乎，所以咁樣鬧啊摩連奴。
2: 係啦，咁其實呢場波呢皇馬的而且確係本身可以更加大嘅比數拉開嘅，咁而家就叫做2-1都贏咗國米啦，咁國米其實個守門員都要負好大責任嘅，因為即係咁樣俾人搶咗個波，然後就掃咗入個籠嗰度，即係真係送一球唔知做乜嘢。咁但係其實後尾呢個守門員其實亦都表現得相當之神勇啦，同埋都將啲運氣攞返嚟啦，因為作為一個守門員都輸到都冇得輸啦，唯有豁出去囉。咁豁出去咪見到成績囉。
1: 係呀，咁即係歐聯係好睇嘅，不過歐聯呢印證住我哋點呢又要捱更底嘅睇波。即係你直直常常禮拜六日睇英超，可能你揀啲早場啲嘅嚟睇，七點零八點有一場，十點鐘有一 round, 咁譬如你講緊禮拜日十二點嗰場，十二點半嗰場都係講緊唉都好啦，睇半場都好，起碼有五六個鐘瞓完覺，第二朝禮拜一可以翻工。但歐聯唔係咁樣玩法，歐聯係點樣玩法呢？凌晨兩三點睇，睇完之後呢你瞓得返呢你就瞓得返，
2: 瞓返就冇㗎啦，
1: 眼光光
2: 即係到天光㗎啦，而家天光就晏咗添。咁仲有一場呢就係拜仁啦，咁拜仁都係應該贏波㗎啦，冇錯，佢就係5-0大勝㗎，贏咗波。咁其實亦都見到哈利簡尼呢即係同拜仁呢亦都好合緣啊！咁你見到其實佢由熱刺去咗拜仁之後，的而且確咧，就除咗係歐洲冠軍之外咧，其實喺德國嘅大大小小比賽咧，哈利簡尼都已經就係贏曬噶啦。咁當然亦都有即係歐洲咁香啦。咁呢個亦都係佢自己個人嘅殊榮嚟嘅。咁有好多聲音都問哈利簡尼，你仲會唔會諗住翻英超啊？即係唔係話已經話佢翻熱刺啦？咁樣翻唔翻英超啊？因為 佢同英超嘅叫做歷史性嘅金靴嚟講咧，仲差40几球嘅。咁、
1: 嗯、
2: 當初離開英超嘅時候，離開熱刺咧，就喺度話啊，可能將來都有機會好想破翻嗰個紀錄咁樣。係咪舒靈鹹咧？我冇記錯，嗰、那個紀錄好似係舒靈鹹嘅。
1: 有少少印象。
2: 係啦，咁而家咧，咁、嗯、啊，哈利簡尼就因為都好習慣霸型嘅生活啊。
1: 係啊。
2: 咁佢亦都有
1: 又有波入，係咪先？
2: 你講啦，又有波入啦，
1: 有得飲德國啤酒，
2: 同領隊又夾啦，同隊員同隊波又即係 OK 啦。屋企人又安頓咗啦，咁樣、
1: 啊、
2: 你又要走，唔係話佢唔鍾意，咁佢本身英國人嗰啲唔鍾意翻英國
1: 啊，
2: 係咪？但係問題就係你翻到去，你揾邊一隊去到夾佢、
1: 啊？其實我覺得難啊，哈利簡尼今時今日呢一個定位咧，唯一係翻熱刺夠忙，但如果當翻熱刺夠忙夠唔到咧，就真係令到佢嘅明星有啲狼藉。如果我係哈利簡尼，我一定唔走。喺拜仁攞多幾屆冠軍，跟住就去揾真錢咯。即係好似利雲道夫斯基咁樣去咗踢美職聯咁樣係嘛？或者去睇踢沙特聯咁樣。
2: 美國落户咁樣。
1: 係啦，美國因為中東咁樣，不外乎呢幾個地方係咪？
2: 你翻倫敦，唔好話熱刺啦，你翻倫敦都有啲其他球隊俾你揀嘅。咁係咪仲係嗰一回事咧？其實人哋都建立咗人哋嘅嘢咯，咁樣。
1: 係啊，同埋好年輕嘅。其實依家英超我唔夠咁講，喺個技術流最 top tier 啊，不過其實我心坎入面係咁樣諗嘅嚇，但我知道有啲聽眾唔認同，不過唔緊要。但係即個競爭能力同埋個速度，以至最年輕嘅系統一定係講緊即係英超。你諗下，成日都講話曼聯嗰個球員仔幾多歲？17歲。咁你17歲點同即係28歲嘅球員去對碰咧？即係唔係話唔得啊？但係你個力量速度，你贏嘅只係經驗同埋技巧咯。咁、所以究竟姜係越老越辣，定還是喺英超嘅賽場入邊繼續可以持稱奔走？呢、這個絕對係考量之列嚟嘅。咁啊，除咗講足球，同小華講下啦。因為9点钟咧，亞運會啊嚇已經咧開咗羅啦。咁啊中國國家隊啦就會啊對啊呢一個哈薩克斯坦講緊就係籃球方面啦，咁因為咧籃球打好多 round 噶嘛，咁你好多 round 之後到真係名古亞運會嘅時候咧如箭在弦咧，嗰陣時先去到16强、8强，依家仲係啲外圍賽、小組賽咁樣，咁啊理論上國家隊可以大炒呢個哈薩克斯坦。
2: 咁你見到其實 C 組嘅賽程咧，國家隊除咗哈薩克斯坦之外，仲有巴林同埋菲律賓啦，分別亦都會喺12同14号咧就作賽嘅嗱。中國男籃咧喺名古屋亞運咧個目標咧講到明㗎啦，係要攞冠軍㗎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又繼續咧就為國家隊打氣啦，咁同一時間亦都要為即係中國香港隊嘅劍擊隊打氣啦，佢哋換咗件新嘅幸運戰衣，咁藍藍地色嘅有個徽章喺度，其實都幾靚仔嘅，咁你信咩都好啦，睇下呢個顏色會唔會旺旺佢啦嚇。
1: 好啊，加油，俾心機。

0: 天气凉翻啲，系咪好似 MC 张天赋咁样讲咧？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你哋记唔记得七岁嘅时候咧，有冇有人生嘅目标同埋梦想咧？
3: 七岁嗰阵时候，咪就系翻紧学写我的志愿，仲系话自己要做司机嗰个年代咯，或者做警察。
2: 你写司机？
3: 咁司机啦，消防啦，警察都系呢三个其中一个噶啦。
0: 你志向好宏远，
2: 系宏大，
3: 都系目标好清晰，系啊。
0: 我系小班教学，我系写阿 Sir， 我就写细个想做老师吓、嗯。七岁嘅时候，都一个志愿噶，系啊，
3: 系嘛，
2: 我同你一样，我都系写央。教师
0: 女仔通常写老师嘅系、哦、啊，但系唔系噶，其实男仔通常写好似小白嗰啲
2: 消防员
0: 啊、警察啊、医生啊咁样，系啊，
3: 我有写埋司机咯，系啊，
0: 系啊，唔系司机你依家都做噶啦，依家都做噶啦，佢车住太太屋企人车出车，
2: 都系
0: 啊，我都觉得系啊，
2: 依家
0: 我车住屋企人爹哋爸咪，我都觉得，哎，前面路口摆低我得噶啦，佢都系咁样，前面路口摆低，
3: 你知唔知咧？
0: 俾我五星星，
3: 我试过去搵屋企人嘅时候咧，咁都讲咗喺边度等噶啦，咁啊去到搵佢嘅时候咧，佢哋伸只手出嚟。截我，
0: 我想讲咧，我架车系红色嘅，有阵时有啲阿公阿婆真系会截我架车，我好无奈，但我唔知点讲，但我又想好想笑，你知道我都好觉得搞笑啊，
2: 系好似红色的士，
0: 系啊系啊，我架车真系好似的士。
2: 咁点解会问你哋七岁想做咩呢？因为呢排睇咗一部嘅英国嘅纪录片叫 Seven Up。咁佢就係一套好长嘅真实嘅纪录片、
0: 嗯、
2: 就由七岁揾咗一班嘅小朋友大概十二至十四个啦，因为有啲即係陆续都冇再拍啦。
3: 佢仲要食咗一个已经消失咗嘅汽水名添。
2: 消失咗咩？
3: 唔係好过喎，
2: 有啲地方
0: 有嘅。都仲有嘅，不过可能冇有机会冇咁嗱啦，好讲返
2: 佢
0: 先。
2: 咁就每七年呢见佢一次，就影到佢七十岁。
0: 嗯。
2: 咁嚟緊呢套嘢呢就终于嚟大结局啦，会最终将咧就喺9月15号啦，仲有几日
3: 嚟紧啫，
2: 系啦，就会播最后一次，即系话同佢哋讲拜拜，讲再见，因为佢哋都七十岁噶啦，都六十九、七十岁年纪，
3: 人生啊，真
2: 系
3: 人生
2: 噶啦，系啦，咁呢套嘢我觉得系好有意思，一路睇嘅时候，虽然我冇全部睇晒啦，我就揾咗一啲嘅解说，然后我觉得真系要揾个机会坐低慢慢睇，佢讲咗好多个人由七岁直到佢七十岁成个人生嘅经历、
0: 嗯，
2: 每一段时间就去跟踪一次。佢睇嘅就係每個人嘅平凡同埋日常啦，但係就係呢一啲嘅生活嘅點滴令到我覺得好觸動、
0: 嗯。
2: 分享幾個故事俾你哋聽下啦。咁、
3: 啊、
2: 首先第一個呢，其實佢一開始一個導演呢，其實佢都好細個，22歲開始跟拍啦。佢、嗯、就好想話俾大家知呢一個階段呢，即係階層咧嘅固化咧，唔係真係咁重要嘅，係可以改變嘅。咁點知出到嚟個效果咧，發現你嘅出生咧，你嘅出生嘅起跑線咧，其實都真係幾重要嘅、
0: 嗯。
2: 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咧，但係就話俾大家知唔係咁樣。嗰、那個佢係有個組合叫高富帥啦，七歲嘅小朋友佢哋讀同都係同一個階層嘅，即係上層上流社會。咁佢就去到佢五十幾歲嘅時候，再做咗一次嘅訪問，就話俾大家知。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呢，爸爸就有意外就去了世，九岁的时候，但他一直没有说，直到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才说。妈妈是靠着妈妈去做事，一直去拎奖学金才有今时今日这样的地位的。那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听、哦、如果是出生、未必真的这么影响，都是很靠你日后怎样去坚持努力和教育的方式。
0: 嗯、
2: 好了，还有第二个的真相啦，或者系你嘅我嘅得着啦，就系、是、教育系唯一嘅途径，令到你可以攀升。咁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咧，系叫阿 Nick 啦，佢七岁嘅时候咧就住喺一个农庄入面嘅，冇乜钱，但系佢有个梦想就系、是、了解太空。
0: 嗯，
2: 咁佢就一路去好认真咁样读书啦，又系靠奖学金，然后就升咗入去考咗入牛津，成功咁样去摆脱咗阶级嘅枷锁。去咗美國做教授，咁呢個故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勵
0: 志故事係嘛，又係勵志故事系列啦呢啲。
2: 咁當然十幾個小朋友當中咧，有啲就係低下階層起開始做起啦，都未必真係可以打破咗呢一啲嘅枷鎖。但我覺得呢套戲好有意思嘅位置就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夢想嘅生活，
0: 嗯、
2: 你睇到最後已經唔再係比較邊個最成功。 而系边个系过紧自己快乐想要嘅生活咯。呢、个就系呢套戏其中一个我可以得到嘅信息。因为你人生当中不断地改变啦，唔知你哋都有冇呢个谂法啦？系、你永远都唔知道自己嘅终点去到边。
4: 系噶，未来系点冇人知嘅，就算你活到几多岁，亦都冇人知嘅。
2: 系啦，咁所以与其不断地比较，不如去。由自己七岁开始啦，到唔知行到几多岁啦，去揾翻自己嘅初衷啦，一路行落去咧，会系更加美好嘅人生。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4:00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的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多個水箱同埋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嘅居民同埋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嘅居民提供適切嘅支援。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2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平台，是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说，